还可以啊，破无明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圆福慧以成佛道，还可以成无上国道，况区区尘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啊，何况啊，只有区区尘仙啊，仙呐、啊、还在六道里面，不出六道，啊，算是人天的小果。啊，所以这本书啊，我们以大菩萨心来修行啊，那么它就是菩萨的六度万恨了、啊。啊，不是只有成仙啊，可以成佛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也不能疏忽这本书啊，以为是道家的啊。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这个印祖的推崇啊，我们从他这个开示还有印这个书的数量啊，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印光祖师对这本书的重视啊，而且啊，极力啊劝我们四众同修啊来修学。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啊，这个事情啊。的确是这样啊，我们信佛的人学佛的人啊，当然都是学佛经啊，而且呢这个佛经啊高深的经典太多啊，是我们向往的啊，去学习的啊，看到这个感应篇啊讲的就是断恶修善、啊、大家呢也难免啊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啊，因而啊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佛教徒啊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这是真的啊。那么我自己啊也是这个样子啊，以前呢、啊、早年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大经大论》。啊、我第一本经听的啊，48年前啊，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的，就是《楞严经》啊，那大经啊，啊，那不是小经啊。啊，昨天我们到海陵啊，参观这个安国寺啊，在净空讲堂啊，我跟啊那个汤总啊啊讲了啊这个。这个事情啊，喜欢听大经大论啊，因为师父讲什么经我们就听什么经嘛，啊，师父讲我们就听啊，那就疏忽掉这本书了啊，啊，也就没有去重视这本书。那么这里唐老居士也讲，我也不能例外。那个唐老居士讲，他说我自己也不能例外。所以我看到唐老居士讲这个话呢，我也深有感触啊，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例外啊，也是啊，啊，师父讲是讲啊，也不反对，但是呢，实在讲啊，也没有认真去学习啊，啊，总是喜欢大经大论。所以唐老居士讲出他的经过啊，说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啊，束之高阁就是放在书架啊，这个也是我干的事情，就放在书架啊，摆得很好看啊，从来啊没有把它拿下来翻一翻看一看啊，很少了，偶尔啊，也不是没有啊，偶尔看一看啊，没有认真啊去学。

直到1964年，陈范严重的目击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他这个体验啊，我也感同身受。我们学了佛，我们身体有病痛来了，我们自在不自在呢？我自己的经验平常我听了这些大经大论那么听到师父上人讲这个经我也能够重复去讲几句给别人听也会去劝别人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我也会劝人家呢你要放下了去给人家助念劝这个临终的人要放下万念一心念佛那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把握这个放下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呢，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实在讲放下呢，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在没有生病的时候那讲的会很轻松嘛。病痛一来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病痛的时候，你要念佛念佛，你能念吗？你有办法念吗？我是没办法诸位我是不晓得了但是我是没办法那这个唐老居士他也是一样他这个严重的目疾就是眼睛生病了那眼睛是灵魂之窗那一生病那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在这个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不过这个唐老居士也是很有善根他也自己惭愧学佛30年了，对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竟然无法去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这个时候也是因缘到了才把这个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细细的读，那可见的以前读是读了，没有细读我也是这样的读是读了，囫囵吞枣，没有仔细的去读诵去例行。那么读了数天平息了平常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这个读了就有心得了读了有心得了所以我们读这个感应篇读到呢，你感觉平息很多大烦恼，平常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要生气贪嗔痴就要起来现在呢可以平静下来了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那就效果就出现了还要继续用功提升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的位置。

啊，所以唐老居士啊，从这个时候啊，每一天读诵，啊，那么精神啊越来越好，啊，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所以我们生病啊，我们看到唐老居士这个心得报告啊，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生病啊。我也是生病专家了，从小病到老，现在还是病很多，今年还去住院，病很多。那病怎么来的呢？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病从造业来，造什么业？造恶业，贪嗔痴嘛。我们做三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忏悔一遍。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们念得很熟悉了，但我们有没有忏悔业障呢？没有，只有口头在念。为什么没有忏悔业障呢？啊，因为啊，不知道什么叫贪嗔痴。你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通通是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所以读了这个书啊，就是帮助我们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啊，我建议大家读三百遍。读三百遍，啊，不然呢，你找这个医生，找那个医生啊，实在讲啊，神仙下来也没办法，活菩萨下来也没办法，因为你一直在造恶业啊，啊，佛只能劝导我们嘛，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修行啊，他只能教我们你怎么修，把这个理论方法告诉我们。他不能替我们修，如果能够代替我们修，那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佛了，也不用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嘛。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这个书啊，这个他的心得报告啊，值得我们来效仿啊。所以现在呢，我最近啊，今年又生病了啊，所以这个六月初去住院，住了五天啊，所以我七月啊就赶快讲感应篇了啊。因为我是跟唐老居士一样的嘛，病了之后啊，躺在那里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生病啊，现在有很多人都不能公开，不让人家知道的啊。我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我生病啊，所以住在医院啊，常跟医院讲 啊，旁边有一个人啊，他问我你以前有什么病，我说我有四高，那旁边有人在方便给他听嘛？我说我都公布的，我说恐怕没有人知道我生病啊。啊，现在有很多人啊，生病还怕人知道。有失尊严，我说没有什么尊严的，躺在那里还有什么尊严？啊，任人家宰割还有什么尊严？一点什么尊严都没有，生病就生病嘛。啊，所以我一二年呐、啊，到那个是医院检查四高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做法会、巡回演讲，我事先就把医院那个检查报告啊。我说列印啊，发到请我去讲经做法会的净宗协会啊，啊，在全美，在加拿大啊，我通通印出去了啊。我说现在有四高，医生说随时会心肌梗塞啊，会往生的啊。我说如果不好意思，如果我走到你们哪一站呢、啊，刚好在那里往生，那你们要帮我住院处理善后啊。

大家接到这个报告啊，那么同修压力特别大啊。所以这个生病啊，就是业障啊，要忏除业障。那么这个感应篇啊，我们如果有什么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当然如果像我们老和尚讲的3000遍那更好，3000遍啊，不但你病好了，大概也成仙了啊，没有成佛起码成个仙了啊，长生不老了啊，这个大家要不要呢啊？或许大家觉得现在赚钱重要，你现在身体好好的，觉得赚钱重要。我告诉你啊，生病躺在医院啊，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对不对？啊，这是真话了啊！啊，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老同修了嘛，啊，也不需要讲一些什么客套话，哎，这是事实真相。所以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个啊！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啊，企业做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啊，30、40岁、40几岁得重病就死了。你说赚那么多钱，它意义在哪里？那也用不到啊！不管年轻，不管这个年老，身体健康还是第一重要。那么身体健康啊，要身体健康啊，就是要读《太上感应篇》。啊，为什么呢？因为太上感应篇，道家呢，他修学就是要成仙嘛。那么成仙呢、啊，这个就是长生不老。那怎么样才能长生不老？他一定身体健康才能长生不老啊！如果一天到晚病哈哈的，他怎么长生不老？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嘛，道家修的就是要长生不老，就是身体健康啊，没有病痛啊，啊，那道家呢，他还能修的天仙比较高的啊，他还能驾鹤西归啊，超级洞天啊，所以他这个法术啊，练这个长生不老的法门呐、啊，要感应篇的基础，没有感应篇的基础啊，那修什么辟谷法，练什么气功，练什么没有用，修不会成就的。那这个唐老居士有这个经验呐、啊，啊，很值得我们参考。所以我们现在哪里痛哪里痛啊，这个庄严常常讲这里痛那里痛，我现在读300遍，你要把去找医生那个时间来读这个保证好。我劝他说好，但是有没有去落实我就不知道，还是痛啊！啊，所以我们同修有病痛的啊，建议先读300遍。我不要要求我们老和尚那么高，我们老和尚是3000遍啊。那3000遍这一个感应篇不是很长，我们老和尚读的是《无量寿经》3000遍嘞。啊，你这个先读300遍，再来读《无量寿经》，那就不一样了。啊，但是读这个经啊，啊，我们要恭敬至诚来读啊，才会有效果啊，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的读，不恭敬啊，不专心啊，读一读啊，啊，听个手机啊，然后讲讲话再来读，那个效果都不好啊。读经的时候你要放下万念啊，这样专心读啊，才会有效果，平气万念。不要读一读啊，心里又在想手机啊，那这个就没效果。

这读诵啊这个原则。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得到这个效果，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那这个是赞叹祖师的真知灼见。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这弘化社现在还有在苏州。那么弘化社是印光祖师创办的啊，那么大量啊流通这个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教育。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这个话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啊的一个疑问啊。不错，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晦气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是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个也是真话啊，我们学了佛啊也要从这个基础学起啊，不能啊认为这个哎呀这个是啊人天善法啊，我们学佛叫出三界了生死，还学这个干什么呢？啊，问题啊，我们还没有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这些通通要去遵守，就像我们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警察的指挥，啊，要遵守交通的秩序，啊，不然就大乱了。那么佛门啊，如果不从这里学起啊，从人天善法做起，啊，超越六道啊，实在讲啊。没指望啊，没有基础，提升不了

想要提升也提升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做起啊。那么印光大师提倡这个书啊，有很多佛教界啊不以为然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看社会风气啊，真的啊，包括佛门里面的，如果不依照祖师啊这个指导来学习这个书，的确啊，不但啊社会风气不能改善，连佛门里面呢、啊、都问题很多。啊，在下面啊，我们把它念一念啊。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那么这段话啊，也是我们念佛啊求生净土的一个基础啊，也是印祖啊他主要啊请念佛人啊也必须啊有一个做人的基础啊，这样念佛求生净土才会有把握。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啊？万丈高楼啊，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啊，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也就是我们观经啊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属于第一福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列为第一福的第三句啊，持心不杀啊，这个讲因果。

这个后面呢啊，我这一个结语念一念啊，那其他比较长啊，大家有时间自己看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语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啊，这个唐老居士啊，他写的比较白话啊，比较长啊，讲的比较多。那么我们读这个序论啊，就是知道啊他的一个重点啊，主要是他把他这个经验啊提供给我们。读诵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好，那么这节课啊还有6分钟啊，

这个前面呢，啊，大家现在呢用的课本是这一本啊，是不是这一本？啊，我用的是这一本，我用的这个是叫《指讲》啊，这印光大师跟李炳南老师一起做的序啊。那么这一本呢、啊，哦，这个是三本合刊的啊，有《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三本合刊的啊，这个里面没有注解啊，只讲它要简单的注解啊。我下一次啊，我想排版啊，把这个只讲啊用这个。大陆的简体注音啊，来流通啊。现在呢，我是有把这个感应篇啊，这个原文啊，还有这个正体字的旁边注简体字，还有拼音的啊，方便大陆同学来认识啊，我们老祖宗的文字啊。我们中国人啊，不能不认识老祖宗的文字。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呢，它的载体、它的基本就是文字。你这个文字不要啊，那谈什么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在提倡啊，一定要从文字学提倡，啊，要从文字学。我们学习啊，这个传统的经典啊，才会有感应。啊，这个正体字的经啊，跟这个简体字摆上去啊，磁场不一样。你们没感觉，我有感觉啊。啊，但是如果你接触传统这个文字久了，你就会有感觉，你就能分辨出来。啊，还有竖版跟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现在呢，这个有做竖版的了啊，已经有恢复一部分啊，但是文字没有恢复啊。啊，我们老祖宗教人啊，都是依照啊道家讲的道法自然。啊，这个天地人呐、啊。道法自然，啊，什么叫自然呢？啊，我们人呐、啊，是站着嘛，直立的嘛，啊，所以我们人呐、啊，我们祖宗给我们讲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啊，叫顶天立地，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是这个样子，外国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一样啊。那这个是什么现象呢？叫自然嘛，它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文字啊，用直行的，外国是用横的。那什么是横的呢？我们看动物，猫啦、狗啦是横的，对不对？这是自然嘛，这个。那横的嘛，那横行霸道就堕畜生道，这佛经讲的。你现在你要提升，还是要啊把人这不降到畜生道去呢？啊，我们是有文明的国家民族，外国没有，他们要向我们学呀。啊，所以这几天呐、啊，我从湖州到苏州啊，这个。这个英国威尔士大学校长夫妇来啊，他就是来学传统文化的啊。啊，那昨天才跟他分手啊，他去苏州故德啊，看得非常赞叹啊，而且啊，我们。

前天晚上啊，那个苏州吴董还带我们去听昆曲啊，我第一次听昆曲，所以讲我也听不懂啊，所以去听了昆曲啊，去那个老街啊听昆曲。啊，我们一些传统文化，现在外国人他们在找的，啊，他们在找的。那我们东方啊，我们中国啊，是东方文化的代表，竟然带头不要了，啊，这个也是。

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啊，套句佛经来讲啊，不可思议啊。因此啊，我们大家同共发心啊，来配合这个政策啊，因为十九大之后啊，也这个定了这个政策啊，啊，大家要来响应啊，要来配合啊，这个是非常难得啊，这个我们国家民族啊，啊，出现了曙光了啊。希望我们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现在我知道你们看的不习惯啊，看摇头的习惯，看点头的不习惯啊。所以我们老上常讲啊，点头好还是摇头好？大家是想一想啊。好，我们下课啊。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立要节录，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立要节录第62页。从第五行第49条看起，我将这段文念一遍。若礼三宝，常念体为四一，觉法满足明佛，所觉之道明法，学佛道则明生，则知一切凡圣体同无二也。那么这一条啊，是讲到三宝啊，这个礼三宝，这个礼啊，就是坐礼。我们念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经啊，念到最后啊，这个信受奉行坐礼而去啊，这个对佛啊最恭敬的啊坐礼。我们现在一般讲啊顶礼啊，那么坐礼

若李三宝啊，李呀、啊、是礼敬，三宝是佛法僧。我们到寺院，在中国佛教寺院都是有三宝啊。这个三宝啊，我们在这里也简单啊介绍一下啊。这个三宝啊，有住持三宝。一体三宝、自性三宝，还有这个化相三宝。那么这个三宝啊，这条讲的是一体三宝。我们一般啊，看到寺院啊，有佛像，佛像还有经书，还有出家人啊，无论男众女众，出家人，这个三宝叫住持三宝啊。佛像啊，泥塑、木雕啊，或者彩绘啊，印的啊，像现在这个印制的挂轴的佛像啊，或者石雕的啦啊，金银铜铁这些佛像啊，都是属于啊住持佛宝。经书《大藏经》啊，或者《大藏经》当中啊，任何一部经啊，这是住持法宝。看到寺院啊，有出家众啊，那是住持僧宝。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形象的住持三宝。本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示现成佛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佛啊，在农历十二月初八，腊月初八，夜睹明星，大彻大悟，那成为大觉，成佛了，示现成佛了。那佛示现成佛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我们这个地球，这个佛宝了啊，有佛宝出现了。到鹿野苑啊，这个剃度这个焦成炉，他五个侍者啊，帮他们剃度出家，成为一个僧团啊。那这个地球上有僧宝，僧宝出现了。在佛门啊，四个人以上就称为僧啊。这个僧是和合众的意思啊。在印度话呢，这个音译啊为僧伽也啊，我们简称为僧了啊。法是达摩也，佛是佛陀也啊。中国人啊，中国古人用这个文字啊，一向喜欢简单扼要啊，所以简称为佛法僧。那么剃度了五比丘，那我们地球上就有僧团出现，僧宝有了啊，为五比丘讲经说法。讲四圣地法，那佛开始讲经了，那我们这个世间就有法宝了啊。后来啊，这个
佛灭度之后啊，五百阿罗汉把佛陀一生49年讲经说法啊，把它记录整理，流传后世，流传到十方啊，所以就有法宝了。那么佛当年在世的三宝啊，称为化相三宝，就是佛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八相成道，四现成佛。这个，那么讲经说法啊，度五比丘啊，所以佛当年在世的三宝叫做化相三宝。那佛灭度啦，也没有再继续讲经说法啦。这个佛当年剃度的佛弟子啊，也一个一个入涅槃了啊。但是这个出家众啊，还是一代传一代啊，代代啊有出家人，流传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外面的这个三宝啊，叫住持三宝。那么三宝啊，我们佛弟子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入佛门啊，第一个我们要先皈依三宝啊，成为一个三宝弟子。那么这个三宝弟子啊，我们道场常常给人皈依啊，很多寺院都有给人皈依。所以皈依三宝啊，一个出家众来带领你啊，教你这个皈依的仪式。皈完了之后，再把三宝的意义啊给你讲解啊，从哪里回归啊，要回归要依什么啊，把这个三宝的意义啊说明讲清楚啊。这个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他过去给人皈依啊，都有先讲解三宝的意义啊，什么叫皈，什么叫依，什么叫皈依，什么是三宝啊，我们如何皈如何依啊，这个在三皈传说这个书讲得很清楚啊。凡是啊已经有皈三宝的佛弟子，那这本书也是入佛门啊第一本必须先看的啊。另外一本就是认识佛教啊，认识佛教啊，这个就比较普遍了，没有皈依的人啊也可以看啊，也需要看啊，帮助大家呢对佛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知，不至于对佛教产生误解错解曲解啊。所以认识佛教这本书啊啊是可以提供给社会大众啊，有没有学佛的啊，甚至于信仰任何宗教的啊，都可以看啊，也都必须看啊，因为你不看呢，你对佛教就不认识啊，就不了解，就会产生误解。所以这个认识佛教啊是必须看的啊。那么三皈传授呢，你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啊，那必须要看了啊，不看呐、啊、不行啊。那么三宝佛法身啊，这个外面的住持三宝啊，不是叫我们去皈依外面的住持三宝，皈是回归了，依是依靠。

好了。啊，是外面的住持三宝啊，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啊，回归依靠自性三宝。啊，所以我们早晚课啊，念这个三皈依。啊，甚至我们做三十七念法会啊，到最后啊，也会念个三皈依。啊，这个三皈依都是念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僧。啊，这个自就是自性了。啊，皈依自性三宝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像拜佛啊，叫想到啊，人人都有佛性。释迦牟尼佛当成道的时候，开口说第一句话，啊，这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时候，啊，这个佛就说了：“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讲了这一句话，看到这一切众生啊，包括这些烟灰软动的众生，都有跟如来啊同等的智慧德相，没有丝毫差别，再胜不增，再还不减啊。但是这个众生为什么不能证得如来的智慧德相呢？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当中啊，比较详细的啊，再加一个分别，啊，也就是执着就是见思惑，分别就是尘沙惑，妄想就是无明惑，啊，就是这个三种烦恼啊障碍，啊，所以自性的如来智慧德相啊，显露不出来。变成凡夫，六道生死凡夫啊，这个就很冤枉啊，受这些虚妄之苦啊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啊，出现在世间来普度众生，把这桩事实真相啊，来给一切众生说明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做佛啊，所以我们拜佛啊，就知道那我们也有佛性啊。在观经讲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啦。你的佛是什么？佛就是心啊，心就是佛啊。三十七念中空国师开示：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这个就是是心是佛啦。啊，我们自己的心本来就是佛，佛就是心。啊，本来是佛，那要做佛，那当然可以做佛啦。啊，如果你本来不是佛，那要做佛，那就不一定能做佛啦。啊，你本来是佛，那当然可以做佛啊。所以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那当然可以成佛啦。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大家都有佛性，再胜不增，再还不减。因为大家都有佛性，都应当要回归啊，依自己的佛性啊，真如自性就是佛性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归处。啊，所以外面的佛宝，它是提醒我们啦，啊，提醒我们什么呢？哎，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啊，我也有佛性啊，啊，但现在变成众生迷惑颠倒，我应该回归啊，我自己的佛性啊。啊，在六祖坛经，六祖讲佛法僧啊，他没有讲佛法僧，他给人家皈依啊，讲觉正境。啊，这是把佛翻成中文意思。

释了，大家比较好懂。就是皈依啊，自性觉。我们本来是有本觉啊，《大圣起经论》讲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那回归自性觉啊，佛称为大觉世尊。那每一个人都有大觉啊。那我们学佛啊，就是学跟佛一样啊。佛回归到大觉，我们要学跟佛一样回归大觉。拜佛像啊，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自己是佛了啊，所以不是叫我们去皈外面那个住持佛宝了啊，不是去皈外面的了。那你皈外面就变成外道了啊，心外求法了，错了啊。外面的啊，这个佛像啊，这个住持佛宝啊，我们见到了，启发我们回归自性觉。也就是回归自性佛。那我们念佛法门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你念念不忘念佛，就念念觉而不迷了。我看到佛像是这个作用啊。我们教修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要念阿弥陀佛，看到阿弥陀佛的像，就提醒我们念佛。现在还有念佛机提醒我们念佛，那这个就是回归自性觉。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所以我们入寺院顶礼三宝，第一个拜佛啊。那么寺院呢有经典，经典我们去参加法会。是诵经或者是听经这个是有法师讲经说法或者自己读经那这个经是法宝法宝叫做这个达摩耶达摩耶就是法宝佛宝是佛陀也，法宝是达摩也那翻成中文是法法宝。那么念经不是念给活菩萨听的我们在佛前念经或者是自己一个人读经，或者大家共修或者是参加法会诵经这个经是念给自己听的不是念给活菩萨听的那么怎么皈依法宝呢皈是回归的依是依靠经典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标准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理行为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要依照经为标准，不能依照自己的想法。所以经不是念给活菩萨听的，念给自己听的。那么经读得熟悉，不忘记；听讲明了经典里面讲的义理、佛的教诲，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修行依照这个标准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接近这个标准所以这个法呢也叫做正这个六祖讲叫正它就不叫法了法大家怕大家听不懂正正字标记正确的标准经就是正的意思正知正见如果你不依经，没有回归到这个经典根据自己凡夫的想法、说法、做法，错了，偏差了，叫邪知邪见了，偏邪了。
所以精是正，所以看到。

到经典啊，啊，就要知道啊，这个经啊，是启发我们啊，依照经来修行，依照经讲的这个理论方法，这个标准来修行。啊，不是说这个经啊，我在活菩萨面前啊，念了几遍啊，念了多少啦，啊，功德就很大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念的这个经能够了解经义，依照经典里面佛的教导，在生活当中去落实，把它做到来修行，这样才是真正的皈依法啊，皈依自性正啊，自性本来就是正知正见，那迷啦，起妄念啦，那变成邪知邪见啊，先把依照经啊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归法是归正的意思。那么僧在寺院里看到出家人，不管男众女众，南传北传藏传汉传啊，只要他现出家众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个叫住持僧宝。那住持僧宝这个形象，我们也不要去管他呢，这个出家人他有修行还是没有修行啊，好的出家人还是不好的出家人啊，啊，是真的出家人还是假的出家人啊，啊，这个我们不要理会了。啊，我们只要看到这样的形象啊，那就要知道啊，啊，我是三宝弟子啊，那生这个形象它启发我们什么呢？回归自性清净心。我们自性本来是清净的。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其中有一句啊，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那什么叫自性呢？那本来它是清净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本来就清净的。那我们现在呢好像很不清净了。那很不清净是假的，本来清净是真的。那为什么现在呢？怎么会变成不清净呢？迷啦！啊，所以啊，要回归自性清净心啊，自性觉、自性正、自性净啊，身呐、啊，六祖讲自性净啊，自性清净心呐、啊。啊，所以看到出家人呐、啊，就去提醒我们啊，我要回归自性清净心。他是提醒我修清净心呐、啊，回归自性清净心呐、啊。啊，所以看到佛像，提醒我觉而不迷；看到经典，提醒我正而不邪；看到出家人呐、啊，提醒我。静而不染啊，这样啊，就是外面的住持三宝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皈依处，皈依自性三宝才是真正皈依处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去皈依外面的住持三宝，那就错了，那变成外道了，心外求法了。三世佛都喊冤枉了，啊，都把我的意思误解了、错解了、曲解了，那都变成迷信了。所以这个都要讲解、要说明啊，这个住持三宝。那么这一条讲的就是说，就是一体三宝，因为三宝啊，它是一体的。他不能分割的啊，不能说啊，佛是佛，法是法，僧是僧，不是这样啊。所以若理三宝，我们礼敬三宝啊。我们看到佛像啊，顶礼；看到出家人顶礼啊，那一看到经典顶礼啊，这个是形象的礼敬啊，这个是若理三宝。

那形象上礼敬啊，我们心念啊，要提起这个观念啊，就是念体为是一啊，这三宝啊，它是一体的，觉法满足明佛啊，它就是大彻大悟啊，大觉圆满了。啊，这个叫佛，啊，佛称为妙觉，啊，那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明未破，啊，但是还不圆满，但是从圆教啊，这个圆教初住位啊，就分正即佛，但是还不圆满啊，还有41个位次，啊，到妙觉啊才圆满。成究竟佛、啊、所以这个佛啊，在天台中有六级佛啊，理级佛、名次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昏正级佛、究竟级佛，讲了六级。那一般一切众生，理论上讲，本来都是佛。都有佛性，再生不增，再还不减，啊，这个叫理即佛，啊，这讲一切众生呐、啊，都有佛性。那么名次即佛呢？啊，这个已经学佛了，开始在学佛了，啊，听闻到佛法了。啊，甚至听经几十年了，但是修行还没有功夫啊，所以是明智即佛啊，那提升到明智即佛，那明智即佛啊，那当然跟理即佛那就有不同的地方了啊，理即佛他本来是佛，但是他不知道啊。那明智即佛就是听闻佛法啦。听到法师讲经说法了，知道自己本来是佛了。没有学佛的人，他不知道他是佛。你给他说你是佛啊，他说我不敢当啊，我怎么会是佛呢？我是凡夫啊。啊，所以他连明智即都谈不到。明智即是讲已经学佛的，有名无实了。啊，才接触佛教，啊，或者接触佛教很久了。修行啊，还没有功夫。修行有功夫，就提升到观行即佛了。啊，他有观照，有修行了。啊，观行即佛，在其他法门还不及格，还不能脱离六道。啊，但是能升到天道，人天善道。但是有这个功夫啊。在净土法门就及格了，可以待业往生，有把握了。那相似即佛啊，就是证阿罗汉果以上了，啊，一直叫这个十法界的佛菩萨啊，相似即佛就是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十法界的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叫做相似即佛。啊，这个四圣法界都称为相似即佛，很相似，但它不是真佛，因为它还没有见到真性。那见到真性就是真佛了。圆教初住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还没有圆满。虽然没有圆满了、啊，它是真佛，因为它见到真性了，破无明了。啊，入一真法界了，啊，好像初一、初三、初四的月牙，一点点，但是它是真的是月光，啊，然后啊，这个月光啊，慢慢扩大啊，就还能不断的提升，啊，到十五，那就圆满了，圆满就叫究竟即佛了，啊，所以这个。佛啊，天台中讲的六级啊，这觉法满足明佛，这个就是天台中讲的究竟即佛。

所觉之道明法，那么我们能觉所觉了，我们所觉悟的这个道理叫做法，帮助我们觉悟的这些理论方法，这些道理这个叫法。学佛道者明身，那来学习佛道的，我们一般讲学习佛法，那这个叫身。那学习佛法，不但出家众出家二众，男众女众学习佛法，那在家也有男众女众那也学习佛法所以学习佛法则明身所以这个身这个字跟法师和尚这个是统称和尚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名词叫亲教师，亲自教导我的老师就叫和尚。那现在一般人不懂这个名词的意思看到出家人就叫和尚那其实那个出家人也没有亲自教导他，跟他没有这个关系所以错了所以这个叫通称，在家出家通称，僧也是在家出家通称。那个僧你只要是学佛的就叫僧那在家人也有学佛他也叫僧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出家学佛的叫僧，在家学佛也叫僧因为僧它是合众的意思，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构成一个僧团，所以僧它也是通称所以这个僧如果要讲清楚一点，应该讲出家人学佛法的出家僧所以这个僧团我们要加一个出家僧团，出家众的僧团。那么居士他的学佛他也叫僧那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他也是个僧团，在家僧团。所以这个僧他不是出家人专称是出家在家通称任何团体都叫僧，僧是合众的意思。那包括其他宗教也是一样这个意思其他的团体通通叫僧僧团就是我们现在讲团体的意思那团体的太多了，四个人以上就构成一个团体。那么佛门这个僧特别强调是修六合敬那才是标准的六合敬僧团僧团的标准是修六合敬那如果没有修六合敬那这个不可以说是六合僧团只能说一个僧团而已不能说六合僧团。六合僧团你一定要达到六合敬的标准才能称为六合僧团。所以这个僧在家出家通称这些常识我们都要懂。那一般一般人的概念就是出家人才叫僧，在家人他就不会称他为僧实际上在家也叫僧，只要你学习佛法学习佛道通通叫僧。所以在这个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有写这个书法墨宝落款

写一个雪生。啊，那这个我们当初我们看了我也不懂，诶，他没有出家啊，怎么称僧呢？啊，后来才知道啊，啊，原来啊，学佛道者名僧啊。那学佛道，出家也是学佛道的啊，在家也是学佛道的啊，我们一般讲称为四众弟子啊。啊，所以四众

生还是在家生，啊，这是出家学佛的还是在家学佛的，这样大家就搞明白了。啊，所以下面讲则知一切凡圣体同无二啊，啊，因为这个三宝是一体的，那一切众生也都有佛性啊，啊，都有三宝啊，啊，他的自性本来是觉正净啊，一切众生本来就是这样啊，那现在迷了，啊，迷了，但是他没有丧失掉啊，他是迷失，不是丧失。啊，暂时啊迷失掉啊，但暂时迷失可以恢复的啊。所以这个佛当中，佛宝当中有法宝，有僧宝；法宝当中有佛宝，有僧宝；僧宝当中有佛宝，有法宝啊。所以叫三宝一体，体同无二。举出一个，就包含那两个了啊。这个叫做一体三宝。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啊！现在皈依三宝的人很多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常常说明啊，常常说明啊，让大家对这个三宝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我们再看下面五十，是则是也。为自是者相似序于其内，故天子有九世，汉明帝永平十年，天竺摩腾法兰二法师以白马驮经向次洛阳，次于鸿胪寺安置，次年次于雍门外别建寺，以白马为名，不忘其本，复名为师。啊，那么这一条啊，在《沙弥利益要略增注》啊，这个揭露出来啊，给我们说明“是”这个名称的意义。啊，这个“是”啊，则是也，这个“是”是指示。啊，就是我们讲啊，后代了。那我们都知道啊，啊，这个传宗接代啊，一代接一代啊，所以是则是也，为治事也，啊，治理事情的、办事的机构，相似续于其内，相似就是说不断的延续啊下来。啊，就是这个办事机构啊，是一个长久性的，啊，它不是一个短期性的，所以这个称为寺啊，所以这个寺院这个寺跟庙不一样，现在寺跟庙啊，大家都把它混在一起，啊，这个寺是古代啊天子啊，古代皇帝啊。直属的办事机构啊，所以天子下面呢、啊，他有九个寺，直属皇帝管的啊，这个办事机构有九个。那么庙呢，它是供鬼神的啊，供鬼神称为庙。那寺啊，是皇帝的办事机构。直属皇帝管辖啊，所以跟庙啊，它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人啊误会了，把那个寺跟庙啊混在一起啊，以为寺就是庙，庙就是寺啊，那其实是不一样啊。啊，庙啊供奉鬼神啊，那一般中国讲这个庙啊是供奉祖先啊，以前皇帝啊祭这个太庙。在我们民间叫祠堂，啊，庙呢就比较大的，啊，所以庙啊供鬼神，啊，供自己的鬼，家里的祖先啊是家庙，那供外面的这些鬼神啊，
就外面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

很多庙啊，啊，那个供鬼神的啊，供鬼神的啊，称为庙。啊，皇帝的办事机构称为寺。啊，这个不能不清楚啊。所以皇帝下面呢有九个办事机构。在汉朝啊，汉明帝永平十年啊，天竺、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啊，这个是皇帝啊派使节去邀请啊，邀请他们到中原啊，到中国来弘法啊，弘扬佛法啊，去祈请的，正式派使节去请。我们现在讲外交部。派外交使节去祈请，到西域，啊，古代印度啊，这个地方啊，西域，啊，古代呢，这个从啊，现在甘肃、新疆，在过去啊，啊，那么一直到印度啊，这个都称为西域啊，啊，那边呢，佛法就是陆地啊，从那边传过来。那么请了两位天竺，天竺就是印度啊，古代印度啊称为天竺国啊，就现在我们讲印度啊，那有摩腾、竺法兰就请了两位法师，请这两位法师到中国来。那么这两位法师啊，把这个佛经、佛像设立，用这个白马啊，驮啊，驮就是背着，从西域啊那么远的地方啊。一路啊走到洛阳啊，那以前呢运输不发达，都是用这个牲畜，马啦、骆驼啦、啊、驴子啦啊，这些作为啊运输的工具。那么到了洛阳啊，就是现在河南洛阳，河南省洛阳，赐予鸿胪寺安置。那皇帝呢，就是外国请来的法师啊。那古代汉朝啊，啊那个时候啊，鸿胪寺就是现在的外交部，专门接待外宾的一个机构，啊就先安置在鸿胪寺，啊但是佛经运到中国来要透过翻译啊，那翻译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那鸿胪寺它是接待外宾的，啊也不能常住。暂时住可以，常住就不方便了。所以次年呢、啊、就是第二年呢，皇帝就命令啊，在雍门外啊别建寺，就是再建一个寺。以白马为名，望其本啊复名为寺啊，就是说啊，这个佛经能到中国来啊，有赖这些白马呢，辛辛苦苦的驮这个经驮到中国来，啊，他功劳啊很大了，啊，这中国人啊厚道，啊，厚道就是哎呀，这个白马马虽然是畜生呐，但是功劳很大了，要纪念他了，啊，不敢把他的功劳给忘记了，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再建那个叫白马寺。那原来皇帝啊，汉朝那个时候皇帝只有九个寺，那现在又多建一个白马寺，那就变成十个寺了，增加一个了。啊，专门呐、啊、提供法师翻译佛经、弘扬佛法的一个机构了，翻译经典、讲经弘法、流通佛法的一个机构。一个办事机构，这个机构啊，直接属皇帝管啊，所以也称为寺啊。所以从汉明帝永平十年啊，那个以后啊，啊，中国这个九个寺就增加一个寺，白马寺啊。所以这个寺啊，是皇帝直属管辖的一个办事机构，白马寺啊，这个机构啊。主要是办这个翻译佛经、弘扬佛法啊，这个工作啊，一直传到现在呢。我们中国佛教

见的啊，都称为事啊，佛教啊，都称为事啊，事就是佛事，佛教的弘扬佛法的啊，那其他呢啊就不叫事了啊，如果不是佛教就不叫事了啊，其他呢，你看道教了叫道观啊，或者是宫殿啊，还有庙啊，这个就不是佛教啊。那么道教啊，称为宫啊、殿啊、观。你看木栅这个指南宫啊，那是供奉李祖啊，这个道家的李洞宾呢、啊，李祖。那戏子啊，有个拱北殿啊，也是供奉李洞宾、李祖的啊。你看啊，一个宫，一个殿啊，叫宫殿啊。另外道家的有三清观，北京有白云观啊，宫殿啊，这个道观啊，道家的。啊，那么庙啊，一般供鬼神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呢，台湾呢，妈祖庙啦、王爷庙啦、啊、城隍庙啦、啊、土地庙啦、啊、这些都是说供鬼神，称为庙啊。所以这个事啊，我们要知道。它的由来啊，为什么成为事？但现在的人没有人讲解啊，他也就不知道了。一般啊，都是把它看成事，跟庙一样的啊，那就错了啊。啊，其实啊，事就是佛教啊，只要是佛教。但是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儒释道三教已经合为一体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道教的一些宫殿呐、啊，还有一些庙啦、啊，它有供佛啊，供观音菩萨。在我们台北华藏啊，延吉街那边呢、啊，有一个火圣庙，供火神的。它里面啊，供妈祖，那也有供个观音菩萨，供个地藏菩萨。啊，像这个戏子拱北殿啊，它是道教为主啊，但是这个左边是释迦牟尼佛，右边是这个孔子，啊，很具体的儒释道。啊，那么也就是说。佛教到从汉朝传到中国到唐啊，那个时候啊，已经三教啊融合为一体了啊，从这个地方我们都看得很明显啊，互相学习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这一条啊，下面呢 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净土集
1: 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42页。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大家注意听就可以。我们从42页倒数第二行，从89段看起，将这一段文念一遍。佛告阿难：观观世音菩萨子，不欲诸惑，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如此菩萨，但闻其名，祸福无量，祸无量福，何况地观。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一段在观无量寿佛经是观观世音菩萨，这个观是讲观想，观想。那么观想心要很细，心要

定，这样啊，观想啊，才能观得成就。这个我们大家都读过观心经啊，心经我们常常念啊，特别我们做三十系念啊。在临位前呢、啊，也都念心经，因此我们三十系念的法事，一部心经，一部弥陀经，大家长时间呢、啊、来共修这个法会，这个经大家念得啊，也相当的熟悉。那么观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照见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这样的一个境界啊，也就是啊，破这个根本无明啊，照见五蕴皆空。那么我们一般讲观照，那么起观啊。他是用这个功夫，那么你这个坐观啊，能够用观照，这是最高的功夫啊。因为照这个字啊，是照见啊，照就是不是想啊。我们一般现在讲的观想，这个想啊，还有用心意识。还有用意识心去想，但是这个心啊是很定。那照呢，它就离心意识啊，像禅宗啊，离心意识参，它不用心意识了，不用心意识啊，就能照见五蕴皆空。那么我们用心意识啊，就达不到啊这样的层次啊。但是呢，在全方便，我们凡夫啊，不会离心意识啊，起心动念啊，你起个念头要观的，都在心意识里面了。那要求我们离心意识啊，的确，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这样的功夫，那么这个照见啊，这个照啊，它是就像古人用镜子啊来做比喻。我们大家都有照镜子的经验啊，你看那个镜子啊，挂在那里它不动，它很清静，那么它照外面的景象啊，照得非常清楚。古大德啊，用比喻说：“福来福现，汉来汉现。”啊，福就是外国人呐、啊，你外国人来，站在镜子前面，镜子就现那个外国人的像。啊，你汉人来，站在镜子前面，他就汉现这个汉人的像。那么镜子啊，照见呐、啊。就是把你五官啊，甚至你皮肤啦、啊、细微的地方啊，照得非常的清楚，用这个来比喻照见。那么照得很清楚，镜子本身怎么样呢？它没有爱憎啊，所谓啊如如不动，它没有这个我喜欢啊，那个我不喜欢
不管是什么相，

好的相不好的相，镜子都照，照得清清楚楚。但是镜子本身啊，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它也不起心动念，就是照。那么我们的本性啊，就跟镜子一样。那么照见这一切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的照见，照见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色是代表物质，受想行识代表精神，这个精神跟物质都空了。那么空它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相，有这个相，但是那个相是虚妄的，不是真的。空是这个意思。像那个镜子是空的啊，但是你有东西在它面前，它可以照，照见那个相，那个相是有，有那个相。但是你要找那个相啊，你找不到，它是空的。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比喻啊，自己能够起这个观照啊，那我们看现实的世界就像镜子照万物一样，我们的心啊像镜子一样照万物。那么我们每一天，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本性它本来它就没有动了。这个三十系列呢，中弘国师开示的非常清楚，没有动了，是混千差而不乱呐，我们灵之心呐，就是自性，它本来就如如不动。那么现在我们的心呢，很乱。我们心很乱，我们心啊一天到晚啊起心动念，那这个动呢不是我们本性在动，是那个阿赖耶识在动，识在动。那么识它本身是虚妄，不是真的。这个四心呐、动了，古人也是把这个心性，这个妄心跟真心呐、用这个海水啊来做比喻。如果没有透过比喻呢，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也很难有概念，很难有一个概念。用这个海水，跟这个海水起的那个水泡波浪啊，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这个真心跟妄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因为真心跟妄心呢，它不是两个，其实它是一个，它是同一个啊，就像海水啊，就像我们的心。海水不起波浪啊，那它是平静的。那么水平静，水清静，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个水啊很平静很清静的时候啊，无量寿经经体讲清静平等觉，清静平静平等，它不起波浪，那它就能照见外面的景象。如果这个海水啦起了风浪啊，起了风了、风一吹啊起了波浪，那它就照外面的景象啊，照的就不清楚了。小浪啊就是比较没有平静那么清楚，那大浪啊那就更不清楚，那巨浪啊那是完全看不清楚。那我们现在

现在呢，在六道的众生啊，这是巨浪，看到这六道，六道轮回，还有三恶道。那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声闻缘觉菩萨啊，十法界的佛，他们是这个小浪啊，我们六道啊。人天呢、啊，算是这个大浪啊，三恶道是巨浪啊，四圣法界呢是小浪。那么必定要照见无印皆空了，破无明了，它的浪就平息了，不起心不动念了，连四圣法界也不见了，现出来的是一真法界。我们的心就跟海水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海水跟水泡波浪一样的道理。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台湾啊常常遇到台风，台风一来啊，你看那个海边那个浪啊起来都是巨浪。那平常啊，我们到海边去呢，也有一些浪啊比较小。没有台风那么大。那有时候也看到海水平静的时候。那么当海水起了波浪啊，你说那个浪是不是海水？是海水啊。啊，平静的时候它是海水，起了波浪，那个浪它还是海水。就像楞严经用比喻啊，比喻这个海中的水泡起浪啊，有水泡啊。我们现在呢，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每一个人众生啊，就像一个海当中啊，大海当中一个小水泡啊。你说这个水泡它是不是海水？它是海水啊。啊，那个水泡破了，它就回归到海水。正当这个水泡起来呢，它还是海水。那么经典啊，古大德用这个海水跟波浪，海当中的水泡来形容啊，比喻我们的真心跟妄心。啊，其实真心跟妄心呢，它是同一个心。那关键呢，就是在一个觉悟，一个迷惑，关键在这里。那迷不是自信，本来他就不迷呀、啊。现在迷呢是无中生有，起了一个妄念，动了一个妄念啊。那个起心动念的、啊、那个根本无明，就叫阿赖耶识。是，关键是那一个。所以大乘起信论讲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本觉就是我们自信本来它就是觉悟的啊，那本来它就有啊。那不觉呢，本无啊，不觉呢，它本来就没有，那没有我们现在看到都有啊。那看到有什么一回事呢？这个《缘觉经》里面啊，也是用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我们眼睛有毛病，那么眼睛有毛病啊，你看到空中很多花啊，你正常的眼睛它是没有花的，啊，我从小啊。现在呢比较少一点啊。小时候呢，这个大概身体不是很好啊，常常啊一蹲下去呢，蹲久一点起来呢，一站起来呢，哦，满天都是星星啊。啊，所以《缘觉经》讲这个比喻呢，多少我能体会一点。哎，眼睛都是星星，但看到好像哦，怎么空中都是星星啊？实际上啊，空中
它什么都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那一个星星呢？啊，是不是空中当中有那个星星呢？没有。当我们看到的，它还是没有。啊，没有，为什么看到那个呢？

看到那个虚妄的那个现象。那么佛在楞严经圆觉经啊，用这样的比喻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看到六道法界、四圣法界，包括四圣法界都还不是真的啊，都是我们眼睛有毛病看到这个现象。但是呢，我们现在呢

现在呢，做不到观照啊，起码的观想啊，这样去观察、观想啊，先从这里下手。功夫比较深了、啊，再提升到观照。观照啊，你如果观到照见无印皆空，那就明心见性了。当然啊，这个做这个功夫，对我们一般凡夫来讲啊，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但是理论方法明白了，能够这样去观想、观察，最后能观照，这个是我们也有必要啊来学习的。所以这个佛法其实啊，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呢，都离不开一个观这个字，坐观啊，入观啊，离不开这个字啊，能够掌握住这个观察观照这个功夫。那么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啊，功夫才会得力啊。不管大乘小乘啊，显宗密教，都是止观这个原理啊，止观。那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他就用看破放下啊，张家大师教他的看破放下。看破是观，放下是止。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这个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观就是看破。看清楚我们宇宙啊事实真相。那么做这个观想啊，有很多观的一个对象啊，能观所观，能观的是我们的心啊。那这里教我们观观世音菩萨了，我们的观的对象是观世音菩萨啊。这是我们净土中啊观经，观阿弥陀佛，观观世音菩萨，观大势至菩萨啊，观莲花啊，观这个白毫啊，观这个依报的环境，或者观落日悬谷，这十二观啊，其实十六观啊，统统叫观，包括我们持名念佛啊，是第十六观啊，也是观，不是说持名念佛那就不是观了，不是这样，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还是离不开这个观的原理。所以懂得这个原理啊，非常重要。不懂啊，那我们功夫始终得力。什么叫功夫得力？什么叫功夫不得力呢？功夫得力就是我们见思烦恼无明发展出来的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最出众的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功夫得力了，这个烦恼啊，我们一句佛号啊，能够把它降服住，这个叫福祸啊。有这个功夫啊，就叫功夫成片啊。那当然啊，也可以叫做一心不乱，叫浅的一心不乱。也可以说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如果练到四一心就断惑了啊，从断见惑到一直断思惑啊，通通叫四一心啊。这个功夫浅深不一样啊。练到破一品无明了啊，那叫离心啊。但是无明啊还有四十一品啊，通通练尽了，那个是离心最高的。那见惑

练到见后断啊，这就等于小乘的出果须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练到思惑断啊，等于小圣的阿罗汉，大乘圆教的七信位菩萨。那个睡心啊最高的。啊，这个观这个字很重要，其他还有很多观想啊，像这个观我们身体不清净啊，一般在经典上讲的不净观啊，还有属习观。那么密宗里面呢、啊，观的种类又更多了啊，观一个字母啊，或者观这些物质。还有水观，有火观，空观啊，那很多。那么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总是这个观想啊，心能定下来，那功夫就得力了。心定下来呢，它初步的效果啊，就是除烦恼。我们贪嗔痴的烦恼呢，它不会发作了。被控制住，但是还没断。这个功夫如果加深呢，那就达到断烦恼，最高的就破无明了，照见无印皆空了。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啊，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啊，能够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能降服住，叫伏惑，那就有效果了。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在娑婆世界的，我们有这样的功夫，我们就有把握往生。因此我们打佛七啊，现在今天我们是佛七第三天啊，打佛七求一心不乱。那么什么叫一心不乱呢？心本来就是一心啊，我们只有一个心嘛。啊，其实妄心、真心，通通是那一个心嘛。啊，这个心是一心，是我们的本体嘛。本来就这么一个心嘛，没有很多个啊，啊，不是有两个啊，啊，一个真心，一个妄心，不是。啊，那个妄心也是从真心的来的。那现在呢，我们一心都是一个心，没有两个心啊，只有一个啊，真心跟妄心它是同一个心啊。你说一心大家都有啊，哪一个没有心啊？你一个我也一个啊。但是关键呢，我们很乱。那成就的人是不乱啊，我们关键在这里。我们现在呢是一心很乱，那一心很乱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用念佛这个方法，给他念到一心不乱啊，那这样就成功了啊，这样就能待业往生了啊。一心不乱啊，这个功夫的层次啊很多啊，刚才讲了无烦恼、断见思烦恼。破无明烦，破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那功都是叫一心不乱，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啊，断见惑开始，通通叫是一心了，断惑了，啊，念到离心呐，破无明了。所以我们打佛七啊，我们现在打佛七啊，弥陀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打佛七啊是根据弥陀经来的。我念佛念七天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我们目的啊就是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么我们现在不要求很高的一心不乱啊，不要求四一心、理一心。我们先要求

空乎成片，除烦恼，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能够压得住，啊，像石头压草，压住了，它不发作了，但是没断，这样啊，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来讲，就及格了，啊，这一生呢，有把握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及格了，那在其他所有的法门啊不及格啊，你只能有一点点定功啊，把这个烦恼扶住，出不了六道啊，可以生来生啊，可以生到人天善道，出不了六道，你出六道最起码要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啊，你只有断见惑，把这个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还出不了六道。这个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断了三界的八十八品见惑，证得小圣出陀须陀洹果。那须陀洹啊，还要天上人间七次的往返，那才能证阿罗汉啊，能证阿罗汉。那人间的寿命短，天上的寿命长，你像七次往返啊，还要多长时间啊，才能把八十一品失货断尽啊？你有一品啊没有断干净，你六道就出不去。但是证得须陀洹啊，虽然没有出六道，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在大乘言教啊，初信为菩萨啊，就在人天两道往返啊，不堕三恶道。那么言教初信为的菩萨断惑了，跟小圣出果是相同，但是智慧神通道力那是大不相同啊。言教啊，他开的严解的这个修行人啊，那不一样。啊，那个境界不一样，啊，断证功夫一样啊，境界不一样。啊，但是虽然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啊，就是及格了，入门了，啊，经上跟我讲啊，小小圣，啊，在圣人的阶位啊，刚刚入门，最小的圣人，啊，虽然最小啊，那么他脱离六道轮回啊。他这个时间可以预期了，最长七次往返，他可以预期。那我们在六道轮回修行啊，不管你怎么修，修得再好啊，定功再深啊，如果你没有达到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那这个出轮回的时间都无法预期的。啊，没有办法一起。啊，所以一般法门啊，真的我们要超越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而且在我们人间啊，短短几十年当中要达到这个境界真的不容易。啊，现在我们说见惑啊 ,88 品，不要说88呢，我们连一品也没办法断。啊，这是真话。但是福，那我们就大家就有能力去做到了，啊，就比较容易了。比较容易呢，当然也要如理如法的，真正在修，你才能扶得住。如果你不是真修，那也扶不住。啊，这些我们也要明了。啊，也要真修净土的成就啊，它比较容易啊。这个容易是跟其他所有一切法门来比较，这个容易了。啊，当然，这个容易太多了啊。你只要有一点点能力把它扶住，一点点定功啊，还不要很深的定，能控制得住，那这样就可以了。

啊，其他法门都不算真正成就。啊，其他法门呢、啊，你起码要断见惑啊，身见、边见、戒起见、戒尽起见、邪见啊，这个五种见惑，一共分开来有88识啊，这样的见惑都断得干净了，那你才算有一点啊小成就啊，才算及格了。入门的、啊，入了佛门。那我们现在呢，怎么修？修得再好，还没有断见惑啊，总是在佛门外面啊，没有入门。如果没有遇到净土这个法门啊，真的，我们在一生当中想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是不可能啊。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们说大话就能做得到，要真功夫才行。啊，不是说大话就能做得到。那么我们遇到净土法门啊，的的确确呢，我们这生有希望脱离六道生死。但是呢，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法门它的条件啊，《弥陀经》给我们讲啊，要具足信愿行啊，信呢、啊、不怀疑啊，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念佛的众生往生西方，相信自己遇到了就有份，不怀疑了。信了之后呢，发愿，愿力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愿啊，愿离娑婆，愿生极乐，愿力离开娑婆世界，愿力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愿就是要放下啦啊！你愿意放下娑婆世界啊，那你这样愿生极乐才能满你的愿呐啊！如果你又愿生极乐，又不愿意放下娑婆，那去不了啊，那去不了啊！所以净土啊，它有取舍啊，你取极乐，你就要舍娑婆。他有妻子啊，不像其他法门，像禅宗啊，你起一个心，动个念头都不一样啊。你有一个念头要取，有一个念头要舍，都不可以的啊。那个我们就不容易做到。但是净土啊，你可以有一个取舍啊，待业往生啊，信愿行就是念佛。那么这里啊，讲佛告观世音，佛告阿难啊，观世音菩萨者，不遇诸佛啊，这是观想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要观观世音菩萨呢，也要依观经啊，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讲的理论方法来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这个详细啊。观经啊，经文。这个观啊，要能得力啊，心啊要定啊。你心不定，心散乱，这个观想啊很难成就。那么观世音菩萨者啊，观世音菩萨的人啊，不遇诸佛啊，不会遭遇到啊一些灾祸啊，这个祸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灾难、灾祸啊，所谓天灾人祸。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啊，的确是天灾人祸是非常的频繁啊，而且啊，现在的天灾人祸啊，有时候都没有预警的。啊，都是一个突发性的，突然呢、啊、这样发生的啊，像八月。

那个高雄那个气爆，那个气爆啊，那也是突发性的啊，事先大家也不知道啊，而且呢，接二连三的，大陆啊，昆山里第二天也爆了，啊，那个空难、海难、啊，车祸。这个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现在呢，你报纸一看，还有传染病，现在非洲那个伊波拉传染病，现在呢，可以说人心惶惶，那又加上我们现在台湾呢，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食安。什么什么什么饲料油啦、啊，什么什么什么油啊！啊，现在你光去买食品来吃啊，吃的都不安心啊，吃的都不安心啊，都是一些有毒的这个东西啊，真的像《无量寿经》讲的、啊“饮苦食毒”啊，饮苦食毒。那这个问题，大家看这个新闻这样报，抓到了，那抓到了，把他这些人抓起来判刑，把他关起来啊，给他抄家，那这个事情就是不是会不会再发生了？大家想一想，还会不会有？答案啊，在2500年前啊，孔子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啊，你用法力啊，去用在这个政治上啊，那人民啊，怎么样呢？人民呢？他为了怕这个被法律制裁啊，他就收敛了，不敢做啊。但是呢，能不能保持呢？啊，如果这个有效啊，那圣人也不用出来教学了，就用法律就好了嘛。法律给他定严格一点，那不大家都很乖了吗？啊，啊，问题啊。治标不治本，治标不治本。那本是什么呢？本是人心，人心不善，人没有伦理道德、因果观念，他不知道，他不懂，他只知道啊，他要得到利益，现前他要得到利益。他只知道这个，啊，他不知道什么叫伦理道德，什么叫因果，啊，他不相信这些的。他为什么不相信呢？也没人教他嘛，从小也没人教，啊，家庭也没有教，父母没有教，社会没有教，学校没有教，啊，都没有人教，啊，当然他也不懂，那也不知道。那后续你说这样这些人抓起来了还会不会有这个事情啊？我看谁都不敢保证说没有，绝对不会再有。你说有谁敢保证？为什么我不敢保证呢？因为他自己啊，从政的人自己心里也没个准啊，没个标准。因为自己也是贪嗔痴嘛，那些人是因为贪嗔痴造不善业，他自己也是贪嗔痴，他自己心里就没一个底嘛，所以他不敢说不会有。所以你发现一家啦，
发现两家了，发现三家了，那后面还不会再发现？有没有人敢讲？大家都打个问号啊，很多问号。现在一出来了啊，朝野啊，这个全体的人啊，都去责备，去骂，你给他骂死了也没有用。后面呢，还是一样啊，照干。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义，他只知道利，他没有知道那个害。他只知道利，害他没有去算到啊。那么这些都是跟外国人学的啊，学的这些就是这样啊。啊，所以昨天在高雄开会啊，明年要祭祖。我说祭祖，他们就要讲几句话。我说这个祭祖啊，只是个形式，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祭祖他是提倡社会教育的，家庭教育的。祭祖教什么？教孝道啊，教人你不能忘本啊。啊，那么你的祖宗你不认识的，你都不敢忘记。当然对你现前的父母就更不会去忘记了啊，会去尽到孝道了啊。所以伦理讲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啊，教孝的，教孝道的。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啊，就是祖先就是提倡孝道啊，这样才能维持到现在，不然也跟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一样啊，已经没有了啊，那个文化已经断了，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流传下来，就是孝道。那么这个孝道呢，它还有现在已经也快要被断绝了。我们这个孝道呢，是从哪个地方写呢？就我们现在在道场啊做法会，大家都知道写牌位。这个牌位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每一个家庭啊，你拜你的祖先，行神主牌啦。啊，那现在很多人他不拜这个祖先了，他不拜了。啊，那我出家呢，我弟弟他们还在拜啊，我弟弟他的儿子也有在拜，在下面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啊，要不要再叫他的儿子去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目前是还有在拜啊。那么我们这一代的啊，父母有教啊，不能忘记祖先，不能背叛祖宗啊，这是我们父母从小教我们的。我父母他也不认识字，没有念书啊，但是呢，就是祖先传下来啊，啊，我母亲在续子这个正姓家族啊，也是一个大家族啊，还有一点传统的观念啊，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邻居有一些人去信基督教啊，信基督教第一个条件呢，你家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然后换一袋面粉啊，所以。我父母啊，他们就说那是面粉教啊，你们绝对不能去学那个面粉教，怎么可以把祖宗拿去烧掉去换一袋面粉呢？我们宁愿饿死都不可以这么干啊！从小接受父母啊教我们是这样的啊，所以现在呢，我弟弟他们还是在牌位还是在拜啊。那么基督教，他怎么给你传教呢？他说你们拜那个牌位是迷信，拜偶像，那些人你们那个祖先死了你认识都不认识，你还拜他干什么？那你听一听，诶，有道理啊。昨天在开会我就讲，诶，有道理啊，那拜那个干什么？我们还要给他摆贡菜，他也没有吃啊，还不是你们吃的。

越想就越有道理了。就那不拜不是都很省事吗？那特别现在的人很懒惰啊，自己的衣服都不想洗啊，那个拜这个啊，他就是啊，那更麻烦了，那最好通通不要拜。啊，我这个二十年前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有很多同学啊说，悟道法师，我们家祖先牌位拿来这里，你帮我们拜。我说这个，我说你家供那个祖先牌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是要叫你列入交代的，你上一代传到你这一代拜。你要传到你下一代拜，我问他了，你家是不是儿孙通通没有了？没有，你拿过来。他说有啊，有。我说你那个是要列入交代，你要交代给你儿孙继续拜啊。那拜他干什么呢？叫你不忘本，不要忘记你的祖宗。啊，人要饮水思源。啊，这个叫孝，孝道。中国传统文化呢，就是以孝道为这个基础精神的。那佛也是教孝啊，你看《观无量寿佛经》啊，净业三途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第一句就是最根本的根本，教孝。你没有这个根本，那什么都没有。好像那个花没有根，上面那些花没有几天就枯死了，它不会再生长的。所以拜牌位呢，是叫你慎终追远，不要忘记你祖宗。啊，那么不认识的祖宗都念念不忘，对现前的父母更不敢忘。现在人啊，现在的父母都不要了，他还管你什么叫祖宗？啊，就要赶快拿掉，赶快拿去烧掉哦。他有一袋面粉，那他还蛮实际的，啊。啊，其实啊，你一个民族，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过去在台中讲啊，讲常理集啊，他讲亡国跟亡主。什么叫亡国？你国家这个管理的权力啊被抢走了，政权啊被抢走了，叫亡国。啊，遭受别的国家侵略了，把你侵占了，管理的权力给你拿走了。这个叫亡国。那么亡族是什么呢？你这个民族的文化没了，不认识你祖宗了，你这个族群这个民族就没了。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啊，那个文化没有了，那你这个灵魂这个好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了。啊，所以过去大陆啊，共产党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呢，错了，知道错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台湾也在搞文化大革命，啊，是柔性的文化大革命，教人家不要认同你自己的祖宗。我们净宗就很多同修是听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很奇怪，你不认同你祖宗，他说他已经变种了，变成平埔族的啦。什么族的啦？我说你讲这个话，那不是要回去跟你父母亲去理论吗？啊，你现在变了，你是平埔族的，那你要认祖归宗啊，你要找你爸爸，你为什么把我叫姓陈的、姓李的、姓林的？为什么给我用这个姓？又怎么没有用平埔族这个姓呢？啊，为什么没有教我这个讲平埔族的话呢？啊，为什么没有教我们过这个平埔族他的生活方式呢？啊，为什么没有穿平埔族的衣服呢？哦，那回去跟你爸爸妈妈去讨论这个啊。我这听起来很离谱，但现在很多人相信这种很荒谬的言论，我觉得很奇怪，现在人很奇怪。啊，连自己祖宗都不认了。

啊，被这些政治人物啊搞得啊，他连祖宗都不要了。啊，特别中南部特别厉害。啊，所以在高雄啊，我说这次第一次在高雄祭祖，我就跟大家讲，啊，你祭祖是做个形式，还是要教化社会？啊，如果一个人自己的祖宗他就不承认，他都不要了，你说他还能干什么好事呢？啊，所以这个拜祖先、拜这个祠堂啊，它是一个有血缘呐、啊，这个族群的这个凝聚力。啊，像中立上国林呐、啊，那个我的师弟悟和师啊，他跟林长他们是一家的，啊，都姓刘。而且他们是义字辈的啊，这个悟和师叫刘义煌啊，那个连长叫刘义雄啊，他们是义字辈的啊。他们其实没有住在一起，以前的家族住在一起，大家认识啊，过年过节大家回来聚一聚啊，大家都认识。那现在呢，都是小家庭，没有住。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维系的，就是他们刘氏一个祠堂在中坜，好像在龙潭啊，在龙潭呢。他们每年过年过节啊，他们姓刘的，要大家回去拜拜祖先啊，就是那个龙潭那里拜他们姓刘的祖先。他说拜拜，你也来拜啊？啊，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同一个祖先的。我在那签了乌合是知道上过年。我说那你们是兄弟啊，你们这个道场啊，自己家的人应该回来这里啊。我在大概10年前就劝他回来上过年。我说你现在出家了，那你刚好回来这里啊，这个来领众啊，但是自己家族的一个道场。那么以前这个祭祖啊，就是说，我就给大家讲说，你要带你的儿孙来拜，不是说你们这些人同修大家来拜一拜，啊，你家子孙他也不懂，应该要像以前我父母啊，带我们拜祖先、拜神明，就是这样拜，那我们才懂。啊，现在小孩子都没有带他去拜，他没有这个观念，啊，他就没有这个观念。好，我就建议他们啊，要带小孩子来拜，拜你自己的祖宗。那么过去这个家族啊，大家。这个大家族啊，过去这个中国传统的社会呢，是教育都是靠家族在教育，所以以前是私塾，没有学校，这学校是跟外国人学的，以前没有学校啊，这个家族啊，他负责教育啊，而且呢，对整个社会治安呢，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效果。因为呢，你这个家族的族人啊，如果一些这个为非作歹的，这个家族啊有家法啊，有家法来处理啊，那你一个家族没有个规矩，那就乱了啊。那么你要让这个家族能够不乱，那你必定要自己去治理这个家族。你这个家族治理好了，他那个家族也治理好了。他这个社会不就安定了吗？是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中国在二战的时候啊，抗日战争时候呢，这个大家族还有啊，抗战之后就没有了，就变成小家庭了啊。那是他常常很感叹的说，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啊，最大的一个损失。那么族人啊聚在一起，他才有一个感情交流啊，他才有个凝聚力。现在都小家庭了，两个夫妻大家去住在一个地方，你想想看，这个兄弟。

姐妹啦、亲属啦，你长时间没有往来，你在路上碰到啊，你不认识他，跟你是亲戚关系耶，真的是这样耶，跟陌生人一样啊。啊，陌生人，你对他，你会关心他吗？不会。啊，那么这样啊，这个族群啊，他就是疏离了，疏离了。他没有感情在的，他疏离了，啊，都很陌生了。啊，那如果常常聚在一起啊，大家彼此啊，啊，还会认识。啊，这个是有一个凝聚力在，啊，一个家族的凝聚力。那传统的家族啊，它是给社会啊、国家带来安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啊，现在没有了，都小家庭，啊，小家庭啊，你看呢，现在要守望相助了啊，提倡这一个，啊，你家隔壁啊，以前都是互相照顾嘛，啊，你家隔壁呢，都以前的哦，你家什么事情，哎，他会主动来帮忙关心，现在没有啊，现在你家通通被抢光了，都偷光了。他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没有那种敦亲睦邻啊，啊，大家互相互助那种精神没有了，啊，也就是人情味都没有了，现在人情味都没有，啊，所以我也是很怀念的，小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社会还有人情味啊，每次回到我外婆那边，哎呀。以前那个到戏子啊，啊，我母亲带如果回娘家，都到外婆那边啊，都会去过夜啊。年初的时候都会去过夜啊，那看见了，啊，那是真是，哎呀，很欢喜啊。那么有路人啊，要过路啊，啊，就是以前交通不便，要走到里面。现在八连里那个五指山那边了，啊，有的人住的比较深山啦，啊，他。走到我外婆、我舅舅他们那边啦，啊，就他们过这个基隆河过去啊。现在西万路这里啊，这个地方他们走到那边天就黑了啊。那么他们就会给要借住一个晚上，那借住晚上都会很热烈的接待啊，都很亲切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现在的人呢？我那一天到中立啊，要去给人家借个厕所了，不借。所以我很怀念过去小时候那种有人情味的生活，不借啊，你就憋着吧，借大家有不借啊？那你有什么办法？现在人心不好，人心不好，这个就是这个灾祸怎么来的呢？你人心不善，招感来的。人心不善，人心呐，啊，不厚道，人心呐，啊，太刻薄，那就很多天灾人祸就来了，这人制造出来的啦。啊，谁知什么天灾？天灾还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不要推卸责任，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就是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多做好事，啊，不要做坏事。都做好事，那这样啊，菩萨呢，他就能帮忙我们啊，避免啊这些灾祸，所以也是劝善的。啊，这次祭祖啊，昨天啊，台南建中协会啦，高雄建中协会

那个胡总干事啊，台南极乐寺啊，啊，他说老和尚叫他们去广东揭阳啊，去参加那个谢总啊，他们一个礼拜听光碟的，他们也真去听了啊，所以他们那边也要办这个这样的，老和尚劝他们要办这个，他们也接受了。办这个呢，我都随喜支持。现在这个台南成功大学这个张友恒教授啊，他一个礼拜啊教一次群师制药，我们到场来两三个去随喜去学习。他现在办这个班呢、啊，我也很支持他。我说我们就透过明年啊，这个三月一号的祭祖啊，来做一个。对社会的一个宣导啊，我说现在报纸拿出来看啊，从总统到人民啊，都在骂那些卖黑心油的。我说你给他骂死都没有用，你跟他骂有什么用啊？啊，那些报纸你看啊，提出来那些言论都没营养的啦。你讲到这话有用吗？你有在反省？你有在反思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把那个根源找出来吗？没有啊，所以我就给胡总干事长，我说呢，叫那个不要去关他们啦、啊。我说叫法院不要去关他们，你关他没有用。我说叫他们呢去闭关，去台南极乐寺。去上课，去上什么课呢？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因为谢总就是这样啊，谢总就是把那个那些，他自己也说他原来是一个大坏蛋，他给我讲啊，他我说你大坏蛋怎么变？现在怎么180度？我又吃素又放生，那我又做好事哦，他还去渡别人啊。其实我们不能轻视这些大坏蛋，这些大坏蛋啊，如果他闯过来真是这大好人啊，我们还比不上他。他渡很多那个在潮汕地区啊，黑白两道的，现在都被他渡了很多人了。他是怎么转变的呢？他是听到我们净老和尚一个了凡四训在深圳讲的，还是讲大意，还不是很详细讲。他听到那一片诶，他整个人生观啊改变了，以前都没接触到啊，真的是无恶不作啊，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可以干，还没有接触到这种圣贤佛菩萨的教育，啊，接触到了啊，那么最近我也听到他。有很多让人家这个非常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报纸要登这个啊。有一个把这个电动玩具的，那个电动玩具啊，那个也真的是害了很多青少年。他就把那个开电动玩具那个老板呢、啊、叫去上课去听光碟，去那边听七天。七天清下来呢，那个老板说他要关了，要把那个电动玩具关掉了。哦，那关掉那个，哦，那这个很多钱赚不到啊，啊，那个利呀、啊，啊，是那个在诱惑啊。你说啊，那你这个钱都这么多的，这么好赚的都没有啦，我先关了再说。啊，良心发现了、啊，因为这个会害人呐、啊。误人子弟啊，害人啊！啊，很多他很多例子，这个例子我们都可以在社会上来奉献，对这个社会改善才有帮助。所以我昨天走跟胡总讲，我说那些卖黑心油那些老板啊，叫法院不要关，关没有用，他那个心没有改变，啊，只嘴巴讲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他心里。我说倒霉被你抓到，他心是这么想的，你相信不相信？

他没有觉得他有什么错啊，只是倒霉被你抓到，不得不承认，不得不给你道歉，说白了就这样了。他心有没有改？没改。啊，没改会以后会不会再发生这个事情？还是会。啊，所以呢，现在政府啊，应该呢叫他们去上课。如果你要把他关在监狱呢，你关那个没有用，就是关了都上课。啊，像谢总这样啊，闭关式的啊，那个关起来就像闭关嘛。因为到他那边上课就像封闭式的，他们大陆叫封闭式的，那么佛门叫闭关啊，跟外面的不接触了。那这样听下来啊，哎，真的，他真正从内心自己知道自己真的这样是错了，他真的改过来，那才有用。啊，如果他只是抓到被你关起来，他自己也没有认为他什么不对，啊，甚至还要请律师来跟你辩，那这个永远无法改善的。你没有从教育啊，这个没有从根本啊。这个从枝枝叶叶这样去治标啊，无法改善。啊，所以这些都是灾祸啊！啊，现在连吃呢，那个台南那个检查处啊，他说我们连求吃一餐比较安心的饮食都做不到，说讲的多无奈呢，多可怜呢。为什么这样？你人没有教啊！啊，我们祖先给我们讲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啊。你没有教啊，你从小没教啊，现在教什么？你看小孩子教什么？教那些有没有伦理道德的？没有。啊，所以庄严他。在他二姐那个大儿子的时候，那两个小孙女，他的父母给他的小孩看什么？有没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啊，在学校有没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没有教这个。啊，但是我小时候呢，我母亲呢，她就拜神的。啊，拜神的他有一个因果教育者啊，从小啊，我母亲就讲啊，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干坏事啊，从小就接受这种观念啊。虽然他们都没有念书，但是他们拜神啊，这个叫神道社教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城隍庙啊，自古以来他是担任啊社会教育。教什么？教因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教这个因果。啊，所以城隍庙啊，它是教因果教育的。现在呢，我们台湾的城隍庙啊，最完整的呢，我去看了，就是高雄净宗学会那个简妈妈她公公啊，以前清朝时代啊。他们花钱的就是护持那个城隍庙啊，在凤山分局旁边啊，我有时间啊我都去上香。它里面啊就很完整，一丝一丝的啊，有赏善，有罚恶，还有瘟疫师啊，那个传染病啊，有神在主导的啊，还有生儿女的啊，就像我们人间啊，没政府啊，很多部门一样。那个城隍庙啊，蛮完整。那后面是东岳大帝，后面东岳大帝啊，这些都是属于因果教育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有缘遇到敬老和尚的经教啊，真的是很有福报。那我们要发心啊，能够多度一些人。所以台南他们这个响应啊，我们敬老和尚这个提倡啊，我就很支持啊，我很支持。

因为谢总这一套啊，我很早就想过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带大家听光碟啊，我有时间啊带大家听光碟啊，那这个会有这个效果。大家就是七天手机要收起来啊，听八个小时啊，那么吃跟住都要住在道场啊，这样听八个小时啊，这样效果就出现了。不要手机收起来啊，我去谢总那边看啊，他说手机收起来，我就哎，对了，就得利于手机收起来，因为手机没有收起来，他就不能专心听那个了。因为现在收起来没得想了。啊，只好听了。啊，所以他给我讲啊，我第一次办啊，我找我们地方这些领导啊，都做官的来啊，还有一些企业家的老板来上课。他给他们讲，我们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个领导给他讲，他说我听到因果两个字头就痛啊。后来七天听下来，哦，不但不痛啊，哦，欢喜了。那么一个礼拜的呢，效果比较好的，然后有人就报名三个星期的，三个星期，这个效果很好。现在请不到老师，他实验出来啊，现在真的度了很多人啊，所以我想办一个哈，请谢总来带这些在大陆上干坏事这些人哦，来这边哈。来讲给大家听啊，他怎么改变的齁、哦。啊，然后告诉我们台湾这些人啊，你去抓他抓起来没有用的，要这样才有用。啊，叫那个黑卖什么黑油的啦，那些什么老板齁、哦、上课。啊，他真正从他内心改变那才有用。他内心没有改变，你只是把他抓起来了。其实他心里想什么？啊，我看到报纸都要掉眼泪，真的掉眼泪吗？他是为什么掉眼泪？他是为了忏悔在掉眼泪吗？还是为了一下破散了、啊、在掉眼泪呢？啊，你不能看到他内心深处去啊，没有效了，没有用了，你法力怎么定也没有用。啊，以前我爸爸常常给我讲一句话，用台语讲的，眼不光付出搞餐。你法律定得越严啊，那个套子就越多。为什么越多？他不服嘛。你去问那些被抓到的人，哪一个被抓到的这些人啊，他心服口服的。有没有、哦、他不找律师再跟你打官司就不错了，那心服口服，他根本就是不服。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错啊。啊，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啊。啊，所以二十几年前啊，那个大臣经社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一个礼拜去讲一次课，有一次到那个一个做一个工厂那个被关起来的人啊，在工厂做工，啊，那个警察就带我进去，然后今天你来这里跟他们这些人讲，那有一个人啊，大概三十几岁，我走去之后，我都还没有开口，就先听他给我讲了，他说他就指着这个警察。这些人都

坏人，我是好人，被这些坏人抓进来。我到那边就不晓得要讲什么，说这是坏人，是被这些坏人抓，我这个好人抓进来这里。到最后我就没什么好讲哦，看他工作啊，说你在做什么。哦，那一次去啊，我一句话也没得讲，因为我都一直在听他讲，因为我还没有开口，他就一直讲，讲不停了，都没有机会让我讲。啊，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讲这句话？你给他抓起来啊，他没认错，他心不服，这是真的哦。啊，我这如是我闻啊，我不是听人家讲，是我自己亲自碰到的。如是我闻啊，经典讲如是我闻，我自己亲自听到的，不是听人家传说的啊。他的那个人就真的是这样给我讲啊。很多这些人你说你怎么办呢？当他做错了事了，他又不承认，那你说能怪他吗？是在讲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来讲啊，不教而罚是不合理的。你没有教导他，他犯错你给他处罚是不合理的。啊，你教了他了，他明知故犯，你只给他处罚，啊，这样才合理。啊，那现在呢，我们社会政府他教的是什么？学外国的法治。啊，他法律定，哦，这一条你不能换，换了就有罪。他也不明白啊，这个有罪，这个是你们定的啊。啊，如果他来定，这样就没罪了。啊，他杀人放火，他也没罪。他是这么想法。你说这个才是真正灾祸的一个根源啊，就在这里，在人心。啊，所以我们佛法是教育啊，这个是宗教啊，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这个佛陀的教育，那你求菩萨也没感应，因为菩萨就教你要断恶修善啦。啊，你拼命干坏事、恶事、好事一样也不干，那怎么会有感应呢？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啊。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啊，不遇诸祸，净除业障。那我们业障比较重啊，观世音菩萨呢，会帮助我们消业障，啊，会帮助我们消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啊，那这个就非常非常殊胜了。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因为这一段呢，啊，也是我们上一次学习过了，在温习也有需要啊。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因应啊，现前社会上啊发生，这个地球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啊，你看呐，啊，佛经一个字啊，我们拿来讲都讲不完了，是不是这样呢？你说不遇诸祸。啊，这个祸是什么？天灾人祸啊！再看看我们现在地球，啊，真的天灾人祸很多啊！啊，如果没有这些灾祸，那佛在经上也不会讲了，啊。啊，佛在极乐世界肯定不会讲什么灾祸，那边你听都听不到。那我们娑婆世界就很多了，我才会讲。啊，就像江老师讲的。他说画这个地狱变相图，他说悟道法师，我画地狱变相图很好画，很容易画。为什么？他每天打开报纸，报的通通是地狱，所以他地狱变相图啊，很快就画完了。后来呢，又画一个极乐世界图，他说哦，极乐世界图不好画，因为在我们地球看不到，看的都是地狱啊。那么他这句话呢，啊。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世界的确是这样。那我们自己啊，依到佛法，依到圣贤的教育，自己要知道啊，自求多福。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我们明天晚上在同个时间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7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世尊讲依教修行的人，得到监牢地神、欲界天、色界天天王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先说出来。说完之后，释迦佛从顶门上放光。本经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结束时又放大豪相光。佛在这一会上前后多放光，许多大圣经典当中，经上所说的放光通常只是一次，放光两次、三次的比较为稀有。那么地藏经开始放光，到当中这个如来赞叹品也放光，到这里，我们又看到放光，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前面、当中、后面都放光，三次放光。那这个是稀有的经典。那么下面呢，引用科注啊，自尔时，自告诸大众。皆经家所叙之文，集结经藏之人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者，为正前起后，令诸众生睹相悟心，各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大众听经接近圆满，让大众见到瑞相，能开悟。悟什么？世尊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性，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本经是讲六道三途的状况，六道三途是自性变现的，没有离开自性。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不是常光，是放光现论，所以佛的光明有常光、放光。常光就是平常这个光明都一直有，没有间断的，这是常光。那么放光啊，就是看因缘了。放光啊，不是常常放光，有这个特殊因缘啊，那么佛才放光，放光现瑞。由此地藏妙相加名，瞻礼称念而尽于极国者。由这个地藏菩萨这个他的这个妙相，这个形象，他的这个名号那么瞻礼礼拜称念称念地藏菩萨圣号，而达到这个极果，就是悟入自性。
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让我们悟入自性。我们修学要从地藏法门学起。地藏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善心，就无从修学。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比喻智慧德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那叫地藏。自性的智慧德能用什么方法开发？孝敬。孝敬如何落实？要把一切有情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作还是隔一层了、不能当作、真的就是过去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也是未来的诸佛。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这个讲记当中、我们净了和尚、给我们解说、这个佛、在这个时候、从这个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它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好，我们下面请看经文。所谓白豪相光，大白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庆云豪相光，大庆云豪相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这个是佛放光列出32种豪光。佛放的32种豪相光。豪是白豪，佛眉间有两根白豪，是32相之一。我们常常唱战佛记，白豪宛转五须弥，佛的报身很大，两根白豪盘旋在一起，犹如一颗宝珠镶在眉间。这个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这个报身太大了，不可思议。佛的白毫常常放光，就是从这个白毫当中常常放这个光。那下面呢，科注：毫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即体之用，多即是一，32就是一。毫相光一即是多，毫光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一是讲体，多是讲用。用是它的作用。那么体是一个。一个体，那么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法华文具用五色比喻五道。这个在法华文具这个经典啊里面讲这个注解法华经的。那么它里面啊用这个五色来比喻五道。清
辟地狱因果，防辟恶鬼，赤辟畜生，白辟人天。啊，那这个是啊，这个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啊，这个五色啊，比喻啊五道。白毫相光，众生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恒顺众生，唯有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在画图啊，啊这个白纸，那你要上什么色啊，那都可以上。啊，所以白色啊就是我们众生啊认为这是所有颜色它的本色啊，它本色是白的。所以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大智度论云，白毫眉间至，白光与琉璃，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前人意，岂至在业因缘。这是引用大智度论的一段啊，一段论文。佛的白毫在两个眉毛当中啊，就两个眉间啊，就是两眉中间啊。他放光的时候，光色庄严超过琉璃。佛的白毫相是布施得很自在，布施得适合人意，甚至他的需要，才成就这个相好。啊，就是佛为什么他会有得这个相啊，这个也是因果了。啊，佛在因地，那么他修布施，他布施得很自在。那接受布施的对象啊，很适合他的需要。啊，刚好是他需要的。啊，都能够适合人意。啊，自己自在的布施，接受布施的人啊，他正是需要。啊，这个才成就这个相好。佛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教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一切能舍尽，这个人就成佛。虽然再舍没有舍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内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舍尽，能舍尽就超越轮回。啊，内心啊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六大烦恼啊，舍得干干净净。那能够舍尽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外面呢要把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舍干净。都舍尽了。啊，内外都是，那我们就超越了，啊，六道轮回就超越了。佛教导我们要死，依据什么道理？啊，它是什么理由啊？要我们死？啊，我们世间人啊，都是想要得啊，都是想要得到啊，要取得，啊，要控制，要占有。要支配，那是什么理由呢？啊，这个根据什么道理教我们要舍呢？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啊，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可能得到？希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就搞六道轮回。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相啊，在这个幻象当中，我们要去取得，要得到它啊，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造业了，这个念头起来就是迷惑了，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了，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那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法幻有，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的，假的啊，就是我们身心世界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妄的妄想。那引用《金刚经》讲的，这个很有名的啊，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什么相都是希望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佛在金刚经啊教我们要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丝毫不勉强啊，放不下就是因为没看破啊，没有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所有法都是假的啊，啊，那种控制占有患得患失的心就完全消失了，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想得也得不到啊啊、那得不到很冤枉的、啊、我们在这个希望的世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啊、所以佛说我们在六道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是冤枉苦啊，冤枉 啊， 啊，如果你真能得到那还有道理，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那很冤枉啊，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那知道事实真相看破放下了，舍得彻底了，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是也是金刚经的经文了、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我们说过去心，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那未来，未来还没到。啊、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啊。啊，刹那在流逝啊，不但没有能得的心，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啊。就是我们总是想能够去得到啊，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啊。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啊，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那外面呢、啊、一切法也没有。这个般若经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因为它是空的，无所有。本来没有、啊、你也不可以得到的，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万缘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境界。内、啊、就是内心有一个得的念头，
啊，外面有一切所有啊，这是全迷了啊，全部都迷惑了。行布施令别人觉悟，这才是适可能易。啊，就是我们布施啊，那帮助人觉悟啊，啊，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啊，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啊，除了财布施，主要要法布施，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那不是他想要钱财，他就得到财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的意识了啊，满他的意啊，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帮助他增长贪嗔痴，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所以适可能力啊，最重要还是要有法啊，法布施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布施救济。最重要啊，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啊，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是缘生的啊。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缘也不是真的。啊，缘的现象是刹那生灭，啊，缘合则生，缘散则灭。那么当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当体即空，它当下也是空的，啊，不用等到说散了才是空，啊，当缘聚合在一起，当下当体是空的。啊，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空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那这个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分析空啊，分析到缘怎么聚合，然后过一段时间啊，缘怎么分散啊，这样透过啊层层的分析，那知道这是空的。那体空观啊，就是说当体它就是空的啦。啊，缘聚缘散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就是不可得。啊，因为它刹那在生灭。啊，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了。啊，那当然这现象没有了。不可得，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现象还存在也不可得啊，啊，所以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啊是刹那在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

这个世间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遇到冤家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我过去难为他，这生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觉悟的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那就欢喜了。《涅槃经》有个故事，有一天割力王出外打猎，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清净庄严慈悲，向菩萨请教。国王看到怒气冲冲，那么他以为这个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他很生气，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这个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不让他一下就死，让他慢慢的死，慢慢痛苦的死，这个叫凌迟处死啊。那这个很残忍，但是这个菩萨这个修行人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力王就是焦成炉尊者的前身。释迦牟尼佛这次到地球来示现第八次千次成佛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焦成炉尊者。焦成炉前身就是割力王。那再次遇到关系就处得很好。那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那恶缘冤冤相报，那这一次他来报复，欢欢喜喜还给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怀恨在心，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永无终止，非常可怜。忍辱仙人对割力王不失慈悲，忍辱禅定智慧，这才是事可全人意。大白毫相光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后面加个大字更为超胜之意。这个大是很超胜，很殊胜的意思。下面讲瑞毫相光，瑞是祥瑞，古时候以玉作为祥瑞之标志，也用玉器做信物凭据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这个玉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标志所以有一些人他去买那个玉佩戴在身上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这个玉会保护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也作为信物作为凭据的。瑞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这是祥瑞的凭信，
称为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瑞毫相光当中最殊胜的。所以这个一对啊，它这个瑞毫相光在后面在一个大瑞毫相光。那这个放毫光啊，那么有毫光啊，还有加一个大啊，这个是表最殊胜。一毫相光，亦具温润之德，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具。一毫相光表六道凡夫，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远离六道，契入圣贤的境界。紫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一切众生习气染污造业，果报不相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那么这个紫毫相光啊，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啊，那么一切众生啊，各个人的习气啊，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啊，但是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啊，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啊，也因众生各有不同。青毫相光啊，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表地狱黑夜，由之生气满盈，发菩提树之枝。佛放光是同一光，佛现象是同一相，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境随心转。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什么颜色的光，都能得到利益。那佛放光都是平等的，佛现象也是平等的。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这个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一个音声，但是众生听到就是讲他的原理。那佛现象也是一样，佛现象也是一个现，但是每个众生看到的相不一样。中国人看的是中国的相，外国人看了外国人的相，都各个不同。碧毫相光啊，碧是深青色，碧绿。科注：此表地狱中立根，如调达在狱，乐如山禅。色王入地狱，暂入即出。调达就是经典上讲的提婆达多了。他要害死佛要来取代佛的地位。他造作的恶业很重忤逆罪多到地狱。那提婆达多也是菩萨视线，不是凡夫，好像唱戏扮演反派的角色，他演得很像造作恶因，当然也要感受恶报堕地狱了。他是真的堕地狱了，但是他在地狱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受这些地狱的罪苦呢？没有。他在地狱他快乐好像在三禅天一样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天道这个三禅天是最快乐的所以这个四禅天第三禅是最快乐。他为什么这样呢？
他是从反面来教化众生，就这个恶不能造，你造了就跟我一样做地狱啊，造恶必定受恶报啊，因为他是菩萨示现的啊，所以他示现堕地狱这个相啊，但是他在地狱啊，他没有地狱的苦啊，因为他是菩萨示现。那如果是凡夫就不行了啊。堕地狱肯定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阿舍世王也是菩萨示现，临终忏悔的快，地狱相现前，他没有堕地狱。那这阿舍世王啊，杀父害母嘛，也是忤逆啊。提婆达多是出佛身血啊，啊，两个人啊，造的都是忤逆罪啊。啊，都是地狱的罪业啊！但是阿舍世王啊，啊，临命终啊，他忏悔的快，啊，就回头很快，啊，看到啊，地狱相现前了，啊，赶快忏悔回头，啊，念阿弥陀佛啊，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听说品位还 不低、啊、上品终身，那可见得这个临终忏悔啊，一念回头啊，他很猛力的回头啊，他业障啊消得快，品位提得高、啊、所以这个观经讲忤逆十恶，临终遇到善知识，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马上忏悔回头放下、啊、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能够一念到十念，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啊、忤逆十恶最重的了啊、那么这个阿舍世王 他是忤逆十恶、啊、但是他却能往生到上品终身、啊、可见的这个临终忏悔啊，他个人的力量大小、啊、如果力量大呢，他也不一定是下品下生、啊、可能更高了、啊、品位更高。那么下面举出唐朝张善德、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都有记载、啊、张善德也是临命终的时候地狱相现前、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喊救命 有一位出家法师从门口经过、啊、听到他喊救命啊、这个就进去看看、啊、到底什么事情、啊、那张善德啊，他生平啊是杀牛为业的，就现在讲做屠宰业的、啊、一生牛杀的很多，那现在临命中啊，看到很多牛头人向他索命啊，这个是第一项现前、啊、向他要命，那他就给法师讲啊，难道他我看到很多牛头人啊，要来向我讨命啊？啊，我一生杀牛杀很多，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来了，啊，向我索命。啊，他自己知道这个是地狱业了。这个时候，法师赶紧点一把香递到他手里，叫他赶快啊，信愿念佛啊，大声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你就堕地狱了。啊，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啊，香接过来啊，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几声之后呢，就告诉法师了啊，牛头人不见了。啊，这个时候一些家人啊，这个邻居啊也来看。也都看到了啊，他说牛头人不见了。啊，法师劝他呢，你赶快再念佛，啊，再念没有几声了 啊，他说
阿弥陀佛来了，他要跟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张善和他没有说出往生的品位，但是啊，最少他也是下品下生嘛，那下品下生就超越六道了。所以偶遇祖师讲啊，人家问他你往生的品位希望在哪个品位，偶遇祖师讲啊，我能下品下生我就很满意了，因为下品下生都超越六道了。

这个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有这一愿，三恶道中，三恶道的众生闻我名号，一生我国，念佛要求生净土，能直接从三恶道、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往生道、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都有。在净土圣贤录我们也看到有畜生道往生的。那么三恶道往生的大部分都是生前做人，都有学佛，有修念佛法门，临终一念差错，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都到三恶道去了。在三恶道遇到活菩萨，遇到这个缘，又启发他这个善根。这个时候啊，善根比较深厚，根气比较地的，他就可以从恶道啊直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这个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利的，直到忏悔回头，也能从这个地狱啊往生极乐世界。红毫向光科注，此表畜生由闻名见相及发心加行。这个科注里面讲啊，这个表畜生道众生，闻名，听闻到佛的名号，见到佛的形象，他就发心了，加功修行。畜生修行的很多，物有如此，物有如此是一本书，是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在影城回忆录啊，谭虚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在中国大陆安徽省温州这个我们如果同修去大陆旅游有很多人都去过我们也常去这个头陀寺我也去过。那么在温州头陀寺那个时候地贤老法师是方丈，有人送了一只公鸡来放生。这只公鸡很有灵性，每天跟着大家做早晚课，课送完了他就出去。那往生这一天课送完了他没出去。大家这个都走了，他还在大殿绕佛。这个香灯师就请他出去了。那这个是公鸡也没有理他。站在大殿当中抬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这是谭虚老法师在影城回忆录讲到这个公案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过在近代这个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前我在中立上果林他们有一些放生的一些鸡公鸡天天放佛号那其中有一只大公鸡非常大念佛往生了。那往生呢，当时瑞相很好，所以他们就放在大殿放在大殿放了三天。等我去主持佛期然后给我讲那要跟大家讲这只公鸡往生。但是鸡往生三天放在大殿不错。那放在桌上那我去看我认为不错。真有，现在还是有所以这个畜生道当中它过去有善根深厚的。这个临终一念差错都在畜生道它又遇到佛法这个缘启发它

过去的善根，根性比较利的，他就直接往生了。下面讲利好相光科注，总表遇鬼同入法流。这个就是地狱恶鬼共同入佛法。共同入佛法法流。这是表这个意思。金毫相光，许多人见到佛光是金色的，这是根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见到佛放光是金色的光。科注科注里面讲，表恶鬼虽久埋恶趣，而佛性不失。这个科注里面讲表表法啦，表这个恶鬼道的众生虽然他很久埋没在恶趣，而他的佛性也没有丧失佛常说一切众生，不论是地狱、恶鬼、畜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曾经学佛闻法，都曾亲近诸佛如来，都有接触过了，都有学过佛，只是不听教诲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依旧六道轮回，那不幸又堕三恶道，堕到三途但是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众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所以我们现在也常常同修大家也感叹就听经了，听了也做不到知道要这么做，但是烦恼习气来也控制不了那干脆不要听了也不要读经了也不要拜佛了，也不要共修了那自己都做不到嘛。那是不是这样呢实际上讲那还是要共修，还是要读经，还是要接触甚至你还要讲经。那自己做不到还讲，那多不好意思呢。那有不好意思那就会勉励自己了。自己会奋发了，向上提升。那么为什么你做不到要读经、要听经、要讲经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熏习了，那不是教训别人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自己听的了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上讲台是学生听众是老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上台是老师，是学生，下面听众才是老师他们来帮助我的所以我们要欣喜就是因为做不到才要欣喜那现在做不到又不欣喜，那不是跟那个善根种子都没有一直加强，那不是更堕落吗所以还是要念但个人的业障浅深不同业障深的呢，那可能要念个几十年甚至这一辈子不行下一辈子业障比较轻一点的几十年后他也会觉悟过来所以这个也熏习这个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还是要不断增加那你不增加这个佛法的熏习的种子，那你增加那些烦恼熏习的种子，
那 你怎么有出头的日子呢？啊，所以啊，虽然做不到这种熏习啊，听经闻法读经啊，讲经还是不能断的啊。这个就是熏习自己的善根。那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啊，我们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的啦，自己熏习，别人是来帮助我的啦。啊，要用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啊，自己不能傲慢了。啊，以为自己上台讲经啊，教训人了，啊，其实是教训自己了，啊。啊，所以你有熏习啊，这种善根熏习到很深厚，纵然堕到三途啊，遇到佛的因缘呐，啊，这个善根它会现前，啊。因此，这个佛法这种善根种子的熏习，熏习越多越好啊，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尤其是念佛法门，鬼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也见到金色光明，这是真的。啊，这个《无量寿经》48愿第一愿就很明显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这些三恶道众生了，啊，他也是佛啊。我们再看下面，庆云豪向光。庆云是五色云、彩云，啊，五色祥云，啊啊，这个叫庆云，啊，所以我们这个2008年10月 我们也到了这个山东庆云，啊，海岛金山寺做百期系列，啊，从安徽庐江过去，啊，去那边做百期系列，啊，所以他那个县，啊，叫庆云县。所以百期系列，啊，能够在那边圆满，啊，那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真的是五色祥云，啊，庆云豪向光。科注此表离五住烦恼，显五分法身之详真。啊，这个在科注讲啊，这是表啊，离五住烦恼，显五分法身这个祥瑞的征兆。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五住是从这三类扩展出来。三界见惑为一住，三界思惑为三住，根本无明为一住。见惑见一处住地，它不是具生的，是从分别生的。思惑是贪嗔痴慢疑二界，意爱住地是意界思惑，色爱住地是色界的思惑。有爱住地是无色界思惑，这是俱生烦恼，无始劫来的习气。见思合起来为四住，是烦恼障，也称为见思烦恼。这见思烦恼就是造成六道轮回的因了，啊。无明住地，这个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合为一住，啊，这两个合为一住。无明住地是根本，属于所知障。五住烦恼破尽，就是如来果地了。啊，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破尽，那就是如来果地了。啊，这个五住烦恼破尽，就显出五分法身了。啊，所以这个庆云豪向光啊，是表这个法。千轮豪光，科注此下轮光较闪光尤甚，表说缘法，披缘根，入缘门，获缘意。说缘法利益缘顿根性的众生，啊，这个法呢，缘顿根性最可贵的，

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能可贵的是圆顿根性。所谓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圆顿根性就是六祖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有没有方法培养自己成为圆顿根性？有。用什么方法？熏习。你常常熏习这个圆顿经典，熏久了，你渐渐的就成为圆顿根器了。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佛法亦不例外。啊，你去造恶业、干坏事，那也是熏习啊。去接触、去熏习啊。啊，所以佛法也是一样啊，都是熏习。佛法因缘生，如何熏习？常常读诵大圣圆顿经典。常常读经了、啊、特别是大圣经典，读诵要理解，解后要依教修行，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中，你就不知不觉变成圆顿根性。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在善学，你会学才行，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什么法是圆法？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不仅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圆法。一圆一切圆，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法是平等的，法没有偏圆、浅深、高下。华严经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浅，等觉菩萨所证的深，浅深不二。初住菩萨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圆、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啊，行部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部，行部是次第啊、哎、在次第当中它有圆顿圆融的，圆融当中它有次第、啊、这个就很微妙了、啊、就是这里讲的道理了、啊、所以初住有等觉的法，等觉有出处的法、啊、那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个是行部、啊、一个次第圆顿、啊啊、就没有次第、啊啊、所以圆顿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顿，那才叫圆。科注：千佛之轮表六道，一念千如至此显著，圆转无碍。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好，那么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啊这个千轮啊，千轮毫光啊，下面这个宝轮毫光，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7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世尊讲依教修行的人，得到监牢地神、欲界天、色界天天王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先说出来。说完之后，释迦佛从顶门上放光。本经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结束时又放大豪相光。佛在这一会上前后多放光，许多大圣经典当中，经上所说的放光通常只是一次，放光两次、三次的比较为稀有。那么地藏经开始放光，到当中这个如来赞叹品也放光，到这里，我们又看到放光，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前面、当中、后面都放光，三次放光。那这个是稀有的经典。那么下面呢，引用科注啊，自尔时，自告诸大众。皆经家所叙之文，集结经藏之人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者，为正前起后，令诸众生睹相悟心，各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大众听经接近圆满，让大众见到瑞相，能开悟。悟什么？世尊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性，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本经是讲六道三途的状况，六道三途是自性变现的，没有离开自性。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不是常光，是放光现论，所以佛的光明有常光、放光。常光就是平常这个光明都一直有，没有间断的，这是常光。那么放光啊，就是看因缘了。放光啊，不是常常放光，有这个特殊因缘啊，那么佛才放光，放光现瑞。由此地藏妙相加名，瞻离称念而尽于极国者。

啊，由这个地藏菩萨啊，这个他的这个妙相，这个形象，他的这个名号啊，那么瞻礼啊，礼拜称念啊，称念地藏菩萨圣号，而达到啊这个极果，就是悟入自性。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让我们悟入自性。我们修学要从地藏法门学起。地藏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善心，就无从修学。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比喻智慧德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那叫地藏。自性的智慧德能用什么方法开发？孝敬。孝敬如何落实？要把一切有情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作还是隔一层了、不能当作、真的就是过去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也是未来的诸佛。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这个讲记当中、我们净了和尚、给我们解说、这个佛、在这个时候、从这个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它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好，我们下面请看经文。所谓白毫相光，大白毫相光，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玉毫相光，大玉毫相光，紫毫相光，大紫毫相光，青毫相光，大青毫相光，碧毫相光，大碧毫相光，红毫相光，大红毫相光，绿毫相光，大绿毫相光，金毫相光，大金毫相光，庆云毫相光，大庆云毫相光，千轮毫光，大千轮毫光，宝轮毫光，大宝轮毫光，日轮毫光，大日轮毫光，月轮毫光，大月轮毫光，宫殿毫光，大宫殿毫光，海云毫光，大海云毫光。啊，这个是佛放光列出32种毫光。佛放了32种毫相光，毫是白毫，佛眉间有两根白毫，是32相之一。我们常常唱战佛记，白毫宛转五须弥，佛的报身很大，两根白毫盘旋在一起，犹如一颗宝珠镶在眉间。这个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这个报身太大了，不可思议。佛的白毫常常放光，就是从这个白毫当中常常放这个光。那下面呢，科注：毫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即体之用。多即是一，32就是一。毫相光一即是多，毫光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一是讲体，多是讲用。用是它的作用。那么体是一个。一个体，那么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体虽然是一，

作用不同。法华文具用五色比喻五道，这个在法华文具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注解法华经的，那么它里面用这个五色来比喻五道，青辟地狱因果，黄辟恶鬼，赤辟畜生，白辟人天。那这个是这个五种颜色青黄赤白这个五色比喻五道。白毫像光，众生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恒顺众生，唯有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这个也是我们在画图这个白纸，那你要上什么色那都可以上。所以白色就是我们众生认为这是所有颜色它的本色它本色是白的。所以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大智度论云，白毫眉间至，白光与琉璃，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全人意，岂至在业因缘。这是引用大智度论的一段一段论文。佛的白毫在两个眉毛当中就是两个眉间就是两眉中间他放光的时候，光色庄严超过琉璃。佛的白毫像是布施得很自在，布施得适合人意，甚至他的需要，才成就这个相好就是佛为什么他会有得这个相这个也是因果了佛在因地，那么他修布施，他布施得很自在，那接受布施的对象很适合他的需要刚好是他需要的都能够适合人意自己自在的布施，接受布施的人他正是需要这个才成就这个相好。佛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教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一切能舍尽，这个人就成佛。虽然再舍没有舍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内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舍尽，能舍尽就超越轮回内心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六大烦恼舍得干干净净，那能够舍尽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外面呢，要把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法舍干净，都舍尽了内外都是，那我们就超越了六道轮回就超越了。佛教导我们要死依据什么道理它是什么理由要我们死我们世间人都是想要得都是想要得到要取得要控制要占有要支配，那是什么理由呢这个根据什么道理教我们要舍呢？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

这个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可能得到？需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就搞六道轮回。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相。在这个幻象当中，我们要去取得，要得到它。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造业了。这个念头起来就是迷惑了。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了，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那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法幻有，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的，假的。就是我们身心世界啊，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妄的妄想。那引用金刚经讲的这个很有名的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什么相都是虚妄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在金刚经教我们要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丝毫不勉强。放不下就是因为没看破。没有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所有法都是假的。那种控制占有患得患失的心就完全消失了，就没有了。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想得也得不到啊。那得不到很冤枉的我们在这个希望的世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所以佛说我们在六道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是冤枉苦冤枉如果你真能得到，那还有道理。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当中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那很冤枉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那知道事实真相，看破放下了，舍得彻底了，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所以三心不可得这个也是金刚经的经文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说过去心，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那未来，未来还没到。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你都得不到刹那在流逝不但没有能得的心，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就是我们总是想能够去得到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那外面呢，一切法也没有。这个般若经讲的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因为它是空的，

无所有，本来没有。啊，你也不可以得到的。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万缘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境界。内啊，就是内心有一个德的念头，啊，外面有一切所有，啊，这是全迷了，啊，全部都迷惑了。行布施，令别人觉悟，这才是事可能意。啊，就是我们布施，啊，那帮助人觉悟啊，啊，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啊，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啊，除了财布施，主要要法布施。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那不是他想要钱财，他就得到财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的意识了，啊，满他的意啊，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帮助他增长贪嗔痴，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所以事可能力啊，最重要还是要有法啊，法布施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布施救济啊，最重要啊，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啊，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是缘生的啊，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缘也不是真的啊。缘的现象是刹那生灭啊，缘合则生，缘散则灭。那么当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当体即空，它当下也是空的啊，不用等到说散了才是空。当缘聚合在一起，当下当体是空的啊，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空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那这个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分析空啊，分析到缘怎么聚合，然后过一段时间呐，缘怎么分散啊，这样。透过啊层层的分析，那知道这是空的。那体空观啊，就是说当体它就是空的啦。啊，缘聚缘散，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就是不可得。啊，因为它刹那在生灭。啊，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了，啊，那当然这现象没有了，啊，不可得，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现象还存在也不可得啊，啊，所以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啊是刹那在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这个世间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遇到冤家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我过去难为他，这一生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觉悟的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那就欢喜了。《涅槃经》

有个故事，有一天割力王出外打猎，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清净庄严慈悲，

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啊，他很生气，啊，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啊，这个身上的肉啊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啊，不让他一下就死，让他慢慢的死，慢慢痛苦的死，啊，这个叫凌迟处死啊，那这个很残忍。但是这个菩萨啊，这个修行人啊，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啊，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啊，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力王啊，就是焦成炉尊者的前身。啊，释迦牟尼佛啊，这次到地球来示现第八次千次成佛啊，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焦成炉尊者，啊，焦成炉前身就是割力王。啊，那再次遇到，关系就处得很好。那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啊，那恶缘啊冤冤相报，那这一次啊他来报复，欢欢喜喜还给他了啊，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怀恨在心，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永无终止，非常可怜。忍辱仙人对割力王不失慈悲忍辱，禅定智慧，这才是事可全人意。大白毫相光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后面加个大字更为超胜之意。这个大是很超胜，很殊胜啊的意思。下面讲瑞毫相光，瑞是祥瑞，古时候啊以玉作为祥瑞之标志，也用玉器啊做信物凭据啊，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玉啊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标志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去买那个玉啊佩戴在身上啊，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啊，这个玉啊会保护啊，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啊，也作为啊信物啊，作为凭据的。瑞呢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这是祥瑞的凭信，称为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瑞毫相光当中最殊胜的。所以这个一对啊，他这个瑞毫相光在后面再一个大瑞毫相光。那这个这个放毫光啊，那么有毫光啊，还有加一个大啊，这个是表最殊胜。玉毫相光，玉具温润之德，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具。玉毫相光表六道凡夫，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远离六道，契入圣贤的境界。紫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一切众生习气染污造业，果报不相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那么这个

指毫相光啊，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呐、啊。那么一切众生啊，各个人的习气啊，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啊。但是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啊，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啊，也因众生各有不同。清毫相光啊，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表地狱黑夜，由之生气满盈，发菩提树之枝。佛放光是同一光，佛现象是同一相，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境随心转，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什么颜色的光，都能得到利益。那佛放光都是平等的，佛现象也是平等的。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这个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啊，一个音声，但是众生听到就是讲他的原理。那佛现象也是一样，佛现象也是一个现，但是每个众生看到的相不一样。中国人看的是中国的相，外国人看的外国人的相。都各个不同。碧毫相光啊，碧是深青色，碧绿。科注：此表地狱中立根，如条达在狱，乐如三禅。色王入地狱，暂入即出。啊，条达就是经典上讲的提婆达多了。他要害死佛啊。要来取代佛的地位，他造作的恶业很重啊，忤逆罪啊，多到第一。那提婆达多也是菩萨视线，不是凡夫，好像唱戏啊，扮演反派的角色，他演得很像啊，造作恶因，当然也要感受恶报堕地狱了，他是真的堕地狱了，但是他在地狱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受这些地狱的罪苦呢？没有，他在地狱啊，他快乐啊，好像在三禅天一样啊，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啊，天道啊，这个三禅天是最快乐的。所以这个四禅天呢、第三禅是最快乐。他为什么这样呢？他是从反面来教化众生，就这个恶不能造，你造了就跟我一样做第一。造恶必定受恶报。因为他是菩萨视线的所以他视线堕地狱这个相。但是他在地狱啊，他没有地狱的苦因为他是菩萨世间。那如果是凡夫就不行了堕地狱肯定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阿舍世王也是菩萨世间，临终忏悔的快，地狱相现前，他没有堕地狱。那这阿舍世王啊，杀父害母啊，也是忤逆啊。提婆达多是出佛身血啊。两个人啊，造的都是忤逆罪啊，都是地狱的罪业啊。但是阿舍世王啊，临命终啊，他忏悔的快，就回头很快，看到啊，地狱相现前了，赶快忏悔回头，念阿弥陀佛啊，求生西方净土。

啊，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听说品位还不低，啊，上品众生。那可见得这个临终忏悔啊，一念回头啊，他很猛烈的回头啊，他业障啊消得快，品位提得高啊，所以这个。观经讲五逆十恶，临终遇到善知识，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马上忏悔回头放下，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够一念到十念，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五逆十恶最重的了。那么这个。阿舍世王他还是五逆十恶但是他却能往生到上品众生可见的这个临终忏悔他个人的力量大小如果力量大呢，他也不一定是下品下生可能更高了品位更高。那么下面举出唐朝张善德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都有记载张善德也是临命终的时候第一相现前那这个时候他喊救命有一位出家法师从门口经过听到他喊救命。这个就进去看看到底什么事情那张善和他生平是杀牛为业的，就现在讲做屠宰业的。一生牛杀的很多，那现在临命中看到很多牛头人向他索命这个是第一相现前，向他要命。那他就给法师讲难道我看到很多牛头人要来向我讨命我一生杀牛杀很多，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来了向我索命他自己知道这个是地业了。这个时候法师赶紧点一把香递到他手里，叫他赶快信愿念佛大声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你就堕地狱了。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香接过来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了几声之后呢，就告诉法师了牛头人不见了。这个时候一些家人这个邻居也来看。也都看到了他说牛头人不见了。法师劝他呢，你赶快再念佛再念没有几声他说阿弥陀佛来了他要跟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张善和他没有说出往生的品位但是最少他也是下品下生嘛，那下品下生就超越六道了。所以偶遇祖师讲人家问他你往生的品位希望在哪个品位？偶遇祖师讲我能下品下生我就很满意了，因为下品下生都超越六道了。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造作第一罪业根性立的人知道忏悔回头，从这个地狱，他就直接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无量寿经》48愿有这一愿，三恶道的众生闻我名号，一生我国，念佛要求生净土，能直接从三恶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都有在《净土圣贤录》，我们也看到有畜生道往生的。

那么三恶道往生的大部分都是生前做人啊，都有学佛，有修念佛法门。那临终一念差错，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都到三恶道去。啊，在三恶道遇到活菩萨，遇到这个缘，又启发他这个善根。啊，这个时候啊，善根比较深厚，根气比较地的，他就可以从恶道啊，直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这个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利的，知道忏悔回头，也能从这个地狱啊往生极乐世界。红毫像光，科注此表畜生由闻名见相及发心加行。这个科注里面讲啊，这个表畜生道。众生啊，闻名，听闻到佛的名号，见到佛的形象啊，他就发心了、啊，加功修行。畜生修行的很多，物有如此啊，物有如此是一本书啊，是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在影城回忆录啊，谭虚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啊，在中国大陆安徽省温州啊，这个我们如果同修去大陆旅游啊，有很多人都去过啊，我们也常去。啊，这个头陀寺啊，我也去过。那么在温州头陀寺，啊，那个时候地贤老法师是方丈，有人送了一只公鸡来放生。这只公鸡很有灵性，每天跟着大家做早晚课，课送完了他就出去。那往生这一天呢、啊，课送完了他没出去。啊，大家这个都走了，他还在大殿啊绕佛。啊，这个香灯师就请他出去了。啊，那这个是公鸡啊，也没有理他。啊，站在大殿当中啊，抬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啊，这是谭虚老法师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到这个公案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过啊，在近代啊啊，这个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前呢 啊，我在中立上过年呢 啊，他们有一些放生的一些鸡啊，公鸡啊，天天放佛号啊，那其中有一只大公鸡非常大。啊，念佛往生了、啊。那往生呢？当时瑞相很好，所以他们就放在大殿啊，放在大殿呐、啊，放了三天。啊，等我去主持佛期呀、啊，啊，然后给我讲啊，那要跟大家讲啊，这只公鸡啊往生，但是鸡往生三天放在大殿呐、啊，不错。啊，那放在桌上啊，那我去看啊，哎，我认为不错，啊，真有，现在还是有啊，所以这个畜生道当中，它过去有善根深厚的，啊，这个临终一念差错都在畜生道，他又遇到佛法这个缘，启发他过去的善根，啊，根性比较利的，他就直接往生了。下面讲利毫像光，科注总表遇鬼同入法流。啊，这个就是啊，地狱恶鬼啊，共同啊入佛法。

共同入佛法法流啊，这是表这个意思。金毫相光，许多人见到佛光是金色的，这是根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见到佛放光是金色的光。科注啊，科注里面讲，表恶鬼虽久埋恶趣，而佛性不失。啊，这个科注里面讲表啊，表法啦，表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虽然他很久埋没在恶趣，而他的佛性也没有丧失啊。佛常说，一切众生，不论是地狱、恶鬼、畜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曾经学佛闻法，都曾亲近诸佛如来，都有接触过了，都有学过佛，只是不听教诲啊，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所以依旧啊六道轮回，那不幸啊又堕三恶道，堕到三途啊。但是无量劫来啊，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众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也常常啊同修大家也感叹啊，就听经啦，听了也做不到啊，知道要这么做，但是烦恼习气来也控制不了啊，那干脆不要听啦啊，也不要读经啦啊，也不要拜佛啦，也不要共修啦啊，那自己都这么做不到嘛，那是不是这样呢啊？实际上讲啊，那还是要共修，还是要读经，还是要接触啊，甚至你还要讲经，那自己做不到还讲，那都不好意思呢。那有不好意思啊，那就会勉励自己了啊，啊，自己会奋发了，向上提升。那么为什么你做不到？要读经，要听经，要讲经啊，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熏习了，那不是教训别人啊，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自己听的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上讲台是学生啊，听众是老师啊，哦，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上台是老师，是学生，那下面听众才是老师啊，他们来帮助我的啊，所以我们要熏习啊，啊，就是因为做不到才要熏习啊。那现在做不到又不熏习，那不是跟那个善根啊种子都没有一直加强，那不是更堕落吗？啊，所以还是要念啊，但个人的业障啊浅深不同啊，业障深的呢，那可能要念个几十年了，甚至这一辈子不行，下一辈子。啊，业障比较轻一点的啊，几十年后他也会觉悟过来。啊，所以这个也熏习啊，这个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啊，还是要不断增加啦。那你不增加这个佛法的熏习的种子，那你增加那些烦恼熏习的种子，那你怎么有出头的日子呢？啊，所以啊，虽然做不到这种熏习啊，听经闻法、读经啊、讲经，还是不能断的啊。啊，这个就是熏习自己的善根。那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呐、啊，我们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的啦，自己熏习，别人是来帮助我的啦。
啊，要用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啊，自己不能傲慢了 啊，以为自己上台讲经啊，教训人了、啊，其实是教训自己了、啊。啊，所以你有熏习啊，这种善根心理道很深厚，纵然堕到三途啊，遇到佛的因缘啊，这个善根它会现前啊。因此，这个佛法这种善根种子的熏习，熏习越多越好啊，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尤其是念佛法门，鬼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也见到金色光明，这是真的。啊，这个无量寿经48愿第一愿就很明显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这些三恶道众生啊，他也是佛啊。我们再看下面，庆云好相光，庆云是五色云彩云。啊，五色祥云呐、啊，啊，这个、叫庆云啊，所以我们这个2008年10月呀、啊，啊，我们也到了这个山东庆云呐、啊，海岛金山寺啊，做百期西念啊，从安徽庐江过去啊，去那边做百期西念。啊，所以他那个县呢、啊、叫庆云县。所以百期系列啊，能够在那边圆满啊，那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真的是五色祥云啊，庆云好相光。科注此表离五住烦恼，显五分法身之祥真。啊，这个在科注讲啊，这是表啊。离五住烦恼，显五分法身，这个祥瑞的征兆。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五住是从这三类扩展出来。三界见惑为一住，三界思惑为三住，根本无明为一住。见惑见一处住地，它不是具生的，是从分别生的。思惑是贪嗔痴慢疑二见，意爱住地是意界思惑，色爱住地是色界的思惑，有爱住地是无色界思惑，这是具生烦恼，无始劫来的习气。见思合起来为四柱，是烦恼障，也称为见思烦恼。这见思烦恼就是造成六道轮回的因了、啊。无明住地，这个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合为一柱、啊、这两个合为一柱。无明住地是根本，属于所知障。五住烦恼破尽，就是如来果地了。啊，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破尽，那就是如来果地了。啊，这个五住烦恼破尽，就显出五分法身了。啊，所以这个庆云豪相光啊，是表这个法。千轮豪光，科注此下轮光。叫闪光尤甚，表说缘法，披缘根，入缘门，获缘意。说缘法，利益缘顿根性的众生。啊，这个法呢，缘顿根性最可贵的。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能可贵的是缘顿根性。所谓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圆顿根性就是六祖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有没有方法培养自己成为圆顿根性？有。用什么方法？熏习。你常常熏习这个圆顿经典，熏久了你

渐渐的就成为圆顿根器了。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佛法亦不例外。你去造恶业干坏事，那也是熏习啊，去接触去熏习啊，所以佛法也是一样啊，都是熏习。佛法因缘生，如何熏习？常常读诵大圣圆顿经典，常常读经了、特别是大圣经典，读诵要理解，解后要依教修行，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中，你就不知不觉变成圆顿根性。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在善学，你会学才行，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什么法是圆法？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不仅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圆法。一圆一切圆，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法是平等的，法没有偏圆浅深高下。华严经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浅，等觉菩萨所证的深，浅深不二。初住菩萨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圆。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啊，行部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部，行部是次第了。在次第当中它有圆顿圆融的，圆融当中它有次第，这个就很微妙了，就是这里讲的道理了。所以初住有等觉的法，等觉有初住的法，那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个是行部，一个次第，圆顿啊就没有次第了。所以圆顿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顿，那才叫圆。科注：千佛之轮表六道一念千如，自此显著圆转无碍。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好，那么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个千轮千轮毫光下面这个宝轮毫光，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13章，民子。

赤策隐隐如也，子路行行如也，然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有也，不得其死然。这张书很难讲，也不得不讲。伦理下篇很多错简，所以很难讲。你们求学志在为社会办事，退一步想，不办也可以，万不可害事。比如一座果园内有一个果子坏了，传染给大家便是大坏处。你们以前没有读中国书，不懂做中国人的道理。中国人有其风俗习惯，若不读书可以随顺风俗习惯，洋人也自有其风俗，那我们可以不管。却有一般人偏偏要改别人的风俗，真是要令天下大乱，呜呼哀哉。陈树德士看了601部的注解，觉得讲不下去，导师看了1、2本的三家村学旧，却以为会讲了。现今有提倡宵夜往生者，实在是他不认字，不认识字，使得台湾满城风雨，而且影响到香港，或闹出政治问题来。讲佛法首重入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成佛还在人身上，所以说人生难得。主张宵夜往生者，他说第一罪魁为印光祖师，因为印祖他提倡待业，他说经上没有待业往生的字，没有这样的经文。那么有宵夜往生的字吗？那么雪路老人也指出，当时这个提倡宵夜往生的这个人那么他说这个经文上没有写待业往生，那这个雪路老人访问那么经典上像净土三经，那么有宵夜往生的字吗？也是没有。自元朝就有待业往生的说法，意在言外而已，也不反对宵夜，能断惑更好。这个待业往生讲这个待业往生这个元朝就有这个说法了。那么经文没有待业往生这4个字，但是经它这个意思就包含这个待业往生只是祖师把它给我们提出来说明，这是意在言外。那当然也不反对宵夜嘛，这个宵的多带的少，宵的少带的多，当然能够宵越多越好能够完全断惑那就更好了。所以讲待业往生其实也不是反对宵夜往生。但是如果只讲宵夜才能往生，那大概只有成佛才能往生了，那没有成佛的人都没混了连等觉菩萨都没混了。等觉菩萨呢还有一分身相无明，那也是业所以这个完全消业消尽了才能往生这个说法对净土法门来讲这个是说不通的那如果是这样讲，那就没有三辈九品了那怎么会有三辈九品四徒呢？

啊，这个就是待业啊，那只是说待得多待得少啊，那当然啊啊，能够消业消得多啊，业待得少，品位就高，当然是更好啊。所以祖师啊说待业往生，并不是反对消业啊，而且也是鼓励啊大家尽量啊消业啊，那真的消不完了，到极乐世界再去消，是这个意思。所以解如老人讲啊啊，这个祖师啊不反对消业啊，虽然讲待业也不反对消业啊，能够断惑的更好啦。连偶遇彻悟出大事，他都给加上罪名。那个提倡消业往生的人啊，这些净宗的祖师啊，都给他加上罪名了。中国佛法教理有天台华严，他也诽谤地贤法师。密宗说待业往生，他以为是经印错了。啊，这个他来这里骂邪佛者不吃素也不修行，骂得不成人。或许有一二位如此啊，也不可一概言之。啊，那这位提倡消业往生这个人呢 啊来到台湾啊，那就是批评祖师以外啊，那还骂邪佛的人呢、啊、不吃素。那有一些邪佛的人呢、啊、他不完全吃素啊，骂邪佛的人不吃素也不修行啊啊，这个解如老人讲，或许有一两位是如此的啊，但是呢不能一概言之的，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啊。所以当时啊这个事情啊我也知道啊，这个三十几年前我刚出家那一年啊，这个闹得如火如荼。古来学中国文化者也有学成曹操秦桧的啊，我们今日学伦理也学他们吗？何况必须指出人名来才可以。啊，这个是解如老人讲啊，古代你看汉朝那个时代，宋朝，他这些人都是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是啊，也有学成曹操的、秦桧的啊，学成跟曹操、秦桧一样啊。那么这样的例子，那我们今日学伦理也要学像他们一样吗？啊，所以这个不能以这个啊为一个例子来讲啊，应该举出好的正面的例子来讲啊，何况必须指出人名来才可以。如日本佛教不吃素，但是以前的法华寺刘志雄学日本真宗也素食，学日本佛教者也多素食，至于他素食与否无不知啊。这个日本佛教没有素食，但是也有素食的。凡事啊，无诸己而后归诸人，何况在十善业中妄语恶口及语两舌，他都有啊。这个是解如老人讲啊，像消业往生这个人啊，那么批评的这些话呢啊，这个在十善业当中啊啊，这个口的四种恶业啊，他也都犯了，都有了。总之学任何学问都必须先学成啊，要学成就啊，不然也需有几分成啊，也能有几分成就，自己能独立了，而后能办事。我们应该求自己学成，自己若不能独立，任何事也办不成。

你们务必自己去求。出家人有些受不了的，反而找在家人写文章。佛法衰颓至此，

蓄余力，少看电视机，多用时间研究。啊，这个雪莉老人啊，我们劝勉了。啊，这个学习啊，啊，要往里求。啊，就是深自往里求，就是要深入了。这个深入啊，那么才能有成就啊，没有深入啊，就不能成就。所以己初三之间啊，像这个勤有功，蓄有余啊，不要去把时间放在这个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戏剧上啊，勤劳啊，用功啊，功夫才会得力。啊，才能深入啊，所以劝大家少看电视，多用时间研究啊。那现在呢，不止电视的啊，现在还有电脑啊，就少看电脑啊，不用时间研究啊。如果看电脑，还是看这个学习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用在学习上啊，那就。要避免民子四策引领如也，民子下托谦字啊，就是少一个谦这个字啊，应该是指民子谦。以下子路然有子贡称字，独称民子字。所有注解解说少了谦字，是在。旁侍候老师在哪边都可以，多加侧啊，就是在旁边了。接着说他们的态度，隐隐如也，隐方正，很平正的态度啊，平正啊。子路行行如也，然有子贡侃侃如也。子路行行如也，行行刚强貌。很勇猛刚强的样子。然有子贡侃侃如也，侃侃啊，和平貌，和平的样子。其实子贡然有也不同，子贡是才经之才，很能辩论，侃侃而谈。然有则在政治科有好的表现，吾不敢造谣言，不知为不知。那雪莉老人讲啊，自己不敢乱讲了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了，绝对啊不敢自己造谣言。子乐啊，孔子看到这都是人才，很高兴，很欢喜。若有也，不得其死然。接下来，若有也不得其死然，有啊，啊，你死不出好死来。子路死，子何乐之有？子路死，孔子非常伤痛。曰：一，天助于天助于，助断也。啊，如助法出家。那子路死了，孔子如同断了手背啊，这个手背断了一样啊，所以就柱是断的意思啊，就是天要断我的手背了，天断我的手背了。那么有人说乐应作曰，但改字是大毛病啊，这个子乐啊，那有人说应该改成了子曰。那经文它是子乐，那你给它改成曰呢，会变成改经文了，所以这个大毛病啊。又子乐，孔子乐与无人何关啊？而后大家读书必须质疑，孔子述而不作，我们若不懂可以存疑。所以这个地方写入老人啊，原本讲
对这个有疑问的

关键字啊，要我们不懂啊，可以存疑啊，不要随便的、啊、去改动啊那个经的原文啊，这个改这个经文啊，啊会出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是过去协助老人讲，如果有疑问啊，可以住在旁边啊，可能这个字是什么字，住在旁边就可以。让人家参考，自己的看法未必是对的，所以这样比较妥当，不能直接把这个经文的原文的文字给它改了。如果经有明显错字，也是字在旁边，明显错为什么不改？因为啊，这个古代传下来的版本啊，这个有错简啊，改了啊，有时候是真的是错的，改过来了。那当然这个没有问题。那问题是出在呢，有这个例子一开啊，那以后的人大家都他看不懂就改，那有可能啊，对的给人家改成错的啊。这个我们在校对经典，我们印经啊，我们都有经验。的确啊，有错改成对的，对呢要改成错的，那到最后就混乱了，所以应该啊，采取协助老人这个态度是比较妥当，跟他住在旁边。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四章：鲁人为常府府，闵子骞曰：“人旧贯，汝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众。”鲁人为常府。长因长，长短的长。府是国家的仓库，是国家收藏财物武器的仓库。大学说，未有府库之财，非其财者也。地点大概都在宫中内部。出师表说，宫中、府中就有内外分别。如现今的北京城，内里尚有紫禁城，更有宫门。鲁昭公时，鲁金只是虚名而已。孟、仲、季三家做主。鲁季周公用天子礼记，这已经是不对了。三家之堂也以天子礼记他们的祖先。所以孔子说，三家则以雍彻，相为辟公，天子穆穆，悉取于三家之堂。鲁昭公忍不下，拆三家的墙，准备讨伐三家，但是没有成功，反而被赶出去。这时的鲁君哀公这个时候也忍不住，常府坏，想再修改。经文说鲁人，何不说鲁君？有其用意。不说鲁君，而说鲁国人要重修他的常府，这是春秋的笔法。这个要你们自己去查。万事求自悟。那写鲁老人这个给我们讲到一个地方就是指点我们自己要去查查资料，什么事要求自己开悟不能完全依赖老师他给你指点指点一个门路方法，后续学生要自己去学习去查，要求自悟。闵子骞曰：“人旧贯，汝之何？何必改作？”闵子骞很会说话，说：“人旧贯，汝之何？贯是的意思，做事的意思。”闵子骞不赞成，怎么修法？要修就用旧样子改。由此可知，鲁君重盖不是要照旧样子盖，所以说何必改作？闵子骞的用意是，这时的鲁君没有权力，官吏都是三家的人，鲁君一动，三家便都知道，弄不好就招来灾祸。前面的鲁昭公就是这个样子。鲁君无才无力，必定会如前面的昭公一般倒霉。所以闵子骞说：“人旧贯，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众。”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众。”夫人指闵子骞，夫人不言闵损这个人轻易不说话闵子骞不轻易说话。所谓吉人持寡，造人之持多，有德性者都不轻易说话有德行的人不随便讲话那么讲话言必有众，今天他说的话说的不偏不倚，合乎时中说到中心的，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保住鲁君，国家也少倒霉。
啊，名字如此说，保全的鲁军却什么也看不出来啊，那看不出这个痕迹出来啊。但是呢，啊，已经啊，保全的鲁军了啊，这个不受啊灾祸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五章。子曰：“由之皮，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生堂矣，未路于是也。”子曰：“由之皮，奚为于丘之门？”皮，古乐器。古人为什么弹琴皮？乐器都有它的意义。礼记：“皮敬也。”有子的意思。知行如知子，不能随便胡来。先进墨章有成典舍皮而作。孔门中讲究音乐，音乐调和性情。奏乐一个人一个调。西乐也是如此。中乐更不必说。子路刚强好勇，依求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与皮的知行知止符合吗？他骨皮能放纵自己慷慨性情，没有皮处处谨守的本意，什么性情弹出什么调。丘阴谋，这个丘是孔子，

他的名啊，念阴谋避父母老师的名讳，那么这是避圣人的名讳啊，避免呢、啊、直接叫这个圣人的名，那么这是尊重。为什么我门庭的学生弹出这种调子啊？这个注解说有卑鄙沙华之音，若是指入节不弹出三间图上的银叶，黄色银叶，例如只见男子指入不悦，商中之音，亡国之调啊，卑鄙啊，这个鄙落这个鄙，就是沙华之音。门人不敬子路，子曰：“有也深堂矣，未入于是也。”门人不敬子路，孔子说不可如此，但是孔子没有直说，只说功夫深浅差别的比方，意在言外，不言不行，也没有阻止的迟疑。文法盖房屋有里间外间，内为室外为堂，如城隍庙外面有塑像，内有寝宫，寝宫就是室，到室就是到最深处，堂前为亭，在前为门，再来就是门外汉了，在门外面了啊。那么这个是比喻学习啊，啊，有没有入门，踏进门来啊？那么入门啊，再进去就登堂了啊，再深入就入室了啊。所谓登堂入室，孔子说：“子入深堂矣，未入于室也。”啊，这个子入啊，已经到堂前了。啊，这个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室，入室指言子，升堂的弟子已不多了，啊，还没有上台阶的，啊，就大有人在。这里也不必说不可不恭敬子路的话，啊，毕竟子路啊，他已经这个升堂，虽然还没有入室啊，已经升堂了。所以对子路的话呢，也需要恭敬。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16章。季氏户于周公，而求也谓之季练而户易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从前读经必须熟背，要熟背，那读得很熟悉，背诵。因为在国家做官办政治的事，彼此都有争论，群言扰乱，只折中于夫子，必须有个标准。政治上有出问题，一向是以13经圣人的文化为标准，不能违背经典圣人的精神。自汉代至民国以前都如是，如今则已变。这个民国以前啊，汉朝到清朝，这个当中啊，每一个朝代啊，这个办政治都是以13经圣人的文化做一个标准啊，也就是以经典做标准啊。大家如果有争议，回归经典啊，看经典圣人怎么说啊，依圣人的啊，不能违背啊，就如同我们佛法、佛教啊，佛灭度之前呐，交代佛弟子啊，到末法时期啊，要四依法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就是经典啊。第二，依义不依义；第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依智不依智啊，要依这个四依法，如同佛在。那么世间办政治啊，要依这个孔夫子13经啊，这个圣人的法来做标准，要依这个法啊。如果不依这个法，那就乱了。你们想学中国文化吗？你们又不懂中国书，是学外国吗？啊，这是雪儒老人的一个问话，现代的中国人那么想学中国文化吗？想学中国文化又不懂得中国书，那是学外国的吗？好像学的也不像，结果是学得不中不西。现代的中国人的确是不中不西啊，对自己中国的东西不认识不懂啊，对外国的东西啊也不懂，所以就不中不西了。那雪儒老人讲的啊，的确是我们这个中国的现状。私下以自己做主，公开则以美国做主。那么这个都是以美国啊做一个标准了。如今立法院通过堕胎，眼光为四下看看，将来一旦打仗，岂是十个月就可以打完？这也是天命啊。那么这个是在30几年前这个台湾立法院通过堕胎合法化的政策。这个雪儒老人讲这个是天命多数人主张灭种堕胎是灭种，但愿大战后有存中国人，有一二位还能知中国文化的人那这个如果
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人还有存活下来的，活下来的人还有一两位还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人，那就要靠他们来传承了。五讲书必须古释今讲，事不一样，原则精神还是一样。那么写入老人讲书，他必须古事古代发生的事情啊，用今天的事来讲啊，那么古代的发生的事今天发生的事不一样，但是他的原则精神还是一样的啊，所以要古事今讲啊，我们读古书啊也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孔子为鲁司寇，后来不做官，鲁国不要重用，但是国家有事情解决不了，还得找元老说话啊。那么这个孔子啊，原来做鲁国的司寇啊，那么这是一个官的官名啊，就像现在的这个检察局。

后来他这个官不做了，啊，鲁国不重用孔子，啊，那么虽然不重用孔子了，但是遇到国家有事情解决不了了，还得找元老啊，就是孔子来说话，国家的元老啊，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啊，国策顾问呢、啊，这个性质啊，啊，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吾看报纸，知道现今发生的事，才能教大家。啊，写鲁老人呐、啊，看报纸啊，知道啊，现在啊发生的事，那、啊、才能教大家。周天子封诸侯，诸侯有诸侯的制度，与天子不同，只有鲁国特别，所以任何事不能随意开端。啊，不能随便呐、啊。做个开端啊，恐怕那个如果错了啊，那就后面啊很难收拾了。周成王年六十，周公辅政啊，这个周成王啊年纪小啊，那不能办正事，那么等于周公啊就他的叔叔啊，周公啊来给他代理了。啊，代理成王啊，来辅助啊这个政治。那么成王长大了啊，周公再把这个王位就归还给成王了。那成王为了报恩，周公死后啊，周公死了以后。成王是以天子之祭礼啊，成王是为了报恩啊，那这个政权在周公手上，他长大了再把政权还给他，那这个是，所以我们从历史来看，这个很不容易的啊。有一些人呢 啊没有拿到，就想尽办法要去抢，要去夺了。那周公啊，他这个我们现在讲啊，既得的利益啊在手上的啊，成王长大他都能放下啊，还给成王，所以周公啊是圣人。那么成王就是很感恩了 啊要报答周公啊，所以成王是在这个周公死的时候，他用天子的礼来祭祀周公啊，这成王报答错了。刻薄固然不好，但是太过犹如不及呀、啊！啊，这个报答报错了，太过分了啊！因为周公啊，他并不是天子啊。啊，那么以天子之礼事周公，这已经错了啊，这就不对了。不论办好事或坏事，有时办坏事，后来子孙也有好的，这有他的道理；有时办好事，子孙却坏了，这也有他的道理。尧舜的后代都不好啊，这个。曹操的后代反而好，这是上天无眼吗？啊，写鲁老人这样一个疑问词啊。那尧舜啊，禹汤啊，那这个都是圣王啊，但是后代呢却不好啊。那曹操啊是大奸雄啊，那后代反而好啊，这个是上天无眼啊。啊，在我们佛法讲啊，这个因果怎么会这样呢？诸位对历史没有用功夫，对中国文化与佛学都不能明白了然。历史诸位什么时候看完了？霍去病24岁死，叶辉39岁死。啊，那这两位啊，这个民族英雄啊，这么早就死了。啊，是忠臣。那为什么不学历史，
要为地方办事，为国家卖力，为祖先做点事，若没有学问能力就办不到啊。所以这个要做事啊，要学问能力啊，不是说花心就可以啊。花心固然是主要的动力啊，但是啊，要学问要能力啊，啊，不然啊，恐怕事情啊都是好事，就把它办错了，就变成坏事了啊。这个了凡四训啊，啊，积善之方啊，那这个就分析的非常详细。既周公用天子礼，万法无常，好不能永远好，坏不能永远坏。到鲁昭公时，出了孟、仲、季三家，啊，都是这三家都是周公的后人，都他的周公的后代。从前国君继承人为长子，三家都比昭公年龄大，将鲁家霸占起来。鲁君只是个空架子，就像天子虽有周王，但是由五霸七雄做主，封地的层次也有不同。诸侯用大夫，又分地给大夫。至于这时土地是什么制度，我们不清楚。古时候有井田制度，900亩田，中间为公有，八家共同耕天子的公地，不再纳税。有土持有财，啊，有粮即有钱。这时三家霸占土地，税收不往国家缴，国家有正式的周公，周公却是穷的，三家是富的。啊，这个炉啊，啊，是成王封给周公的啊。啊，那鲁君呢，啊？啊，他就是这个被架空了。啊，祭祀赋予周公，三家最大的把持者为祭祀。祭祀拥有的土地大，用士人，啊，用读书人。孔子的弟子冉有、季路都在祭祀家办事，祭祀的财富比中央的周公还富有，啊，比鲁君还富有，这已经令人不平了。国家有它一定的制度，必须缴粮。中国古来都讲节俭，不敢奢侈，因为钱都是从百姓而来的。如今公务员调薪，若年老而不办事，等着拿退休金，无功受禄，后来要变畜生还账，所以吾不愿意。啊，这个写入老人啊，他不愿意干这个事情啊。啊，这个年纪大了不能办事，啊，又要拿国家的退休金，啊，那这个无功受禄啊。啊，这个都是百姓的纳税钱啊。那如果无功受禄，将来就要变畜生去还账了啊。所以写入老人讲，他不愿意干这个事情。奢侈享受一开端就没有底线，钱从地里出来，需要钱就加倍纳税。既然用度不足，而冉求为祭祀办事，祭祀就与冉求商量，除地粮要纳税外，还要百姓纳若干税，啊，就是要加税了，给百姓加税，并且找冉求寻求国家元老孔子的同意。孔子能同意吗？来讲了数次，孔子都不回答。孔子管不了祭祀家的事，就责备冉求，啊，说祭祀已经比周公富有了，啊，而冉求还要为他祭奠。大学说，与其有祭奠之臣，宁有道臣。

0: 若只懂得增加钱财的聚敛之存，宁可不要。这个道理不读书则不懂，为什么呢？所谓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也。一个机关内或商店老板也是如此。原来既是要百姓纳粮，又要纳赋，经文没有说家赋，意义却是如此。以上二句说事实，以下是孔子说的话。子曰：“挥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从前太平时，若其他街坊的人来我们所住的街坊起冲突，人们都是管自家街坊的孩子，自己谦让而礼敬他人。如今则变成刻薄寡恩，这是学美国的缘故。啊，这个像以前我们小时候跟隔壁的孩子打架了。那这个隔壁的这个他的父母来找我母亲理论了。我母亲就先责备我们了，就处罚我们。那现在这个都没有了这个现在没有谦让礼敬他人。那如今教孩子都变成教这个刻薄寡恩了。这个是学美国的缘故。这个写入老人讲，这是跟美国人学的。学刻薄寡恩。孔子责备自己的学生说：“冉有不是我的学生。”这是拒绝之词。孔子说：“你们诸位学生可以敲鼓，表示让大家知道，大家攻击他。因为我的学生为祭祀祭奠，坏了国家宪法，加厚纳粮，如今又要增加税赋，要加税。那大家可以去攻击他了所以这个是孔子那么他这个不认同这个做法。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第2行

从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我们昨天学习到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一句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首先呢，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讲，若啊是假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有善根的男子、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就是诵啊，是读诵、背诵啊，念诵，持是受持。持这个咒，诵持这个咒，啊，这个诵持啊，这个念诵持咒，在《弥陀经》讲啊，持持名号，啊，名号啊，只有阿弥陀佛四个字。我们读弥陀经啊，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那么名号啊持此，那本经啊讲到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咒语啊诵持啊，这念诵，那么这个诵持啊，跟执持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方法。持就是保持啊，不失。念诵啊，保持啊，不失。跟执持啊，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会念大悲咒，甚至都会背了。那么我们静中啊，是专念阿弥陀佛，那么咒语啊，主要念的是往生咒，往生咒啊，也是诵弥陀经之后才要诵三遍的往生咒。平常啊，都是以念佛为主。那么大悲咒啊，在我们传统佛区这个念诵的时候啊，都是洒净啊。一般呢、啊，佛区之前呢、啊，一天呢、啊，要先洒个净啊，在这个念佛堂啊周围啊洒个净啊，洒净啊就是清净道场。那么有的寺院道场啊，常年念佛，那么他那个打佛区啊，天天在念佛，是清净的道场，他就不一定要洒净了，啊，因为他本身的道场啊，啊就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如果像我们办法会啊，或者租外面的场地来打佛区，比如说一般的、啊、公共场所，像我们每年啊租国际会议中心啊，或者有的人去租体育馆啊，或者学校的礼堂啊，或者外面呢、啊、搭棚子，那么像这些场所呢，打佛区念佛或者做法会，过去啊台中莲社李师公雪庐老人呢、啊、也讲过，最好先洒净。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啊，它不是纯粹啊修行清净的场所，

兴山构会啊，甚至呢造业杀盗淫妄，平常啊这些场所都有这些事情，有这些事情啊，这个地方难免受到污染，因此啊要做这个法会啊，最好先洒个净啊。还有这个新的道场启用或者开工或者落成，都有先洒净，举行个洒净仪规。那么洒净之后啊，这个道场啊就会比较清净一点。那么洒净，我们这个净宗共修课本这个有洒净仪规，大部分呢、啊，在这个时候啊，需要洒个净是比较好。那么洒净啊，就要念大悲咒了，最少啊要念三遍，要念三遍。那么这里讲的呢，啊，主要是以念咒啊来修持的，啊，有人呢、啊、专念大悲咒。作为他修持的法门，这个也很多，所以有很多老菩萨呢，他那个大悲咒都会背了。那我们呢是洒净的时候才念念，平常也没念，都不会背，都要看这个本子。如果使用的几率很频繁，当然啊，能够背诵是最好，不能背诵呢，我们只好看着本子来念。那么这是讲到诵持此神咒者，也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大悲神咒者，则就是这个人持大悲神咒的人，那必须呢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下面啊，这个几句啊，一直到生持斋戒，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默念断绝。这个就是教我们这个发心，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啊，它是总说，这个菩提心昨天我们依这个房念祖老居士啊《无量寿经》注解，那么他举出往生论三种为菩提门法。跟三种顺菩提门法为是违背。我们昨天学习到顺菩提门法第二个，那么三种为必须先离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那么这个第一个呢，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这是第一个依智慧门。不求自乐，不求自己安乐。远离我自己的心贪着自己这个身体，为了这个身体求享受，这个要远离远离。那么远离也就是我们在经典上看过的，诸佛呢以苦为师，以戒

史。那么这个人啊才有智慧。一个人啊如果只求自身的享乐，这个贪心就起来了，贪着之心就起来了，这个人就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呢，那当然就迷惑颠倒。二者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那么慈悲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第一个呢，这个远离我心贪着自身，就没智慧。那没有智慧呢，也就没有慈悲心了。那么什么是慈悲呢？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就是慈悲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众生啊，苦难太多了，身心之苦。那么有智慧，有慈悲呢，就会一切啊为众生着想，就不为自身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跟世间一般人啊，心态上啊不一样。我们一般人啊总是为自己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计划呢，几岁几岁做什么做什么几岁退休做什么，还有一个为自己打算规划。那么有一些人有钱计划呢移民到外国外国生活环境好。有钱到那边来享福那么这个就是为自身了，为自身。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可以说他是给我们表法，就是儒家讲的安安而能谦，安就是你有这个因缘你可以享受安乐。谦就是说他可以放下这个安乐。好，牺牲奉献为众生，拔众生的苦难。众生需要，那我们就要放弃我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众生需要，那我们有这个因缘就必须要去帮助他。如果没有这个缘当然是不能勉强。有这个因缘那么就要去帮助。帮助呢，你就要放弃自己这些享乐啦。所以我们敬老和尚给我们表法，表什么法？我们真正发心学佛弘法利生，那我们一生由佛菩萨安排，我们自己不要安排。那这样我们人生会过得跟老和尚一样非常自在没有为自己着想，为自己设计所以有一次我听唐老师讲他以前李师公雪庐老人在台中那么他在奉祀官府上班，还要到中兴大学去教课还要管这个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要管人管事管这些事情，还要晚上要讲课，还要教学，哇，实在有够忙的那我们跟他比实在是百千分之一都比不上。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同事要去给他辞职

那当然啊，比他年轻很多啊，他不干了，不辞职。那么雪庐老人就给他讲，他说啊，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我是准备干到死的啊，我要干到死的。那你现在你就年纪轻轻啊，你就要辞职了。他说我要干到死啊，后来那个人就不敢讲辞职了啊，他年纪呢轻轻他就要辞职啊。他九十几岁了，他说我要干到死啊。那这个就是跟我们老和尚一样的，我们老和尚呢，他就是交给活菩萨啊，现在八十九岁了，还要为众生啊。那么如果他要享受安乐啊，不愿意去这样劳碌奔波，当然可以。早年呐、啊。在美国啊，他也有护照，他是美国公民。以前啊，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啊。到达拉斯啊，师父就给我讲，这里很好啊，我打算在这里常住啊。那意思给我讲，这个地方很好啊，要花心住在那里啊。后来看到师父自己先跑了啊，他自己。花了钱呢、啊，把买那个盖了一个佛堂啊，成立这个达拉斯佛教会啊，又旁边那个美国太空总署那一栋房子又全部买起来做念佛堂，做办公室。那这个他又走了啊，走了后来呢，到新加坡去了，新加坡的盐城署了，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又有身份了，又可以常住了。后来呢，澳洲的盐城署又到澳洲去了，又澳洲买地买房子，现在买的大概我看要去那个地啊，哦，大概是太大了，大概呢要去看那些地都要开车的，你走路是走不到的，是太大了。那么他自己一个精舍呢，那个地方就够大了，那光割草啊就有的割了。那么他住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说非常清静，非常悠闲啊，自己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自己爱做的事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过得非常自在啊。但是现在大陆呢言成熟了，大家能接受传统文化，包括外国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有些国家呢的这些领导啊，他们能接受，他又放弃澳洲，住在澳洲了，现在呢又住到香港去了。那香港那个地方很小啊，但是他住的六合院啊是相当清净的，磁场是非常好。他每一天还要到大埔去露营，去讲经。那么这个表法呢，给我们示现了：但念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就众生呢、啊、有需要。有苦难帮助他离苦得乐啊，那他现在缘啊到了，那么他就要放下自己啊这个安逸的生活啊，去为众生服务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依智慧门，依慈悲门啊，拔众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辛苦。三者方便门啊，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那么度众生就是需要方便啊，怜悯一切众生这样的心啊，来行方便。因为众生啊他就是迷惑颠倒嘛。那么要度众生，要帮助众生，

你没有一些善巧方便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他就很难接受啊，他不能接受就不能帮助他啊，所以方便啊要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啊，那这个自己不贪求自己的享受啊，把这个身心都奉献给众生啊，帮助众生啊拔苦，拔除一切的痛苦啊，怜悯一切众生。那为了什么呢？啊，不是为了自身的恭敬供养啊，我修苦行也不是为了人家恭敬我，哎呀看到我就给我对我赞叹啊，我修苦行不是为这个啊，也不是为呢众生来供养我啊，这个恭敬供养没有为这个啊，为自己啊身心啊接受啊众生的恭敬供养，而是怜悯一切众生了，太可怜了，太苦了。所以弘法利生啊并不是为了让众生对自己恭敬供养啊，所以这个三种为菩提门法啊，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这个要远离啊，远离。那么三种顺菩提门法啊，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啊，那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啊，不为自己啊自身啊求这个安乐啊，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自身啊众生啊都会想到自己啊，都会想到自己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考虑，这样的考量。我们来学佛了，

我们来做佛教的事业。很多人啊，他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好，我们来做这个啊事情啊，似乎跟社会会脱节，会脱节。到了道场来啊，做这些弘法的事情啊，那么以后啊，到社会可能派不上用场。因此啊，很多人他宁愿到社会找份工作，他不愿意啊到佛门来。那现在社会大众看我们现在在做的呢，在他们眼中来讲是傻瓜在做的啊，是傻瓜啊。那一般人他不会这么一个做法啊，这个做法好像都是牺牲奉献的啊，不求名闻利养。为大家服务的，那么这个就是个人一个价值观的观念不同了。那么价值观观念不同，主要是对佛法不认识，不认识，不知道，因此啊。他的价值

直观总是停留在社会上啊，工作、赚钱、生活啊，总是停留在这上面。那似乎啊，学佛啊，做佛教的事情啊，就活不下去了啊，就是这样的看法。因此啊，很多人他也就不愿意啊，来做这个佛教的事业。那么这些想法啊，总是为自身来着想，为自身来着想。那么我们顺菩提门法就不可以为自身着想。那你为自身着想啊，你这个心就污染了，就不清净。就是要布施啊，要奉献的。这个是无染清净心，这个才是顺菩提门。过去啊，我到图书馆啊，有一个女众啊，年纪比我大。那么她也是虽然出家了，很多想法都跟世间社会上的人啊差不多啊。他好心好意啊，劝我人家供养啊，要存起来啊，要跟一个会。他说将来啊，如果你被赶出去啊，你要去睡火车站啊，说我去睡火车站。他是好心好意。那社会的人他这样想是没有错啊。一般大家都是这样，都是很正常的嘛。你有钱啊，你要为你自己啊着想啊。是不是这样啊？那么他以这个世间人啊这种想法，当然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也是很合理的，也没有错嘛。你要为自己打算啊。但是我们净老和尚教我们就是要布施。要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啊，也不要怕啊，不要怕饿死的。那以前啊，这个因为听经听很久了啊，师父这个话呢讲了很多遍，我听了印象也很深了，自己有一点这样的善根，也有接受，所以才敢做一些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呢还要下定决心啊，就是饿死了啊，说我们这样做啊，饿死了没饭吃了，他就念佛求往生啊，下这样的决心。那后来啊，师父又讲了，你真正发心了啊，如果你真的饿死了，那个韦陀伽蓝啊都要彻执查办了 啊。那么这么多年啊，经验的结果啊也证实了师父他实验给我们看，那我去效法呢也得到个结论，好像还没饿死，好像越吃越好啊，吃的都太饱了。这说明啊，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个佛讲的的确是没错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啊，实验出这个结果。那么越舍越多啊，所以师父最近讲经也常讲啊，很多人以为贪污才会发财。其实贪污不会发财啊，你贪到的还是你命中有的啊，而且用这个贪污不法的手段，你原来有的被打折扣掉了，自己不知道，以为占便宜，实际上是吃亏了啊。因为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财布施才是发财的因嘛，贪污不是发财的因嘛，那个因不对嘛。

啊，那个因修的不对啊，他得的果报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也不要顾虑这个问题啊，主要呢要认识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教，认识清楚了，我们就毫无顾虑的一心呢去弘扬去护持。那么我们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当然护法神会来，也会来护持我们。我们不用为自己的将来啊操心啊，所以师父啊把这个张家大师教给他的这个心法传授给大家啊，只要我们真正发心，不要怕啊。所以现在呢，哎呀，我们不要去规划自己的什么将来怎么做什么做什么，我现在呢，通通不规划了啊，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就交给佛菩萨，这样不是很轻松吗？这样我们心啊也就清净了。那么二则呢，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为了什么？为了拔除众生的苦啊，众生太苦了。那三则呢，要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摄取众生生彼国土故。啊，这个要清净心啊，那么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呢得到大菩提啊。大菩提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啦。我们呢、啊，发愿啊，要帮助一切众生都圆成佛道，要发这个心啊，帮助众生呢、啊，成个等觉菩萨还不圆满啊，一定要帮助他到成佛啊，这才圆满，发这样的大菩提心啊，所以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誓啊，就是发誓愿，度就是帮助的意思。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如果再深入《金刚经》啊，那就会开启般若智慧了。啊，开启般若智慧，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以涅槃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一切众生啊都要帮助他入无以涅槃。但是金刚经啊，这个它还有观法在里面啊，那么它后面六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就是无上菩提了。那后面又一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前面啊，要帮助一切众生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达到成佛。达到成佛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你不可以执着啊！哦，我度了很多众生都灭度了，都得到涅槃了，要着相了，啊，那就不对了。啊，那么要怎么样呢？啊，你发愿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要帮助一些众生入无余涅槃，心里啊丝毫痕迹不落啊，实际上没有众生得度

啊，那么这个离啊，就入这个般若观智了。啊，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啊，他那个妙处就在那个上面。那么这个是什么呢？破我们的执着，破四相的，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四相。这个发愿度一切众生啊，不着非法相。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不着法相。法相、非法相，通通没有。啊，这是《金刚经》啊，它巧妙之处。啊，所以这个从这个理啊，你能够悟入啊，那你就。般若智慧就开了，就大彻大悟了。如果没有这个金刚般若啊，你总是着相，那着相啊也修六度万恨，那得到人天福报，不能超越三界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所以这个两句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懂了啊，实际上啊我们还是看不懂，你没有深入啊，你不知道啊，不懂，深入你才知道，发现了我们不懂。那么下面讲受持斋戒啊，深持斋戒，前面讲啊，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句讲啊，深持斋戒，深就这个深啊，这个深啊，包括我们的口，这个斋戒一般讲啊是小乘戒啊，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啊，这个是佛啊，给这个在家人啊制定的，一日一夜，24小时啊，来受持这个八条戒，一条斋。啊，这个斋呢，我们现在讲把这个斋跟素啊都搞混了。啊，一般呢。一般人讲啊，啊，吃素，他说吃斋，其实吃素跟吃斋呢，它意思是不一样的。啊，吃斋不一定吃素，啊，吃素呢，他不一定吃斋啊。这个一般人啊，他认为呢，吃斋就是吃素，素食就是吃斋。那实际上啊。我们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托钵的啊，自己没有设厨房的，就是要吃饭啊去向人家托钵啊。那么托钵呢，不能固定去托一家。然后到一个地区啊，挨家挨户，今天呢托这一家，明下次托隔壁那一家，不能固定啊，固定去一家啊，这样啊顺序啊排着去托钵啊，就是向人要饭啦。那托轮钵呢，托钵呢，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自己没有选择的，人家给素的你就吃素的。给肉你就吃肉，那没有吃素啊。佛陀的时代没有吃素啊，包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呢，还是没吃素。还有藏传佛教，他们也没吃素，日本、韩国都没吃素啊。现在有少数有吃素。

受中国佛教影响。那这个但是佛啊，他吃斋啊，这个斋啊，就是日中过中不食啊，中就是中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计算这个一日夜的时辰啊，是用这个子丑寅卯啊来计算的，那么。一共有十二个时辰啊，一个时辰就是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用的小时是西洋，那古印度呢，它的时比我们中国的时又大一倍啊。它是昼夜六时，昼三十，夜三十。那么它一时啊，等于我们中国两个时辰，等于现在西洋的四个小时。那么午时啊是两个小时，午时从哪里算呢？就是我们上午啊十一点到下午到这个一点，这个两个小时叫中午。中午啊，就这个两个小时当中啊，一般我们讲十二点就中午了啊。那么这个过了这个中午就不可以再吃了。但是每一天这个日中的时间呢，也都会多少差个几分几秒，特别这个冬天、夏天啊，但是总是在这个十二点啊，这个前后啊，大致上这个前后，那过了那个日中啊，过了一分一秒就不可以吃了，吃了就叫破斋。所以呢，持斋啊，要标准啊。现在要去看那个天文日历，现在国清律师他们那边都有这些资料。你到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那么他现在是什么季节、几月、几日？今天日中是几点几分？过了那个时间呢，就不能吃了。那么，如果我们要保险一点一般我们说11点半吃饭，11点半吃饭如果吃得快一点大概15分钟20分钟吃饱，大概也不会过中因为呢它差呢，差这个 12点有时候呢会11点55分它就日中了，有时候12点5分或者当中差一分两分。那11点半吃呢，如果吃快一点的人是不会过中，吃慢一点就过中了过了那个时间你再吃那就破斋了因此啊，现在大陆上包括我们台湾，我那天到南投去看土里啊，去看这个明信老法师，他们平常啊11点就吃中饭我那天去啊比较特别，到11点半。那么他给我讲，下面圆通是国清律师的道场，大概10点40分就打板了。那这个在大陆啊，我到宁波那个天童寺去啊，他们10点半就吃午餐了。那10点半啊，吃的绝对不会过中了。实在讲啊，不是吃的很长时间，不是像我们办宴席吃很长，一餐吃下来要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一般11点吃啊，我们一般平常吃饭11点大概半个小时足够了。11点吃那肯定不会过中。或者呢 ,11 点20你顶多不超过半个小时，这个不会过中。那么这个叫吃斋，斋就是过中就不吃了连那个沉淀物果汁也不喝了，牛奶也不喝，豆浆了

啊，只有蜂蜜的蜜水茶水这个可以喝啊。另外呢，这个吃药，药可以吃啊，比如说那个药丸啊，中药西药啊，那个药可以吃，其他的就不能吃，吃了就破灾。但是呢，吃斋不一定吃素啊，这个大家要知道。那吃素呢，它不一定吃斋。如果你过中就吃了，像我们晚餐吃三餐，还要再吃个宵夜，现在吃素的人很多啊。啊，你看晚上素菜餐厅啊，哇，人满满的啊。他吃素，他没吃斋啊，吃斋了，他晚上就不能去吃了。啊，所以吃斋跟吃素它不一样。那么现在中国佛教呢，有的寺院啊，像国清律师的道场，吃素又吃斋。那像南传佛教国家呢，他吃斋不吃素，他们有吃肉的，但是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这个戒呢，它有八条戒啊，这个一般讲啊，八关斋戒了啊。那么八关斋戒呢啊，在家出家都可以受持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24小时。那么你要持这个斋戒啊，你在佛前发愿啊，或者呢有法师啊，你到出家众啊，他们在受这个斋戒，你可以去受啊。如果附近呢、啊、找不到寺院出家众来为我们受斋戒，你自己可以在佛前发愿来受。但是如果有出家众在受啊，要到这个有出家众的寺院来去受啊，在你附近有就方便啊。如果没有，那么就在自己的家里佛堂啊，在佛前发愿来受持这个斋戒。那么有关斋戒呢啊，这个也是要去学习啊。啊，像这个专门持戒的道场啊，他们对这一方面啊就深入了啊，深入了。那么一般啊，我就不给人家受八关斋戒。啊，我是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只受到五戒啊，给人家受五戒，三规五戒啊，这个斋戒啊，就是专修戒律道场的法师啊来受比较好，因为他们有持斋啊，所以他来受这个斋戒啊比较如法啊，比较如法。这次到花莲净宗协会啊，去环岛一周啊，昨天晚上回来啊，回到这里6点半了。这个他们同事说，请我派法师去给他们受八关斋戒，我就建议啊，他们去国清律师那边请法师来受。他们啊，专门持戒律的道场啊，都有持斋，他们来受比较如法。那么他如果请我受个三规五戒，那可以啊，因为我们老和尚的印的那个规正啊，就是三规五戒而已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持斋啊，就不好给人受斋戒啊。那你要给人家受斋戒，你本身也要持斋啊。啊，你本身就没有持斋啊。人家受斋戒呢，这个比较不如法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

他的所无戒啊，所以我就请他呢去请国清律师啊那边的法师来受，若请不到啊，你自己在佛前发愿。那么这个是斋戒啊，这个也是属于啊遮戒啊，遮戒。前面呢，这个五条跟五戒是一样的啊，前面五条啊，不杀生，不偷盗。那么在家居士啊，受持斋戒这一天啊，不淫逸啊，平常啊五戒是不邪淫啊，这个夫妻以外啊，这个叫邪淫啊，就不邪淫。那么受持斋戒这一天呢，连夫妻这个正淫也要断啊，这一天呢就不淫逸。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个五条呢，就是跟五戒一样啊，只是啊，这个不是受八关斋戒这个日期啊，这个第三条啊，不邪淫啊，是规定啊，不邪淫啊，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就不淫逸了啊，连正淫也断了。这一天正缘也断了，那么后面呢啊，就是啊，不去观听歌舞啊，唱歌跳舞啦，啊，这个看这些娱乐的节目啦，啊，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脑、看电视，通通不能看啊，这一天通通不能看啊，也不能去涂这个香水。啊，那个洗澡不能用香皂啊，要用南桥回皂啊，那个没有香味的啊，不能坐睡这个高广大床。高广大床啊，它有一定的尺度，这个在戒经里面啊。但是如果你到外面啊，你这一天受斋戒，这一天是住在外面，你住宾馆。宾馆那个都是高广大床啊，那能不能睡呢？可以睡啊，那是开眼，因为那个不是你自己定做的，那是别人做的。你到人家地方去住啊，人家给你什么床啊，你就住睡什么床。那如果你自己做的啊，就要合乎这个戒的规定。如果不是你自己做的，那个不犯戒。所以国清律师啊，这个去年十月在澳洲讲这个八关斋戒啊，讲到这一条啊，他说你可不要拿那个尺啊，拿那个锯子啊，去人家家里量啊，然后啊把那个床锯掉啊，这个长了多少，高了多少，把它锯掉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床啊。你不要超过佛的规定，那个尺寸，那戒经上尺寸都有规定的。但是不是你做的，别人做的，或者到别人地方去住，那个就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斋戒呢，它是叫遮戒。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目的，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天啊持斋戒啊，那修一天的清净心啊，这个一天啊是包括晚上、白天十二个小时，晚上十二个小时，一共二十四小时。这个一日一夜啊修清净心。啊，你这个一天，守这个五戒，那你心就清净了。

那这个八条戒，八条戒啊，前面这个四条啊，你受这个戒呢，也叫遮戒。啊，杀盗淫妄啊，受戒呢，这个戒叫遮戒，遮是预防。那么这个

远离无安众生心故啊，就是慈悲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众生啊，苦难太多了，身心之苦。那么有智慧，有慈悲呢，就会一切啊为众生着想，就不为自身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跟世间一般人啊，心态上啊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人啊，总是为自己啊，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啊，计划呢，哦，几岁几岁做什么做什么啊，几岁退休啊，做什么，还有个为自己啊打算规划。那么有一些人啊，有钱呐，啊，计划呢移民到外国啊，外国啊生活环境好。啊，有钱啊到那边来享福啊。那么这个就是为自身的，为自身。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可以说啊，他是给我们表法，就是儒家讲的安安而能迁。安就是诶，你有这个因缘啊，你可以享受安乐。谦就是说他可以放下这个安乐。好。牺牲奉献啊，为众生拔众生的苦难。众生需要。那我们就要放弃啊我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众生需要，那我们有这个因缘啊，就必须要去帮助他。如果没有这个缘啊，当然是不能勉强。有这个因缘啊，那么就要去帮助。帮助呢，你就要放弃自己啊，这些享乐啦。所以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表法，表什么法？我们真正啊发心啊学佛弘法利生，那我们一生啊由佛菩萨安排，我们自己不要安排。那这样啊，我们人生啊会过得跟老和尚一样非常自在啊，没有为自己着想，为自己设计啊。所以有一次我听唐老师讲啊，他以前李师公雪庐老人在台中啊，那么他在奉祀官府上班，还要到中兴大学去教课啊，还要管这个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啊，要管人管事啊，管这些事情，还要啊晚上啊要讲课，还要教学，哇，实在有够忙的。那我们跟他比啊，实在是百千万分，百千分之一都比不上。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同事啊要去给他辞职啊，那当然啊比他年轻很多啊，他不干了啊，不辞职。那么雪庐老人就给他讲，他说啊，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我是准备干到死的啊。我要干到死的，那你现在你就年纪轻轻啊，你就要辞职了。他说我要干到死，后来那个人就不敢讲辞职了。他年纪呢轻轻他就要辞职，他九十几岁了，他说我要干到死。那这个就是跟我们老和尚一样，我们老和尚呢他就是交给佛菩萨啊，现在八十九岁了还要为众生。啊，那么如果他要享受安乐啊，不愿意去这样劳碌奔波，当然可以。早年啊在美国啊他也有护照，他是美国公民。以前啊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

到达拉斯啊，师父就给我讲，这里很好啊，我打算在这里常住啊。那意思给我讲，这个地方很好啊，要花心住在那里啊。后来看到师父自己先跑了啊，他自己花了钱呢、啊，把买那个盖了一个佛堂啊，成立这个达拉斯佛教会啊，又旁边那个美国太空总署那一栋房子又全部买起来做念佛堂。办公室，那这个他又走了啊，走了后来呢，到新加坡去了，新加坡的盐城署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又有身份了，又可以常住了。后来呢，澳洲的盐城署又到澳洲去了啊，又澳洲买地买房子，现在买了大概。我看要去那个地啊，哦，大概是太大了啊，大概呢要去看那些地都要开车的啊，你走路是走不到的，是太大了。那么他自己一个精舍呢，那个地方就够大了，那光割草啊就有的割了。那么他住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说非常清静，非常悠闲。自己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自己做爱自己爱做的事，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过得非常自在啊。但是现在大陆呢，严成熟了，大家能接受传统文化，包括外国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有些国家呢的这些领导啊，他们能接受。他又放弃澳洲，住在澳洲了。现在呢，又住到香港去了。那香港那个地方很小啊，但是他住的六合院呐、啊、是相当清净的，磁场是非常好。啊，每一天还要到大埔去露营，去讲经。那么这个。表法呢，给我们示现了，但念众生得离苦啊，不为自身求安乐啊，就众生呢、啊、有需要，有苦难，帮助他离苦得乐啊，那他现在缘呐、啊、到了，那么他就要放下自己呀、啊，这个安逸的生活啊，去为众生服务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依智慧门依慈悲门、啊、拔众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三者方便门、啊、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苦，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那么度众生就是需要方便啊，怜悯一切众生这样的心啊，来行方便啊，因为众生啊，他就是迷惑颠倒嘛。那么要度众生，要帮助众生，你没有一些善巧方便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他就。很难接受、啊、他不能接受就不能帮助他、啊、所以方便、啊、要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苦、啊、那这个自己不贪求自己的享受啊、把这个身心都奉献给众生、啊、帮助众生、啊、拔苦，拔除一切的痛苦、啊、怜悯一切众生，那为了什么呢、啊、不是为了自身的恭敬供养、啊、我修苦行也不是为了人家恭敬我，哎呀
看到我就给我对我赞叹啊，我修苦行不是为这个啊，也不是为呢众生来供养我啊，这个恭敬供养没有为这个啊，为自己啊身心啊接受啊众生的恭敬供养，而是是怜悯一切众生了、啊，太可怜了，太苦了。所以弘法利生啊，并不是为了让众生对自己恭敬供养啊。所以这个三种为菩提门法啊，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这个要远离啊，远离。那么三种顺菩提门法啊，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啊。那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啊，不为自己啊自身啊求这个安乐啊，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自身啊，众生啊，都会想到自己啊，都会想到自己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考虑，这样的考量。我们来学佛了。

我们来做佛教的事业，很多人啊，他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好，我们来做这个啊事情啊，似乎跟社会会脱节，会脱节。到了道场来啊，做这些弘法的事情啊，那么以后啊，到社会可能派不上用场。因此啊，很多人他宁愿到社会找份工作，他不愿意啊到佛门来。那现在社会大众看我们现在在做的呢，在他们眼中来讲是傻瓜在做的啊，是傻瓜啊。那一般人他不会这么一个做法啊，这个做法好像都是牺牲奉献的啊，不求名闻利养。为大家服务的，那么这个就是个人一个价值观的观念不同了。那么价值观观念不同，主要是对佛法不认识，不认识，不知道，因此啊。他的价值观总是停留在社会上啊，工作、赚钱、生活啊，总是停留在这上面。那似乎啊，学佛啊，做佛教的事情啊，就活不下去了啊，就是这样的看法。因此啊，很多人他也就不愿意啊，来做这个佛教的事业。那么这些想法啊，总是为自身来着想，为自身来着想。那么我们顺菩提门法呢，就不可以为自身着想。那你为自身着想啊，你这个心就污染了，就不清净。就是要布施啊，要奉献的啊，这个是无染清净心，这个才是顺菩提门啊。过去啊，我到图书馆啊，有一个女众啊，年纪比我大，那么她也是。虽然出家了，很多想法都跟世间社会上的人啊差不多啊。他好心好意啊，劝我人家供养啊，要存起来啊，要跟一个会。他说将来啊，如果你被赶出去啊，你要去睡火车站啊，说我去睡火车站。他是好心好意。那社会的人他这样想是没有错啊，一般大家都是这样，都是很正常的吧。你有钱啊，你要为你自己啊着想啊。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他以这个世间人啊这种想法，当然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也是很合理的，也没有错嘛。你要为自己打算啊。但是我们净老和尚教我们就是要布施。要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啊，也不要怕啊，不要怕饿死的。那以前啊，这个因为听经听很久了啊，师父这个话呢讲了很多遍，我听了印象也很深了，自己有一点这样的善根，也有接受，所以才敢做一些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呢，还要下定决心啊，就是饿死了啊，说我们这样做啊，饿死了，没饭吃了，
他就念佛求往生，下这样的决心。那后来啊，师父又讲了，你真正发心了，如果你真的饿死了，那个韦陀伽蓝啊都要撤职查办了啊。那么这么多年呢、啊，经验的结果啊，也证实了师父他实验给我们看，那我去效法呢，也得到个结论，好像还没饿死，好像越吃越好啊，吃的都太饱了。这说明啊，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个佛讲的的确是没错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啊，实验出这个结果、啊、那么越舍越多啊。所以师父最近讲经也常讲啊。很多人以为贪污才会发财，其实贪污不会发财啊！你贪到的还是你命中有的啊！而且用这个贪污不法的手段，你原来有的被打折扣扣掉了，自己不知道，以为占便宜，实际上是吃亏了啊！因为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财布施才是发财的因嘛。贪污不是发财的因嘛，那个因不对嘛。啊，那个因修的不对啊，他得的果报就不对啦。啊，所以我们也不要顾虑这个问题。啊，主要呢要认识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教认识清楚了，我们就毫无顾虑的一心了去弘扬去护持。那么我们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当然护法神会来，也会来护持我们。我们不用为自己的将来啊操心啊。所以师父啊把这个张家大师教给他的这个心法传授给大家，只要我们真正发心，不要怕啊！所以现在呢，哎呀，我们不要去规划自己的什么将来怎么做什么做什么。我现在呢，通通不规划了啊，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就交给佛菩萨，这样不是很轻松吗？这样我们心呐、啊、也就清净了。那么二则呢，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为了什么？为了拔除众生的苦啊！众生太苦了。那三则呢？要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摄取众生生彼国土故。啊，这个要清净心啊，那么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呢、啊、得到大菩提啊。大菩提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啦。我们呢、啊、发愿呢、啊，要帮助一切众生都圆成佛道，要发这个心。帮助众生啊，成个等觉菩萨还不圆满啊，一定要帮助他到成佛啊，这才圆满，发这样的大菩提心啊，所以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誓啊，就是发誓愿，度就是帮助的意思。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如果再深入《金刚经》啊，那就会开启般若智慧了啊，开启般若智慧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
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所有一切众生啊，都要帮助他入无余涅槃。但是《金刚经》啊，这个它还有观法在里面啊。那么它后面六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啊，就是无上菩提了。那后面又一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前面啊，要帮助一切众生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达到成佛。达到成佛呢，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你不可以执着啊，哦，我度了很多众生都灭度了，都得到涅槃了，要着相了，那就不对了。那么要怎么样呢？你发愿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要帮助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心里啊丝毫痕迹不落，实际上没有众生得度。那么这个理啊，就入这个般若观智了。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他那个妙处就在那个上面。那么这个是怎么呢？破我们的执着，破事相的，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事相。这个发愿度一切众生啊，不着非法相。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不着法相。法相、非法相，通通没有。这是《金刚经》啊，它巧妙之处。所以这个从这个理啊，你能够悟入啊，那你就般若智慧就开了，就大彻大悟了。如果没有这个金刚般若

0: 一种是着相，
1: 那着相啊也修六度万恨啊，得到人天福报，不能超越三界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所以这个两句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懂了啊，实际上啊我们还是看不懂啊，你没有深入啊，你不知道啊，不懂，深入你才知道，发现了我们不懂。那么下面讲受持斋戒啊，生持斋戒，前面讲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句讲啊，生持斋戒，生就是个生啊，这个生啊，包括我们的口，这个斋戒，一般讲啊是小乘戒。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啊，这个是佛啊给这个在家人啊制定的，一日一夜24小时啊来受持这个八条戒一条斋啊。这个斋呢，我们现在讲把这个斋跟素啊都搞混了啊，一般呢、啊、一般人讲啊，把吃素他说吃斋，其实吃素跟吃斋呢它意思是不一样的啊，吃斋不一定吃素，吃素呢他不一定吃斋啊，这个一般人啊他认为呢吃斋就是吃素，素食就是吃斋。那实际上啊，我们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托钵的啊，自己没有设厨房的，就是要吃饭啊去向人家托钵啊。那么托钵呢不能固定去托一家，要到一个地区啊挨家挨户，今天呢托这一家，明下次托隔壁那一家，不能固定啊固定去一家啊，这样啊顺序啊排着去托钵啊，就是向人要饭啊。那托轮钵呢，托钵呢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自己没有选择的，人家给素的你就吃素的，给肉你就吃肉，那没有吃素啊，佛陀的时代没有吃素啊，包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呢还是没吃素，还有藏传佛教他们也没吃素，日本韩国都没吃素啊，现在有少数有吃素的啊，受中国佛教影响。那这个但是佛啊他吃斋啊，这个斋啊就是日中过中不食，中就是中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计算这个一日夜的时辰啊，是用这个子丑寅卯啊来计算的，那么一共有12个时辰啊，一个时辰就是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用的小时是西洋，那古印度呢它的时比我们中国的时又大一倍啊，它是昼夜六时，昼30夜30， 那么他一时啊，等于我们中国两个时辰，等于现在西洋的四个小时。那么午时啊，是两个小时。午时从哪里算呢？就是我们上午啊，11点到下午，到这个1点，这个两个小时叫中午。中午啊，就这个两个小时当中，一般我们讲12点就中午了。那么这个过了这个中午就不可以再吃了。但是每一天这个日中的时间呢，也都会多少差个几分几秒。特别这个冬天夏天啊。但是总是在这个12点啊，这个前后啊，大致上这个前后。那过了那个日中啊，过了一分一秒就不可以吃了，吃了就叫破斋。所以呢，持斋啊，要标准啊，现在要去看那个天文日历，现在国清律师他们那边都有这些资料。你到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他们他现在是什么季节几月几日，今天日中是几点几分，过了那个时间呢就不能吃了。那么如果我们要保险一点一般我们说11点半吃饭，11点半吃饭如果吃得快一点大概15分钟20分钟吃饱，大概也不会过重。因为呢它差呢，差这个 12点有时候呢会11点55分它就日中了，有时候12点5分或者当中差一分两分。那11点半吃呢，如果吃快一点的人是不会过重，吃慢一点就过重了过了那个时间你再吃那就破斋了。因此啊，现在大陆上包括我们台湾，我那天到南投去看普里啊，去看这个明信老法师，他们平常啊11点就吃中饭我那天去啊比较特别，到11点半。那么他给我讲下面圆通寺国清律师的道场大概10点40分就打板。那这个在大陆啊，我到宁波那个天童寺去啊，他们10点半就吃午餐了那10点半啊吃的绝对不会过重了实在讲啊，不是吃的很长时间，不是像我们办宴席吃很长，一餐吃下来要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一般11点吃啊，我们一般平常吃饭11点大概半个小时足够了11点吃那肯定不会过重或者呢11点20你顶多不超过半个小时，这个不会过重。那么这个叫吃斋，斋就是过中就不吃了连那个沉淀物果汁也不喝了，牛奶也不喝，豆浆了就不喝只有蜂蜜的蜜水茶水这个可以喝。另外呢这个吃药，药可以吃比如说那个药丸中药西药那个药可以吃其他呢就不能吃，吃了就破斋。但是呢吃斋不一定吃素这个大家要知道。那吃素呢它不一定吃斋，如果你过中就吃了，像我们晚餐吃三餐还要再吃个宵夜，现在吃素的人很多你看晚上素菜餐厅哇人满满的他吃素他没吃斋吃斋了他晚上就不能去吃了所以吃斋跟吃素它不一样那么现在中国佛教呢有的寺院像国清律师的道场吃素又吃斋 那像南传佛教国家呢，他吃斋不吃素，他们有吃肉的，但是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这个戒呢，它有八条戒啊，这个一般讲啊，八关斋戒了。那么八关斋戒呢？在家出家都可以受持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24小时。那么你要持这个斋戒啊，你在佛前发愿啊，或者呢有法师啊，你到出家众啊，他们在受这个斋戒，你可以去受啊。如果附近呢、啊？找不到寺院出家众来为我们受斋戒，你自己可以在佛前发愿来受。但是如果有出家众在受啊，要到这个有出家众的寺院来去受啊，在你附近有就方便啊。如果没有，那么就在自己的家里佛堂啊，在佛前发愿来受持这个斋戒。那么有关斋戒呢啊，这个也是要去学习啊。啊，像这个专门持戒的道场啊，他们对这一方面啊就深入了啊，深入了。那么一般啊，我就不给人家受八关斋戒，啊，我是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只受到五戒啊，给人家受五戒，三归五戒啊，这个斋戒啊，就是专修戒律道场的法师啊来受比较好，因为他们有持斋。啊，所以他来受这个斋戒啊，比较如法啊，比较如法。这次到花莲净宗协会啊，去环岛一周啊，昨天晚上回来啊，回到这里6点半了。这个他们同学说，请我派法师去给他们受八关斋戒，我就建议啊，他们去国清律师。那边请法师来受，他们啊专门持戒律的道场啊，都有持斋，他们来受比较如法。那么他如果请我受个三皈五戒，那可以啊，因为我们老和尚的印的那个规正啊，就是三皈五戒而已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持斋啊，就不好给人受斋戒。啊，那你要给人家受斋戒，你本身也要持斋啊，啊，你本身就没有持斋啊，给人家受斋戒呢，这个比较不如法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就说五戒啊，所以我就请他呢去请国清律师啊那边的法师来受，我请不到啊，你自己在佛前发愿。那么这个是斋戒啊。这个也是属于啊遮戒啊，遮戒。前面呢，这个五条跟五戒是一样的啊。前面五条啊，不杀生，不偷盗。那么在家居士啊，受持斋戒这一天啊，不淫逸啊，平常啊五戒是不邪淫啊，这个呼吸以外啊，这个叫邪淫啊，就不邪淫。那么受持斋戒这一天呢，连呼吸这个正淫也要断啊，这一天呢就

不淫逸，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个五条呢，就是跟五戒一样啊，只是啊，这个不是受八关斋戒这个日期啊，这个第三条啊，不邪淫啊，是规定啊，不邪淫啊，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就不淫逸了啊，连正淫也断了。这一天正淫也断了，那么后面呢？啊，就是啊，不去观听歌舞啊，唱歌跳舞啦，啊，这个看这些娱乐的节目啦，啊，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脑、看电视，通通不能看啊，这一天通通不能看啊，也不能去涂这个香水。啊，那个洗澡不能用香皂，啊，要用南桥回皂，啊，那个没有香味的，啊，不能坐睡这个高广大床，高广大床啊，它有一定的尺度，这个在戒经里面，啊，但是如果你到外面啊，你这一天受斋戒，这一天是住在外面，你住宾馆。宾馆那个都是高广大床啊，那能不能睡呢？可以睡啊，那是开眼，因为那个不是你自己定做的，它是别人做的。你到人家地方去住啊，人家给你什么床啊，你就住睡什么床。那如果你自己做的啊，就要合乎这个戒的规定。如果不是你自己做的，那个不犯戒。所以果清律师啊，这个去年十月在澳洲讲这个八关斋戒啊，讲到这一条啊，他说你可不要拿那个尺啊，拿那个锯子啊，去人家家里量啊，然后啊把那个床锯掉啊，这个长了多少，高了多少，把它锯掉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床啊。你不要超过佛的规定，那个尺寸，那戒经上尺寸都有规定的。但是不是你做的，别人做的，或者到别人地方去住，那个就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斋戒呢，它是叫遮戒，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目的，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天啊持斋戒啊，那修一天的清净心，这个一天啊是包括晚上、白天十二个小时，晚上十二个小时，一共二十四小时。这个一日一夜啊修清净心。啊，你这个一天，守这个五戒，那你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八条戒，八条戒啊，前面这个四条啊，你受这个戒呢，也叫遮戒。啊，杀盗淫妄啊，受戒呢。这个戒叫遮戒，遮是预防。那么这个前面四条戒呢，它有遮戒，有性戒。性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杀盗淫妄，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有罪的，这个叫性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就是不好，有罪。啊，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就是有罪。啊，你有没有受戒？啊，犯了这个杀盗淫妄啊，都是有罪过、罪业。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是不好、有罪的。啊，这个叫性罪。

这个叫喜。那么受了戒呢，这个叫性戒。这个性戒是你有没有受戒呢，犯了通通有罪。但是受戒的人啊，犯了他是加一重罪。加一重这个遮戒的罪。叫破戒罪。加一个破戒。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他没有遮罪。他没有破戒的罪。受戒的人这个多一重罪。那有些人看到，那还是不要受好了。受了这个万一犯了，那就罪加一等加一个破戒罪。不受那罪还轻一点。那么这个是讲犯了这个戒有这个罪过。但是相对的呢，你持了这个戒那有功德那么你持这个戒的时间你持戒你发愿在佛前持这个戒那么你在破戒之前这段时间所持的戒它有功德这个佛法呢，他讲因果，善恶因果不能相替代的不会说你破了戒了，那前面那个功德也都没了不是这样的它还是存在的它还是存在的将来了，你这个罪业消了，它的功德又会出现了所以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呢，还是鼓励大家去受戒去受戒，因为你没有受戒你就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所以还是要发心受戒戒为无上菩提本还是要发心去受那么前面这个性罪杀盗淫妄性戒，那么我们受了戒呢，再加一重遮戒受这个戒的意思就是说预防你现在发愿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在佛前发愿我要这么修，发了愿之后那么这个就是防止你去犯这个戒造这个恶业好像这个你受了这个戒这个预防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有一股约束力在，约束的力量在就像上一次跟大家讲一个那个道安法师讲的那个广化老法师讲这个五戒相经集注这个五戒相我觉得我们都有受三规，起码受三规五戒这个我们也是要好好学习学习这个五戒三规五戒是一切戒的根本五戒十善那么他讲了一个小偷一个小偷平常都是去干偷盗的事情那有一天经过一个寺院看到寺院里面很热闹很多人在那边不晓得在做什么，他就走进去看走一看那听人家讲有法师要这个为大家受戒受什么戒呢？受五戒那这个法师又讲这个五戒看你现在哪一条做得到先受哪一条，可以分开受的比如说我现在能做到不杀生这一条，那我先受这一条其他的呢我以后能做得到再来受那个法师这个讲可以这样分开来受可以分开受的。那么这个小偷他就想一想不杀生他做不到
天天吃肉啊，天天干杀生的事情。那不偷盗呢，他更不用谈，他的职业就是专门在偷盗的啊。那么不邪淫呢，他也做不到啊，吃喝嫖赌啊，偷来的东西就是干不干好事的。后来讲到呢，那不喝酒他也做不到啊，酒要喝，肉要吃啊，吃喝嫖赌，干这个偷盗的勾当。他说第四条了，不妄语，他想想这个不妄语，就讲话不要骗人，这个这条还可以啊，他就受这一条啊，他是受这一条不妄语啊，其他四条他做不到啊，他就先受这一条了啊，受不妄语这一条啊，受了之后呢，那有一天那个偷盗的同伴呢，又来约他要去作案了啊，晚上出去啊，看到有一个营长啊，带一团兵啊。哎，这个挑了那个响银啊，因为在抗战的时期啊，啊，这个就是发金饷的，发薪水的，给军人发薪水的，被他们发现了，啊，准备晚上去偷，啊，然后他们结伴啊，这个晚上很晚了，啊，就要出去啊，准备要去作案了，啊。那这个小偷呢，刚好被他叔叔碰到。他叔叔看到，诶，这么晚了，他跟这些人到底要去哪里，就把他找来问了，啊，他说你要去哪里啊，那么他就是在以前啊，他都很自然的编一个理由啊，就给他叔叔打发过去了啊，讲了他也看不出来啊，编了一个理由就给他骗过去了。那天刚好昨天去受了不妄语戒，今天哎，不能打妄语。他想到，哎，昨天受这个戒不能打妄语，那又不能讲真话，讲真话一定被他叔叔抓回去，他这个案就做不成了。啊，那在那边呢，啊，考虑要不要讲，支支吾吾的，那被他叔叔看出来了，啊，一定不干好事，啊，就不准他去了，就硬把他拉回去。啊，那没有办法了，被他叔叔看出来了。啊，被抓回去了，啊，当然啊，心里也很不痛快啊，好像啊那么多钱啊，他没有去参加就分不到了，啊，但是呢，第二天啊，他得到一个消息啊，昨天啊，他那些同伴去偷啊，还去偷到那些响银啊，被发现了，通通被抓起来枪毙了啊，啊，后来啊，他想了。哎呀，还好去收这一条不放一戒，不然他跟他们一起去，他也死了，他们全部被枪毙了，他也死了。啊，所以这个广化老法师，啊，那个时候以前道安法师讲，哎呀，他那个小偷去收一条戒，他也有他的功德。那么这个是看以前的故事，但是我自己亲自碰到的，以前在华藏图书馆有个女众，一个小姐。他也是跟这个情况一样，他去受五戒，受五戒他全部受了，那当然不忘了这条戒。那么他在一家公司上班，还没有去受戒之前啊，那个有人要客户要来收款啊，要来讨钱啊，有时候他老板啊不方便啊给钱啊，就叫他给那些要来收钱的人，这些客户，这些人讲啊，啊，也就这些债主啦，啊，给他讲啊，他不在。那以前他没有受戒呢，他那边不在，讲得很自然，他也看不出来啊。那受了五戒呢，他说他那天跑来跟我讲，我去受了五戒，然后我们老板叫我说骗他那个要来讨钱的人说不在啊。他说我受了五戒呢，说不能打妄语，然后那个人讨钱的人来问我你老板在不在，他那边想了半天，结果被人家看出来，说你老板定在，后来呢他老板被揪出来了，他说那个债主走了，我被我们老板臭骂一顿，啊，以前我没有受戒的时候我打妄语很自然的，他绝对看不出来的，但现在受戒呢在考虑要不要打妄语，打妄语破戒了，他不打妄语
老板要骂，到底要怎么办？在那么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看出来了。那么这个支支吾吾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就是他受这个戒，他发这个愿啊，他自己的一个约束力啊，这个叫遮戒，就预防了、啊，预防。哎，你不可以去犯这个，防非止恶。所以这个四条是性戒，那么受了戒呢，又加了一个遮戒。那么性戒加遮戒，如果犯了，就多一重破戒罪。那么后面呢，这个四条啊，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没有破戒，没有破戒罪。但是后面这个四条呢，它为什么都叫遮戒呢？因为它是也是预防啊，你去犯前面那个四重戒，像那个酒这一条戒也是一样，酒本身它没有罪过，但是为什么佛规定不能喝酒啊？因为酒喝多了你乱性，乱性啊，你就会去造前面那个杀盗淫妄。你没有喝酒啊，很清醒的时候啊，你不会去造那个业。那喝了酒之后啊，那这个五戒就全破了。这个在戒经上也有一个公案讲，喝了酒五戒全破了。所以也是预防的。如果你喝了酒啊，不会去犯那个戒，那个酒对你来讲就没有影响了。所以过去李老师讲啊，讲这个汉朝的大儒郑康成，他三百杯不醉，三百杯是小小杯的那个酒杯啊，喝三百杯。如果是烈酒啊，那个三百杯那不得了。你喝三杯脸就红了。三百杯啊喝下去啊，他小小的威仪啊还不是。所以李师公讲这个公案啊，说如果每一个人酒量像郑康成那样，释迦牟尼佛不会定这一条戒的。所以这个戒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佛制这个戒他的用意在哪里。所以酒啊他本身没有罪。那有一些人啊，的确是不可以喝酒，一滴都不能沾的，他沾到一滴就要喝到醉。那个真的要戒。有一些人啊，他喝一点点啊，就想睡觉了，他也不会闹事，他就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因为有这样的佛就规定了啊，你就不要喝啊。但是这个戒啊，酒这条戒的开眼也很多方面，这个很多方面。而且小乘戒的开眼跟大乘戒开眼啊，它的解释上也不一样。解释上不一样。为什么呢？小乘戒呢就是约束自己。所以小乘戒叫止持，止是禁止的。不杀生不偷盗这些。那么大乘戒呢有止持有坐持。止就是禁止，那坐就是说你要去做。你不做也叫犯戒。那比如说这个不杀生，那你大乘菩萨戒那还要放生啊，还要护生啊。不但不杀生，不杀生是止持啊，那放生护生是坐持。菩萨戒有多了个坐持。那小乘戒它只有止持没有坐持。所以在这个开眼上的解读上啊就不一样。那么不看科武娼妓啊，这个包括现在的报纸杂志通通不要看啊，我们老和尚讲啊，看了你心就不清净啊，不知道啊就天下太平，知道事情太多啊烦恼就多了。所以这一条戒呢，以前啊那个社会比较没有现在这么复杂。那么这一条的精神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会干扰我们身心清净的。
你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

最好手机都要关机，要关机，不然你会受干扰。所以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光碟教学啊，他七天啊能够把恶人变善人，21天可以把一个迷惑的人变成觉悟的人。

起来，我听到他手机收起来，我就知道，哦，你得力就是收手机啊。那手机不收起来，你看这些电脑啊、手机，你心会受干扰，心会不清净啊。那么他七天就这个效果。那现在人是的确要去七天了。那古时候的人呢，他这个佛制定的一天一夜呢，他能得到这个效果啊，因为古时候这种干扰很少，现在干扰太多了，你没有七天见不到效果。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在古代啊，不要说很古，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一天一夜他会见到效果，因为那个时候大环境干扰少啊，特别住在乡下啊，那么你再持一个一天一夜的斋戒呢，的确呢，这个身心啊就很快回归清净。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七天时间不够，只有一天的时间不够。所以广东揭阳他那个谢总啊，他七天的这个很有道理，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七天啊，大概到第三天你心就沉淀下来。啊，所以打佛七啊，你住在那个地方啊，也等于是生死斋戒了。啊，这个七天啊，如果能够专心啊，会得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是讲八关斋戒啊，那另外呢，像沙弥十戒、比丘戒啊，这个菩萨戒，这个也都有斋戒。八关斋戒是一天一夜，那么像沙弥十戒，它是没有限定一天一夜的，天天要受持的啊，这个通通涵盖在这个斋戒这一条里面。那么持斋戒，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心。虽然啊，持的这个是小乘的斋戒，那实际上啊，它也是属于大乘戒啊，在形式上啊是小乘戒，但是在心地上啊它是大乘戒，因为它有发大广大菩提心嘛，要誓度一切众生，这就发大乘心啦。啊，跟小乘修行人啊心量就不一样了。小乘修行人啊，他还没有发心要度众生，他只是发心啊，自己要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叫小乘心。那么你没有发度众生的心啊，只是发度自己的心，这样持斋戒呢，就是这个斋戒就是小乘戒，小乘戒。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你发这样的心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虽然啊，身口持的是小乘的八关斋戒，那么你这个八关斋戒呢也是等于大乘戒，大乘的斋戒，不是小乘的斋戒。那么这个关键啊，在发心上不同，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发心上是不一样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啊，虽然呢、啊、受这个小乘的斋戒啊，还是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在南传啊，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们就没有了啊，他们就这个。修自己啊，那就小乘斋戒。我这是讲啊，这个诵持大悲神咒啊，这个要发广大菩提心啊，誓度一切众生啊，发这个心。那么身要持斋戒。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啊，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一句啊，

是大乘法。所谓啊，愿亲平等。这个于诸众生起平等心，怎么样才叫平等？好，我们在做三十系念呐，中峰国师给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心、佛啊，一切众生呐，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就平等了。啊，有差别就不平等。那么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我们心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平等啊。你有分别心就不平等啊，有高有下，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啊。你分别呢，那就不平等了；你不分别，那就平等了。那么实际上呢，一切它本来就平等。不平等是我们的虚妄心去分别，啊，你起这个虚妄分别心，哎，在一个平等法界呢，变成不平等，实际上它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个平等啊，如果你回归到般若经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也能够去体会。这个平等就是真如啊，就是入不二法门，不二就平等了。这个不二啊，我们在佛门啊，这个术语啊也听过，但是呢，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思。好，我们有分别，那就有二，就有三，就有四了。在般若经这样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一切法包括什么呢？善法、恶法、无记法、佛法、世间法，所有的法，这一切法是它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呢？无所有，本来它就没有，毕竟空，它不是真的，不可得，你得不到的，你捕捉不到的。啊，这个《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通通不可得。那不可得呢，到最后呢，都是菩提呀、啊，就是回归到无所得，什么都得不到。都是空的，也就是啊，不管好不好，都等于零了，归零了。我们现在归零了，等于零了，因为它本来它就不是真的嘛，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节目啊，有好有不好啊，有善的境界，有恶的境界。那个电视荧幕一关，什么都没有了。归零了，那归零就平等了嘛。那现在不平等是什么呢？为什么于诸众生起平等心？我们现在心啊不平等，我们心不平等啊？为什么不平等？因为这个佛啊，我顶礼三拜啊，对佛很恭敬，那对众生呢？我他是众生呢，为什么要理他呢？对他就不礼貌啦。但是你要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你必须要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啊，就礼敬诸佛啊。诸佛呢，有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个叫诸佛。过去佛已经成佛了啊，现在佛现在成佛了，那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啊。他还没有成佛，但是他也是佛啊。只是他现在是迷惑颠倒的佛。但是我们要怎么看待他呢？要看他跟佛是一样的平等的看到众生就看到佛是一样的，
跟礼敬诸佛是一样的心，那你这个心就平等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你看到佛就很恭敬，看到人就不恭敬了。哦，那个人就是属于众生之一嘛，啊，你就不恭敬了，那你心就不平等了。啊，看到蚂蚁，哎，不恭敬了，啊，不平等了。啊，那么不平等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这个在般若经啊大乘经教讲的很多，我们分别。你看瞻察经啊也讲啊虚妄分别。你说这个啊这个长这个短啊这个好那个不好啊这个空间时间通通是我们分别出现的一个假象。一个希望想啊，你这个分别心没有了，那外面这一切境界它就平等啊。像我们这个茶杯啊，这个茶杯我们现在说哦，这个茶杯是什么形状？圆的。那这个茶杯他自己有没有说我是圆的？他自己没有讲啊。这个圆的是怎么来的？我们跟他讲的啊，我们在分别这个圆的，这个是扁的。这个什么颜色他也没有讲他是什么颜色。这是我们人啊这种希望分别啊给他设定下去。他本身没有。那你回归到没有分别呢，那外面一切境界就平等了嘛。啊，如果你要归到般若经上啊，那一切都归零，那什么都平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升起平等心啊，你对善人平等，对恶人他你也是平等啊。啊，不会说我对善人我就恭敬，对恶人我就不恭敬。那就不符合啊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啊礼敬诸佛这一愿的精神啊。啊，礼敬诸佛呢，善人恶人你都要有礼貌，要恭敬。这个心呢、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你看啊，学习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你看礼敬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你都要礼敬的。那么礼是表现在外面的礼貌，外面的形象。那外面这个礼呢它有差别，但是内心那个恭敬心它没有差别。你对人恭敬，对众生也是恭敬，对动物恭敬，对植物也恭敬，对空物你也是恭敬。你那个心呢、啊、是一切恭敬，恭敬心它没有差别，没有分别，平等。但是在外面这个礼节上啊，它不平等，礼不平等。敬平等的，心是平等的，外面形象不平等。那么外面形象不平等啊，主要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如果你外面形象啊，哇，也平等啊，对佛顶礼三拜，对人也顶礼三拜，对一条狗也顶礼三拜，这些众生说这个人大概头脑有问题啊，神经病啊。那这个就会让人家造口业了啊，就不可以了啊，所以你就不能表现在外面啊，就要恒顺众生了啊，众生啊哦，对这个他有尊卑长幼，这个礼貌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他对待的礼节上不一样，这个不平等。但是呢，对一切众生的恭敬心，他绝对是没有差别。所以为什么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他讲礼敬诸佛，他为什么不讲恭敬诸佛呢？啊，如果讲恭敬诸佛呢，那这心是恭敬心是一样的平等的。加上一个礼敬诸佛啊，就是告诉你
在外面形象不平等，你内心要平等。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学习啊。那么遗诸众生起平等心，常受此众，莫令断绝。那么要修这个遗诸众生起平等心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的大千科注多听啊，你就会修了。现在讲到归零啊，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啊？那是不都什么都平等的吗？那《金刚经》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一首偈，如果你真的悟入了，那也都平等了。有为法呢，就有生有灭的，96种都是有为法。所以有法什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假的。那假的呢，好也是假的，不好也是假的。好像我们做梦啊，你做好梦也是梦，做噩梦也是梦，反正醒过来什么都没有。那醒过来什么都没有，不就归空归零了吗？你不要去执着那一个。啊，那你心就清净了，就平等了。啊，所以这一段呢、啊，啊，就我们学习到这里啊，这个默念断绝啊，诵这个咒啊，不要断绝啊，发广大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遗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默念断绝。好，我们今天呢、啊，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因缘也非常的殊胜啊，我们上海和行道德讲堂何鸿来公司同修祈请悟道啊，跟大家讲一点佛法。这次我们采取的啊这个经典啊，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刚才我们也听到易如老师啊带大家读诵。这本善书也是道家的经典，是我们佛教啊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一生极力啊来提倡的。在印光大师文钞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很多祖师啊为当时的佛教界居士劝大家呢要受持啊《太上感应篇》，另外呢还有《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这个三本书啊是印祖一生印最多的。昨天啊，我们刚从苏州啊，回到上海。那么在苏州有灵岩山寺，这个

寺院啊，是印光祖师晚年啊居住的道场。那么在寺院下面啊，当年啊印祖他也成立一个弘化寺啊，这个弘化寺啊现在还在啊，就是专门啊印经典善书流通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经典啊委托弘化寺来印行。那么在弘化寺印主在的时候啊，大乘经典印的不多啊，数量印的不多啊，只有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啊最多。那么印光大师在我们佛教界大家都知道，根据啊传记啊、咏诗集这些记录的资料啊，我们看了知道啊，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大势至是代表念佛圆通，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他是念佛专家，在《楞严经》啊《念佛圆通章》，我们在这一章经文啊，看到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就是多事六根，净念相继。这两句啊，就是念佛的方法。念佛专家，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个念佛方法极力提倡，那反而啊教我们学这三本书呢？这些方面啊，我们必须去深思啊，也是必须要深入经教啊。什么叫都摄六根啊？什么叫净念相继？我们常常听，但是啊，实际上啊，并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因此啊，实在讲，我们学佛几十年啊，念佛念了几十年啊，可以说都没有消息啊，功夫也不能成就啊，烦恼啊扶不住啊，往生西方啊没把握啊。这个问题啊，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特别是中国人啊，没有接受啊我们老祖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啊。现在不要说学大乘佛法，就学个小乘佛法都不够资格啊。所以在
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释迦牟尼佛啊，以神力啊，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给他选择。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选择了之后，请教释迦牟尼佛，我们要怎么修学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在还没有教韦提希夫人这个念佛的法门之前呢、先给他讲净业三福。这个念佛法门在观经啊讲了十六观啊，那么十六观法都是念佛法门啊，从第一观啊日落显骨啊到第十六观啊下品下生啊，这个临终十念啊持名念佛，这个十六观啊都是念佛的方法。那佛为什么不直接给韦提希夫人讲这十六观法呢？而是先劝他要先修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这是第二福，出世间呢、二层的福报。第三福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大乘菩萨来入世的福报。那么净业三福，我们如果做到第一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配无量寿经的三倍啊，可以下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二福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做到终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三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可以上辈往生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经典经文的内容，我们对照这个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的条件，也就更为明显。佛给韦提希夫人讲了之后啊，后面呢、说这个净业三福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净业正因啊，十方三世诸佛修净业，正确的修因就是三条。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不是说只有修净宗啊才需要修三福啊，那修其他的法门就不需要了啊，不是这样的。我讲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所有的法门。那修净宗当然不例外了啊，特别是观经啊提出来的这个三福，这三福过去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也常常提起，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但是啊我们修学啊并没有进一步啊去深入啊，因此啊念佛念了几十年了、

是在讲啊，功夫啊不得理啊。这个原因呢、啊，就是敬业三福啊，第一福的基础我们都没有啊。现在学佛啊，大部分都是从第二福开始啊，从受持三规啊，皈依三宝开始啊，去受戒啊，再来学大乘经典。这个好像盖三层楼啊，第一层没盖啊，那么要盖第二层、第三层，那怎么盖也是空中楼阁啊，基本上是不可能盖的啊。因此啊，学了很多大乘经典，学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成就啊。所以祖师大德啊，也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印祖啊，他是念佛专家了，他一生提倡的，就是很平实的啊，他不谈玄说妙，很平实啊，就是。讲了四句话啊，顿轮净土啊，玄学纯诚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印祖一生啊自行化他的一个宗旨。那么这个我们看看啊，就是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我们修净宗的人呢、啊，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一生的教化啊，就是这四句话。因此啊，我们不能小看这本《太上感应篇》。因为啊，我们佛教界的啊，总认为啊，我们的学佛了，为什么还要学道家呢？

如果不是印光祖师提出来，大概信佛的人啊，不会去学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一般人啊，一般信佛的人，他总觉得那是道家的嘛，那我们佛弟子应该学佛经嘛。怎么去学道家的东西呢？这个是必然的。那么祖师的提倡啊，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如果不是真正通达经藏，实在讲啊，一般人啊，也没有这个眼光去提倡。而且一般人的提倡啊，也没有人会相信啊，会接受。所以祖师来提倡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才知道去重视。在还没有啊，我们讲这个太上感应篇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他的一篇序文跟大家分享。我现在采取这个讲解的本质啊，是直讲，直讲很简单的，注得很简单的。那这个前面啊，有印。

光大师的序文，有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那么第三篇是重印这本只讲的唐湘清老居士，他的序文呢比较白话，他是根据印祖啊的序文啊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这个解释。那么我想把这一篇序文念一念大家可以参考啊。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也是早年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居士嘛。那他在台湾，我记得好像有办一个扬善杂志社，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中医啊，也是虔诚的佛弟子。我把这个序文跟大家念一念的。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慧集逆修，无善惑淫之治理，花为先天蹦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胡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已深矣。那么这篇呢，也是根据印光祖师这个序文来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解释。印光大师在序文上给我们讲，《太上感应篇》摄取慧集逆修，无善惑淫之治理。这个吉凶祸福之治理这个治理现在话讲叫真理也就是事实真相。花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那么读了这个《太上感应篇》让我们感到真的是会触目惊心但是现在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以前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净老和尚劝我们要把感应篇做早晚课那这个是很久以前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四十几年前。那么听是听了但是也没有认真来学习这本书偶尔也翻一翻看一看觉得这个祖师大德讲的总是有道理的但是没有认真来学习。因此看了有没有感觉到触目惊心呢？实在讲没感觉
那为什么讲的这么

清楚这么明白，我们看了还是没感觉呢，读了还是没什么感觉呢，对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还是没有什么改变。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业障太重了，业障太重。那么业障重啊，我们不能发现我们的过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所以虽然看了还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感觉啊就是敬畏之心啊，这个心生不起来。今年在台北建坛啊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我们也办了一个因果教育的活动啊讲座。两岸三地啊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这个台湾大陆啊还有其他地区的这个学生啊，我们讲的主题啊也是我跟大家来学习啊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另外请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退休的唐宜林老师啊来讲，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就是因果教育啊。那么这个我们开这个课啊，第一天呢、就接到这个香港啊圣妙法师啊传一个资讯给我。大概三十几秒，不到一分钟，劝这些干部啊，要有敬畏之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啊。所以啊，在上课啊我就请这个摄影的连连啊这个。这段话呢先播给大家看看啊。刚好啊跟我们上的这个课的这个内容啊性质是相应的啊。敬畏之心啊就是此地讲的先天动地触目惊心。有这个感觉啊才能升起啊敬畏之心。那如果没有这个感觉呢，就是我们业障还很重，这个我们要警惕之心。

特别我们念佛的同修啊，不能不知道。我们念佛主要希望啊，这一生能往生西方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有什么条件呢？啊，我们常常做三世系念啊，这个弥陀经我们也念得很熟悉了。啊，弥陀经修学的宗旨就是信愿行啊，佛啊在这部经啊劝信劝愿劝行。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系念啊这个开示里面啊给我们讲，

信念型，这个信啊，要信有西方净土，啊，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信我有往生之分，啊，这是信。那么信而无形，则不成其形。

啊，似乎我们觉得啊，信不难。我们大家都信了，啊，不相信还会来学佛，还会来念佛吗？啊，当然不可能的，啊，所以会来学佛，会来念佛，啊，当然啊，都有信心嘛，啊，但是这个信啊，还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这个标准。我们信是信的，实在讲啊，半信半疑了。啊，这个信当中啊，夹杂怀疑，啊，不是真信。所以信而无形，则不成其信。这个信呢，你要透过这个行，才能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那什么是行呢？行者有楞严经云，多次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啊，这是弥陀经上的话。所以信呢，啊，透过行，啊，那么行而无厌之，不成其行。啊，行是行动，它推动的力量就是愿，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真正发愿，那才会去真行。信念行这三个条件，是不能分的，不可缺少的，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那么中翁国师把这个一般讲信愿行，他讲信行愿，把行啊摆在这个中心，也有他的道理。那么偶益祖师在弥陀要解讲行就是念佛，念佛才能满我们所愿的，满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望，才能证实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这桩事情，要透过念佛这个行来证实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愿的。那现在行，我们大家都在行啊，我们大家念佛念了这么久了，那我们信了没有啊？我们愿了没有？那我们如果仔细去反省只在讲信当中有怀疑愿也是也想到西方，但是这个世界又放不下，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关键还是行的功夫不得力。那么行的标准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那么一心不乱在这个功夫的层次它也分三层最浅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拂烦恼第二个层次是一心不乱断见识烦恼第三个层次你一心不乱破无明烦恼。那么我们一般在修净土能够达到拂烦恼功夫成片，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西方。

居足信念啊，到功夫成片，除烦恼就把握往生西方。如果我们念佛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还控制不住，常常发作，临终就颠倒。啊，这个《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心不颠倒。啊，心不颠倒啊，静中啊，不要求断烦恼，啊，可以横超三界。其他法门啊，你没有断烦恼，那是超不了三界的，啊，那个标准高了，业尽清空了才可以。静中有这个方便，你只要扶住，给它控制住，啊，没有断，啊，暂时不要让它发作，那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信念念佛啊，往生到西方再去断。但是现前啊，我们要做的功夫啊，就是要先除烦恼。这个是我们修净宗啊，这一生想要求生西方净土的啊一个重要的课题啊，我们必须要明了啊。如果这一生啊，我们真的发愿啊，那就要真正来念佛了啊。真正念佛啊，就是要把我们现行烦恼先控制住啊，如果控制不住啊，那临终烦恼起现行啊，我们往生西方啊，就被这些烦恼障碍了，心颠倒了就被障碍啊，这不是佛不慈悲啊，我们自己的业障啊障碍住。所以这个敬畏之心啊，就是我们修学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读诵之后啊，有没有感觉？下面讲啊，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除烦恼，要先从断恶修善做起。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烦恼扶不住呢？不断的造恶业，啊，起贪嗔痴，啊，那烦恼啊，怎么样也扶不住。啊，有一年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东马古晋净宗协会啊，那么。前任的会长啊，赖会长啊，有一天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这个应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啊，这个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给我讲啊，他说我是六根不摄啊，烦恼相继啊。我说什么烦恼呢？儿子不听话，生烦恼。那他给我讲这个话呢，啊，我也跟他讲，我也很坦白跟他讲，我说我也跟你一样啊。说你讲这个话呢，说明你有心得了，啊，起码知道啊自己在烦恼相继。但是还有很多人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在生烦恼，啊，还以为自己在念佛啊，念的功夫还不错啊，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我们能够观察自己啊，知道自己现在的境界啊，那总是一个明白人。啊，进一步啊，要提升了啊，不能让烦恼相继了啊，要
提升到

净念相继。那么净念相继要从断恶修善做起。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净念相继？没有断恶修善啊，一天到晚还是造恶业啊。没有啊，我也没有杀人放火啊。我们如果一讲啊，那很多人回答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样，我又没有去抢劫啊，没有去杀人，没有放火啊，哦，很好啊。啊，现在一般人你一问大概就是这个回答。那这个回答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回答？因为他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不知道。一天到晚在造恶业，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造恶业，以为自己没有在造恶业。那么读了感应篇啊，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对照一下。那才发现啊，原来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造恶业啊，都是在起贪嗔痴的烦恼。那你说这样念佛功夫怎么会得力呢？当然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学佛也知道啊，这个善恶有果报啊，但是没有深入啊，它都不起作用啊。所以何则为恶啊？为善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如果不认识啊，那你怎么去断恶修善呢？啊，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啊，这讲果报，你为善有什么好处啊？我们现在人讲啊，现实嘛。啊，现在人讲现实啊，是在讲没有佛法讲的那么现实了。啊，那么现实就是什么呢？你做善有什么好处啊？那造恶有什么坏处啊？啊，读了这个书啊，能够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但这个书啊，我们要深入啊，深入的去读啊，才会有感觉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劝同修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遍数读少了啊，我们记都记不住。读多了印象深刻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你就有悟处啊，这个经义啊自然啊就显现出来啊，其义自现。那我们就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就可以啊去断恶修善。读了这个书啊，对善恶那就很清楚很明白。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力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愚人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啊，为什么作恶啊？都是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的目的啊，总是希望自己得到利益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那才会自私自利嘛。啊，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现在呢，读了感应篇知道了，你自私自利呢，不但啊得不到利益，反而是得到啊大灾祸、大灾殃。那有什么意义呢？啊，那个造恶就没有意义了嘛。啊，你造恶就是要得到利益，现在反而利益得不到，而得到的是灾殃。那明白之后啊，
还会去造恶吗？

会了。啊，会去造恶呢，就是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才会去造这个恶业。啊，所以说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福及乎啊。啊，那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嘛。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啊。那么由以上这些话来看呢、啊，这本书啊，利益人也非常深。又说此书救急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啊，这是印光大师的序文的一段话啊，说这本书讲到最高的啊，就是成仙，因为道家呢，他修学的目标就是成仙。啊，在感应篇里面讲有天仙有地仙啊，成仙啊，成仙就是长生不老啊，修长生之术啊，那这个道家的最高目标了。那如果以大菩萨心行之啊，我们学佛的发菩提心啊，来修学感应篇啊，不是只有成仙啊，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以正法身啊，还可以啊，破无明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圆福慧以成佛道啊，还可以成无上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啊，何况啊，只有区区成仙啊，仙啊还在六道里面，不出六道，啊，算是人天的小果，啊，所以这本书啊，我们以大菩萨心来修行啊，那么它就是菩萨的六度万恨了，啊，不是只有成仙啊，可以成佛，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也不能疏忽这本书啊，以为是道家的啊。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这个印祖的推崇啊，我们从他这个开示，还有印这个书的数量啊，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印光祖师对这本书的重视啊，而且啊，极力啊劝我们四众同修啊来修学。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啊，这个事情啊，啊，的确是这样。啊，我们信佛的人、学佛的人呢、啊，当然都是学佛经啊。而且呢，这个佛经啊，高深的经典太多，啊，是我们向往的啊，去学习的。啊，看到这个感应篇啊，讲的就是断恶修善了、啊，大家呢也难免啊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啊，因而啊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佛教徒啊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这是。真的

那么我自己啊，也是这个样子啊。以前啊，早年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大经大论啊，我第一本经听的啊，48年前啊，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的，就是《楞严经》啊，那大经啊，那不是小经。昨天我们到海陵啊参观这个安国寺啊，在净空讲堂啊，我跟那个汤总讲了这个事情喜欢听大经大论因为师父讲什么经我们就听什么经嘛师父讲我们就听啊，那就疏忽掉这本书了也就没有去重视这本书。那么这里唐老居士也讲，我也不能例外。那个唐老居士讲，他 我自己也不能例外。所以我看到唐老居士讲这个话呢，我也深有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例外也是师父讲是讲也不反对，但是呢，实在讲也没有认真去学习总是喜欢大经大论。所以唐老居士讲出他的经过说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放在书架这个也是我干的事情，就放在书架摆得很好看从来没有把它拿下来翻一翻看一看很少了，偶尔也不是没有偶尔看一看没有认真去学习。直到1964年曾犯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他这个体验我也感同身受。我们学了佛，我们身体有病痛来了我们自在不自在呢我自己的经验平常我听了这些大经大论那么听到师父上人讲这个经我也能够重复去讲几句给别人听也会去劝别人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我也会劝人家呢你要放下了去给人家助念那个劝这个临终的人要放下万念一心念佛了那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把握这个放下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呢，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实在讲放下呢，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在没有生病的时候那讲的会很轻松嘛。病痛一来那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病痛的时候，你要念佛念佛，你能念吗？你有办法念吗？我是没办法诸位我是不晓得了但是我是没办法那这个唐老居士他也是一样他这个严重的目疾就是眼睛生病了那眼睛是灵魂之窗那一生病那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在这个

科之中啊，不免啊烦恼丛生啊。不过这个唐老居士也是很有善根啊，他也自己惭愧啊，学佛30年了、啊，对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竟然啊无法去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啊，这个时候啊，也是因缘到了啊，才把这个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啊，细细的读。那可见得以前啊，读是读了，没有细读。啊，我也是这样的啊，啊，读是读了，囫囵吞枣，没有仔细的去读诵，啊，去例行。那么读了数天呢、啊，平息了平常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那这个读了就有心得了，啊，读了有心得了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感应篇啊，读到呢，你感觉啊，平息很多大烦恼。平常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要生气，啊，贪嗔痴就要起来，啊，现在呢，哎，可以平静下来了。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那就效果就出现了，啊，还要继续用功提升啊，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所以唐老居士啊，从这个时候啊，每一天读诵啊，那么精神啊越来越好。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所以我们生病啊，我们看到唐老居士这个心得报告啊，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生病啊，我也是生病专家了，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是病很多。啊，今年还去住院，病很多。那病怎么来的呢？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病从造业来，造什么业？造恶业。贪嗔痴嘛。我们做三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忏悔一遍。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们念得很熟悉了。但我们有没有忏悔业障呢？没有，只有口头在念。为什么没有忏悔业障呢？啊，因为啊，不知道什么叫贪嗔痴。你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通通是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所以读了这个书啊，就是帮助我们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啊，读300遍啊，不然呢、啊，你找这个医生找那个医生啊。实在讲啊，神仙下来也没办法，活菩萨下来也没办法，因为你一直在造恶业啊。啊，佛只能劝导我们嘛，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修行啊，他只能教我们你怎么修，把这个理论方法告诉我们，他也不能替我们修啊。如果能够代替我们修，那事情就好办了嘛，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佛了，也不用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嘛。
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这个书

这个他的心得报告啊，值得我们来效仿啊。所以现在呢，我最近啊，今年那个生病了 啊，所以这个六月初去住院，住了五天啊，所以我七月啊就赶快讲感应篇了啊，因为我是跟唐老七是一样的嘛，病了之后啊，躺在那里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生病啊，现在有很多人都不能公开，不让人家知道的啊。我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我生病啊，所以住在医院啊，常跟医院讲啊。旁边有一个人啊，他问我你以前有什么病？我说我有四高。那旁边有人在，方便给他听嘛？我说我都公布的，我说恐怕没有人知道我生病啊。啊，现在有很多人啊，生病还怕人知道。有失尊严，我说没有什么尊严的，躺在那里还有什么尊严啊？任人家宰割还有什么尊严？一点什么尊严都没有嘛，生病就生病嘛。啊，所以我一二年啊，到那个是医院检查四高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做法会巡回演讲，我事先就把医院那个检查报告啊，我说列印啊，发到请我去讲经做法会的净宗协会啊，啊，在全美，在加拿大啊，我通通印出去了啊。我说现在有四高，医生说随时会心肌梗塞啊，会往生的啊。我说如果不好意思，如果我走到你们哪一站了、啊，刚好在那里往生，那你们要帮我住院处理善后啊。大家接到我这个报告啊，那么同修压力特别大啊。所以这个生病啊，就是业障啊，要忏除业障。那么这个感应篇啊，我们如果有什么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当然如果像我们老和尚讲的3000遍那更好。3000遍啊，不但你变好了，大概也成仙了啊，没有成佛起码成个仙了啊，长生不老了啊。这个大家要不要呢啊？或许大家觉得现在赚钱重要，你现在身体好好的，觉得赚钱重要。我告诉你啊，生病躺在医院啊，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对不对？啊，这是真话了啊！啊，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老同修了嘛，啊，也不需要讲一些什么客套话，这是事实真相。所以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个啊！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啊，企业做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啊，30、40岁、40几岁得重病就死了。你说赚那么多钱，它意义在哪里？那也用不到啊！不管年轻，不管这个年老，身体健康还是第一重要。那么身体健康啊，要身体健康啊，就是要读《太上感应篇》。啊，为什么呢？因为太上感应篇道家呢，他修学就是要成仙嘛。那么成仙呢、啊，这个就是长生不老。那怎么样才能长生不老？他一定身体健康才能长生不老啊！如果一天到晚病哈哈的，他怎么长生不老？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嘛，道家修的就是要长生不老，就是身体健康啊，没有病痛啊，啊，那道家呢，他还能修的天仙比较高的啊，他还能驾鹤西归啊，超级洞天啊。
所以他这个法术啊，练这个长生不老的法门呐、啊，要感应篇的基础。没有感应篇的基础啊，那修什么辟谷法，练什么气功，练什么没有用，修不会成就的。那这个唐老居士有这个经验啊，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啊。所以我们现在哪里痛哪里痛啊。这个庄严常常讲这里痛那里痛，我劝他读三百遍。你要把去找医生那个时间来读这一个，保证好。我劝他，他说好，但是有没有去落实，我就不知道，还是痛啊。啊，所以我们同修有病痛的啊，建议先读三百遍。我不要要求我们老和尚那么高，我们老和尚是三千遍啊。那三千遍这一个感应篇不是很长，我们老和尚读的是无量寿经三千遍嘞。啊，你这个先读三百遍，再来读无量寿经，那就不一样了。啊，但是读这个经啊啊，我们要恭敬至诚来读啊，才会有效果。啊，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的读不恭敬啊，不专心啊，读一读啊啊，听个手机啊，然后讲讲话再来读，那个效果都不好啊。读经的时候你要放下万念啊，这样专心读啊才会有效果，平气万念啊，不要读一读啊啊，心里又在想手机啊，那这个就没效果。这读诵啊，这个原则。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得到这个效果，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这个是。赞叹祖师的真知灼见。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弘化社现在还有在苏州。那么弘化社是印光祖师创办的啊，那么大量啊流通这个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教育。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这个话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啊的一个疑问啊，不错，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晦气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是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

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个也是真话啊，我们学了佛啊，也要从这个基础学起啊，不能啊认为这个哎呀这个是啊人天善法啊，我们学佛叫出三界了生死，还学这个干什么呢？啊，问题啊，我们还没有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这些通通要去遵守，就像我们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警察的指挥啊，要遵守交通的秩序啊，不然就大乱了。那么佛门啊，如果不从这里学起啊，从人天善法做起啊，超越六道啊，实在讲啊，哎，没指望啊，没有基础，提升不了啊，想要提升也提升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做起啊。那么印光大师提倡这个书啊，啊，有很多佛教界啊不以为然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看社会风气啊，真的啊，包括佛门里面的，如果不依照祖师啊这个指导来学习这个书，的确啊，不但啊社会风气不能改善，连佛门里面啊都问题很多。啊，在下面啊，我们把它念一念啊。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那么这段话啊，也是我们念佛啊求生净土的一个基础啊，也是印祖啊他主要啊劝念佛人啊也必须啊有一个做人的基础啊，这样念佛求生净土才会有把握。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啊？万丈高楼啊，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

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啊，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也就是我们观经啊，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属于第一福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列为第一福的第三句啊，持心不杀啊，这个讲因果。

这个后面呢、我这一个结语念一念啊，那其他比较长啊，大家有时间自己看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这个唐老居士啊，他写的比较白话啊，比较长啊，讲的比较多。那么我们读这个序论啊，就是知道啊他的一个重点啊，主要是他把他这个经验啊提供给我们啊，读诵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好，那么这节课啊还有6分钟啊，这个前面呢、大家现在呢用的课本是这一本啊，是不是这一本啊？我用的是这一本，我用的这个本是叫直讲啊，是印光大师跟李北南老师一起做的序啊。那么这一本啊，这个是三本合刊的啊，有《弟子规》《感应篇》13页，三本合刊的啊，这个里面没有注解啊，只讲他要简单的注解啊。我下一次啊，我想排版啊，把这个只讲啊用这个大陆的简体注音啊来流通。现在呢，我是有把这个感应篇啊这个原文啊，还有这个正体字的旁边注简体字，还有拼音的啊，那方便大陆同修来认识啊我们老祖宗的文字啊。我们中国人啊不能不认识老祖宗的文字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呢，它的载体，它的基本就是文字。你这个文字不要啊，那谈什么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在提倡啊，一定要从文字学提倡啊，要从文字学。我们学习啊这个传统的经典啊，才会有感应啊。这个正体字的经啊跟这个简体字摆上去啊，磁场不一样。你们没感觉，我有感觉啊。但是如果你接触传统这个文字久了，你就会有感觉，你就能分辨出来啊，还有竖版跟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现在呢，这个有做竖版的了啊，已经有恢复一部分啊，但是文字没有恢复啊，

啊，我们老祖宗教人啊，都是依照啊道家讲的道法自然啊，这个天地人啊，道法自然啊，什么叫自然呢？啊，我们人啊是站着嘛，直立的嘛，啊，所以我们人啊，我们祖宗给我们讲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啊，叫顶天立地。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是这个样子，外国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一样啊。那这个是什么现象呢？叫自然嘛。它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文字啊，用直行的。外国是用横的。那什么是横的呢？我们看动物，猫啦、狗啦是横的，对不对？这是自然嘛，这个那横的嘛，那横行霸道就堕畜生道，这佛经讲的。你现在你要提升，还是要啊把人这不降到畜生道去呢？啊，我们是有文明的国家民族。外国没有，他们要向我们学呀、啊！啊，所以这几天啊，我从湖州到苏州啊，啊，这个英国威尔士大学校长夫妇来啊，他就来学传统文化的啊。啊，那昨天才跟他分手啊，他去苏州故德啊。看得非常赞叹啊！而且啊，我们前天晚上啊，那个苏州吴董还带我们去听昆曲啊，我第一次听昆曲，所以讲我也听不懂啊，所以去听的昆曲啊，去那个老街啊听昆曲。啊，我们一些传统文化，现在外国人他们在找的。他们在找的，那我们东方啊，我们中国啊，是东方文化的代表，竟然带头不要了啊！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啊，套句佛经来讲啊，不可思议啊！啊，因此啊，我们大家同共发心啊，来配合这个政策啊，因为十九大之后啊，也这个定了这个政策啊，大家要来响应啊，要来配合啊，这个是非常难得啊，这个我们国家民族啊，出现了曙光了啊，希望我们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现在我知道你们看的不习惯啊。看摇头的习惯，看点头的不习惯，所以我们老上常讲啊，点头好还是摇头好？大家是想一想啊。好，我们下课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立要节录，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立要节录第62页。从第五行第49条看起，我将这段文念一遍。若礼三宝，常念体为四一，觉法满足明佛，所觉之道明法，学佛道则明生，则知一切凡圣体同无二也。那么这一条啊，是讲到三宝啊，这个礼三宝，这个礼啊，就是坐礼。我们念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经啊，念到最后啊，这个信受奉行坐礼而去啊，这个对佛啊最恭敬的啊坐礼。我们现在一般讲啊顶礼啊，那么坐礼。若礼三宝啊礼呀、啊、是礼敬。三宝是佛法身，我们到寺院，在中国佛教寺院都是有三宝啊。这个三宝啊，我们在这里也简单啊介绍一下。这个三宝啊，有住持三宝啊，一体三宝，自性三宝，还有这个化相三宝。那么这个三宝啊，这条讲的是一体三宝。我们一般啊，看到寺院呐、啊，有佛像，佛像还有经书，还有出家人啊，无论男众女众，出家人，这个三宝叫住持三宝。佛像啊，泥塑、木雕啊，或者彩绘啊，印的啊，像现在这个印制的挂轴的佛像啊，或者石雕的啦啊，金银铜铁这些佛像啊，都是属于啊住持佛宝。经书大藏经啊，或者大藏经当中啊任何一部经啊，这是住持法宝。看到寺院啊有出家众啊，那是住持僧宝。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形象的住持三宝，本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示现成佛了。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佛在农历十二月初八，腊月初八，夜睹明星，大彻大悟，那成为大觉，成佛了，视线成佛了。那佛视线成佛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我们这个地球，这个活宝了，有活宝出现了。到鹿野苑呐，这个剃度这个焦陈儒，他五个侍者帮他们剃度出家，成为一个僧团。那这个地球上有僧宝，僧宝出现了。在佛门四个人以上就称为僧，这个僧是和合众的意思，在印度话呢，这个音译为僧伽也，我们简称为僧了，法是达摩也，佛是佛陀也，中国人中国古人用这个文字一向喜欢简单扼要，所以简称为佛法僧。那么剃度了五比丘，那我们地球上就有僧团出现，僧宝有了，为五比丘讲经说法，讲四圣地法，那佛开始讲经了，那我们这个世间就有法宝了。后来这个佛灭度之后五百阿罗汉把佛陀一生四十九年讲经说法把它记录整理，流传后世，流传到十方所以就有法宝了。那么佛当年在世的三宝称为化相三宝，就是佛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八相成道，视线成佛这个。那么讲经说法度五比丘所以佛当年在世的三宝叫做化相三宝。那佛灭度了，也没有再继续讲经说法了。这个佛当年剃度的佛弟子也一个一个入涅槃了。但是这个出家众还是一代传一代，代代有出家人。流传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外面的这个三宝叫住持三宝。那么三宝我们佛弟子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入佛门第一个我们要先皈依三宝成为一个三宝弟子。那么这个三宝弟子我们道场常常给人皈依很多寺院都有给人皈依。所以皈依三宝一个出家众来带领你教你这个皈依的仪式。归完了之后再把三宝的意义给你讲解从哪里回归要回归要依什么把这个三宝的意义说明讲清楚。这个就是我们净老和尚他过去给人皈依都有先讲。

讲解三宝的意义啊，什么叫皈？什么叫依？什么叫皈依？什么是三宝啊？我们如何皈？如何依？啊，这个在《三皈传说》这个书讲得很清楚啊。凡是啊，已经有皈三宝的佛弟子，那这本书也是入佛门啊第一本。必须先看的啊，另外一本就是认识佛教啊，认识佛教啊，这个就比较普遍了。没有皈依的人呐、啊，也可以看啊，也需要看啊，帮助大家呢对佛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知，不至于对佛教产生误解、错解、曲解。所以认识佛教这本书啊是可以提供给社会大众啊，有没有学佛的啊，甚至于信仰任何宗教的啊，都可以看啊，也都必须看啊，因为你不看呢，你对佛教就不认识啊，就不了解，就会产生误解。所以这个认识佛教啊是必须看的啊。那么三皈传授呢，你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啊，那必须要看了啊，不看啊不行啊。那么三宝佛法身啊，这个外面的住持三宝啊，不是叫我们去皈依外面的住持三宝，皈是回归了，依是依靠了，啊，是外面的住持三宝啊，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啊，回归依靠自性三宝，啊，所以我们早晚课啊，念这个三皈。甚至我们做三十七念法会啊，到最后啊也会念个三皈依啊，这个三皈依都是念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身啊，这个自就是自性了啊，皈依自性三宝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像拜佛啊，叫想到啊，人人都有佛性。释迦牟尼佛刚成道的时候，开口说第一句话，啊，这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时候，啊，这个佛就说了：“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讲了这一句话，看到这一切众生啊，包括这些烟灰软动的众生，都有跟如来啊同等的智慧德相，没有丝毫差别，再胜不增，再凡不减啊。但是这个众生为什么不能证得如来的智慧德相呢？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当中啊，比较详细的啊，再加一个分别啊，也就是执着就是见思惑，分别就是尘沙惑，妄想就是无明惑啊，就是这个三种烦恼啊障碍啊，所以自性的如来智慧德相啊，显露不出来。变成凡夫，六道生死凡夫啊，这个就很冤枉啊，受这些虚妄之苦啊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啊，出现在世间来普度众生，把这桩事实真相啊，来给一切众生说明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佛。

佛性都可以做佛啊，所以我们拜佛啊，就知道那我们也有佛性啊。在观经讲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啦。你的佛是什么？佛就是心啊，心就是佛啊。三十七念中风国师开始，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是心是佛啦。啊，我们自己的心本来就是佛，佛就是心。本来是佛，那要做佛，那当然可以做佛啦。啊，如果你本来不是佛，那要做佛，那就不一定能做佛啦。啊，你本来是佛，那当然可以做佛啊。所以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那当然可以成佛啦。啊，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大家都有佛性。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因为大家都有佛性，都应当要回归啊，依自己的佛性啊，真如自性就是佛性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归处啊。所以外面的佛宝，它是提醒我们啦，提醒我们什么呢？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啊，我也有佛性啊！啊，但现在变成众生迷惑颠倒，我应该回归啊！我自己的佛性啊！啊，在六祖坛经，六祖讲佛法僧啊，他没有讲佛法僧，他给人家归啊，讲觉正境啊，这是把佛翻成中文意思了啊，大家比较好懂。就是皈依啊，自性觉。我们本来是有本觉啊，《大圣起经论》讲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那回归自性觉啊，佛称为大觉世尊。那每一个人都有大觉啊。那我们学佛啊，就是学跟佛一样啊。佛回归到大觉，我们要学跟佛一样回归大觉。拜佛像啊，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自己是佛了啊，所以不是叫我们去皈外面那个住持佛宝了啊，不是去皈外面的了，那你皈外面就变成外道了啊，心外求法了，错了啊，外面的啊这个佛像啊，这个住持佛宝啊。我们见到了，启发我们回归自性觉，啊，也就是回归自性佛，啊，那我们念佛法门呢，啊，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你念念不忘念佛，就念念觉而不迷了。我看到佛像是这个作用啊，啊，我们教修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要念阿弥陀佛，看到阿弥陀佛的像，就提醒我们念佛。那现在还有念佛机，提醒我们念佛。那这个就是回归自性觉。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啊，所以我们入寺院顶礼三宝。啊，第一个拜佛啊。那么寺院呢有经典，经典我们去参加法会啊，是诵经啊，或者是听经啊，这个是有法师啊讲经说法啊，或者自己读经啊，那这个经是法宝啊，法宝啊叫做啊这个。达摩也啊，达摩啊，达摩也就是法宝了啊。佛宝是佛陀也，法宝是达摩也啊。那翻成中文是法啊，法宝。
那么念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我们在佛前念经或者是自己一个人读经，或者大家共修或者是参加法会诵经这个经是念给自己听的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那么怎么皈依法宝呢？皈是回归的，依是依靠。经典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标准，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理、行为。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要依照经为标准。不能依照自己的想法所以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念给自己听的。那么经读得熟悉不忘记，听讲明了经典里面讲的义理、佛的教诲，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修行依照这个标准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接近这个标准所以这个法呢也叫做正这个六祖讲叫正它就不叫法了法大家怕大家听不懂。正正字标记，正确的标准，经就是正的意思，正知正见如果你不依经，没有回归到这个经典根据自己凡夫的想法、说法、做法，错了、偏差了，叫邪知邪见偏邪了。所以经是正所以看到经典就要知道这个经是启发我们依照经来修行，依照经讲的这个理论方法，这个标准来修行不是说这个经我在佛菩萨面前念了几遍念了多少了功德就很大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念的这个经能够了解经义，依照经典里面佛的教导，在生活当中去落实，把它做到来修行，这样才是真正的皈依法皈依自性正自性本来就是正知正见，那迷啦、起妄念啦，那变成邪知邪见先把依照经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皈法是皈正的意思。那么僧在寺院里看到出家人，不管男众女众、南传北传、藏传汉传只要他现出家众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个叫住持僧宝。那住持僧宝这个形象，我们也不要去管他呢，这个出家人他有修行还是没有修行好的出家人还是不好的出家人是真的出家人还是假的出家人这个我们不要理会了我们只要看到这样的形象那就要知道我是三宝弟子那生这个形象它启发我们什么呢？回归自性清净心，我们自性本来是清净的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其中有一句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那什么叫自性呢？那本来它是清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就清净的那我们现在呢好像很不清净那很不清净是假的，本来清净是真的。那为什么现在呢怎么会变成不清净呢？迷啦。
啊，所以啊，要回归自性清净心啊，自性觉、自性正、自性净

身呐、啊，六祖讲自性净，自性清净心呐、啊。所以看到出家人、啊、就是提醒我们、啊、我要回归自性清净心，他是提醒我修清净心、啊、回归自性清净心、啊啊、所以看到佛像提醒我觉而不迷，看到经典提醒我正而不邪，看到出家人、啊、提醒我静而不然，啊，这样啊，就是外面的住持三宝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皈依处，皈依自性三宝才是真正皈依处。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去皈依外面的住持三宝，那就错了，那变成外道了，心外求法了。三世佛都喊冤枉了、啊、都把我的意思误解了，错解了，曲解了，那都变成迷信了。所以这个都要讲解，要说明、啊、这个住持三宝。那么这一条讲的就是说，就是、啊、一体三宝，因为三宝啊，它是一体的，它不能分割的啊，不能说啊，佛是佛，法是法，生是生，不是这样啊。所以若理三宝，我们礼敬三宝啊，我们看到佛像啊，顶礼；看到出家人顶礼啊，那一看到经典顶礼啊，这个是形象的礼敬啊，这个是若理三宝。那么形象上礼敬啊，我们心念啊要提起这个观念啊，就是念体为是一啊，这三宝啊它是一体的，觉法满足明佛啊，它就是大彻大悟啊，大觉圆满啊，啊这个叫佛啊，佛称为妙觉。那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明未破，但是还不圆满。但是从圆教啊，这个圆教初住位啊，就昏证即佛，但是还不圆满啊，还有41个位次。到妙觉啊才圆满，成究竟佛。所以这个佛啊，在天台中有六级佛啊，理级佛、名智级佛、观行级佛、相视级佛、昏证级佛、究竟级佛，讲了六级。那一般一切众生，理论上讲，本来都是佛，都有佛性，再生不增，再还不减。这个叫理即佛。这讲一切众生啊都有佛性。那么名智即佛呢这个已经学佛了，开始在学佛了。听闻到佛法了甚至听经几十年了。但是修行还没有功夫所以这是明智即佛那提升到明智即佛。那明智即佛啊，那当然跟理即佛那就有不同的地方了理即佛他本来是佛，但是他不知道啊。那明智即佛就是听闻佛法了。听到法师讲经说法了，知道自己本来是佛了。没有学佛的人，他不知道他是佛。你给他说你是佛啊，他说我不敢当啊，我怎么会是佛呢？我是凡夫啊。所以他连明智即都谈不到。明智即是讲已经学佛的，有名无实了。才接触佛

佛教啊，或者接触佛教很久了，修行啊还没有功夫。修行有功夫，就提升到观行即佛了。啊，他有观照，有修行了。啊，观行即佛，在其他法门还不及格，还不能脱离六道，啊，但是能升到天道，人天善道。但是有这个功夫啊，在净土法门就及格了，可以待业往生，有把握了。那相似即佛啊，就是证阿罗汉果以上了，啊，一直到这个十法界的佛菩萨，啊，相似即佛就是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十法界的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叫做相似即佛，啊，这个四圣法界都称为相似即佛，很相似，但它不是真佛，因为它还没有见到真性，那见到真性就是真佛了。圆教出处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啊，还没有圆满，虽然没有圆满了，他是真佛，因为他见到真性了，破无明了，啊，入一真法界了，啊，好像初一、初三、初四的月牙，一点点，但是他是真的是月光，啊，然后啊，这个月光啊，慢慢扩大啊，就好像不断的提升，啊，到十五。那就圆满了，圆满就叫究竟即佛了。啊，所以这个佛啊，天台宗讲的六极啊，这觉法满足明佛，这个就是天台宗讲的究竟即佛。所觉之道明法啊，那么我们能觉所觉了，我们所觉悟的这个道理。啊，叫做法，啊，帮助我们觉悟的这些理论方法，这些道理啊，这个叫法。学佛道者名声啊，那来学习佛道的，我们一般讲学习佛法啊，那这个叫声。那学习佛法。不但出家众啊，出家二众，男众女众学习佛法，那在家也有男众女众啊，那也学习佛法啊，所以学习佛法则明身啊，所以这个身这个字啊，跟法师、和尚。这个是统称啊，和尚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名词叫亲教师，亲自教导我的老师，就叫和尚。那现在一般人啊不懂这个名词的意思啊，看到出家人就叫和尚啊，那其实那个出家人也没有亲自教导他。跟他没有这个关系呀，啊，所以错了啊，所以这个叫通称，在家出家通称，僧也是在家出家通称，啊，那个僧啊，你只要是学佛的就叫僧啊，那在家人也有学佛啊，他也叫僧啊，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出家学佛的叫僧。在家学佛也叫僧，啊，因为僧它是和合众的意思，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构成一个僧团，所以僧它也是通称，啊，所以这个僧啊，如果要讲清楚一点，应该讲出家人学佛法的出家僧，啊，所以这个僧团啊啊，我们要加一个出家僧团，出家众的僧团。那么居士。

是他的邪火，他也叫生啊。那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他也是个生团，在家生团。所以这个生啊，他不是出家人专称啊，是出家在家通称。啊，任何团体都叫生，生是和合众的意思。那包括其他宗教也是一样啊，这个意思啊。其他的团体通通叫僧啊。僧团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团体的意思啦。那团体的太多啦，四个人以上就构成一个团体。那么佛门这个僧啊，特别强调是修六合敬。那才是标准的。六合敬僧团啊，僧团的标准是修六合敬啊。那如果没有修六合敬啊，那这个不可以说是六合僧团啊，只能说一个僧团而已啦啊，不能说六合僧团。六合僧团你一定要达到啊六合敬的标准，才能称为六合僧团啊。所以这个僧。在家出家通称这些常识我们都要懂。那一般啊，一般人的概念啊，就是出家人才叫僧，在家人他就不会称他为僧了。实际上啊，在家也叫僧，只要你学习佛法，学习佛道，通通叫僧。所以在这个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有写这个书法墨宝落款啊，他都写一个雪僧啊。那这个我们当初我们看了，我也不懂，他没有出家，怎么称僧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啊，学佛道者名僧啊。那学佛道，出家也是学佛道的啊，在家也是学佛道的啊。我们一般讲称为四众弟子啊，所以四众弟子都是学佛法的、学佛道的，所以都可以称为僧啊。只是分辨一个出家僧还是在家僧啊，这是出家学佛的还是在家学佛的。这样大家就搞明白了。所以下面讲则知一切凡圣体同无二啊，因为这个三宝是一体的，那一切众生也都有佛性啊，都有三宝啊，他的自性本来是觉正净啊，一切众生本来就是这样啊，那现在迷了啊，迷了，但是他没有丧失掉啊，他是迷失，不是丧失啊，暂时啊迷失掉啊，但暂时迷失可以恢复的啊。所以这个佛当中，佛宝当中有法宝，有僧宝；法宝当中有佛宝，有僧宝；僧宝当中有佛宝，有法宝啊，所以叫三宝一体，体同无二，举出一个。就包含那两个了，这个叫做一体三宝啊，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啊。现在皈依三宝的人很多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常常说明啊，常常说明啊，让大家对这个三宝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我们再看下面五十。是则是也，为自是者相似序于其内，故天子有九世，汉明帝永平十年，天竺摩腾法兰二法师以白马驮经向次洛阳，次于鸿胪寺安置。次年，赐以雍门外别

0: 见识，以白马为名，不忘其本，护名为誓。啊，那么这一条啊，在
1: 沙弥利益要略珍珠
0: 啊，这个揭露出来啊，给我们说明誓这个名称的意义啊，这个誓啊，则誓也，这个誓是指示啊，就是我们讲啊，后代了。那我们都知道啊，啊，这个传宗接代啊，一代接一代啊。所以士者，士也，谓治事也。啊，治理事情的、办事的机构。相似续于其内，相似就是说不断的延续啊下来。啊，就是这个办事机构啊，是一个长久性的，啊，它不是一个短期性的，所以这个称为寺啊，所以这个寺院这个寺跟庙不一样。现在寺跟庙啊，大家都把它混在一起，啊，这个寺是古代啊天子啊，古代皇帝啊。直属的办事机构啊，所以天子下面呢、啊，他有九个寺，直属皇帝管的啊，这个办事机构有九个。那么庙呢，它是供鬼神的啊，供鬼神称为庙。那寺啊，是皇帝的办事机构。直属皇帝管辖啊，所以跟庙啊，它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人啊误会了，把那个寺跟庙啊混在一起啊，以为寺就是庙，庙就是寺啊，那其实是不一样啊。啊，庙啊供奉鬼神啊，那一般中国讲这个庙啊是供奉祖先啊，以前皇帝啊祭这个太庙。在我们民间叫祠堂，啊，庙呢就比较大的，啊，所以庙啊供鬼神，啊，供自己的鬼，家里的祖先呐、啊，是家庙。那供外面的这些鬼神呐、啊，就外面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很多庙啊，啊，那个供鬼神的啊，供鬼神的啊，称为庙。皇帝的办事机构称为寺，这个不能不清楚啊。所以皇帝下面呢有九个办事机构。在汉朝啊，汉明帝永平十年啊，天竺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啊，这个是皇帝啊派使节去邀请啊，邀请他们到中原啊。中国来弘法啊，弘扬佛法啊，去祈请的，正式派使节去请。我们现在讲外交部派外交使节去祈请啊，到西域啊，古代印度啊，这个地方啊，西域啊，古代呢，这个从啊，现在甘肃、新疆，在过去啊，啊，那么一直到印度。啊，这个都称为西域啊，啊那边呢、啊，佛法就是陆地啊，从那边传过来。那么请了两位天竺，天竺就是印度，啊，古代印度啊称为天竺国啊，就现在我们讲印度啊，那有摩腾竺法兰就请了两位法师，请这两位法师到中国来。那么这两位法师啊。把这个佛经佛像设立，用这个白马啊，驮啊驮就是背着，从西域啊那么远的地方啊啊一路啊走到洛阳啊，那以前呢、啊、运输不发达，都是用这个牲畜，马啦、骆驼啦、啊驴子啦啊这些作为啊

运输的工具。那么到了洛阳啊，就是现在河南洛阳，河南省洛阳，赐以鸿胪寺安置。那皇帝呢，就是外国请来的法师啊。那古代汉朝啊，那个时候啊，鸿胪寺就是现在的外交部，专门接待外宾的一个机构，就先安置在鸿胪寺。

啊，也不能常住，啊，暂时住可以，常住就不方便了。啊，所以次年呢、啊，就是第二年呢，皇帝就命令啊，在雍门外，啊，别建寺，就是再建一个寺，啊，以白马为名，望其本啊，复名为寺啊，啊，就是说，啊，这个佛经能到中国来啊，有赖于这些白马呢，辛辛苦苦的驮这个经驮到中国来。啊，他功劳啊很大了，啊，这中国人啊厚道，啊，厚道就是，哎呀，这个白马马虽然是畜生呐，但是功劳很大了，要纪念他了，啊，不敢把他的功劳给忘记了，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再建那个叫白马寺。那原来皇帝啊，汉朝那个时候皇帝只有九个寺。那现在又多建一个白马寺，那就变成十个寺了，增加一个了，啊，专门啊提供法师翻译佛经、弘扬佛法的一个机构了，翻译经典、讲经弘法、流通佛法的一个机构，一个办事机构。这个机构啊，直接属皇帝管啊，所以也称为寺，啊，所以从汉明帝永平十年，啊，那个以后啊，啊，中国这个九个寺就增加一个寺，白马寺，啊，所以这个寺啊是皇帝直属管辖的一个办事机构，白马寺啊，这个机构啊，主要是办这个翻译佛经、弘扬佛法，啊，这个工作。一直传到现在呢，我们中国佛教建的啊，都称为寺啊，佛教啊，都称为寺啊，寺就是佛寺，佛教的，弘扬佛法的啊，那其他呢啊就不叫寺了啊，如果不是佛教就不叫寺了。其他呢？你看道教了，叫道观，啊，或者是宫殿，啊，还有庙，啊，这个就不是佛教啊。那么道教啊，称为宫啊、殿啊、观。你看木栅这个指南宫。那是供奉李祖，啊，这个道家的李洞宾呢，李祖。那戏子啊，有个拱北殿，啊，也是供奉李洞宾、李祖的。啊，你看啊，一个宫，一个殿，啊，叫宫殿。啊，另外道家的有三清观，北京有白云观。啊，宫殿。这个道观，道家的，啊，那么庙啊，一般供鬼神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呢，台湾呢，妈祖庙啦，王爷庙啦，啊，城隍庙啦，啊，土地庙啦，啊，这些都是说供鬼神，称为庙。所以这个寺啊，我们要知道啊，它的由来啊，为什么称为寺？但现在的人没有人讲解啊，他也就不知道了啊。一般啊，都是把它看成寺，跟庙一样的啊，那就错了啊。啊，其实啊，寺就是佛教啊，主要是佛教啊。但是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儒释道三教已经合为一体了啊。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道教的一些宫殿呐、啊，啊，
还有一些庙啦，他有供佛啊，供。

观音菩萨，在我们台北华藏啊圆寂街那边呢、啊，有一个火圣庙，供火神的。它里面啊供妈祖，那也有供个观音菩萨，供个地藏菩萨。啊，像这个戏子拱北殿呐、啊，它是道教为主啊，但是这个左边是释迦牟尼佛，右边是这个孔子，啊，很具体的儒释道，啊，那么也就是说，佛教到从汉朝传到中国到唐，啊，那个时候啊，已经三教啊融合为一体了，啊，从这个地方我们都看得很明显，啊，互相学习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这一条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42页，42页。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大家注意听就可以。我们从42页倒数第二行，从89段看起。将这一段文念一遍。佛告阿难：观观世音菩萨子，不遇诸惑，尽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如此菩萨，但闻其名，祸福无量，祸无量福，何况地观。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一段在观无量寿佛经是观观世音菩萨，这个观是讲观想，观想。那么观想心要很细心要很定，这样观想才能观得成就。这个我们大家都读过观心经心经我们常常念特别我们做30系念在灵位前也都念心经，因此我们30系念的法事，一部心经，一部弥陀经，大家长时间来共修这个法会，这个经大家念得也相当的熟悉。那么观经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照见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破这个根本无明，照见五蕴皆空。那么我们一般讲观照，那么起观他是用这个功夫，那么你这个坐观能够用观照，这是最高的功夫因为照这个字是照见照就是不是想我们一般现在讲的观想，这个想还有用心意识，还有用意识心去想，但是这个心是很定。那照呢，它就离心意识像禅宗离心意识参，它不用心意识了，不用心意识

就能照见五蕴皆空。那么我们用心力事啊，就达不到啊这样的层次啊。但是呢，在全方便，我们凡夫啊，不会离心力事啊，起心动念啊，你起个念头要观的，都在心力事里面了。那要求我们离心力事啊，的确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这样的功夫。那么这个照见啊，这个照啊，它是就像古人用镜子啊来做比喻。我们大家都有照镜子的经验啊，你看那个镜子啊挂在那里它不动。它很清净，那么它照外面的景象啊，照得非常清楚。古大德啊，用比喻说：“福来福现，汉来汉现。”啊，福就是外国人呐、啊，你外国人来站在镜子前面，镜子就现那个外国人的像。啊，你汉人来啊，站在镜子前面，他就汉气。现这个汉人的相。那么镜子啊，照见啊，就是把你五官啊，甚至你皮肤啊，你细微的地方啊，照得非常的清楚。用这个来比喻照见。那么照得很清楚，镜子本身怎么样呢？它没有爱憎。所谓啊，如如不动。他没有这个我喜欢啊，那个我不喜欢啊，不管是什么相，好的相不好的相，镜子都照，照得清清楚楚啊。但是镜子本身啊，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也不起心动念，就是照。那么我们的本性啊，就跟镜子一样啊，那么照见这一切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的照见啊，照见这个五蕴呐、啊，色受想行识啊，色是代表物质，受想行识代表精神啊，这个精神跟物质都空了啊。那么空，它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相，有这个相。但是那个相是虚妄的，不是真的。空是这个意思。啊，像那个镜子是空的啊，但是你有东西在它面前，它可以照，照见那个相，那个相是有那个相。但是你要找那个相啊，你找不到。它是空的。啊，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比喻啊，自己能够起这个观照啊，那我们看现实的世界啊，就像镜子照万物一样，我们的心啊，像镜子一样照万物。那么我们每一天，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本性它本来它就没有动的啊，这个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开示的非常清楚，没有动啊，是混千差而不乱的啊，我们灵知心呐、啊，就是自性啊，它本来就如如不动。那么现在我们的心呢，很乱。我们心很乱，我们心啊一天到晚在动。那么事它本身是虚妄，不是真的。

这个世心呐、啊、动了。古人也是把这个心性，这个妄心跟真心呐、啊，用这个海水啊来做比喻。如果没有透过比喻呢，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也很难有概念，啊，很难有一个概念。用这个海水，跟这个海水起的那个水泡波浪。啊，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这个真心跟妄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因为真心跟妄心呢，它不是两个，其实它是一个，它是同一个啊。就像海水啊，就像我们的心啊，海水不起波浪啊，那它是平静的。那么水平静，水清静，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个水啊很平静很清静的时候啊，无量寿经经题讲清静平等觉，清静平静啊，平等啊，它不起波浪，那它就能照见外面的景象。如果这个海水啦起了风浪啊，起了风了、啊，风一吹啊，起了波浪、啊，那它就照外面的景象啊，照的就不清楚了。啊，小浪啊，就是比较没有平静那么清楚；那大浪啊，那就更不清楚；那巨浪啊，那是完全看不清楚。那我们现在呢，在六道的众生呢、啊，这是巨浪，看到这六道，六道轮回，还有三恶道。那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声闻缘觉菩萨啊，十法界的佛，他们是这个小浪啊，我们六道啊。人天呢、啊，算是这个大浪啊，三恶道是巨浪啊，四圣法界呢是小浪。那么必定要照见无印皆空了，破无明了，它的浪就平息了，不起心不动念了，连四圣法界也不见了，现出来的是一真法界。我们的心就跟海水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海水跟水泡波浪一样的道理。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台湾呢、啊、常常遇到台风，台风一来啊，你看那个海边那个浪啊起来都是巨浪。那平常啊，我们到海边去呢，也有一些浪啊，比较小。没有台风那么大，那有时候也看到海水平静的时候。那么当海水起了波浪啊，你说那个浪是不是海水？是海水啊！啊，平静的时候它是海水，起了波浪，那个浪它还是海水。就像楞严经用比喻啊，比喻这个海中的水泡起浪啊，有水泡啊。我们现在呢，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每一个人众生啊，就像一个海当中啊，大海当中一个小水泡啊。你说这个水泡它是不是海水？它是海水啊。啊，那个水泡破了，它就回归到海水。啊，正当这个水泡起来呢，它还是海水。那么经典啊，古大德用这个海水跟波浪，海当中的水泡来形容啊，比喻我们的

真心跟妄心。其实真心跟妄心呢，它是同一个心。那关键呢，就是在一个觉悟，一个迷惑，关键在这里。那迷不是自信，本来它就不迷呀。现在迷呢是无中生有，起了一个妄念，动了一个妄念啊，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根本无明，就叫阿赖耶识。是，关键是那一个。所以大乘起心论讲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本觉就是我们自性本来它就是觉悟的，它本来它就有啊。那不觉呢，本无。不觉呢，它本来就没有，那没有我们现在看到都有啊。那看到有什么一回事呢？这个《缘觉经》里面啊，也是用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我们眼睛有毛病，那么眼睛有毛病啊，你看到空中很多花啊，你正常的眼睛它是没有花的，啊，我从小啊。现在呢比较少一点啊。小时候呢，这个大概身体不是很好啊，常常啊一蹲蹲下去呢，蹲久一点起来呢，一站起来呢，哦，满天都是星星啊。所以《缘觉经》讲这个比喻呢，多少我能体会一点。眼睛都是星星，但看到好像哦，怎么空中都是星星啊？实际上啊，空中它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那一个星星呢？啊，是不是空中当中有那个星星呢？没有。当我们看到的，它还是没有。啊，没有，为什么看到那个呢？是我们自己眼睛有毛病。你那个眼睛病好了，它就不会看到了。啊，但是呢，当你眼睛有这个毛病的时候呢，那个空中是不是真有那些东西呢？也没有。是你自己那个眼睛有毛病啊，你才会看到那个虚妄的那个现象。那么佛在《楞严经》《缘觉经》啊，用这样的比喻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看到六道法界、四圣法界，包括四圣法界都还不是真的，啊，都是我们眼睛有毛病，看到这个现象。但是呢，我们现在呢，眼睛还没有恢复，那这些现象是不是真的呢？还是没有，是假的。所以《金刚经》啊，佛给我们讲出真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常常这样去，现在呢做不到观照啊，起码的观想啊，这样去观察观想啊，先从这里下手，功夫比较深啊，再提升到观照啊。观照啊，你如果观到照见无印皆空，那就明心见性了。当然啊，这个做这个功夫，对我们一般凡夫来讲啊，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但是理论方法明白了，能够这样去观想、观察，最后能观照，这个是我们也有必要啊来学习的。所以这个佛法其实啊，

张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呢，都离不开一个观这个字，坐观啊，入观啊，离不开这个字啊，能够掌握住这个观察观照这个功夫啊，那么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啊，功夫才会得力啊，不管大乘小乘啊，显宗密教，都是止观这个原理啊，止观。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他就用看破放下啊，张家大师教他的看破放下啊，看破是观，放下是止。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啊，这个止当中有观啊，观当中有止，观就是看破。啊，看清楚我们宇宙啊事实真相。那么做这个观想啊，有很多观的一个对象啊，能观所观。能观的是我们的心啊，那这里教我们观观世音菩萨了，我们的观的对象是观世音菩萨啊，这是我们净土中啊观经，观阿弥陀佛，观观世音菩萨，观大势至菩萨啊，观莲花啊，观这个白毫啊，观这个依报的环境啊，或者观落日悬谷啊，这十二观呐、啊，其实十六观呐、啊，统统叫观啊，包括我们持名念佛啊，是第十六观呐、啊，也是观啊，不是说持名念佛那就不是观了，不是这样。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还是离不开这个观的原理啊，所以懂得这个原理啊，非常重要。不懂啊，那我们功夫始终得力啊！什么叫功夫得力？什么叫功夫不得力呢？功夫得力就是我们见思烦恼啊，啊这个啊无明发展出来的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最粗重的啊，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功夫得力了，这个烦恼啊。我们一句佛号啊，能够把它降服住，这个叫福祸啊。有这个功夫啊，就叫功夫成片啊。那当然啊，也可以叫做一心不乱，叫浅的一心不乱啊，也可以说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如果练到四一心，就断惑了啊，从断见惑到一直断四惑。通通叫四一心啊，这个功夫浅深不一样啊。念到破一品无明了啊，那叫离心啊。但是无明啊，还有四十一品啊，通通念尽了，那个是离心最高的啊。那见惑念到见惑断了，这就等于小乘的出果须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啊，念到思惑断了、啊，等于小圣的阿罗汉啊，大乘圆教的七信位菩萨啊，那个四一心啊最高的啊，这个观这个字很重要，其他还有很多观想啊，像这个观我们身体。不清净啊，一般在经典上讲的不净观啊，还有属习观。那么密宗里面呢、啊，观的种类又更多了啊，观一个字母啊，或者观这些物质，还有水观、有火观、空观啊，那很多。
那么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总是这个观想啊，心能定下来，那功夫就得力了。心定下来呢，

这个功夫如果加深呢，那就达到断烦恼，最高的就破无明了，照见五蕴皆空了。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啊，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啊，能够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能降服住，叫福祸，那就有效果了，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在娑婆世界的，我们有这样的功夫，我们就有把握往生。因此我们打佛七啊，现在今天我们是佛七第三天了，打佛七求一心不乱。那么什么叫一心不乱呢？心本来就是一心啊，我们只有一个心嘛。其实妄心真心通通是那一个心嘛。这个心是一心是我们的本体嘛。本来就这么一个心嘛。没有很多个啊。不是有两个啊。一个真心一个妄心不是。那个妄心也是从真心的。来的。那现在呢，我们一心都是一个心，没有两个心啊，只有一个。真心跟妄心它是同一个，同一个心。你说一心大家都有啊，哪一个没有心？你一个我也一个。但是关键呢，我们很乱。那成就的人是不乱啊，我们关键在这里。我们现在呢是一心很乱，那一心很乱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用念佛这个方法，给他念到一心不乱啊，那这样就成功了啊，这样就能待业往生了啊。一心不乱啊，这个功夫的层次啊很多啊，刚才讲了无烦恼、断见思烦恼。破无明烦，破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那功夫都是叫一心不乱。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断见惑开始，通通叫是一心了，断惑了。念到离心了，破无明了。所以我们打佛七啊，我们现在打佛七啊，弥陀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打佛七啊是根据弥陀经来的。我念佛念七天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我们目的啊就是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么我们现在不要求很高的一心不乱啊，不要求是一心离一心。我们先要求功夫成片，除烦恼，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能够压得住，像石头压草压住了，它不发作了，但是没断，这样啊，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来讲就及格了，这一生啊有把握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及格了。那在其他所有的法门啊不及格。你只能有一点点定功啊，把这个烦恼扶住，出不了六道。可以生来生啊，可以生到人天善道。出不了六道。你出六道，最起码要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你只有断见惑，把这个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还出不了六道。这个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断了三界的八十八品见惑，证得小圣出陀须陀洹果。那须陀洹还要天上人间七次的往返，
那才能证阿罗汉。

能证阿罗汉。啊，人间的寿命短，天上的寿命长，你像七次往返啊，还要多长时间啊，才能把八十一品失货断尽啊？你有一品啊，没有断干净，你六道就出不去。但是正得虚陀洹啊，虽然没有出六道，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在大乘言教啊，初信为菩萨啊，就在人天两道往返啊，不堕三恶道。那么言教初信位的菩萨断惑了，跟小圣出果是相同，但是智慧神通道力那是大不相同啊。言教啊，他开了严解的这个修行人啊，那不一样啊，那个境界不一样啊，断证功夫一样啊，境界不一样啊。但是虽然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啊，就是及格了，入门了 啊经上跟我讲啊，小小圣啊，在圣人的阶位啊，刚刚入门，最小的圣人啊，虽然最小啊，那么他脱离六道轮回啊，他这个时间可以预期了啊，最长七次往返，他可以预期。那我们在六道轮回修行啊，不管你怎么修，修得再好啊，定功再深啊，如果你没有达到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那这个出轮回的时间都无法预期的啊，没有办法预期啊。所以一般法门啊，真的我们要超越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而且在我们人间啊，短短几十年当中要达到这个境界真的不容易啊。现在我们说见惑啊，八十八品，不要说八十八呢，我们连一品也没办法断，这是真话啊。但是福，那我们就大家就有能力去做到了啊，就比较容易了。比较容易呢，当然也要如理如法的，真正在修，你才能扶得住。如果你不是真修，那也扶不住啊。这些我们也要明了啊，也要真修净土的成就啊，它比较容易啊。这个容易是跟其他所有一切法门来比较，这个容易了。当然这个容易太多了，你只要有一点点能力把它扶住，一点点定功啊，还不要很深的定，能控制得住，那这样就可以了。啊，其他法门都不算真正成就。啊，其他法门啊，你起码要断见惑啊，身见、边见、戒取见、戒禁取见、邪见啊，这个。五种见惑一共分开来有八十八识啊，这样的见惑都断得干净了，那你才算有一点啊小成就啊，才算及格了啊，入门了，入了佛门。那我们现在呢，怎么修，修得再好，还没有断见惑啊，总是在佛门外面啊，没有入门。如果没有遇到净土这个法门啊，真的我们在一生当中想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是不可能啊。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们说大话就能做得到，要真功夫才行啊，不是说大话就能做得到。那么我们遇到净土法门啊，的的确确呢，我们这一生有希望脱离六道生死，但是呢，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法门它的条件啊，
弥陀经给我们讲啊，要具足信愿行啊，信呢、啊、不怀疑啊，相信有极乐世界啊，相信有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念佛的众生往生西方，相信自己遇到了就有份啊，不怀疑了。信了之后呢，发愿啊，愿力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愿啊，愿离娑婆，愿生极乐，愿力离开娑婆世界，愿力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愿就是要放下啦啊，你愿意放下娑婆世界啊，那你这样愿生极乐才能满你的愿呐、啊。啊，如果你又愿生极乐，又不愿意放下娑婆，那去不了啊，那去不了啊。所以净土啊，它有取舍啊，你取极乐，你就要舍娑婆啊，它有取舍啊，不像其他法门，像禅宗啊，你起一个心，动个念头都不一样啊，你有一个念头要取，有一个念头要舍，都不可以的啊。那个我们就不容易做到，但是净土啊，你可以有一个取舍，待业往生，信愿行就是念佛。那么这里啊，讲佛告观世音，佛告阿难啊，观世音菩萨者，不欲诸佛。这是观想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要观观世音菩萨呢，也要依观经啊，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讲的理论方法来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这个详细啊，观经啊，经文里面。这个观啊，要能得力啊，心啊要定。你心不定，心散乱，这个观想啊很难成就。那么观世音菩萨则啊，观世音菩萨的人啊，不欲诸佛啊，你不会遭遇到啊一些灾祸啊。这个祸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灾难、灾祸啊，所谓天灾人祸。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啊，的确是天灾人祸是非常的频繁啊，而且啊，现在的天灾人祸啊，有时候都没有预警的啊，都是一个突发性的，突然呢、啊、这样发生的啊，像八月那个高雄那个气爆，那个气爆啊，那也是。突发性的啊，事先大家也不知道啊，而且呢，接二连三的，大陆啊，昆山里第二天也爆了啊，那个空难、海难啊、车祸啊、这个地震、海啸啊、火山爆发啊，现在呢，你报纸一看啊，还有传染病。现在非洲那个伊波拉传染病啊，现在呢可以说人心惶惶啊，那又加上我们现在台湾呢、啊、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食安啊，什么什么什么饲料油啦、啊，什么什么什么油啊。啊，现在你光去买食品来吃啊，吃的都不安心了、啊，吃的都不安心，啊，都是一些有毒的这个东西，啊，真的像《无量寿经》讲的、啊，饮苦食毒啊，饮苦食毒。

那这个问题，大家看这个新闻这样报，抓到了，那抓到了，把他这些人抓起来判刑，把他关起来啊，给他抄家，那这个事情就是不是会不会再发生了？大家想一想，还会不会有？答案啊，在2500年前啊，孔子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你用法力啊，去用在这个政治上啊，那人民啊，怎么样呢？人民呢？他为了怕这个被法律制裁啊，他就收敛了，不敢做啊。但是呢，能不能保持呢？如果这个有效啊，那圣人也不用出来教学了，就用法律就好了嘛。法律给他定严格一点，那不大家都很乖的嘛？问题啊。治标不治本，治标不治本。那本是什么呢？本是人心，人心不善，人没有伦理道德因果观念，他不知道，他不懂，他只知道啊，他要得到利益，现前他要得到利益。他只知道这个，他不知道什么叫伦理道德，什么叫因果，他不相信这些的。他为什么不相信呢？也没人教他嘛，从小也没人教，家庭也没有教，父母没有教，社会没有教，学校没有教，都没有人教嘛。当然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那后续你说这样这些人抓起来了还会不会有这个事情啊？我看谁都不敢保证说没有，绝对不会再有。你说有谁敢保证？为什么我不敢保证呢？因为他自己啊，从政的人自己心里也没个准啊，没个标准。因为自己也是贪嗔痴嘛，那些人是因为贪嗔痴造不善业，他自己也是贪嗔痴，他自己心里就没个底嘛，所以他不敢说不会有。所以你发现一家了，发现两家了，发现三家了，那后面还不会再发现？有没有人敢讲？大家都打个问号啊，很多问号。现在一出来了啊，朝野啊，这个全体的人啊，都去责备、去骂，你给他骂死了也没有用。后面呢，还是一样啊，照干。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他只知道利，他没有知道那个害。他只知道利，害他没有去算到。那么这些都是跟外国人学的啊，学的这些就是这样啊。所以昨天在高雄开会啊，明年要祭祖。我说祭祖，他们就要讲几句话。我说这个祭祖啊，只是个形式，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祭祖他是提倡社会教育的，家庭教育。祭祖教什么？教孝道啊，教人你不能忘本啊。

那么你的祖宗你不认识的你都不敢忘记，当然对你现前的父母就更不会去忘记了啊，会去尽到孝道了啊。所以伦理讲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啊，教孝的，教孝道的。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啊，就是祖先就是提倡孝道啊，这样才能维持到现在，不然也跟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一样啊，已经没有了啊，那个文化已经断了，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流传下来就是孝道。那么这个孝道呢，它还有现在已经也快要被断绝了。我们这个孝道呢，是从哪个地方写呢？就我们现在在道场啊做法会，大家都知道写牌位。这个牌位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每一个家庭啊，你拜你的祖先，行神主牌啦。啊，那现在很多人他不拜这个祖先了，他不拜。啊，那我出家呢，我弟弟他们还在拜啊，我弟弟他的儿子也有在拜，在下面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啊，要不要再叫他的儿子去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目前是还有在拜啊。那么我们这一代的、啊、父母有教啊，不能忘记祖先，不能背叛祖宗啊，这是我们父母从小教我们的。我父母他也不认识字，没念书啊，但是呢，就是祖先传下来啊，啊，我母亲在续子这个正姓家族啊，也是一个大家族啊，还有一点传统的观念啊，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邻居有一些人去信基督教啊，信基督教第一个条件呢、啊，你家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然后换一袋面粉啊，所以。我父母啊，他们就说那是面粉教啊，你们绝对不能去学那个面粉教，怎么可以把祖宗拿去烧掉去换一袋面粉呢？我们宁愿饿死都不可以这么干啊！从小我接受父母啊教我们是这样的啊，所以现在呢，我弟弟他们还是在牌位还是在拜啊。那么基督教。他怎么给你传教呢？他说你们拜那个牌位是迷信，拜偶像，那些人你们那个祖先死了你认识都不认识，你还拜他干什么？那你听一听，诶，有道理啊。昨天在开会我就讲，诶，有道理啊，那拜那个干什么啊？我们还要给他摆贡菜，他也没有吃啊，那还不是你们吃的。那你越想就越有道理啊，就那不拜不是都很省事吗？那特别现在的人很懒惰啊，啊，自己的衣服都不想洗了 那个拜这个啊，他就是啊，那更麻烦了，那最好通通不要拜。啊，我这个二十年前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有很多同学啊说，悟道法师，我们家祖先牌位拿来这里，你帮我们拜。我说这个我说你家供那个祖先牌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是要叫你列入交代的，你上一代传到你这一代拜，你要传到你下一代拜。我问他了，你家是不是儿孙通通没有了？没有你拿过来。他说有啊有，说你那个是要列入交代，你要交代给你儿孙继续拜啊，那拜他干什么呢？叫你不忘本，不要忘记你的祖宗啊！人要饮水思源啊，这个教孝孝道啊。中国传统文化呢，就是以孝道为这个基础精神的。那佛也是教孝
你看观

《无量寿佛经》啊，净业三途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第一句就是最根本的根本，教孝。你没有这个根本，那什么都没有。好像那个花没有根，上面那些花没有几天就枯死了，它不会再生长的。啊，所以拜牌位呢，是叫你慎终追远，不要忘记你祖宗。啊，那么不认识的祖宗都念念不忘，对现前的父母更不敢忘。现在人啊，现在的父母都不要了，他还管你什么叫祖宗？啊，就要赶快拿掉，赶快拿去烧掉哦。他有一袋面粉，那他还蛮实际的，啊。啊，其实啊，你一个民族，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过去在台中讲啊，讲常理集啊，他讲亡国跟亡主。什么叫亡国？你国家这个管理的权力啊被抢走了，政权啊被抢走了，叫亡国。啊，遭受别的国家侵略了，把你侵占了，管理的权力给你拿走了。这个叫亡国。那么亡族是什么呢？你这个民族的文化没了，不认识你祖宗了，你这个族群这个民族就没了。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啊，那个文化没有了，那你这个灵魂这个好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了。啊，所以过去大陆啊，共产党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呢，错了，知道错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台湾也在搞文化大革命，啊，是柔性的文化大革命，教人家不要认同你自己的祖宗。我们净宗就很多同修是听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很奇怪，你不认同你祖宗，他说他已经变种了，变是平埔族的啦。什么族的啦？我说你讲这个话，那不是要回去跟你父母亲去理论吗？啊，你现在变了，你是平埔族的，那你要认祖归宗啊，你要找你爸爸，你为什么把我叫姓陈的、姓李的、姓林的？为什么给我用这个姓？又怎么没有用平埔族这个姓呢？啊，为什么没有教我这个讲平埔族的话呢？啊，为什么没有教我们过这个平埔族他的生活方式呢？啊，为什么没有穿平埔族的衣服呢？哦，那回去跟你爸爸妈妈去讨论这个啊。我这听起很离谱，但现在很多人相信这种很荒谬的言论，我觉得很奇怪，现在人很奇怪。啊，连自己做祖宗都不认了，啊，被这些政治人物啊搞得啊，他连祖宗都不要了，啊，特别中南部特别厉害，啊，所以在高雄啊，我说这次第一次在高雄祭祖，就跟大家讲，啊，你祭祖是做个形式，还是要教化社会？啊，如果一个人自己的祖宗他就不承认，他都不要了，你说他还能干什么好事呢？啊，所以这个拜祖先、拜这个祠堂啊，它是一个有血缘呐、啊，这个族群的这个凝聚力。啊，像中立上国林啊，那个。我的师弟悟和师啊，他跟林长他们是一家的啊，都姓刘啊，而且他们是义字辈的啊。啊，这个悟和师叫刘义煌啊，那个林长叫刘义雄啊，他们是义字辈的啊。他们其实没有住在一起，以前的家族住在一起，大家认识啊，过年过节大家回来聚一聚啊，大家都认识。

现在呢都是小家庭，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维系的，就是他们留宿一个祠堂在中坜，好像在龙潭，在龙潭呢，他们每年过年过节啊，他们姓刘的，大家回去拜拜祖先啊，就是那个龙潭那里拜他们姓刘的祖先，这拜拜，你也来拜啊，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同一个祖先的。在那签了乌合之制到上国的，我说那你们是兄弟啊，你们这个道场啊，自己家的人应该回来这里啊。我在大概十年前就劝他回来上国的，我说你现在出家了，那你刚好回来这里啊，这个来领众啊，但是自己家族的一个道场。那么以前这个祭祖啊，就是说。我就给大家讲说，你要带你的儿孙来拜，不是说你们这些人同修大家来拜一拜啊，你家子孙他也不懂，应该要像以前我父母啊带我们拜祖先拜神明，就是这样拜，那我们才懂嘛。啊，现在小孩子都没有带他去拜，他没有这个观念啊，他就没有这个观念。就建议他们啊，要带小孩子来拜啊，拜你自己的祖宗。那么过去这个家族啊，大家啊，这个大家族啊，过去这个中国传统的社会呢，是教育都是靠家族在教育，所以以前是私塾，没有学校，这学校是跟外国人学的，以前没有学校。啊，这个家族啊，他负责教育，啊，而且呢，对整个社会治安呢，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效果，啊，因为呢，你这个家族的族人呐、啊，如果一些这个为非作歹的，这个家族啊，有家法，啊，有家法来处理，啊，那你一个家族没有个规矩，那就乱了。那么你要让这个家族能够不乱，那你必定要自己去治理这个家族。你这个家族治理好了，他那个家族也治理好了，他这个社会不就安定了吗？是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中国在二战的时候啊，抗日战争时候呢，这个大家族还有。抗战之后就没有了，就变成小家庭了。啊，他常常很感叹的说，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啊，最大的一个损失。那么族人啊聚在一起，他才有一个感情交流。啊，他才有个凝聚力。现在都小家庭了，两个夫妻大家去住在一个地方，你想想看，这个兄弟姐妹呢，亲属啦，你长时间没有往来，你在路上碰到啊，你不认识他，跟你是亲戚关系耶，真的是这样耶，跟陌生人一样啊。啊，陌生人，你对他，你会关心他吗？不会。啊，那么这样啊，这个族群啊。他就是疏离了，他没有感情在的，他疏离了，啊，都很陌生了。啊，那如果常常聚在一起啊，大家彼此啊，还会认识，啊，这个是有一个凝聚力在。家族的凝聚，那传统的家族啊，它是给社会啊、国家带来安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啊，现在没有了，都小家庭。啊，小家庭啊，你看呢，现在要守望相助了啊，提倡这个。啊，你家隔壁啊，以前都是互相照顾嘛。啊，你家隔壁呢，都。以前的哦，你家什么事情？哎，他会主动来帮忙关心。
现在没有啊，现在你家通通被抢光，都偷

光了，他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没有那种敦亲睦邻啊，大家互相互助那种精神没有了，也就是人情味都没有了，现在人情味都没有了，所以我也是很怀念的，小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社会还有人情味啊，每次回到我外婆那边，哎呀，以前那个到戏子啊，我母亲带如果回娘家都到外婆那边啊，都会去过夜啊，年初的时候都会去过夜啊，那看见了，那是真是哎呀很欢喜啊。那么有路人啊要过路啊，就是以前交通不便，要走到里面，现在八连里那个五指山那边了，有的人住的比较深山了，他走到我外婆、我舅舅他们那边了，就他们过这个基隆河过去啊，现在西万路这里啊，这个地方他们走到那边天就黑了啊，那么他们就会要借住一个晚上。那借住晚上都会很热烈的接待啊，都很亲切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现在的人呢，我那一天到中立啊，要去给人家借个厕所了，不借。所以我很怀念过去小时候那种有人情味的生活。不借啊，你就憋着吧，借大家有不借啊，那你有什么办法？现在人心不好啊，人心不好，这个就是这个灾祸怎么来的呢？你人心不善招赶来的，人心不善。人心啊不厚道，人心啊太刻薄，那就很多天灾人祸就来了，是人制造出来的啦。谁知什么天灾？天灾还是人制造出来的，人不要推卸责任，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就是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多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多做好事。这样啊，菩萨呢他就能帮忙我们避免这些灾祸。所以也是劝善的。这次祭祖啊，昨天啊，台南建中协会啦，高雄建中协会啊，那个胡总干事啊，台南极乐寺啊，他说老和尚叫他们去广东揭阳啊，去参加那个谢总啊，他们一个礼拜听光碟的，他们也真去听了啊，所以他们那边也要办这个这样的，老和尚劝他们要办这个。他们也接受了，也要办。那办这个呢，我都随喜支持。现在这个台南成功大学这个张友恒教授啊，他一个礼拜啊教一次情书制药啊，我们到场来两三个去随喜去学习。他现在办这个班呢、我也很支持他。我说我们就透过明年这个3月1号的祭祖来做一个对社会的一个宣导。我说现在报纸拿出来看从总统到人民都在骂那些卖黑心鱼的。我说你给他骂死都没有用。你跟他骂有什么用啊，那些报纸你看提出来那些言论都没营养的啦。你讲到这话有用吗？你有在反省，你有在反思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把那个根

0: 莲找出来吗？
1: 没有。
0: 啊，所以我就给胡总干事长，我说呢，叫那个不要去关他们啦，我说叫法院不要去关他们，你关他没有用。我说叫他们呢去闭关，去台南极乐寺去上课。去上什么课呢？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因为谢总就是这样啊，谢总就是把那个那些，他自己也说他原来是一个大坏蛋，他给我讲啊，他我说你大坏蛋怎么能变，现在怎么180度我、哦、又吃素又放生，哦、又做好事、哦、他还是渡别人啊、欸、其实我们不能轻视这些大坏蛋，这些大坏蛋啊，如果他闯过来真是这大好人 啊我们还比不上他。他渡很多那个在潮汕地区啊黑白两道的，现在都被他渡了很多人了、啊。他是怎么转变的呢？他是听到我们敬老和尚一个了凡四训在深圳讲的，还是讲大意，还不是很详细讲。他听到那一片啊，诶，他整个人生观啊改变了。以前都没接触到啊，真的是无恶不作。啊，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可以干。没有接触到这种圣贤佛菩萨的教义，那接触到了啊。那么最近我也听到他有很多让人家这个非常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报纸要登这个啊。有一个把这个电动玩具的那个电动玩具啊，啊那个。也真的是害了很多青少年，他就把那个人开电动玩具那个老板、啊、叫去上课去听光碟，去那边听七天听下来呢，那个老板说他要关了，要把那个电动玩具关掉了、哦、他关掉那个哦，那这个很多钱赚不到 啊那个利 啊是那个在诱惑啊，你说啊，那你这个钱都这么多的，这么好赚的都没有啦，我先关了再说。啊，良心发现了，因为这个会害人呐、啊，误人子弟啊，害人呐、啊。啊，很多他很多例子，这个例子我们都可以在社会上来奉献，对这个社会改善才有帮助。所以我昨天走给胡总讲，我说那些卖黑心牛那些老板啊，叫法院不要关，关没有用，他那个心没有改变啊，只嘴巴讲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他心里，我说倒霉被你抓到，他心是这么想的，你相信不相信？他没有觉得他有什么错啊，只是倒霉被你抓到，不得不承认，不得不给你道歉，说白了就这样了。他心有没有改？没改啊，没改会以后会不会再发生这事情？还是会啊。所以呢，现在政府啊，应该呢叫他们去上课。如果你要把他关在监狱呢，你关那个没有用，就是关了就是上课。啊，像谢总这样啊，闭关式的啊，那个关起来就像闭关嘛，因为到他那边上课就像封闭式的，他们大陆叫封闭式的，那么佛门叫闭关啊，跟外面的不接触了、啊。啊，那这样听下来啊，哎，真的，他真正从内心自己知道自己真的这样是错了，他真的改过来，那才有用。啊，如果他只是抓到，被你关起来，他自己也没有认为他什么不对，甚至还要请律师来跟你辩，那这个永远无法改善的。你没有从教育啊，这个没有从根本啊，这个从枝枝叶叶这样去治标啊，无法改善。

所以这些都是灾祸啊。现在连吃呢，那个台南那个检查处啊，他说我们连求吃一餐比较安心的饮食都做不到，说讲的多无奈呢，多可怜呢。为什么这样？你人没有教啊。我们祖先给我们讲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你没有教啊，你从小没教啊，现在教什么？你看小孩子教什么？教那些有没有伦理道德的？没有啊。所以庄严他在他二姐那个大儿子的时候，那两个小孙女，他的父母给他的小孩看什么？有没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啊？在学校有没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没有教这个啊。但是我小时候呢，我母亲呢，她就拜神的啊，拜神的，她有一个因果教育在啊。从小啊，我母亲就讲啊，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干坏事啊，从小就接受这种观念啊。虽然他们都没有念书，但是他们拜神啊，这个叫神道社教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城隍庙啊，自古以来他是担任啊社会教育啊，教什么？教因果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教这个因啊，所以城隍庙啊，它是教因果教育的。现在呢，我们台湾的城隍庙啊，最完整的呢，我去看了，就是高雄净宗学会那个简妈妈她公公啊，以前清朝时代啊，他们发心的就是护持那个城隍庙啊，在凤山分局旁边。我有时间啊，都会去上香。它里面啊就很完整，一丝一丝的啊，有赏善，有罚恶，还有瘟疫师啊，那个传染病啊，有神在主导的啊，还有生儿女的啊，就像我们人间啊，没政府啊，很多部门一样啊。那个城隍庙啊，蛮完整。那后面是东岳大帝，后面东岳大帝。这些都是属于因果教育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有缘遇到净老和尚的经教啊，真的是很有福报啊。那我们要发心啊，能够多度一些人啊。所以台南他们这个响应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个提倡啊，就很支持啊，我很支持，因为谢总这一套啊，我很早就想过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带大家听光碟啊，我有时间啊带大家听光碟啊，那这个会有这个效果啊。大家就是七天手机要收起来啊，听八个小时啊，那么吃跟住都要住在道场啊，这样听八个小时。啊，这样效果就出现了。不要手机收起来啊！我去谢总那边看啊，他说手机收起来，我就哎，对了，就得利于手机收起来，因为手机没有收起来，他就不能专心听那个了。因为现在收起来，没得想了啊，只好听了啊。所以他给我讲啊，我第一次办啊，我找我们地方这些领导啊，都做官的来啊。还有一些企业家的老板来上课，他给他们讲，我们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个领导给他讲，他说我听到因果两个字头就痛啊。后来七天听下来，哦，不但不痛啊，哦，欢喜啊。那么一个礼拜的呢，效果比较好的，然后有人就报名三个星期的。三个星期，这个效果很好。现在请不到老师，他实验出。

出来啊，现在真的渡了很多人啊，所以我想办一个哈，请谢总来带这些在大陆上干坏事这些人哦，来这边哈，来讲给大家听啊，他怎么改变的哈。啊，然后告诉我们台湾这些人啊，你去抓他抓起来没有用的，要这样才有用。啊，叫那个黑卖什么黑油的啦，那些什么老板哦，上课。啊，他真正从他内心改变，那才有用。他内心没有改变，你只是把他抓起来了，其实他心里想什么？啊，我看到报纸都要掉眼泪，真的掉眼泪吗？他是为什么掉眼泪？他是为了忏悔在掉眼泪吗？还是为了一下破散了、在掉眼泪呢？啊，你不能看到他内心深处去啊，没有效了，没有用了，你法力怎么定也没有用。啊，以前我爸爸常常给我讲一句话，用台语讲的。也不官府出搞餐，你法律定得越严呐、啊，那套子就越多。为什么越多？他不服嘛。你去问那些被抓到的人，哪一个被抓到的这些人啊，他心服口服的。有没有、哦、他不找律师再跟你打官司就不错了，那心服口服，他根本就是不服。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错啊。啊，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啊。啊，所以二十几年前啊，那个大成经社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一个礼拜去讲一次课，有一次到那个一个做一个工厂那个被关起来的人啊，在工厂做工，啊，那个警察就带我进去，然后今天你来这里跟他们这些人讲，那有一个人啊，大概三十几岁，我走去之后，我都还没有开口，就先听他给我讲了，他说他就指着这个警察。这些人都是坏人，我是好人，被这些坏人抓进来。我到那边就不晓得要讲什么，说他是坏人，是被这些坏人抓，我这个好人抓进来这里。到最后我就没什么好讲哦，看他工作啊，说你在做什么。哦，那一次去啊，我一句话也没得讲，因为我都一直在听他讲，因为我还没有开口，他就一直讲，讲不停了，都没有机会让我讲。啊，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讲这句话？你给他抓起来啊，他没认错，他心不服，这是真的哦。啊，我这如是我闻啊，我不是听人家讲，是我自己亲自碰到的。如是我闻啊，经典讲如是我闻，我自己亲自听到的，不是听人家传说的啊。他的那个人就真的是这样给我讲啊。很多这些人你说你怎么办呢？他做错了事的，他又不承认，那你说能怪他吗？是在讲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来讲啊，不教而罚是不合理的。你没有教导他，他犯错你给他处罚是不合理的。啊，你教了他了，他明知故犯你只给他处罚，啊，这样才合理。啊，那现在呢，我们社会政府他教的是什么？学外国的法治。啊，他法律定。哦，这一条你不能犯，犯了就有罪。他也不明白啊，这个有罪，这个是你们定的啊，啊，如果他来定，这样就没罪了，啊，他杀人放火，他也没罪，他是这么想法。

你说这个才是真正灾祸的一个根源呢、啊，就在这里，在人心。啊，所以我们佛法是教育啊，这个不是宗教啊，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这个佛陀的教育，那你求菩萨也没感应，因为菩萨就教你要断恶修善啦、啊。啊，你拼命干坏事、恶事、好事一样也不干，那怎么会有感应呢？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啊。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啊，不遇诸祸，尽除业障。那我们业障比较重啊，观世音菩萨呢，会帮助我们消业障，啊、会帮助我们消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啊，那这个就非常非常殊胜了。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因为这一段呢、啊，也是我们上一次学习过了，在温习也有需要啊。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因应啊，现前社会上啊发生这个地球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啊，你看呐、啊，佛经一个字啊，我们拿来讲都讲不完了，是不是这样呢？你说不遇诸祸。啊、这个祸是什么？天灾人祸啊！再看看我们现在地球，啊、真的天灾人祸很多啊！啊，如果没有这些灾祸，那佛在经上也不会讲了。啊，佛在极乐世界肯定不会讲什么灾祸，那边你听都听不到。那我们娑婆世界就很多了，我才会讲。啊，就像江老师讲的。他说画这个地狱变相图，他说悟道法师，我画地狱变相图很好画，很容易画。为什么？他每天打开报纸，通通是地狱，所以他地狱变相图啊，很快就画完了。后来呢，又画一个极乐世界图，他说哦，极乐世界图不好画，因为在我们地球看不到，看的都是地狱啊。那么他这句话呢，啊。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世界的确是这样。啊，那我们自己啊遇到佛法，遇到圣贤的教育啊，自己要知道啊自求多福。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在同个时间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82页，讲记582页，倒数第二行。

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82页，讲记58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宝轮豪光啊这里看起。宝轮豪光表五道聚缘根泽，可见得圆顿根性是宝，因为他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般大众接触佛法，未必这一生就能成就，原因在于个人的根性缘分不一样，自己居住圆顿根性，又遇到好的缘分，这一生决定成就。此地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经，遇到地藏经这个缘，这个缘无比殊胜。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就能成佛做主，超越十法界，这就是大根性、立根性之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这是大根性的啊，根性立的。不是这种根性的人，接触之后不信，或者信了不能解，他也相信，但是他对这个经义不了解。那么有的是也能理解，解了之后不肯照做，即使做了啊，这个当中啊，疑虑重重，到底是不是像经上讲的这样呢？怀疑啊，做得不痛快，依旧堕在妄想执着里面啊，所以这各种根器不一样啊，那个人所得到的果报当然也不一样。圆顿根性的人看事情清楚明白，做事痛快淋漓，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那么这个宝轮豪光啊，这是表啊五道聚缘根泽，这个五道就是六道了啊，这个六道啊都有居住缘根的众生啊，就是圆顿根性的，这个五道都有啊。这是宝轮佛光啊，它表的意思。日轮豪光表菩萨赤光五师照，菩萨智慧光明啊，它是普照啊，没有师照的。说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有光啊，啊，像这个日轮一样啊，日光。那日光是普照啊，那日光它没有说这块地方我照一照，那一块地方我不照，日光是普照。那么有的地方接受不到日光啊，因为有云啊遮住了，就好比众生有业障障碍了，那见不到佛光，就像我们这个天上啊有乌云啊遮蔽了日光啊，遮蔽太阳光，那不是太阳光没有照啊，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大多数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我们在下面啊，云层很厚啊。在下面呢，好像白天好像晚上一样，

啊，那这个飞机啊，飞出云层了，那再上去啊，那看到太阳了，啊，所以这个太阳啊，这个日光啊，它普照始终，没有失照的，啊，没有说哪个地方照，哪个地方不照啊，是普照。那么这个也是用这个日轮这个来表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光明啊。它跟日光一样的，没有失照的。科住，菩萨从初发心，为度众生，无有懈喜，出于世间，住五神通，处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细论。心地越清净，智慧就越圆满。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法、业因果报，都看得清楚。虽看得清楚，菩萨应是依旧是随缘。所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再看。下面584页，第一行，月轮毫光，此表大势具自断二德，故能除五道热恼，益四众清凉。然此日月二轮，正表大势全实二字，照理见机也。实字照理，全字见机啊，机是众生的根基，见是观机，能明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契机。你有实字照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照理，理机双气。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啊！所以这个是月轮毫光，它表的法啊，这个有全实二字啊，全就是全巧方便了，那实字啊是真实的智慧啊，那么真实智慧是理。这个浅巧的智慧是机啊，对众生的根基啊，所以见机是观机了啊。佛啊，应机说法了啊，因应啊众生各种不同根基来为众生说法啊，这样啊，众生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宫殿豪光。光中现宫殿，啊，佛光的光明当中啊，现出宫殿。看到"宫殿"两个字，要想到都市的高楼大厦。此表三途超出人天，显五道同归佛国，故现高显之相。三途就三恶道了，畜生、恶鬼、地狱。层次最低啊，从三途出来啊，升到人天两道，这是高处。三途是低处啊，人天是高处，但是这个人天还不算高。五道同归佛国，五道就是六道啊，六道中间通通归到佛国了，佛的国位了。那么五道要同时归到佛国，只有净土法门是三根普披地顿全收，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啊，地狱众生呐、啊，可以直接从地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就是五道同归佛国了。啊，这个只有净土这个法门。那三种根基
都能普备了，上中下根都能够一生成佛，这是平等成佛了，成佛就平等了。那净土法门那平等的度众，平等的成佛，这是最特殊的也最有特色的一个法门了。那么其他的法门那就要看各个众生他的根基对了他的根基他很快就成就了如果不对基他修行很慢没有什么进展，甚至还退转如果对机帮助他提升进步就很快。那么净土法门三根普披不管你什么机修什么法门，你专修也可以你 学其他法门那条兼修净土也可以所以净土它是一个大圆满法门是所有法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宿。海云毫光科注表生佛一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莫测边涯如云原无分别故知情深分别法法调然自入一无世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疑也佛放光这段经文始从白毫归结到海云意义非常深广显示五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就入平等法界就入一真法界一真就不二样样都不二这是显示净土它的超胜。我们回头来看整段经文，光色种种不同，其实是一个光。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实智慧就从这个真实智慧当中出来的这个光。那么实质就是般若经讲的大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之智是实质实质遍虚空法界犹如海水一样光音声电是波动的现象波是作用波浪依水而生诸佛菩萨放光是依实质而起的光波我们自性本具实质不是修来的迷了就变成无明了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同样的真实智慧那迷了这个自性的般若智慧就变成无明烦恼那无明觉悟了那就回归到自性了称为自性此其实无明与自性是一体两面其作用变成两种结果悟实是一真法界得大自在你觉悟了那这个就是一真法界了那迷的时候十法界那十法界呢六道法界 是最苦六道轮回苦难无边你一念觉悟佛法之可贵是一念觉你这个一念转过来了那这个六道十法界就变成一真法界了这关键在那个一念
放光这段的道理明白后，真的看到佛放光，你一句话都不要说，这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哪里还要说那么多废话。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体用而已，实质是体，全质是用，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即灭，用是动的，体无相，用有相，有波就有相。现今世界纷乱，众生这么苦，大家的心发出来是贪嗔痴的波，这个波起伏太大，我们念佛修定发出的波反和，反和这个贪嗔痴的波，来给它减缓了，这样才能把世间灾难减缓延迟，延迟发生灾难的时间。道理在此地。我们念佛堂念佛的波也跟电波一样传遍全世界。念佛有什么好处？我们在这里念佛，全世界人得利益，不仅是自度，还度他。所以发真心、恳切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是自利利他。所以念佛不是消极，不是逃避，是自利利他，最殊胜的法门。就念佛习灾念佛缓和灾难念佛减轻灾难功德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豪相光仪，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音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是讲放光那放光之后，接着就出微妙音这个佛出微妙音声了。微妙音的含义无限深广，一音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含一切事，称为微妙音。佛告诉已会大众，包括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大众。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句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地藏菩萨，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那地藏菩萨对于人天当中实际上就是六道众生利益六道众生等等这些事情。这句是总结，用教理行果来说，这是教。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是指六道之中，六道之中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释迦佛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
十法界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

这是真实利益。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呀、那佛不是说那个不同的族群呢、不同的文化呢，那我们就把它凑合起来啊，成为一啊，我们不能这样看啊。那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就是它本来就是一嘛，那本来就是一体的嘛。一体是什么？性一体，自性啊，法身呐、我们讲法身是一体啊，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它本来就是一体啊。那本来是一体，现在迷了，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产生分别执着了啊。这个相有不同，性是相同的。性是一体的，那相有很多方面 但是它是一体 那一体本来就应该互助合作嘛，互相照顾嘛，因为一体嘛，好像自己这个身体，身体这个手跟脚的相不一样 那脚痛了，这个手去帮帮忙，那还讲什么条件？本来应该去帮忙的，为什么一体啊？那现在不知道是一体啊，那不理他了啊。那不知道就是迷了啊，那不知道事实真相，那觉悟了，知道事实真相，那应该要帮助，因为是一体啊。这相不同，那体是相同的。那个根本是相同的，像一棵树上面长出来的枝叶花果那不一样啊，很多啊，但是呢它是一体啊，它都从那个根本生长出来的嘛，你再回归到根本那就是一体了嘛。所以众生就是迷了这个一体，不知道这个一真法界，那在这个当中制造分别执着啊。那你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地球这个人类啊，就这些人类，那不都住在一个地球吗？这个地球有分割吗？没有啊，一个地球啊。那住在一个地球，那不是一体吗？那地球上它没有分割啊，这个是什么国家，那个是什么国家，它自己没有去分割那个，那是人类的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出来了。地球它自己没有划分啊，是人去迷惑，然后取得分别执着啊，那特别自私自利啊，所以现在地球为什么？问题那么多，不了解事实真相。那应该怎么样呢？你生长在这个地球人类应该是生命共同体 大家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希望全球人类大家都好，这样才正确嘛如果说只有我这个国家好，那其他都不好，那我们这个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嘛。为什么？生命共同体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人就越来越浮屠了造的业就越来越重了，灾难就越来越多了，真的就是自讨苦吃了。佛教导我们六合敬，人与人怎样相处，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那还谈什么成就？每个人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阿难也是含藏许多不同的种子习气，要怎样相处是大学问那这个迷惑之后那各个不相同，无量无边
能消除歧见隔阂，互相尊敬，关怀合作，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期望。特别是修学大圣，一定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佛第一要拓开心量，要能包容一切，才能入佛门，才能懂得佛的教诲。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这些事，不思议事，结归到体，从体上做总结。为什么种种不同能融合成一体？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这些不相同。在形象上种种不同，在事情上有种种不同，在作用上有种种不同，但是它的体是一个。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体啊，那手有手的作用啊，脚有脚的作用啊，不一样啊。那眼睛有眼睛的作用啊，嘴巴有嘴巴的作用啊，不一样啊。但是呢，作用有种种不同，相有种种不同，事情有种种不同，但是离体它是一个啊。所以能够归一啊，就像大海，海是体，海里的水泡千千万万，每个水泡大大小小不同，皆依大海而起。你说海它那个水泡水波那么多啊，那么多那个像不一样啊，有大有小啊。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海水啊。不管水爆水泼通通是海水嘛。它的本体是海水嘛。众生迷失，不知道体是一，才起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生起来。这是真话。我们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慈悲心，生不起来。生不起慈悲心是虚妄迷惑颠倒的心，能够生起大慈大悲的心，那是大彻大悟的心。其实这个心，是同样那一个心，也没有两个心，同样那一个心，起烦恼是那个心，证菩提也是那个心，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即菩提，觉悟了，那烦恼就是菩提，烦恼就变成菩提了。迷的时候，损人利己的心，觉悟的时候，那就是利益众生的心了。同样是那个心，觉迷不同而已。觉了，了解事实真相；迷了，迷失了事实真相。其实觉跟迷同样是那一个心，那个心没有两样。觉悟迷惑这个差别，所以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它就生起来了，这个就不用勉强了。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啊。离开离体哪来的现象？没有啊，体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不可思议，体就是我们的自性，真如本性，这是事实真相，那迷了就是，这个当中就产生很多幻象了，在这个当中
分别执着，

损人利己，制造对立、冲突、矛盾，互相伤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出来啊。所以过去古大德啊有一个老和尚啊做了一个梦，梦到老虎要吃啊，要吃他，吓得不得了啊。梦醒过来，哎呀，原来是梦一场。那早知道是梦啊，就做个人情，就让他给吃了吧啊。啊，那这个公案呢，我们想起来很有味道的啊，大家去参这个味道啊。啊，《金刚经》不是给我们讲吗？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做梦不知道在做梦啊。啊，如果我们在做梦，一念觉悟过来啊，现在是在做梦。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嘛。啊，我们现在是在做梦，但是不知道是梦。啊，把这个梦境都当真的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有得有失，有苦有乐啊，什么都有了。啊，如果知道一切都是梦，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下面讲啊，超圣音是正实地事结宗啊，总结这个宗旨的宗，宗就是修学的方法和纲领，这是讲修行啊，讲修行啊，这个宗啊，修学的方法跟纲领啊，就称为纲宗。超圣音是菩萨所修的因行。正实地是果，就是修因正果，超越十法界，契入一真法界，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这个是结用，总结到作用。地藏菩萨巧思方便，为令成就菩提，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毕竟成佛了。这个总结不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所说，实在讲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总结。佛给我们就讲这几桩事情，乃至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总结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晓得佛教导我们：第一，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如何相处，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仰赖自然生物，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啊？人跟天地鬼神呢，要怎么相处？佛家的教导就是教这些事情。这三方面，一方面有过失就会造业，三方面处得融洽，就是修积功德。佛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与人、与物、与事、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啊，这正是现代人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于大圣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没有确实去做，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体会不到。佛家的经典字字句句含义深广无尽，没有修持功夫就无法契入，而真实功夫要从断恶修善做起。

这个是讲到啊，我们修持啊，哦，第一个阶段呢、啊，要从断恶修善啊，这个也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次第啊，也不能劣等啊。那这个功夫啊，我们才能够向上啊提升啊，不然呢、啊，没有从这个基本的断恶修善修起。向上的功夫我们就提升不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说是雨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薄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将要结束了，观世音菩萨出来致辞、啊、代表菩萨众对地藏菩萨的赞扬。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赞叹地藏王菩萨巨大慈悲，可见得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啊。那这个代表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呢，巨大慈悲啊，具足大慈悲心啊，可见得他跟观音菩萨是一样 啊同样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主要就是救苦救难，救度苦难众生啊。与千万亿世界啊，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无量无边的世界，化千万亿身，任何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这两句就是世尊在这部经上所说的功德与福德，我们要辨别清楚。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若有四相，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啊，得人天福报啊。这四项就《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如果你这样修布施、修福，着这个四项修福，那你会得人天福报，你出不了三界六道，不能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所以就是福德啊。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梁武帝啊问达摩祖师啊，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啊，梁武帝很自豪的啊，那给达摩祖师讲，盖了480座的大寺院啊，安顿二十几万的出家僧众，功德大不大啊？达摩祖师一句话给梁武帝泼冷水，并无功德啊，没有功德啊。后来梁武帝听到他这么一回答呢，就不理他了啊。这个达摩就到了河南呐、啊，嵩山少林寺去面壁啊，面壁九年呐、啊。那么梁武帝他有四相，他有着这个四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所以他修这么多的寺院，不是功德，是福德啊，福德啊，他得人天福报，将来他会升天啊，升到天道去啊，但出不了三界，若离。

事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就符合《金刚经》讲的了。我们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只要有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六道里面享福，福报享尽，还要堕落。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执着破了，六道就没有了。进一步将分别也舍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41个层级，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境界提升一层。41品无明破尽，妄想完全没有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四相不能不离，不离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搞六道轮回。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天天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能往生的人，四相真理，心地真正清净。这个在《无量寿经》到后面经文也讲到若人种大福田，勤植深种就是着相。这个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个做大福田就是修念佛法门嘛念佛法门是大福田几相分别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为什么他太执着了放不下了放不下这个世间了所以念佛也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信念的心生不起来所以修行正果要靠自己努力，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这是自己的事情。佛菩萨只能在旁边启发我们、教导我们、劝导我们这是佛菩萨能帮忙的那修行就是要自己修。这活菩萨没有办法代替，随顺烦恼习气走的是三恶道，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活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即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在六道中勤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二道众生。地藏菩萨呢跟其他的菩萨一样都是在六道当中勤苦的教学都是分身化身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这个恶道众生出离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又不能尽。”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王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之不尽，说不完的。地藏表孝亲尊师，这是根本地藏那地基盖房子要先打地基地是根本学佛地基就是地藏
地藏表地基是孝亲尊师，这是观经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表根本法，根本大法。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不懂得孝亲尊师，这是动乱的根源啊！没有这个教育啊，没有孝亲尊师的教育啊，

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这是事实真相。为什么要接受圣贤人教诲？圣贤人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就能化解，把冤化解掉。舜王的家庭就是抱怨来的，抱怨而来的，那那不是报恩，一家不和睦。舜有智慧，懂得尽孝，把怨解化解，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舜是菩萨了，那不是菩萨的做不到。菩萨看到冤家债主不躲避，而是化解。躲避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儿一家人要有智慧耐心去化解，培养恩义，一家自然和睦，这个家就兴旺。地藏菩萨教导众生这个基础的课程，事出世间法根本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这个大根大本上，这是属于扎根教义的。没有这个根，就长不出枝叶花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则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佛福。相则敬就是本品的文字，言是赞叹品出的文字。观音菩萨为我们祈请，请世尊再介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之事，目的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瞻礼得福。瞻礼是升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心，鬼神等福，鬼神生这个心，鬼神他得到福报，我们生这个心，那我们得这个福报，这个心是一个关键了。所以瞻礼地藏菩萨，那就是启发我们这种孝敬之心了。孝敬一之心一生起来就得到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94页第二行，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以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则，见汝行则，念慕汝则，赞叹汝则，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与我们世间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
这种恶念恶波啊所呈现的

感召来的现象，就是灾难了，灾祸了。啊，这是灾难怎么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一开头讲：“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自己招来的啊，自己什么招来？自己的恶心恶行。啊，这个《感应篇》到后面也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一个善的念头，还没有做善事，吉神就来了。那吉神来就得福了。起一个恶念，坏事还没干，凶神就来了，就得祸了。啊，所以这个恶习波动现前，啊，恶念、恶习气这个波动啊，招感这些灾难啊，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那么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发出来的波与起伏不定的波互相干涉啊，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减弱，灾难就化解了啊，让它降温了啊，降温啊。所以说念佛，那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免难，他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啊。因为众生都是起恶念啊，起恶心造恶业，感召这个灾难。那现在有一些善心人士啊，来念佛回向做好事，那散发出来的波跟他这个恶的波啊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啊，就让那个波那个反合下来啊，就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啊，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啊，就跟诸佛感应道交啊。下面讲闻名见行，这个闻名见行是缘呐 啊，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听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见到观音菩萨的形象、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诸佛菩萨形象，这是一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啊，皈依啦啊，我们一般讲皈依，哎，归向依靠佛的教导来修行、来学习啊，这是念目它的意思。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他表法的意思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身。每尊佛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的啊，表他弘法利身啊的一个宗旨啊，一个方针呐、啊，啊，他表那个法，那通通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啊，弘扬佛法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啊，如果没有弘法，那众生得不到利益啊。啊，众生要得到最究竟圆满的利益，就是要佛法啊，供养众生啊，佛法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了啊，这是弘法利身啊主要的目标了啊，还是诸佛菩萨的事业啊。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以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了。
啊，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啊！啊，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那么他在六道里面呢、啊，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因果将熟，觉悟天上人间福报不可以久享，享福不知不觉就造业，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记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啊啊、他还不了解佛法，不认识净土，你一下子跟他介绍阿弥陀佛，劝他念佛往生西方，他不能接受。那他想到了，我现在还不想往生啊，我还想多活几年啊。啊，所以他听不进去了。那如果先给他介绍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消灾免难哦，他觉得这个现前这个对我很重要啊。啊、所以他就能接受了、啊、那接受、啊、观音菩萨、啊、你来念观音菩萨求消灾免难，那你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你就脱离不了六道 啊但是啊会得人天福报、啊、但是念久了，那善根不断的成长了，因果将熟啊，要成熟了，他慢慢会觉悟过来，这个人天福报也不究竟啊！啊，福报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又要堕落了啊！而且啊，我们人一享福报啊，很容易又造业啊，造了罪业，福报享尽了、啊，又堕落到三恶道。那这个善根成熟的时候啊，会想想啊，这个不究竟，还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这个就。他就回归来修净土了、啊、就能得到究竟解脱了。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82页，讲记58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宝轮豪光啊这里看起。宝轮豪光表五道聚缘根泽，可见得圆顿根性是宝，因为他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般大众接触佛法未必这一生就能成就，原因在于个人的根性缘分不一样，自己居住圆顿根性，又遇到好的缘分，这一生决定成就。此地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经，遇到地藏经这个缘，这个缘无比殊胜。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就能成佛做主，超越十法界，这就是大根性立根性之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这是大根性的啊，根性立的。不是这种根性的人，接触之后不信，或者信了不能解，他也相信，但是他对这个经义不了解。那么有的是也能理解，解了之后不肯照做，即使做了这个当中啊，疑虑重重，到底是不是像经上讲的这样呢？怀疑啊，做得不痛快，依旧堕在妄想执着里面啊，所以这各种根器不一样啊，那个人所得到的果报当然也不一样。圆顿根性的人看事情清楚明白，做事痛快淋漓，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那么这个宝轮豪光啊，这是表啊五道聚缘根泽。这个五道就是六道了啊，这个六道啊都有积足缘根的众生啊，就是圆顿根性的，这个五道都有啊。这是宝轮佛光啊，它表的意思。日轮豪光表菩萨赤光无私照，菩萨智慧光明啊，它是普照啊，没有私照的。说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有光啊，啊，像这个日轮一样啊，日光。那日光是普照啊，那日光它没有说这块地方我照一照，那一块地方我不照，日光是普照。那么有的地方接受不到日光啊，因为有云啊遮住了，就好比众生有业障障碍了，那见不到佛光，就像我们这个天上啊有乌云啊遮蔽了日光啊，遮蔽太阳光，那不是太阳光没有照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
大多数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我们在下面啊，云层很厚啊，在下面啊，好像白天好像晚上一样啊。那这个飞机啊，飞出云层了、啊，那再上去啊，看到太阳了。啊，所以这个太阳啊，这个日光啊，它普照始终没有失照的啊，没有说哪个地方照，哪个地方不照啊，是普照。那么这个也是用这个日轮的来表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光明啊，它跟日光一样的，没有失照的。科注：菩萨从初发心。为度众生，无有懈喜，出于世间，住五神通，处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细论。心地越清净，智慧就越圆满。对于世出世间万事万法，业因果报都看得清楚。虽看得清楚，菩萨应是依旧是随缘。所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再看下面584页第一行：月轮毫光，此表大事具自断二德，故能除五道热恼，益四众清凉。然此日月二轮，正表大事全实二字，照理见机也。实字照理，全字见机啊，机是众生的根基，见是观，观机能明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契机，你有实质照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照理，理机双契，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啊！所以这个是月轮毫光他表的话啊，这个有全实二字啊，全就是全巧方便啊，那实字啊是真实的智慧啊。那么真实智慧是理啊，这个全巧的智慧是机啊，对众生的根基啊，所以见机是观机了。佛啊应机说法了，因应啊众生各种不同根基来为众生说法，那这样啊众生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宫殿毫光，光中现宫殿啊，佛光的光明当中啊现出宫殿。看到宫殿两个字，要想到都市的高楼大厦，此表三途超出人天，显五道同归佛果，故现高显之相。三途就三恶道了，畜生、恶鬼、地狱，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啊，升到人天两道，这是高处。三途是低处，人天是高处，但是这个人天还不算高。五道同归佛果，五道就是六道啊，六道同时通通归到佛果了，佛的果位了。那么五道要同时归到佛果，只有净土法门是三根普披地顿全收，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啊！地狱众生啊，可以直接从地狱往生到极乐世界
啊，这个就是五道同归佛国了。啊，这个只有净土这个法门那三种根基啊，都能普被了啊，上中下根啊，都能够啊一生成佛啊，这是平等成佛了啊，成佛就平等了。那净土法门啊，那平等的度众，平等的成佛，这是最特殊的啊，也最有特色的一个法门了。那么其他的法门啊，那就要看各个众生他的根基啊，对了他的根基啊，他很快就成就了啊。如果不对基，那他修行很慢。啊，没有什么进展，甚至还退转。啊，如果对机啊，帮助他提升进步就很快。那么净土法门呢，三根普披呀，啊，那不管你什么机啦，修什么法门，你专修也可以啊，你学其他法门那条，兼修净土也可以。啊，所以净土它是一个大圆满法门，啊，是所有法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宿，海云毫光科注表生佛一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莫测边涯如云原无分别故知情生分别法法调然自入一无世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疑也。佛放光这一段经文，始从白毫归结到海云，意义非常深广，显示五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就入平等法界，就入一真法界，一真就不二，样样都不二。啊，这是显示净土它的超胜。我们回头来看整段经文，光色种种不同，其实是一个光。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实智慧啊，就从这个真实智慧当中出来的啊，这个光。那么实质啊，就是《般若经》讲的《大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之智是实质，实质遍虚空法界，犹如海水一样。光、音声、电是波动的现象，波是作用，波浪依水而生。诸佛菩萨放光是依实质而起的光波。我们自性本具实质，不是修来的，迷了就变成无明了。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同样的真实智慧。啊，那迷了这个自性的般若智慧就变成无明烦恼啊。啊，那无明觉悟了，那就回归到自性了。称为自性啊，此其无明与自性是一体两面，其作用变成两种结果。悟实是一真法界得大自在，你觉悟了，那这个就是一真法界了。那迷的时候。十法界啊，那十法界呢？六道法界 是最苦啊，六道轮回苦难无边啊。你一念觉悟啊，佛法之可贵是一念觉啊，你这个一念
转过来了，那这个六道十法界就变成一真法界了。这关键在那个一念，放光这段的道理明白后，真的看到佛放光，你一句话都不要说，这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哪里还要说那么多废话。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体用而已，实质是体，全质是用，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即灭，用是动的，体无相，用有相，有波就有相。现今世界纷乱，众生这么苦，大家的心发出来是贪嗔痴的波，这个波起伏太大，我们念佛修定发出的波反和，反和这个贪嗔痴的波，来给它减缓了，这样才能把世间灾难减缓延迟，延迟发生灾难的时间。道理在此地。我们念佛堂念佛的波也跟电波一样传遍全世界。念佛有什么好处？我们在这里念佛，全世界人得利益，不仅是自度，还度他，所以发真心、恳切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是自利利他，所以念佛不是消极，不是逃避，是自利利他，最殊胜的法门，就念佛

奇灾啊。啊，念佛缓和灾难啊，念佛减轻灾难啊，功德啊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豪相光仪，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因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呢、啊、是讲放光了、啊，那放光之后，接着啊，就出微妙音啊，这个佛啊出微妙音声了。微妙音的含义无限深广，一音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含一切事，称为微妙音。佛告诉已会大众，包括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大众。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句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地藏菩萨，称扬啊，赞叹啊，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啊。那地藏菩萨对于人天当中啊，实际上就是六道众生啊，利益六道众生等等这些事情。这句是总结，用教理行果来说，这是教。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是指六道之中，六道之中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释迦佛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佛不是说那个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呢、啊，那我们就把它凑合起来啊，成为一啊，我们不能这样看啊。那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说，它本来就是一嘛，那本来就是一体的嘛。一体是什么？性一体。自性啊，法身呐、啊，我们讲法身是一体啊，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它本来就是一体啊。那本来是一体，现在迷了，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产生分别执着了啊。这个相有不同，性是相同的，性是一体的。那相有很多方面 但是它是一体 那一体本来就应该互助合作嘛，互相照顾嘛，因为一体嘛，好像自己这个身体，身体这个手跟脚的相不一样 那脚痛了，这个手去帮帮忙，那还讲什么条件？本来应该去帮忙的，为什么一体？那现在不知道是一体啊，那不理他了。那不知道就是迷了。那不知道事实真相。
那觉悟了，知道事实真相，那应该要帮助，因为是一体。啊，这相不同，那体是相同的。啊，那个根本是相同的，好像一棵树，上面长出来的枝叶花果，那不一样啊，很多啊，但是呢，它是一体啊，它都从那个根本生长出来的嘛，你再回归到根本，那就是一体了嘛。啊，所以众生就是迷了这个一体，不知道这个一真法界。那在这个当中制造分别执着啊，那你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地球这个人类啊，就这些人类，那不都住在一个地球吗？啊，这个地球有分割吗？没有啊，一个地球啊。那住在一个地球，那不是一体吗？那地球上它没有分割啊，这个是什么国家，那个是什么国家，它自己没有去分割那个，那是人类的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出来了。地球它自己没有划分啊，啊，是人去迷惑，然后起了分别执着啊，那特别自私自利啊，所以现在地球为什么？问题那么多，不了解事实真相，那应该怎么样呢？你生长在这个地球，人类应该是生命共同体啊，大家应该啊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啊，希望全球人类大家都好，这样才正确嘛。啊，如果说只有我这个国家好，那其他都不好，那我们这个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嘛。为什么？生命共同体啊，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人就越来越浮屠了啊，造的业就越来越重了，灾难就越来越多了，真的就是自讨苦吃了。佛教导我们六合敬，人与人怎样相处？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那还谈什么成就？每个人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阿难也是含藏许多不同的种子习气，要怎样相处是大学问啊！那这个迷惑之后啊，那各个不相同，无量无边呐！啊，能消除歧见隔阂，互相尊敬，关怀合作。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期望，特别是修学大圣，一定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佛第一要拓开心量，要能包容一切，才能入佛门，才能懂得佛的教诲。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这些事啊，不思议事啊，结归到体，从体上做总结。为什么种种不同能融合成一体？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啊，这些不相同啊，在形象上种种不同，在事情上有种种不同，在作用上有种种不同。但是它的体是一个，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体啊，那手有手的作用啊，啊，脚有脚的作用啊，不一样啊。那眼睛有眼睛的作用啊，嘴巴有嘴巴的作用啊，不一样啊。啊，但是呢，作用有种种不同，相有种种不同，事情有种种不同。但是离体它是一个啊，啊，所以能够归一啊，就像大海，海是体，海里的水泡千千万万，每个水泡大大小小不同，皆依大海而起。啊，你说海它那个水泡
水波那么多啊，那么多那个像不一样啊，有大有小啊。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海水啊。啊，不管水暴水波，通通是海水嘛。它的本体是海水嘛。啊，众生迷失，不知道体是一，才起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生起来。这是真话。我们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慈悲心啊，生不起来。生不起慈悲心是虚妄迷惑颠倒的心啊，能够生起大慈大悲的心，那是大彻大悟的心啊。其实这个心啊，是同样那一个心啊，也没有两个心啊，同样那一个心啊，起烦恼是那个心，证菩提也是那个心啊。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即菩提啊。觉悟了，那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就变成菩提了啊。迷的时候啊，损人利己的心，觉悟的时候啊，啊，那就是利益众生的心了。啊，同样是那个心啊，啊，觉迷不同而已啊。觉了，了解事实真相；迷了，迷失了事实真相。啊，其实觉跟迷同样是那一个心，啊，那个心没有两样啊，觉悟迷惑。这个差别啊，所以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它就升起来了，这个都不用勉强了。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啊。啊，离开离体哪来的现象？没有啊，体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不可思议。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啊，真如本性啊，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那迷的就是啊，这个当中就产生很多幻象了，啊，在这个当中啊，分别执着，啊，损人利己，制造对立、冲突、矛盾。互相伤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出来啊，所以过去古大德啊，有一个老和尚啊，做了一个梦，梦到老虎要吃啊，要吃他，吓得不得了啊，梦醒过来，哎呀，原来是梦一场，那早知道是梦啊，就做个人情，就让他给吃了吧啊。啊，那这个公案呢，啊，我们想起来很有味道的啊，大家去参这个味道啊。啊，《金刚经》不是给我们讲吗？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做梦不知道在做梦啊。啊，如果我们在做梦，一念觉悟过来啊，现在是在做梦。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嘛。啊，我们现在是在做梦，但是不知道是梦。啊，把这个梦境都当真的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有得有失，有苦有乐啊，什么都有了。啊，如果知道一切都是梦，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下面讲啊，超圣音是正实地是结宗啊，总结这个宗旨的宗，宗就是修学的方法和纲领，这是讲修行啊，讲修行啊，这个宗
修学的方法。

跟纲领，啊，这称为纲宗。超圣因是菩萨所修的因行，正实地是果，啊，就是修因正果，超越十法界，契入一真法界。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啊，这个是结用。

是毕竟成佛了。这个总结不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所说，实在讲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总结。佛给我们就讲这几桩事情，乃至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总结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晓得佛教导我们，第一，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如何相处，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仰赖自然生物，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啊？人跟天地鬼神啊，要怎么相处？佛家的教导就是教这些事情。这三方面，一方面有过失就会造业，三方面处得融洽就是修积功德。佛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与人、与物、与事、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啊，这正是现代人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于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没有确实去做，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体会不到。佛家的经典字字句句含义深广无尽，没有修持功夫就无法契入，而真实功夫要从断恶修善做起啊。那这个是讲到啊，我们修持啊，哦，第一个阶段呢，要从断恶修善啊，这个也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次第啊，也不能劣等啊。那这个功夫啊，我们才能够向上啊提升啊，不然呢，没有从这个基本的断恶修善修起，向上的功夫我们就提升不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薄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将要结束了，观世音菩萨出来致辞啊，代表菩萨众对地藏菩萨的赞扬。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赞叹地藏王菩萨巨大慈悲，可见得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啊。那这个代表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呢，巨大慈悲啊，具足大慈悲心啊，可见得他跟观音菩萨是一样 啊同样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主要就是救苦救难，救度苦难众生啊。与千万亿世界啊，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无量无边的世界。化千万亿身啊，任何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
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这两句就是世

尊在这部经上所说的功德与福德，我们要辨别清楚，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若有四相，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得人天福报。这四相就《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如果你这样修布施、修福，着这个四相修福，那你会得人天福报，你出不了三界六道，不能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所以就是福德。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梁武帝很自豪的那给达摩祖师讲，盖了480座的大寺院安顿20几万的出家僧众，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一句话给梁武帝泼冷水，并无功德，没有功德。后来梁武帝听到他这么一回答呢，就不理他了。这个达摩就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面壁9年那么梁武帝他有四相，他有着这个四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他修这么多的寺院，不是功德，是福德福德他得人天福报，将来他会升天升到天道去但出不了三界。若离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就符合《金刚经》讲的了。我们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只要有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六道里面享福。福报享尽还要堕落，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执着破了，六道就没有了。进一步将分别也舍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41个层级，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境界。提升一层，41品无明破尽，妄想完全没有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四相不能不离，不离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搞六道轮回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天天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能往生的人，四相真理，心地真正清净这个在《无量寿经》到后面经文也讲到若人种大福田，勤植深种就是着相。这个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个做大福田就是修念佛法门嘛念佛法门是大福田几相分别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为什么他太执着了放不下了放不下这个世间所以念佛也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信念的心生不起来所以修行正果要靠自己努力

活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这是自己的事情。活菩萨只能在旁边启发我们，教导我们，劝导我们，这是活菩萨能帮忙的。那修行啊，就是要自己修，这活菩萨没有办法代替。随顺烦恼习气，走的是三恶道，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活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给予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在六道中勤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二道众生。地藏菩萨呢跟其他的菩萨一样啊，都是在六道当中勤苦的教学啊，都是分身化身啊，以圆满的智慧啊，善巧方便啊，帮助这个恶道众生啊出离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又不能尽。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王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之不尽，说不完的。地藏表孝亲尊师，这是根本啊。地藏啊，那地基啊，盖房子要先打地基啊，地是根本啊。学佛地基就是地藏啊，地藏表地基是孝亲尊师啊，这是观经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表根本法，根本大法。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不懂得孝亲尊师，这是动乱的根源啊。没有这个教育啊，没有孝亲尊师的教育啊，社会的治乱根本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在夫妇，夫妇不和，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这是事实真相。为什么要接受圣贤人教诲？圣贤人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就能化解，把冤化解掉。舜王的家庭就是抱怨来的，抱怨而来的，那他不是报恩，一家不和睦。舜有智慧，懂得尽孝，把怨解化解，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舜是菩萨了，那不是菩萨的做不到。菩萨看到冤家债主不躲避，而是化解。躲避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儿一家人要有智慧耐心去化解，培养恩义，一家自然和睦，这个家就兴旺。地藏菩萨教导众生这个基础的课程，四出世间法根本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这个大根大本上。
这是属于扎根教义了。

没有这个根，就长不出枝叶发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则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佛福。相则敬就是本品的文字，言是赞叹品出的文字。观音菩萨为我们祈请啊，请世尊再介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之事，目的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瞻礼得福。瞻礼是升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心，鬼神等福啊，鬼神生这个心呢、啊，鬼神他得到福报啊，我们生这个心，那我们得这个福报啊，这个心呢、啊、是一个关键呐 啊，所以瞻礼地藏菩萨啊，那就是启发我们这种孝敬之心。孝敬一之心一生起来就得到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94页第二行，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以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则，见汝行者，念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与我们世间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种 恶念恶波啊所呈现的所感召来的现象、啊、就是灾难了、啊、灾祸了 啊这是灾难怎么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一开头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这自己招来的啊，自己什么招来？自己的恶心恶行啊！这个感应篇到后面也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个善的念头，还没有做善事，吉神就来了。啊，吉神来就得福了。起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就来了，就得祸了啊！所以这个恶习波动现前啊，恶念、恶习气这个波动啊，招感这些灾难啊，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那么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发出来的波，以起伏不定的波互相干涉啊，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减弱，灾难就化解了啊，让它降温了啊，降温啊。所以说念佛那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免难，它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啊，因为
众生都是起恶念啊，起恶心造恶业，感召这个灾难。那现在有一些善心人士啊，来念佛回向做好事，那散发出来的波跟他这个恶的波啊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啊，就让那个波那个反合下来啊，就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啊，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感应道交啊。下面讲闻名见行，这个闻名见行是缘呐 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听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见到观音菩萨的形象、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诸佛菩萨形象，这是一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啊，皈依啦啊，我们一般讲皈依，啊，归向依靠佛的教导来修行、来学习啊，这是念目它的意思。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他表法的意思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每一尊佛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的啊，表他弘法利生啊的一个宗旨啊，一个方针呐、他表那个法，那通通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弘扬佛法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啊！如果没有弘法，那众生得不到利益啊！众生要得到最究竟圆满的利益，就是要佛法啊，供养众生啊，佛法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了啊，这是弘法利生啊主要的目标了啊，是诸佛菩萨的事业啊。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了。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啊，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那么他在六道里面啊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因果将熟，觉悟天上人间福报不可以久享，享福不知不觉就造业，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计了啊。所以有很多人他还不了解佛法，不认识净土啊，你一下子跟他介绍阿弥陀佛，劝他念佛往生西方，他不能接受。那他想到了，我现在还不想往生啊，我还想多活几年呢、所以他听不进去了。那如果先给他介绍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消灾免难哦，他觉得这个现前这个对我很重要啊。所以他就能接受了。那接受啊，观音菩萨啊，你来念观音菩萨求消灾免难，那你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你就脱离不了六道啊。但是啊会得人天福报。但是念久了，那善根不断的成。

长了，因果将熟啊，要成熟了，他慢慢会结合过来。这个人天不报也不究竟啊。啊，福报啊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又要堕落了。啊，而且啊，我们人一享福报啊，很容易又造业。啊，造了罪业，福报享尽了，又堕落到三恶道。那这个善根成熟的时候啊，会想想啊，这个不究竟，还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这个就他就回归来修净土了啊，就能得到究竟解脱了。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七章：财也愚，身也辱，思也弊，游也厌。子曰：“回也其恕乎？履空。”是不受命而获直焉，义则履中。这章书古人合为一章，诸子分为两章啊，古人合为一章，诸子把它分为二章。改经是大毛病，合为一章好讲。前半段为引字啊，这一个前引引字。财也愚，财是指高才，高才啊，愚愚愚直也，古之愚也直，不会转弯曲折啊。比较愚直的。孔子家语记载他啊，就是记载这个高才，说这个高才啊，方长不直，曲直不杀，不踏人也，不离也，无不敬，但未免呆板。高才啊，那么他很恭敬啊，人的影子都不去踩的呀 啊人的影子，那、啊、那是不踏人影啊，是对人的恭敬啊，其直不杀啊，这个直啊啊，在这个地里面的虫啊，哎，不杀。就是他的为人啊，不会转弯曲折啊，很愚直啊。这是孔子啊，这个学生啊，他的一个特性啊，啊直啊，那但是未免就显得比较呆板啊，所以高才愚。啊，这个学生啊，他是愚直，身也。

土。申是指曾子啊，曾申。曾子性鲁，迟钝啊，这里鲁就是比较迟钝，懂孔子之道啊，曾子懂得孔子之道，言辞不为鲁语啊，言辞是颜回啊，啊不为鲁语啊，就是听到孔子讲的，立即能领悟，悟得快。若曾子当时听还不能悟通，但思考后也能了然。啊，那曾子啊，当时听的还不能悟，还不能通达，但他思考之后啊，也能够明了。啊，这是讲曾参、曾子啊，那么他的特性啊，是鲁，比较迟钝。思也必啊，这个子张啊，思啊，这里指子张，子张派头大，所谓堂堂夫张也，才能过人，可以说他思之辟，但不可说子张闻过。啊，集解马龙说：“诗在邪僻，闻过。”汉儒注解都有出处，吾如今没有找出来，找出来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这种过错，才能说人的错。为什么呢？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啊，这是写儒老人讲啊，啊，那这个我们自己没有这种过失，那你才能去讲人家这个过错啊。如果自己也有，那就不可以去讲人了。啊，这个是啊，就不能这么讲了。啊，那么就讲他的学生子张啊，他那个特性，忧也厌啊，那么厌就是比较刚强了啊，比较直了。子路刚强，并不是俗，子路不俗啊，俗就是不俗气了啊，不俗。说他是粗野还可以说。子路厌车马衣裘与朋友共，俗在何处啊？啊，他的车马啊，好的衣服啊，都可以与朋友来共享啊，他不俗啊，但是好刚猛便不行，要威而不猛。老虎就是猛啊，这个威是威德啊，像孔子啊，威而不猛。这四位弟子的状况都不得其中，必须调和啊。那孔子啊，这个分析这四个弟子，这个四位学生啊，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特性，但是都不是在中道啊，每个人都有一些偏差啊，所以必须要调和，调到适中。子曰：“回也，其庶乎履空。”啊，说完这四个人啊，这个夫子啊，接着说颜回了。颜回其庶乎？庶是差不多。颜回还差不多，差不多什么？履空啊，履空啊，那么他就是佛法讲的啊，心中啊啊，履空就是常，这空了。自古以来有两种说法，都讲得上来，但采取何则，无不敢确定。
这个是雪庐老人啊，他提出来啊，他的态度啊，这个说自古以来有两种说法，都讲得上，但是要采取哪一种，他也不敢确定。理常常啊，理就是常常是这样的啊，常常什么呢？空啊，心中啊常常保持一个空。一种解说是穷，什么也没有啊，言辞淡失飘影，乐在其中啊，他物质生活都没有啊，这是一种说法。孔子比颜渊更高明，孔子却是空空如也。那难道说孔子比他还穷吗？啊，那么这个是雪庐老人举出来的这种说法啊，说孔子他物质生活很穷，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就是理空啊，就常常啊，就是空了啊，没有了。啊，那么这个雪庐老人再给我们说明，孔子比颜渊更高明啊，颜子是理空啊，常常空。那么孔子却是空空如也啊，那这句也是一个成语啊，我们常常讲什么都没有了，空空如也啊。那么难道说孔子比他穷吗？啊，如果说物质生活很穷啊，以这个说法来说这个空，那孔子呢空也空了啊，这两个空啊就是空空如也，给我们佛法讲啊，啊这个中道了啊，这个空有两边都空了啊，所以空也空，有也空，空也空了，所以就空空如也。那么如果用物质生活来讲啊，那孔子是空空如也，颜子是理空，那他空又在又空了。那如果用物质生活，难道孔子就比颜回更穷吗？啊，这个也说不通。啊，第二种说法，心空。心中什么也没有，以文理说有理智，所以才心空好，否则子贡不穷，为什么说理中？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很难讲，孔子学道是空空如也，连空也空了，因为道就是心，道是真空，心真空。净土宗从有门路，禅宗从空路。禅宗人念一句佛，漱口三天，念佛就是有。所以学禅的人要漱口，念一句佛啊，要刷牙漱口漱三天啊。例如丹霞烧佛，又说无佛处不可坐，有佛处即走过。晨起拜佛以为好事，却说好事不如无。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恶，本性真空。心经云：以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相念佛，则入常寂光净土，即灭为乐啊。那么这个想真空了 啊以空入修净土中功夫不到，不能说从有门入，功夫到时自然知道，不必说啊。那么这个也是讲功夫了啊，所以这个雪庐老人，这个开示也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平常啊念佛念佛啊，那么
这个

不知道啊，这个功夫啊怎么用功啊？所以这个功夫道啊，就自然知道了啊。像海贤老和尚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不算念。这句话呢，也非常非常重要，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哈。所以净土宗功夫不到啊，不能说从有门路啊，功夫到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就不必说了。佛对于韦提西夫人不现极光土是有原因的，因为佛的境界凡夫不知道啊，不懂啊，这个凡夫不知道佛的境界啊，所以现长吉光啊，他也就不懂了啊，不能体会了啊，所以现这个有相的啊，这个像完胜同居土啦，方便有余土啦，十报庄严土啦啊，那这个有这个相的啊，我们凡夫才懂。唐明皇一曲百花齐放等，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空是真观，有是假观，再为中观啊。这个是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观啊，三观实际上是一二三三而已。这里空是真空，圆圆不能常空空如也，却能朔空，这已道不远了啊。所以这个圆圆呢，他能悟到这个理空，理空是真空了。那么圆圆不能像孔子一样啊，这个空空如也，却能朔空，那常常啊，到了这个空的境界，那么这个与道就不远了。事不受命，而获之焉，欲则履中。啊，这讲事就是子贡。有人说事贤于孔子，因为子贡不受天命，天命就是因果，天地间自然之法则。子贡与道差多了，却能获职做生意，做获职生意，心就在财货上，心就不空啊。这做生意啊，这个买卖啊，那心呢、啊，当然要在这个生意上啊，就不空了。子贡虽不受天命，财货却没有迷住他啊。子贡啊，虽然做生意赚钱了、啊，但是他不会财迷心窍了啊。这个取得财富啊，还是依照这个义啊，合乎仁义的道德仁义的，他才会取啊，不会像一般人呐、啊。那只要有利就好了，不管义不义了啊！非义之财啊，也去取了啊，所以这个被迷住了，就这个只是想取这个利啊，他没有义啊。那么子贡不会啊，子贡他不会被这些财货来迷惑啊，不会财迷心窍。啊，心啊，都是在道德仁义上。那么义这个字就是啊，我们说一个义两个义啊，这个义有一个人字旁一个意识的义，那同这个意识的义心力的义是一样啊，是心意心思心思想法

他心里的想法，对空也接近了。子贡常常思想研究，也能中，合乎道，并不是一门都不入，也入一些了。

若只念一二小时，其余时间都是妄念，妄想多，如何往生？都不能往生，要怨谁？不如念佛忆佛，若日刻五万十万，就不惜忆了，一打妄想就不够数。白日念十万声已经累了，晚上睡觉也不至于有奸盗邪淫等梦想念头。

用功啊，就是在这上面。啊，那么这个一天念五万声佛号、十万声佛号啊，那就不需要强调说忆佛了，去忆了啊，因为你一打妄想就不够这个数了。啊，白天念十万声，在讲啊，睡觉的时间都很少了，啊，已经很累了啊，那么也不至于有什么奸盗邪淫这些妄想念头。有一些方便法不可以外人道。那么雪露老人啊，他有一些我们念佛得力的一个方便法，但是不可以跟外人讲了啊，不是他的弟子啊，他就不方便去讲了啊，讲了别人也不接受啊，到时候还要批评诽谤啊，那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说不可以外人道啊，有一些方便法。下面二章，尤其以后一章，多无定论，从缺可以啊，就是这里再给我们提示啊。下面两章，尤其以后一章啊，后面一章啊，多无定论，就是自古以来这些注解啊，没有一个定论。从缺可以啊，我们就从缺了啊。这个雪露老人啊，那么也特别给我们提示啊，用这样的态度来学习啊，没有定论啊，我们就从缺啊，把这个经文念念啊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八章。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积见，亦不入于世。子张问善人之道，子张问善人之道，由善才能入贤入圣，若终日做坏事，惜贤惜圣做不到。先有善，而后可以入贤入圣，这是问善人之道。惜圣惜贤必须从低处问。那么这一章书啊，这个第一段啊，是子张问夫子这个善人之道。那么从啊这个怎么做善人啊这个道问起。那么儒家的修学啊，就是成圣成贤啊。雪儒老人啊讲啊，这个必须从低处问啊，从修善开始啊，有了这个善的基础，那么才能惜圣惜贤啊，才有希望啊做到圣贤啊。如果都是做坏事啊，啊这个惜圣惜贤就做不到了。所以先有善啊，那么然后可以入圣贤之意。子曰：不积见，亦不入于世。不见机啊，这个机啊，就是行机，前人的行机啊，前人走过的轨迹。见是踏的意思啊，前圣前贤有走过的脚印，跟着脚印走啊，跟着这个轨迹来走，

不必紧扣着脚印子啊，也不必说这个脚一定踏到那个脚印啊，按照这个啊走过这个脚印啊，那么这一条轨迹来走，只要不离开先圣先贤的轨道就可以了啊，如同前有车后有轨啊，不离轨道，好像我们这个车啊都有轨道啊，像火车啊它有铁轨啊，有轨道啊，依着这个轨道走。若不依前人轨道走，也不能入于世啊，不能入圣贤之世啊，到最深入的是世了，或许可以升塔，但不能入世。学谁就跟谁走啊，就是跟哪一个老师学习就跟哪一个老师走啊，依照他的轨道，他修学过的啊这个轨迹啊，那么这个跟着他走，那么就能够登堂入室。颜渊是恐怖亦怖，恐屈亦屈啊，颜渊就是颜回了。那么他是孔子的学生啊，可以说最得意的一个学生了啊。颜渊呢是孔子怎么走他就怎么跟了啊，跟随孔子啊来学习。子曰：“论读是与君子则乎？涉庄则乎？”这一章有二说啊，就是这章书有两个说法啊，古来注解有两个说法，一说和上章为一章。那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章书跟上面那一章书啊合起来讲。汉注以为啊，这个汉朝的注解啊以为啊，为何同一章而有子曰啊，或许不是一时所说，但同一义，所以合为一章啊，就是说这个这章书跟上一章啊合在一起，为何同一章而有子曰呢？或许不是一时所说的啊，不是一个时间说的，但同一义，但是意义啊是同一个啊，就是不同时间讲，但是意思是同样的，所以把它合成一章了。那么合成一章啊，意思是言论很笃实吗？是君子吗？或是外表自然表现很庄重吗？啊，这是连着上一章说善人如此，而是论笃吗？君子吗？涉庄吗？啊，这个连起来讲啊，那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第二个说法呢，自成一章的说法啊，那么自己这个成为一章的说法啊，言论听起来很笃实，这样是君子吗？或是涉庄的外表呢？啊，这是自成一章啊，就是成为另一章啊的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就是言论听起来很笃实，这样是君子吗？或者是涉庄啊这个的外表呢？啊，这是二种说法啊，有两种说法。但以上二说都缺疑啊，这个以上这个两种说法啊，这两种注解，那么写入老人讲啊，都缺疑
就是

存疑的啊，这个是不是这样啊？那个我们持保留态度啊，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九章。子路问：“闻师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师行之？”然有问：“闻师行诸？”子曰：“闻师行之。”公西伐曰：“有也问闻师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师行诸？子曰：“闻师行之。”次也或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那么这章书啊，这个学生问孔子的同一个问题，那么孔子回答不一样。上论与下论不同，古人编书有他的规则，绝不随便。上论自求学开始，一步步教，有次序，问题少。下论自先进篇开始，问题多。经文不是全指一件事，但也略加分类。论语难讲的都在下论，先引入门，再讲难的部分。因为上来领路，若难的讲在前面，后头就麻烦了。所以说话办事都有次序，学识不可呆板，只依一条学，而且必须看他的环境。注解佛经的人注重科判、文字、意义等，或体或用等都不会雷同，都不一样。这是注解佛经，论理就不是如此。同一章若干人讲，若干说法，闹意见，我们就不知所从。能知道要听哪一家的讲法，学问就不小了。那么伦理啊，同样一章书啊，不同的人讲，那就很多不同的说法，那这个彼此就闹意见了，我们也不知道依哪一个啊。如果要能够知道啊，听哪一家的讲法啊，这个学问就不小了。吾讲佛经以讲伦理，不依一路之讲，我没有他们的学问，都是参考注子而已。啊，这写儒老人讲他这个讲伦理啊，他怎么讲啊，不是一路子这样讲啊，没有他们的学问啊，都是参考这个注解。你们往后读书做事必须有见识啊，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啊。这个没见识啊，这个就不行了。从前注经都是大儒，有门户之见，这是读书困难的地方。你们求学难，做事就难，所以吾教你们佛经

教你们了生死。人有生就有死，死后入三途。未死前这一段人生必须办事，办事就有印象，必须自意。了生死还有轨道，办事却没有轨道，最为困难。所以办事难，大家必须读历史，有经验阅历才能办事。公教人廉，不用读书人不行。学司法财政是艺术，不读书一办事就害人。学校所读的只是会技能，不会办事也没用。今日学校有钱就教，台湾怎能强得起来？心理建设不起来，不能办事。今日的教育是害人害己，将来必堕三途，其苦无穷。读书明理更要费用。这章本文中有问有答，可以不用注解，但是就可讲下去了吗？我提出问题就麻烦了。这是吾看书与诸位不同的地方。例如《弥陀经》一则阿弥陀佛造极乐，一则世尊宣传佛佛道统。佛的境界，假设以下诸位祖师没有敢加一句的，今有陈某某者竟能说几句，如说梦话，当了十方佛的老师，却有许多人相信他，真是千古怪谈。福至心灵，无福的人就会被物欲蒙住耳朵。无只是空着急，也莫可奈何。那么这个也是再次啊提出啊，当时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啊陈某某啊，这个主要是讲这个宵夜才能往生，待业不能往生啊，闹得啊风雨满城呐 啊加设尊者啊以下啊这些主持啊，没有人敢加一句啊，这个陈某某竟能啊说上几句啊，还有很多人相信他啊，这是很奇怪啊。那么没有福的人啊就会听他的啊，有福的人啊就知道啊这个不正确啊，不听他的。那么觉悟老人啊在这里特别给我们在提示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举一反三啊领悟。子路问文师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文师行之？然有问文师行诸，子曰文师行之。啊，这个是问同样的问题啊，这个文师行诸，子路问听到这个事情那马上就去办吗？啊，子曰有父兄在，有长辈在，如之何其文师行诸？啊，其子来问的，有父兄在，怎么可以听到就去行？啊，这个啊，子路问啊，这个问题呀、啊，啊，听到事情那就马上去办。啊，问这个问题呀、啊，那孔子回答呢？那有父亲还有兄长在，有长辈在，那怎么可以听到就去办？要去向这个父兄啊报告报告啊，才能去做啊。所以其啊，这来问的啊，有父兄在，那怎么可以听到就去行呢？再来是然有问，听了就去办吗？孔子说听了就去办。那这个

0: 问同样一个问题，那怎么回答不一样呢？啊，子路问啊，有父兄在，那怎么可以听了就去办呢？啊，要先去请问一下父兄。啊，跟这个父兄商量商量。啊，那子路得到的回答是这样。那蓝柳问同样的问题呢，那孔子说，那赶快去办。听了就去办。啊，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回答。佛家也是如此，有人问赵州和尚，苟有佛性佛，二人同问一答。啊，有人去问这个禅宗的赵州和尚，狗有没有佛性？两个人同样去问这个问题，赵州和尚啊，不同的回答。公西法曰：有也问，闻师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师行诸？子曰：闻师行之。次也或敢问。公西华说，子路问闻师行诸，老师说有父兄在，不许他行。啊，要先去向父兄报告。那懒求来问呢，那么一问有这个事情来了，那怎么办？老师回答，你马上就去干。公西华迷惑了，那应该听哪一个啊？到底啊，要先跟父兄讲，还是听到这个事情啊，不用跟父兄讲，马上就去做？子曰：求也退，故进之；有也兼人，故退之。下头是孔子答了，回答：懒求记录，多办正事；懒有事故生。大小事都斟酌，不斟酌好，没把握就不做。啊，这是蓝柳啊，啊，他非常慎重了。啊，这个大小事啊，没有斟酌好，没有把握，他不做了。但是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但有时候啊，那个时机啊，时间机会啊，不可错过啊。啊，如果你每桩事情都是仔细斟酌，啊，错过这个时机了，那就不会再回来了，那就很可惜了。孔子故进之，啊，孔子是针对懒求啊，他遇到事情啊，大小事都是很斟酌，那有时候啊，很多事情啊，这个时机啊，都流失掉了。啊，没有抓住机会，故进之。所以孔子提倡啊，要他有点勇敢，听了马上就去办。那子路办事啊，一办就办二人的事，兼差不兼心，多做一份工作，但是没有多拿一份薪水。一人办二事，太超过了。孔子故退之。孔子说这个太超过了。所以教他呢，你就退一退啊，这个先跟父兄啊商量商量啊。那这个子路啊，啊，他很积极啊，啊，所以孔子针对他呢，你退一下啊，啊，那跟懒求啊那不一样啊，在问同样问题，不同的回答。闻什么事？如闻小孩掉水的事。若回去问父兄，小孩已经溺死了。啊，这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你这个听到有小孩掉到水里面，那马上要去救啦。啊，不能听到啊，哦，那先回去问问父亲啊，兄长啊，然后再来救啊，那这样时间就耽误了。再回来啊，小孩已经溺死了。举出一个例子，像这个事情啊，你就不能去问了，啊，不能等你去问了，啊，再来处理了，要马上处理了。但是也有小事问父兄， 大事不问父兄的，一样可以办的。啊，那这个就看情况。啊，所以这个都要自己去领悟。中国有投诸四义的说法，四义进入版图必须接受中国教化，不受则贫诸四义。进入中国版图就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啊，那么不受那就贫处四义了。例如结婚是大事，父母之丧也是大事，婚是大事者，一男一女本来没有关系。却说是天伦，易经八卦都有定位，古代结婚有三原则，三个原则。一则身是父母给的，自己不做主，必须由父母做主。二则媒妁之言必须门户相当，要所学相当。左传正太子夫云，其大灰偶，不论如何不与其家结婚，因门户不相当，不可只看眼前一时。啊，所以传统这个婚姻啊，是门当户对。三者本人的意见，啊，如唐高祖择妻，左传也都有。啊，这是举出啊，这个自己本人的意见啊，举出唐高祖他选择这个妻子，这个在左传呢，啊，也都有这个事情，本人啊他自己的意见。又结婚必须六礼促成，最后才亲迎，因为结婚如此不容易又麻烦，而且礼部会给证书。生孩子后，孩子有父一半母一半的血缘，所以夫妇是天伦，但舜是圣人却没有告诉父母，就自己结婚。孟子万章篇云，帝死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顺于前母之中。所闻是什么事？这些注解都是一篇之诗，半生不遂。啊，这个所闻是什么事情啊？那注解啊，都是有偏的啊，不完整的 啊，不然呢，啊，只好去问男友子路、孔子，其他人若不知道，要以孔子为主，其余都不可靠。啊，这个是啊，最终啊，还是要折中于孔子啦。啊，如果这个其他的说法呢，啊，这个有疑惑了，啊，要以孔子为主了。凡事有时有钱，没有方便不可以。这张的文，我也不能拿定主意。啊，这文思行诸。啊，这个文呢，啊，写入老人说，我也不能拿定主意。啊，诸位视事情状况而定，以个人的学问去斟酌斟酌。那这个就看个人了。啊，这个文呢，这个要看看呢，啊，这个事情的状况来定了。啊，怎么定啊？就依个人的学问呢，啊，自己去斟酌了。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路前的同修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住于静室，早浴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今天呢，我们从这段来学习。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这个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方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呢，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而来。前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发心度众生，持斋戒，常诵大悲咒，不要断绝，莫令断绝，就是不间断。那不间断呢，有两个意思啊，就是每一天固定啊诵咒。像本经啊讲啊，每一天诵五遍，那天天啊都诵，那每一天不间断。那么有人专持这个大悲咒啊，他是260钟啊，时时刻刻都在念这个咒，这个有。

就像我们打佛七啊，或者其他大乘经讲的拜忏啊，忏礼，需要啊一个清净的环境。这个是从事项上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打佛七，你要去找一个地方。那么当然啊，找的地方啊，就是啊适合啊大家来共修的。那么此地啊，这里没有讲多少人。那么没有讲多少人啊，你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就像打佛七一样，你一个人呢也可以打佛七，两个人也可以打，三个也可以，甚至十个、二十个、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这个都可以，甚至上万的。那么住于净室啊，就是要从这个事项啊来讲，就是有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房子当然啊没有受干扰是最好。特别啊现在这个电话啊、电视啊、电脑，这个净室啊就不适合放这些东西了。因为放这些东西啊，我们心容易受到干扰。我们这个房室里面呢，你看到这些呢总是会受影响。所以这些都不能摆置。那么看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种法。如果专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他这个净室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一个香炉，一杯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在西方确实啊看到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开示念佛的人啊，他说一本弥陀经，一个香炉，一杯水，一个桌子，那就佛像就是一尊阿弥陀佛，连西方三圣都没有。那个是专修念佛打佛七，这个打佛七的净室啊，这个是标准，他什么都没有。那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上海啊居士跟这个上海慧龙寺的住持啊戒宝法师带他呢，带这些居士啊到广东一间寺院，在广东省的一间寺院。那么那个寺院非常大，那个寺院啊每一天有10000多人念佛。那么一进去那个寺院呢，就是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他分好几个堂口啊，就是堂口就是说念佛堂啦。念佛堂啊都容纳很多人，那个寺院很大，我也很想找时间去参观一下。他那个念佛堂啊听说非常之大。因为我们想一想，能够容纳10000多人念佛，那个念佛堂需要多大，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而且分好几个堂口。那一个堂口我们算起来呢也是要多的呢3000、5000，少的呢1500，这个应该都有。

那么它一般的念佛堂，一个大的念佛堂，那么这一个堂口，另外一个堂口呢，就是重症病患、癌症末期的，都送到那边去念。去那边呢，也没什么治疗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这是两个堂口，第三个堂口呢，就是精神不正常的，精神不正常的送到那边，那一个堂口也是一句佛号。第四个呢，是一个附身的啊，被鬼神附身的一个堂口啊。那再来一个堂口，就是已经往生助念的啊，也一个堂口。他说那个地方啊，一天一万多人念佛，各地人都去，整理的很干净。一进去那个寺院啊，就是一句佛号。所以这个戒宝法师啊，去看了之后啊，深受感动。他上海那个道场啊，他从来没打过佛七。他说呢，他现在他那个道场啊，要效法这个念佛堂啊，又来打佛七了。那打佛七他们没有打过啊，他们都是拜忏啊，做水路啦、啊。拜梁皇啦，放大蒙山，放焰口，就做这些精忏佛事为主的。那么我去那边做了几次三十七念啊，多多少少对他有一些影响啊。因为平常他们做精忏佛事啊，人都很少，没什么人。那我们做三十七念啊，每次去都挤了两千多人。他那个寺院都坐不下的，都坐得满满的，还外面还要搭棚。因此啊，他想来台湾看看我们三重别建中别院在打佛七。他想本来这个上个月要来，结果他那个户口在福建，说办了要半年，而且现在我们台湾规定每一天来的人数都有规定。有的都要排队排很久，所以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们那个道场啊，也就是净寺了啊，所以这个净寺呢有大有小。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修，这个空间就不需要太大一个房间整理干净，那么把这些拉拉杂杂的要清理干净。在事项上要这么做。那么在理在心里心要清净。这个就像闭关一样的。如果闭关心不清净人在关中心在外，那这个也是没有感应的。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有一个法师去闭关，那闭关他就不能出来啦，房门锁着，那么吃饭的时候人家送饭过去的，但是呢他闭关对外面的事情通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知道。那为什么知道呢？这个官房里面人家又送报纸进去，又拉个电话线。我们师父说，那个何必去闭关呢？那个在外面不是舒服一点吗？何必去闭在那里呢？闭关了，外面什么事情都知道，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你就达不到闭关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你看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办这个传统文化的班用他只是用光碟教学排功课，他的条件就是吃住都在那里，七天不能离开的，早晚作息有那个功这个课程表，最重要呢就手机要收起来
啊，如果手机没收起来呢，恐怕他办那个班就没什么效果。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到了第三天呢就习惯了，第四天第五天呢效果出现，大家感受那个法喜了。所以这个静室啊，这个清净的一个空间，清净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你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己修就好啊，你不要 去找人，找一个呢他你要清净，他不清净他会干扰啊，这个就没有必要。那么如果真正有志同道合的呢，三五个人大家在一起共修，当然也很好，彼此啊依重靠重。住于静室，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这个清净的地方啊，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你在山上、在乡下或者在都市啊，有闹中取静的个人的因缘。那么早遇清净啊，就是要进去修法啊，就要。每一天呢、啊、要洗澡，像沾茶忏啊，他那个要求就很严格了。上一次厕所要洗一次澡啊。哦，那这个是在古时候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水龙头啊，如果有这个套房啊，那进去厕所洗一次澡那还可以。古时候呢？不方便。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为什么要洗澡呢？因为现在的厕所啊，跟古时候都不一样啊。古时候那个厕所啊，你一进去出来啊，那都会全身都有一种味道了啊。那进去这个佛堂啊，对佛不恭敬，所以他要换衣服啦，要洗澡。那现在这个厕所是比较没有那个味道，没有那个味道呢，还是要清洗一下，还是换衣服、换拖鞋，这是表示恭敬啊。现在我们一般道场都有一些拖鞋让人家换。那么如果你这个进去厕所啊，所以稍微在这个洗手洗脸洗一洗擦一擦，那这个衣服啊在外面啊风吹一吹，让它这个没有那个臭秽之气，那这样也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再穿上海青，这样就可以。那总是呢这个空间要整理干净，我们身体要洗干净，那么穿这个清净的衣服，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要清洗。如果你像虚云老和尚，你就不用洗了。虚云老和尚啊，他那个衣服的油垢啊，黑黑的啊，他那个有香味啊。他有功夫，我们没有功夫，你一定要洗啊。有功夫的人啊，他一年啊都不洗澡。他有界定真相。好，我们都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这个不洗不行。那这是说我们这个要修啊，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那么这个修大悲咒跟一般那个拜忏是一样的啊，像那个沾茶经啦、啊，这个沾茶忏，还有其他的忏礼啊，

那都必须啊，闲翻燃灯啊，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如果修念佛法门呢、啊，他就可以不用，也可以。那么为什么说念佛法门呢、啊？啊，你可以这些都不用。那么要闲翻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也可以。如果在《弥陀经》啊，我们依《弥陀经》来修，那就念一句佛号就好了啊。就像觉明妙行菩萨开示的，你那个念佛堂啊，就一尊佛像、一个香炉、一本经、一杯水，这样就好了啊。你供养就供养一杯水啊。那如果照无量寿经来修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我刚才看了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解啊，这个解就烦恼的注解啊，他这个注解呢是以经解经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啊，其他的经论啊来引用经论来注解本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那无量寿经呢，这个中辈往生的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一段啊，跟我们前面观世音菩萨讲的这一段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啊，要发无上菩提心，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这个是一向专念大悲咒。那么下面接着啊，经文讲。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啊。那么这个斋戒啊，前面也有啊，那无量寿经也有受持斋戒，八关斋戒啊。这个斋戒也非常重要啊。如果同修有需要啊，啊，有人要受啊，我觉得呢，应该先把这个八关斋戒的先讲一遍啊，大家再来受，效果会更好。起立塔像饭食沙门闲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去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那么这个是无量寿经啊，那无量寿经也有讲散花烧香燃灯啊，饭食沙门啊，也这样修的。那么这个修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助修啊，主要是念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念佛是正修，那这个是助修，助就是辅助的、帮助的。那么帮助的有没有需要啊？这个也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因缘不同。那么我是把这个啊，我们把这个烦恼啊，这个大经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跟这个相关的，我们也可以啊，依照这个来解释这个经文啊，因为大悲经啊注解非常少，非常少，那么注解也没有很详细的，因为我找都没有找到

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些资料啊还是我自己、啊、找来补充、啊、那么我们就本经讲的部分来讲啊，那么这里讲啊，闲翻燃灯，啊，这个闲翻啊，那这个无量寿经讲闲增燃灯，散发烧香，啊，是一样的意思，啊，因为每一部经啊，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所以他用的字不同啊，但是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个在大经解啊，黄老这个大经解讲啊，闲增燃灯啊，就是我们这部这个经这个大悲经讲的闲翻燃灯啊。这个生啊，就是布帛的种名啊，就是丝织品布的。那么闲增则以生造彩幡，悬挂于佛殿。啊、这个幡呐、啊，悬幡啊，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啊，那个幡呢？它是扁的，啊，它是扁的。我们一般讲铜幡啊，铜是圆的，幡是扁的，啊，扁的呢，现在我们在寺院还会看到，但是现在呢，那个幡啊做的就不适合啊，那个幡啊都写上佛号啊或者。菩萨的名号应该那个幡是供佛供菩萨的，所以他是不能写上那个佛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啊里面呢、啊，这个清莲法师有讲解啊，有把这个说明。现在人不懂啊，都把它写成佛号。那我们现在如果你去日本的寺院看啊，还看到那个幡啊，就是我们中国唐代挂的那个幡，扁的挂在啊佛前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丝织品啊布啊去做的。啊，所以悬挂于佛殿。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做一个净事供这个千手观音，那么你前面可以挂这个幡。

那么在百元经啊，这个百元经啊是一部经典，一百两百的百，因缘的缘。百元经里面讲啊，佛在世时啊有婆多家，过去曾坐一长幡于婆斯佛塔上，从事以来91劫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受福快乐，然后出家得阿罗汉。好，挂这个幡啊，功德这么大啊。那么这个是在百元经里面讲的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婆多迦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过去世呢，曾经做一个长幡啊，这个幡就是长长的了，于婆斯佛啊，这尊佛叫婆斯佛塔上。这尊佛啊

0: 在那个时期啊，视线作佛
1: 啊，佛号啊叫婆师佛。
0: 那么他的塔就是婆师佛塔。那现在呢，我们我到云南啊，鸡足山道宣法师那个道场的佛塔寺啊，他那个上面有一个塔。那海贤老和尚啊，那个叫塔堰寺也有一个塔。那现在我们这个塔是释迦牟尼佛塔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教主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讲这个公案呢，就是过去佛啊，过去以前呐 啊有一尊佛啊。那么这个婆多家呢，他把它挂一个长幡啊，在婆师佛那个塔上。从事以来啊，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经过91劫啊，那个91劫时间是非常长的啊，一个劫呢时间就很长了，那91劫那个时间是相当之长。那么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啊，那么他生生世世啊，91劫啊，生生世世常常有那个大幡啊覆盖在他头顶上面，受福快乐啊，享受那个福报，享受那个快乐啊。然后出家，后来因缘成熟了，因缘到了，他就出家啊，跟佛出家修行啊，证得阿罗汉。所以跟佛出家的佛弟子啊，那每一个人因缘都不一样，福报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有富贵的啊，那有的很聪明，有的很笨的啊。跟佛出家呢，到最后通通证阿罗汉啊，这是个人啊前身啊修的福报智慧啊，这个不一样。那么这讲幡啊，那么我们现在去选一个幡，有没有这个功德？那经典讲的肯定有啊。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的恭敬心啊，你有没有恭敬心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佛法呢有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从恭敬中求啊。你有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那个泥塑木雕的佛，你把它看作真佛，那它就是真佛。关键在我们的心态，你先用什么心啊？因为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心里啊是怎么想的？啊，他根据你，你这个想的，他就有他的果报了。啊，这个因果啊一定是相应的。啊，那么在经典啊，过去我讲一个公案，那个哪一部经我忘记了啊，也是有尊佛啊入天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很多做佛像的，像我们坐高速公路啊，在中立那边有两家做佛像的。那么这两家做佛像的呢，这个斯里兰卡那个强地玛国师啊，他要盖的那个佛教大学，那么他要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啊，是斯里兰卡那种造型的。那么他来给我化缘啊，他来给我化缘啊。那化缘呢，我就带他到那个南港啊，一个以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家做佛像的啊，在以前在内湖，现在搬到南港。那么那家估价呢，价钱比较高。

后来啊，他这个，他这个，我就给强帝嘛国师讲了啊，估价之后呢，我就尊重他了，我说你可以自己去找啊，我说这一家你看看啊，那么估价单给你，那你可以去找，我说我尊重你，你找哪一家？就哪一家做啊？那么原来呢，我是说你做，那我跟你水洗啊。因为那个一尊佛像做起来啊，我们去估价就3000多万了台币，然后要送过去斯里兰卡要400多万的税金，然后还要运费，我加一加看到4000多万。我说我心里在想，我哪有钱啊？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念头啊。发心做佛像，佛力会加持。我就是动这么一个念头啊，一毛钱都没有啊啊！那国师他智慧很高啊，他说：“不要啊，给你发心，全部给你发心。”他说：“我全部给我发心，我全包了啊。”哦，后来我才知道，哎呀，原来他能当国师有道理的啊！我当不上国师，就是。智慧不够啊，然后说给我发心啊，那我想啊，他要佛像，这个要其他的比较好意思推脱啊，佛像怎么可以推呢？后来他自己又去找，找到中立一家哦，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现在找一家，哇，便宜1000多万啊，他说这个那一家呢？那个高雄那个佛光山那个佛陀纪念馆那个大佛像也是他做的，日本啊东京有一尊大佛也是他们做的，日本东京那尊大佛呢，几年前我们去过，要坐电梯上去的，说呢他能够做大佛那一定是不错的啊，而且说又很便宜耶，说那就不用考虑了，就赶快去找他做吧。啊，那天呢，他就带我去了啊。带我去那一天呢，就跟他谈了。那谈了之后呢，我就说那个佛像的监造啊，你要怎么造？我说由强地玛国师他去监工了，他负责监工，我负责出钱。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我是想啊，哎呀，多跑大陆看看那个，去化缘化缘啊，多做法会，看有没有同修要发心啊。这个做佛像啊，我的心里在想啊，可能应该发心的人会比较多啊。有一些人他喜欢做佛像结果顺师他们那个文化传统文化学习班呢，有一个老师往生了，他留下一个房子，他的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好像在大直，那个房子卖了，在前后啊，可以卖2000多万。那么刚好啊，那个他来找我说要把他母亲这个卖房子的钱来供养道场。后来我说，我正在想。这尊佛像的钱从哪里来？一毛钱都没有。他来了，然后开了一张1500的支票给我，我一看我就马上说：“那给你妈妈做那个斯里兰卡那个佛教大学的佛像好不好？”他也一口答应了。他说后面呢，尾款还有几百万，他刚好凑一凑呢，2000多刚好差不多了。那这个佛像就有着落了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个念头说这个造佛像这个也不好推迟了那这个项目是我们师父上人去给他支持的。那他现在说缺一尊佛像，他说这尊佛像做起来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放在那个大学那个顶楼上面要给大家看的。那么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阶段了昨天慈师给我讲那个
我向工厂又来请款500万了啊，来给他。啊，现在呢，因为我们要送到海外的，都要用我们社团的名义啊，送给佛教大学啊，要向政府报关报税啊，所以那个佛像啊，下面呢、啊、就倒我们这个中华华藏经等协会。因为他那个合约就是一定要这样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啊，啊，我也深有感触。我们关键啊在发心啊，所以过去啊，你看这个佛像啊，一般佛像在高速公路旁边，很多人开车就过去了。那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那有的人看到的，他见如不见，如如不动啊。他看到啊，他也没什么感觉啊。那有我们佛弟子看到呢，我们会问讯一下啊，表示恭敬啊，或者呢，用眼睛看也是一种恭敬啊。但我们那个看，同样是在眼睛在看，但那个心不一样，心不一样。心不一样，那个果报就不一样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从你自己的心想生的嘛。啊，所以过去啊，有两个人呐、有一个人呐、他走到这个荒郊野外，看到一尊佛像露天的啊，那么好像被风吹雨打雨淋呐、淋得湿湿的。啊，那个头啊，他都想到人啊，下雨都要戴个帽子啊。那个佛怎么可以都不戴帽子，没有东西遮呢？这个下雨啊，会淋到佛的头啊，怎么可以呢？他就发一念善心，那他也找不到东西啊，临时就把他那个穿的两只草鞋啊脱下来，然后啊，就放在头顶上啊当帽子。啊，他就走了。啊，后面呢跟着一个人来，是谁对佛这么不恭敬啊？啊，怎么把那个草鞋放在头的佛的头顶上呢？他又赶快去把它拿下来啊！啊，后来这两个都升天了。啊，这两个都升天了。那为什么这两个都升天呢？那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刚才都解释过了，存心是都是好心。那前面那一个呢，他不是恶作剧啊，那现在恶作剧不行啊，恶作剧你要下地狱的 啊如果你恶作剧，你那个存心不良啊，对佛不恭敬，然后拿鞋子去那边好玩的，那是要下地狱的啊。他是存一念善心，然后怕那个佛啊，这个下雨啊淋到头啊，我们人都要戴帽子啊，他是那个善心。啊，那过去呢，我小时候啊，也听我外婆讲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我记不太很清楚，就是也是跟这个公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有一个孝子啊，弄了一只鸡腿要给他母亲吃啊，那这个不小心掉到厕所啊，那他很伤心了，赶快拿起来洗一洗，洗一洗，哎呦，这个好不容易，因为以前的人没得吃嘛，那。他真的是对母亲非常非常孝顺的。啊，因为呢只有那么一只啊，那如果不给他母亲吃也都没得吃了。啊，所以他洗得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当然就没有味道了啊，他母亲就吃了。后来得到很大的福报。啊，原来很穷啊，后来哇发财了。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啊看到哇，他怎么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啊就是啊那个鸡腿掉在那个厕所里面了、那拿起来洗干净给他母亲吃，他就得到那么大的福报。后来他呢他说哦，为了发财啊，他不是孝心的啊，就故意啊拿一只鸡腿丢到厕所，然后再拿起来洗一洗给他母亲吃，后来被雷打死了。那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的

心态不一样，个人果报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百言经》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这么一个说明啊，大家也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嫌那个翻，你有对佛一个恭敬心。那现在呢，造佛像啊，大家对佛生欢喜心，生恭敬心，他就有福了，将来真的会升天了。所以这个同学的女儿女婿孝顺啊，那给他修福啊，他如果没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妈真的会升天了。那是一点不假啊。那将来呢，因缘成熟了，一定会遇到佛啊，遇到佛呢，你就会证阿罗汉，脱离六道的因缘成熟了，他就得解脱了。所以现在呢，修因啊，将来啊，正果。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呢、啊，这个是闲翻啊。如果有将来有闲翻的机会，我再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发心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燃灯啊，闲翻燃灯。这里啊，黄老也引用《施灯功德经》啊，有一部经典啊，叫《布施灯的功德》啊，专门讲布施灯的功德这部经。施灯功德经云，佛告舍利佛，或有人以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乃至以扫灯具，或酥油涂染，持以奉施，其名为造一道一阶。舍利佛，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那么这讲到灯了，这个施灯功德经讲啊，佛告诉舍利佛啊，或有人啊，这个或就或许啊，有人啊，以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那么供佛啊，供这个经典，我们现在讲的寺院塔庙啊，诸形象啊，还有菩萨啦、罗汉啦，那么这些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贤的形象啊，来设这个供养，奉施灯明啊，就是点灯啦。我们一般讲啊，在佛前点灯啊，那么给佛像啊来照明。乃至以扫灯具啊，扫就是很小的灯啊，那个灯啊，这个灯的光啊不是很大啊，就是很小。或酥油涂染啊，那个酥油啊，现在我们那个好像有一些卖佛具的、卖香、卖灯的，那么也有这个用那个酥油点的。那现在我们呢，有传统的啊，点蜡烛，点蜡烛。那现在呢，有点这个电的，插电的。持以奉施啊，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这个就是说，它那个灯光啊，一点点不大，照一条道路。造一个台阶啊，那个灯光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那古时候啊，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60年前啊，就没有还没有电灯啊，我们家没有电灯，我记得我们家都墙壁挂那个油灯啊，挂油灯。
那我母亲炒菜呢，都有时候点蜡烛放。

在那个灶锅旁边，所以他那个灯的照明啊，这个范围就很小了。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呢，纵然啊这么点这么一点点的灯灯明啊，来供佛啊，供佛的塔庙，那这个福德有多大呢？啊，佛给舍利佛讲说，如此福德啊，啊，这个福德呢，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这个福德呢，太大了，那不是一般呐、啊，阿罗汉辟支佛啊，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啊，小圣的圣人。那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唯佛如来乃能知也，只有佛才能知道这个人他的福德到底有多大。那可见得啊，我们在佛前点灯啊，有这么殊胜的福德。如果你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福德它就会变成功德。这个是啊，一般人啊，他一个虔诚心啊，不明这个佛理，但是不明白呢，他来点有福德啊，他有福报啊，那这个福报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佛在经典啊那个公案里面呢、啊，都有讲过的。如果你诚心诚意来供这个灯，那个果报啊，虽然是一点点，那个果报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再看下面，下面讲善花，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香花百味饮食，那么这里讲善花。善花呢，有花有香啊。那么这个我们本经讲香花啊，这个是比较简单。那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是善花烧香。那个古印度啊，他们那个花呢是要散的啊，就是撒在一个范围一个地方的。那个叫善花，善布鲜花以供养佛也。那么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它不是像印度那样的风俗啊，在佛周围这样散这个鲜花。我们现在呢，在佛前呢、啊、都会供花啊，供养花。那现在呢，有一些居士啊，他会插花供养这些鲜花，来供养佛。慧书云：善花则花开清净，妙色妙香，善诸佛刹。若有花开，诸佛来坐。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见色闻香，诸鬼神等咸之，犹如粪秽色香故，为诸鬼神以花之色香同以粪便，故咸之。

那么这个是善，这个鲜花呢，花开清净啊，妙色妙香，善诸佛刹。若有花开呢，诸佛来坐，诸佛都会来坐。所以呢，下界中以花为净土。但是呢，鬼神啊，看到这个花呢，他就不喜欢了。他看到这个花呢，好像粪便一样。他就不喜欢。但是佛啊，会来受这个供养。那么这个是

个人的业力不同啊，不同。所以对佛菩萨呢要善法啊，供养这个法。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地区啊，它是用插花啦，用插花插在花瓶里面啊来供养。那么还有人像那个买那个玉兰花啦啊，那个放在那个碟子里面供，那个也可以啊。佛菩萨呢啊会来做啊。所以我们这个以前这个拜忏啊，那个法师都要念啊。啊，香花迎，香花请啊，就念那个啊。那么下面引用陀罗尼集经的经文啊，陀罗尼集经曰：若是部众以众花善阿弥陀佛，花愿诵咒者，得十种功德。何等何者为实？一者自发善心，二者令他发善心，三者诸天欢喜，四者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五者死生保持啊，这个就指死了以后啊，生到保持当中。六者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生子佛文法啊，执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七者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九者得生弥陀佛国。七宝发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十者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那么这个是善花啊，这个在陀罗尼集经啊这部经里面讲啊，若有四部众啊，就四众弟子啦，在家出家啊，种花呢善阿弥陀佛啊，花愿诵咒啊，这个念佛啊啊又念咒，那么得十种功德啊，哪十种呢？啊，一则自发善心啊，那么你会自己啊发起这个善心，有善根呐、啊，这个善心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二则呢，令他发善心，那么也让别人看到啊，别人看了他也发起这个善心啊，来供佛来修行。三则诸天欢喜啊，诸天看到都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那么将来啊，你的身体啊会端正，六根居足啊不会有损坏啊，也就是说不会有残废残疾。五则呢，死生保持。就是指死了以后了，身在保持当中啊。这个保持啊，在我们娑婆世界也有啊，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个保持啊，在六道里面呢，天道也有这些保持啊，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是讲在六道里面的啊。六则呢，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那么生生世世呢，生于中国啊，这个中国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啊，所以现在呢不能去中国化啊，去中国化那就麻烦了啊，如果去中国化那升到边地去了啊。但是这里讲的中国呢，就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圣贤教育的地方，有佛菩萨出现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讲的儒释道啊，有这个三教佛菩萨圣贤教育教化的地区，这个国家就叫中国啊，不是只

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佛经讲这个中国啊，你其他的国家如果有佛法，他现在国号不是叫中国，他那个也是中国啊。以佛经的标准啊，他是中国啊。那么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佛经讲叫边地，边是旁边那个边啊，不是在中国。那么即贵姓中啊，贵姓就是我们现在讲贵族啊，不会生在那种贫低贱的那个族群啊。所以生殖佛文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你往生了，你会往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继续听经闻法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成转轮王啊，就是人道当中那么最大的就是转轮王，转轮圣王，修十善业。那么见佛闻法，那么必定啊，佛教导的都是修十善业啊。你修十善，断十恶，那当然啊，就会有这个果报，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四天下就是四大部洲啦，啊，这个金轮王啊，统治四大部洲。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啊，九则呢得生弥陀佛果，啊，七宝花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啊，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到最后啊，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成熟了啊，在那个时候啊，就会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啊，最后啊，佛还是劝你往生西方，啊，在七宝花上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那当然啊，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了。就希望这一生就能去了啊，不要再生生世世了啊。啊，那是还不想去的人啊，那佛还是帮助他啊，不堕恶道，不要生到边地，继续闻法啊，继续闻法，继续念佛啊，还是不断的劝众生啊，发愿啊，求生净土啊，因为求生净土呢，才能达到第十个。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才能成佛了啊！这句讲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才能圆满成佛。那么这是讲善花啊，那么下面讲香啊，那么讲的比较详细叫烧香啊，香花百味饮食啊，香烧香。烧香以为供养，往生要集曰：随力伴侣发香共聚。会书曰：若人烧美香，魔轮去他方，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如那前诃罗国代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青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具如观佛经说。那么这个是引用啊经论啊来注解这个烧香啊，这个烧香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还有藏传佛教印度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也都有烧香啊。那么在日本、韩国啊、越南这些地方佛教地区啊，包括缅甸啊这些地方都有烧香的。那么烧香以为供养，
在往生要集里面讲啊，随力办理发香供给，这个发

跟香啊，特别现在这个香啊，有的很贵，那随自己的能力来办啊。现在听说檀香啊，一斤多少几万块啊，沉香一斤几万块啊，有时候人家送我一点点。

然后办法会的时候呢，供了大家供养大众，供养佛啊。那么烧香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能买到什么名贵的香啊？或者我们没有财力买那么贵的香，都要买好的香。为什么呢？会书里面讲啊，若能烧美香，美香就好香啦。啊，我们一般讲啊，要烧好香啊。啊，以前常常听人家说啊，烧好香啊，要烧好香。以前讲听也不经意，那现在想想，有烧好香，那也有烧不好的香啊，才会有这句话嘛。啊，后来我到大陆去啊，才知道哇，什么叫烧好香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啊，那个、一烧起来有够呛鼻的，那个化学香对身体不好，有空气污染啊，现在。特别是大陆最多的烧的一把一把的，哇，烧的那个味道够难闻的，那个就不好啊。所以08年我在实际禅寺啊，实际禅寺我们天天做善训练，天天都要烧香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城里啊，庐江县城里面的金刚寺啊，那个陈小戏居士买的啊，买下来啊，然后供养给实际禅寺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那边，那他那个庙门口就卖香的，他卖那个香啊不贵又还不错，他那个香都是福建买的啊，买到安徽去的，那都在门口摆，那庄严都去买啊。我们买那个福建那个什么呢，药草香，他那个天然的，他没有加化学的啊，那个药草香啊还能做药的，所以买那个药草香，那个又不贵，还福建做的香啊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财力呢，我觉得买那个药草香不错。那在台湾呢，我们也都是买那个好香的啊，我们宁愿点少一点啊，但是要点好啊，好的标准就是自然就是好啊，不要现在那个加那个化学香了，那个真的呢，你供人都不要了，还是拿去供佛，那这个对佛是不恭敬的啊！不要贪便宜啊，那个造成空气污染，造得身体啊也不好。那为什么要烧好香呢？你烧好的香啊，魔轮去他方啊，你烧这个。好的香啊，那个天魔外道啊，他就跑到其他地方啊，他就不会来。那换句话说，你烧不完的香，那把这个妖魔鬼怪全部找来了，那可麻烦了。那现在那个化学香，好像那个香水，那个味道很野的，那个都会招感啊妖魔鬼怪来的。啊，像现在外国人啊，撒那个香水啊，那个都化学的，那个一撒下去，那种香味啊，真的妖魔鬼怪都请来了啊，因为妖魔鬼怪都喜欢那个香嘛。啊，所以我们要烧这个天然的啊，这个好香啊，像没有檀香啊，这个天然的药草香也可以。那现在我们道场用的香啊，哇，我们都。用比较好一点啊。那么烧好香，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啊。这个好香啊，在我们道场里面啊，你烧好的香也会帮助我们的心清净啊，心定下来，因为妖魔鬼怪不来了嘛，那活菩萨来了，那对我们就有帮助了。佛菩萨善神护法都会来，那我们修善啊，就必定能成就。如那前喝罗国大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金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

居如观佛经说。啊，那么这是举出啊，那前诃罗国啊，这个国王啊，啊，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啊，向佛陀出生的国家呢，闻香作礼，啊，很遥远，啊，但是呢，他这种诚心呐、啊，烧那个香啊，香烟直至佛经室啊，香烟都飘到佛的经室了。啊，那么香烟呢、啊、飘过去啊，如白琉璃云，好像白琉璃那个云彩，绕佛七重，啊，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啊，啊，那个香烟呢、啊、化作金台，啊，这个化作金台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做法会什么都常常有这种瑞相啊，现在都有手机了。啊，每一次啊，看到有一些地方做法会啦，大家都会拍下来啊。我们自己做、啊、也有人拍，拍到那个祥云呐、啊，啊，那些那个瑞相，那么那的确是会有感应的啊，因为呢有经典依据啊，有经典依据啊。比如说我们在天上啊，看到一些祥云呐、啊，那个庄严常常拿手机哇、啊、沿路拍啊。啊，那么他一面拍呢，我就引用《地藏经》讲的“大吉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哦，那个你《地藏经》那一段经文念出来啊，那些那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念《地藏经》啊，不知道哇，看到这个云彩非常特殊啊。但是《地藏经》这个经文给他念一念啊。就可以把它这个所有这种祥云呐、啊、表法的意思啊，都圆满的呈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那这个烧香啊，下面呢引用《大日经书》曰：“烧香是遍至法界意。”如天树王开敷时，香气逆气顺风自然流布，菩提香一耳，随一一功德，即为肺火所烧，谢托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故曰烧香。后书兼论烧香之事理，旨趣更深。这个是就四相讲的啊，这是密宗讲显密啊，对烧香都有讲求啊。那么从四相讲啊，我们理解比较浅。那后面呢啊，那个烧香啊，它的宗旨意趣了、啊、就更深入了啊，它是表法的意思啊。那么你看到这个香啊，你要起观啊，要做观的。啊，我们念炉香赞呢，我们常常在念啊。我们念呢，我们不会做观啊。这个香烧起来啊，要观想这个香啊，尽虚，你就烧一半香，就尽虚空遍法界了啊。那么你这个烧香啊，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哦，那么这个烧香啊，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个我们本经是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这个讲到饮食的部分啊，这个饮食啊，在《无量寿经》啊讲饭食沙门

那么这个佛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里经文讲的啊，就是百味。这个百味的意思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种，这是随顺啊，我们中国地区啊的一个最尊重的啊一个

食供养。以前皇帝吃饭都一百道菜，那一百道菜呢，皇帝大概我看他吃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我们去莲香斋也是一百多道菜，可能还超过一百道。我们去莲香斋，我看了那个戒师中午给我讲，他说我们去看了，眼睛就看饱了啊，眼睛看就饱了，看了那么多，那吃不了那么多，但是眼睛看了，看饱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以前皇帝吃一百道菜，我们想的哇不可思议，我们才吃三四个菜就吃不下了啊，一百道怎么吃呢？现在我们去吃自助餐哦，这超过一百道啊，实际上我们没吃那么多啊，你自己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啊，那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就看一看而已啊。所以我去吃自助餐呐、啊，我去吃是最不划算的。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达拉斯啊，20年前了。啊，那个陈昭龙居士啊，请我去吃把会啊，然后那个美国那个西餐啊，就是自助餐的啊，我一进去看到那个馒头炸得亮亮的，哇，我一下子那个拿了好几个，就拿那个馒头。然后那陈居士说，悟道法师啊，你吃这个当我老板最高兴，你那几个吃下去其他不用吃了啊。啊，我想一想，对哦，那个又炸的又好几个，一下去那就饱了，那剩下后面只有用看的啦，吃不下了。啊，这么百味啊，就以前皇帝吃饭一百道菜。啊，那么这个表示了这最恭敬的啦，对皇帝最尊敬的啦，是一百道菜。那么我们供佛呢，当然也是最恭敬的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呢？倒不一定啊，还是根据你的能力啊。这个经典都有讲，你的财力够哦，你要摆一百道当然可以啊。如果你这个财力啊，或者你没有那个空间啊，你做不出来啊，那么也不一定要那么多啊。像我们现在摆那个供菜都是六个菜啦啊，一个汤啦啊，或者你摆三个也可以啊，因为这个都有表法的意思就可以了啊，你摆一碗也可以啊。啊，这个是表恭敬啊，那么你最恭敬的，尽你的能力来。这样就是符合百味的意思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法啊，这个经典啊讲啊，这个供养啊，一定有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三宝呢，佛法僧啊，你在佛前供佛啊，我们摆一些供饭供菜啊，那也供养法。那也要供养身啊，那身就是出家人呐 啊，你请他吃饭呐 啊，这个都属于供养三宝。那么我们供养观音菩萨也是一样啊，那观音菩萨呢也是代表三宝啊，供养三宝，这个饮食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呐、啊，饭食啊，这个有饭食沙门呐、啊。也有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斋僧啊，斋僧啊，请出家人吃饭啊，因为你供养佛、供养法，佛现在不在啊，那法是经典啊，法是经典，那僧是出家人。那么僧啊，也就是代表佛法了，就代表佛法啊。不然你说供养观音菩萨百味饮食，观音菩萨会把你吃掉吗？没有啊啊。那拜完了呢？那先供是表示我们的敬意，表示我们敬意。那供完了呢，收下来了，
谁吃呢？我们吃啊。哦，这个经过加持的，吃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收下来自己吃了。啊，所以供佛供法的饭菜，出家人可以吃啊，但是供鬼神的不能吃。特别我们做法会啊，有放小蒙山呐、啊，连敲法器的，最好参加法会的人都不要吃。啊，吃的人念那个咒就不灵了啊。啊，所以这个有这个供养这个饮食啊，那么也有供养三宝啊，三宝当中有包括斋牲。啊，这个斋牲呢、啊，也是修善啊。你斋牲呢、啊，不管这个出家人他有修没修，反正你供养他就有福了。有修的福报比较大，没修的福报比较少，总是有福。啊，他是破戒犯斋的不好的出家人，你供养他吃饭还是有福。所以在《六波罗蜜经》里面讲啊，以施食者当施五事，因何为五？一则施命，若人无食难以济命；二则施色，因得食故颜色和悦；三则施力，以是食故增益气力；四则施药，以此食故身心安乐；五则施便，若饥饿者身心怯弱，眼里闭塞不能辨了，饮食充足身心勇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又会书曰：患食沙门者经云，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其力不如请一清净沙门义士供养，得力殊倍。那么这个是比较啊，斋牲它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有五种啊，施命啊，如果这个人没有的吃，他生命就不能生存了啊。第二个呢，施色啊，那个人有吃啊，颜色就好，那营养不良啊，就瘦巴巴的啊。那三者呢，施力呢，你有这个饮食啊，你身体就有气力了。啊，不然呢、啊，走路都走不动了。那么四则呢，施乐啊，就是乐就是快乐啊，让他身心呢、啊、得到安乐。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法轮未转十轮先啊。五则呢，施便啊，若饥饿，便是辩才啊，如果饿的他都快不行了，他再大的聪明智慧啊，他也没有辩才啊，去跟人家辩论啊，话都讲不出来啦，那怎么去辩呢？啊，要让他吃饱，他才有力气去辩啊。那么《会疏》里面讲啊，患食沙门呢、啊，经云呢，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啊，是天下就东西南北四大部洲，这个所有的七宝，你都得到了。那得到我这个利益太大了，但是呢，其力啊不如请一清净沙门义士供养，得力殊倍啊。但是你得到四天下的宝物啊这么多啊，但是那个利益啊不如请一个清净的沙门啊到你家去供养，那你得到的利益呢、啊，那比那个不晓得多少倍啊。可见呢、啊，这个饭食沙门啊，这个供养三宝，供养观音菩萨啊，那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讲到香花百味啊，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
啊，那么这些准备好了啊，都有供养了，根据你的财力能力来办。那接下来呢啊，就自心一处啊，我们佛法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没有一桩事情办不成的。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是一样啊，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它的秘诀就在这里，佛法的秘诀就在这里啊。如果你修多了，修乱了，修杂了，你修了几十年，甚至生生世世的这样修啊，也没有结果啊。关键呢、啊，就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这个心啊，能够给它控制在一个处所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三十细念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细就是给它细着，好像绳子把它细着，细在一个地方，好像这只马乱跑，这猴子乱跑，把它细在一个地方，它不会乱跑了。啊，那什么事都可以办了啊！如果乱跑，你就办不了啊。所以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更莫一言啊，这个两句啊是一个重点啊。这两句是重点。更莫一言呢、啊，就是说放下万言啊，你心中啊所有挂碍的事情、牵挂的事情，通通要放下。不能放在心上，现在只有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其他通通放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下呢，佛法也要放下，让你心呐、啊、回归到清净。啊，如法诵持。那什么叫如法？你能够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呐、啊，放下万念，这个叫如法。啊，如果呢，心不把它置在一处，啊，这个万言放不下，那就不如法。啊，不如法呢，那当然啊，就达不到啊经典讲的这个效果。啊、下面啊，这个经文讲的就是效果了。啊，下面讲的就是效果。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还没有学习完啊，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过完年呐、啊，我们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路前的同修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住于静室，早浴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今天呢，我们从这段来学习。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这个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方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呢，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而来。前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发心度众生，持斋戒，常诵大悲咒，不要断绝，莫令断绝，就是不间断。那不间断呢，有两个意思啊，就是每一天固定啊诵咒。像本经啊讲啊，每一天诵五遍，那天天啊都诵，那每一天不间断。那么有人专持这个大悲咒啊，他是26时钟啊，时时刻刻都在念这个咒。这个有这两个意思，那么这个跟念佛啊一样的道理。那么今天接着这一段呢，主要是我们一般讲闭关呢，来专修了。就像我们打佛七啊，或者其他大乘经讲的拜忏。忏礼需要啊一个清净的环境，这个是从事项上啊来讲。

比如说我们要打佛七，你要去找一个地方。那么当然啊，找的地方啊，就是啊适合啊大家来共修的。那么此地啊，这里没有讲多少人。那么没有讲多少人啊，你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就像打佛七一样，你一个人呢也可以打佛七，两个人也可以打，三个也可以，甚至十个、二十个、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这个都可以，甚至上万的。那么住于净室啊，就是要从这个事项啊来讲，就是有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房子当然啊没有受干扰是最好。特别啊现在这个电话啊电视啊电脑这个净室啊就不适合放这些东西了。因为放这些东西啊我们心容易受到干扰。我们这个房室里面呢你看到这些呢总是会受影响。所以这些都不能摆置。那么看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种法。如果专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他这个净室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一个香炉，一杯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在西方确实啊看到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开示念佛的人啊。他说一本弥陀经，一个香炉，一杯水，一个桌子，那就佛像就是一尊阿弥陀佛，连西方三圣都没有。那个是专修念佛打佛七，这个打佛七的净室啊，这个是标准，他什么都没有。马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上海啊居士跟这个上海慧龙寺的住持啊戒宝法师带他呢带这些居士啊到广东一间寺院，在广东省的一间寺院。那么那个寺院非常大，那个寺院啊每一天有一万多人念佛。那么一进去那个寺院呢，就是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他分好几个堂口啊，就是堂口就是说念佛堂啦，念佛堂啊都容纳很多人，那个寺院很大，我也很想找时间去参观一下。他那个念佛堂啊听说非常之大啊，因为我们想一想能够容纳一万多人念佛，那个念佛堂需要多大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而且分好几个堂口，那一个堂口我们算起来呢也是要多的呢三千五千啊，少的呢一千五百，这个应该都有。那么他一般的念佛堂，一个大的念佛堂，那么这一个堂口，另外一个堂口呢就是重症病患癌症末期的啊，都送到那边去念。去那边呢也没什么治疗都没有，就一句佛号。那么这是两个堂口，第三个堂口。

两口呢就是精神不正常的啊，精神不正常的送到那边，那一个堂口也是一句佛号。第四个呢是一个附身的啊，被鬼神附身的一个堂口啊，那再来一个堂口就是啊已经往生助念的啊，有一个堂口。他说那个地方啊一天10000多人念佛，各地人都去，整理得很干净。一进去那个寺院啊就是一句佛号。所以这个戒宝法师啊去看了之后啊深受感动。他上海那个道场啊他从来没打过佛七。他说呢他现在他那个道场啊要效法这个念佛堂啊又来打佛七了。那打佛七他们没有打过啊，他们都是拜忏啦、做水路啦、拜梁皇啦、放大蒙山、放焰口，就做这些精忏佛事为主的。那么我去那边做了几次三十系念啦、多多少少对他有一些影响。因为平常他们做精忏佛事啊人都很少。没什么人。那我们做三系念啦、每次去都挤了2000多人啊，他那个寺院都坐不下的，都坐得满满的，还外面还要搭棚。因此啊他想来台湾看看我们三重净宗别院在打佛七，他想本来啊这个上个月要来，结果他那个户口在福建，说办来要半年，而且现在我们台湾啊规定啊每一天来的人数都有规定啊，有的都要排队排很久，所以就没办法过来。那么他们那个道场啊也就是净寺了啊，所以这个净寺呢有大有小，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修这个空间就不需要太大啊，一个房间啊整理干净，那么把这些拉拉杂杂的要清理干净啊，在事项上啊要这么做。那么在理啊在心里啊心要清净啊，这个就像闭关一样的啊，如果闭关心不清净啊，人在关中心在外，那这个也是没有感应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有一个法师啊去闭关，那闭关他就不能出来啦啊，房门锁着，那么吃饭的时候啊人家送饭过去的啊，但是呢他闭关啊对外面的事情通知道啊，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他都知道。啊，那为什么知道呢？这个官房里面啊人家又送报纸进去，又拉个电话线。我们师父说那个何必去闭关呢，那个在外面不是舒服一点吗啊，何必去闭在那里呢啊，闭关啊外面什么事情都知道。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你就达不到啊闭关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你看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传统文化的班啊，用他只是用光碟教学排功课。他的条件啊就是吃住都在那里，7天不能离开的。早晚啊作息有那个功这个课程表。最重要呢就手机要收起来。啊，如果手机没收起来呢恐怕他办那个班就没什么效果。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到了第三天呢就习惯了。第四天第五天呢效果出现。啊，大家感受那个法喜了。所以这个净寺啊
这个清净。

净的一个空间，清净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你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己修就好啊，你不要去找人，找一个呢，他你要清净，他不清净，他会干扰啊，这个就没有必要。那么如果真正有志同道合的呢，三五个人大家在一起共修，当然也很好，彼此啊依重靠重。住于净室，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这个清净的地方啊，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你在山上，在乡下，或者在都市啊，有闹中取静的个人的因缘。啊，早遇清净啊，就是要进去修法啊，就要。每一天呢、啊、要洗澡，啊，像沾茶忏啊，他那个要求就很严格了。上一次厕所要洗一次澡啊，哦，那这个是在古时候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现在比较方便了，啊，现在有水龙头啊，啊，如果有这个套房啊，那进去厕所洗一次澡那还可以。古时候呢。不方便。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为什么要洗澡呢？因为现在的厕所啊，跟古时候的不一样啊。古时候那个厕所啊，你一进去出来啊，那都会全身都有一种味道了啊。那进去这个佛堂啊，对佛不恭敬，所以他要换衣服啦，要洗澡。那现在这个厕所是比较没有那个味道，没有那个味道呢，还是要清洗一下，还是换衣服、换拖鞋，这是表示恭敬啊。现在我们一般道场都有一些拖鞋让人家换。那么如果你这个进去厕所啊，会稍微在这个洗手洗脸洗一洗擦一擦，那这个衣服啊在外面啊风吹一吹，让它这个没有那个臭秽之气，那这样也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再穿上海青，这样就可以。那总是呢，这个空间要整理干净，我们身体要洗干净，那么穿这个清净的衣服，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要清洗。如果你像虚云老和尚，你就不用洗了。虚云老和尚啊，他那个衣服的油垢啊，黑黑的啊，他那个有香味啊。他有功夫，我们没有功夫，你一定要洗啊。有功夫的人啊，他一年啊都不洗澡。他有界定真相。好，我们都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这个不洗不行。那这是说我们这个要修啊，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那么这个修大悲咒跟一般那个拜忏是一样的啊，像那个沾茶经啦、啊，这个沾茶忏，还有其他的忏礼啊，那都必须啊，悬幡燃灯啊，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如果修念佛法门呐、啊，他就。可以不用，也可以。那么为什么说念佛法门呢？你可以这些都不用。那么要
玄幡燃灯

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也可以。如果在弥陀经啊，我们依弥陀经来修，那就念一句佛号就好了啊，就像觉明妙行。

这个无量寿经啊，我刚才看了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汇集本解啊，这个解就黄老的注解啊，他这个注解呢是以经解经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啊，其他的经论啊来引用经论来注解本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那无量寿经呢，这个中辈往生的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一段啊，跟我们前面观世音菩萨讲的这一段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啊，要发无上菩提心，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这个是一向专念大悲咒。那么下面接着啊，经文讲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啊。那么这个斋戒啊，前面也有啊，那无量寿经也有受持斋戒，八关斋戒啊。这个斋戒也非常重要啊。如果同修有需要啊，啊，有人要受啊，我觉得呢，应该先把这个八关斋戒的先讲一遍啊，大家再来受，效果会更好。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去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那么这个是无量寿经啊，那无量寿经也有讲散花烧香燃灯啊，饭食沙门啊，也这样修的。那么这个修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助修啊，主要是念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念佛是正修，那这个是助修，助就是辅助的帮助的。那么帮助的有没有需要啊，这个也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因缘不同。那么我是把这个啊，我们把这个黄老啊，这个大经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跟这个相关的，我们也可以啊，依照这个来解释这个经文啊，因为大悲经啊注解非常少，非常少，那么注解也没有很详细的，因为我找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些资料啊还是我自己啊找来补充啊。那么我们就本经讲的部分来讲啊，那么这里讲啊，贤幡燃灯，啊，这个贤幡啊，那这个无量寿经讲贤真燃灯散发烧香，那是一样的意思啊。因为每一部经啊，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所以他用的字不同啊，但是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个在大经解啊，黄老这个大经解讲啊，
贤真燃灯。

啊，就是我们这部这个经，这个大悲经讲的咸翻燃灯啊。这个生啊，就是布帛的种名啊，就是丝织品布的。那么咸真则以生造彩幡，悬挂于佛殿。这个幡啊，悬幡啊，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啊。那个幡呢，它是扁的啊，它是扁的。我们一般讲铜幡啊，铜是圆的，幡是扁的啊。扁的呢，现在我们在寺院还会看到，但是现在呢，那个幡啊做的就不适合啊。那个幡啊都写上佛号啊或者菩萨的名号啊，应该那个幡是供佛供菩萨的，所以它是不能写上那个佛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啊里面呢，这个青莲法师有讲解啊，有把这个说明。那现在人不懂啊，都把它写成佛号。那我们现在如果你去日本的寺院看啊，还看到那个幡啊，就是我们中国唐代挂的那个幡，扁的，挂在啊佛前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丝织品啊布啊去做的啊，所以悬挂于佛殿。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做一个净事啊，供这个千手观音，那么你前面可以挂这个幡。

那么在百元经啊，这个百元经啊是一部经典，一百两百的百，因缘的缘。百元经里面讲啊，佛在世时啊有婆多家，过去曾坐一长幡于婆斯佛塔上，从事以来九十一劫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受福快乐，然后出家得阿罗汉。好，挂这个幡啊，功德这么大啊。那么这个是在百元经里面讲的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婆多家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过去世呢，曾经做一个长幡啊，这个幡就是长长的了，于婆斯佛啊，这尊佛叫婆斯佛塔上。这尊佛啊，在那个时期啊，示现作佛啊，佛号啊叫婆斯佛。那么他的塔就是婆斯佛塔。那现在呢，我们我到云南啊，鸡足山道宣法师那个道场的佛塔寺。啊，他那个上面有一个塔，那海贤老和尚啊，那个叫塔院寺也有一个塔。那现在我们这个塔是释迦牟尼佛塔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教主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讲这个公案呢，就是过去佛啊，过去以前呐 啊有一尊佛啊。那么这个婆多家呢，他把它挂一个长幡啊，在婆斯佛那个塔上。从事以来啊，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经过九

91节啊，那个91节时间是非常长的啊，一个节呢时间就很长了，那91节那个时间是相当之长。那么常有大幡护印其上啊，那么他生生世世啊，91节啊，生生世世常常有那个大幡啊覆盖在他头顶上面，受福快乐啊，享受那个福报，享受那个快乐啊。然后出家，后来因缘成熟了，因缘到了，他就出家啊，跟佛出家修行啊，证得阿罗汉。所以跟佛出家的佛弟子啊，那每一个人因缘都不一样，福报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有富贵的啊，那有的很聪明，有的很笨的啊。跟佛出家呢，到最后通通证阿罗汉啊，这是个人啊前身啊修的福报智慧啊，这个不一样。那么这讲幡啊，那么我们现在去选一个幡，有没有这个功德？那经典讲的肯定有啊。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的恭敬心啊，你有没有恭敬心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佛法呢有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从恭敬中求啊。你有一分恭敬，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那个泥塑木雕的佛，你把它看作真佛，那它就是真佛。关键在我们的心态，你先用什么心啊？因为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心里啊是怎么想的？啊，他根据你，你这个想的，他就有他的果报了。啊，这个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那么在经典啊，过去我讲一个公案，那个哪一部经我忘记了啊，也是有尊佛啊入天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很多做佛像的，像我们做高速公路啊，在中立那边有两家做佛像的。那么这两家做佛像的呢，我这个斯里兰卡那个强地玛国师啊，他要盖的那个佛教大学，那么他要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啊，是斯里兰卡那种造型的。那么他来给我化缘啊，他来给我化缘啊。那化缘呢，我就带他到那个南港啊，一个以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家做佛像的啊，在以前在内湖，现在搬到南港。那么那家估价呢，价钱比较高。啊，后来啊，啊他。这个他这个我就给强地玛国师讲了啊，估价之后呢，我就尊重他呢，我说你可以自己去找啊，啊，我说这一家你看看啊，那么估价单给你，那你可以去找，我说我尊重你，你找哪一家啊，就哪一家做啊。那么原来呢，我是说你做，那我跟你随喜啊，因为那个一尊佛像做起来啊，我们去估价就3000多万了台币，然后要送过去斯里兰卡要400多万的税金，然后还要运费，我加一加看他4000多万，我说我心里在想我哪有钱啊？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念头啊。发心做佛像，佛力会加持，我就是动这么一个念头，一毛钱都没有啊。

那国师他智慧很高啊，他说：“哎，不要啊，给你花心，全部给你花心。”他说：“我全部给我花心，我全包了啊。”哦，后来我才知道，哎呀，原来他能当国师有道理的啊。我当不上国师，就是智慧不够啊。他说给我花心啊，那我想啊，他要佛像这个。要其他的比较好意思推脱啊，佛像怎么可以推呢？啊，后来他自己又去找，找到中立一家，哦，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现在找一家，哇，便宜1000多万啊。他说这个那一家呢，那个高雄那个佛光山那个佛陀纪念馆那个大佛像也是他做的，日本啊东京有一尊大佛也是他们做的。日本东京那尊大佛呢，几年前我们去过，要坐电梯上去的。说呢，他能够做大佛啊，啊，那一定是不错的啊。而且说又很便宜耶。我说那就不用考虑了，就赶快去找他做吧。啊，那天呢，他就带我去了啊。到去那一天呢，就跟他谈了。啊，那谈了之后呢，我就说那个佛像的监造啊，你要怎么造？我说由强地马国师他去监工了、啊，他负责监工，我负责出钱。啊，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啊，我是想啊，哎呀，多跑大陆看看那个去化缘呐、啊，多做法会，看有没有同修要发心。啊，这个做佛像啊，我的心里在想啊，可能应该花心的人会比较多啊，有一些人他喜欢做佛像啊，啊，结果顺师他们那个文化传统文化学习班呢、啊，有一个老师往生了，啊，他留下一个房子，他的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啊，在好像在大直，那个房子卖了。前后啊可以卖2000多万。那么刚好啊那个他来找我啊说要把他母亲这个卖房子的钱来供养道场。后来我正在想这尊佛像的钱从哪里来一毛钱都没有。他来了然后开了一张1500的支票给我啊。我一看啊我就马上说那给你妈妈做那个斯里兰卡那个佛教大学的佛像好不好啊他也一口答应了。啊他说后面啊尾款还有几百万。他刚好凑一凑呢2000多刚好啊差不多了啊那这个佛像就着落了。啊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个念头说啊这个造佛像啊这个也不好推迟了。那这个项目啊是我们师父上人去给他支持的。那他现在说缺一尊佛像。他说这尊佛像做起来啊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啊放在那个大学那个顶楼上面啊要给大家看的。那么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阶段了 啊昨天慈师给我讲啊那个佛像工厂又来请款500万了 啊来给他。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要送到海外的都要用我们社团的名义啊送给佛教大学啊要向政府报关报税啊所以那个佛像啊下面啊就倒我们这个中华华藏经中协会啊因为他那个合约就是一定要这样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啊我也深有感触。我们关键啊在发心啊所以过去啊你看这个佛像啊一般佛像在高速公路旁边很多人开车就过去了那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很多人都看到了那有的人看到的他见如不见啊如如不动啊他看到啊他也没什么感觉啊那有我们佛弟子看到呢

问讯一下啊，表示恭敬啊，或者呢用眼睛看也是一种恭敬啊。但我们那个看同样是在眼睛在看，但那个心不一样，心不一样，心不一样，那个果报就不一样啊。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从你自己的心想生的嘛。啊，所以过去啊，有两个人呐、啊。有一个人啊，他走到这个荒郊野外，看到一尊佛像露天的啊，那么好像被风吹雨打雨淋呐、啊，啊，淋得湿湿的，啊，那个头啊，他就想到人啊，下雨都要戴个帽子啊，那个佛怎么可以都不戴帽子，没有东西遮呢？这个下雨啊，会淋到佛的头啊，怎么可以呢？他就发一念善心。那他也找不到东西啊，临时就把他那个穿的两只草鞋啊脱下来，然后啊就放在头顶上啊当帽子啊，他就走了啊。后面呢跟着一个人来，是谁对佛这么不恭敬啊？啊，怎么把那个草鞋放在头的佛的头顶上呢？他又赶快去把它拿下来啊。啊，后来这两个都升天了。啊，这两个都升天了，那为什么这两个都升天呢？那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刚才都解释过了，存心是都是好心啊。那前面那一个呢？他不是恶作剧啊？那现在恶作剧不行啊，恶作剧你要下地狱的 啊。如果你恶作剧，你那个存心不良啊，对佛不恭敬，然后拿鞋子去那边好玩的。那是要下地狱的啊！他是存一念善心，然后怕那个佛啊，这个下雨啊淋到头啊，我们人都要戴帽子啊。他是那个善心啊。那过去呢，我小时候啊，也听我外婆讲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我记不太很清楚。就是也是跟这个公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有一个孝子啊，啊弄了一只鸡腿要给他母亲吃啊，那这个不小心掉到厕所啊，那他很伤心了，赶快拿起来洗一洗，洗一洗，哎呦，这个好不容易，因为以前的人没得吃嘛，那他真的是对母亲非常非常孝顺的。啊，因为呢，只有那么一只啊，那如果不给他母亲吃，也都没得吃了啊，所以他洗得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当然也就没有味道了啊，他母亲就吃了，后来得到很大的福报啊，原来很穷啊，后来哇发财了。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呢 啊看到哇，他怎么得到这么大的福报啊？啊，就是啊，那个鸡腿掉在那个厕所里面了。拿起来洗干净给他母亲吃，他就得到那么大的福报。后来他呢，他说哦，为了发财啊，他不是孝心的啊，就故意啊拿一只鸡腿丢到厕所，然后再拿起来洗一洗给他母亲吃，后来被雷打死了。那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啊，个人果报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百缘经》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这么一个说明啊，大家也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嫌那个翻，你有对佛一个恭敬心。那现在呢，造佛像啊，大家对佛生欢喜心，生恭敬心，他就有福了，将来真的会升天了。啊，所以这个同学的女儿女婿孝顺啊，那给他修福啊，他如果没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妈真的会升天了，那是一点不假啊。啊，那将来呢，因缘成熟了，一定会遇到佛啊，遇到佛呢，你就会证阿罗汉，脱离六道的因缘成熟了，他就得解脱了。所以现在呢，修因啊，将来啊，证果。那么。

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是玄幡啊。啊，如果有将来有玄幡的机会，我再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发心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是蓝灯啊，玄幡蓝灯。这里啊，黄老也引用《施灯功德经》啊，有一部经典啊，叫《布施灯的功德》啊，专门讲布施灯的功德这部经。《施灯功德经》云：“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于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乃至以扫灯具，或酥油涂燃，持以奉施，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那么这讲到灯了。这个施灯功德经讲啊，佛告诉舍利弗啊，或有人啊，这个或就或许啊，有人啊，于佛塔庙诸形象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那么供佛啊，供这个经典，我们现在讲的寺院塔庙啊，诸形象啊，还有菩萨啦、罗汉啦，那么这些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贤的形象啊，来设这个供养，奉施灯明啊，就是点灯啦。啊，我们一般讲啊，在佛前点灯啊，那么给佛像啊来照明。乃至以扫灯具啊，扫就是很小的灯啊，那个灯啊，这个灯的光啊不是很大啊，就是很小。或酥油涂染啊，那个酥油啊，现在我们那个好像有一些卖佛具的、卖香、卖灯的，那么也有这个用那个酥油点的。那现在我们呢有传统的啊，点蜡烛啊，点蜡烛。那现在呢有点这个电的啊，插电的。持以奉施啊，其名为照一道一阶。这个就是说它那个灯光啊一点点不大。照一条道路啊，造一个台阶啊，那个灯光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那古时候啊，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60年前啊，就没有还没有电灯啊，我们家没有电灯啊，我记得我们家都墙壁挂那个油灯啊，挂油灯。啊，那我母亲炒菜呢，都有时候点蜡烛放在那个灶锅旁边啊，所以它那个灯的照明啊，这个范围就很小了。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呢，纵然啊这么点这么一点点的灯明啊，来供佛啊，供佛的塔庙。那这个福德有多大呢？啊，佛给舍利弗讲说，如此福德啊，啊，这个福德呢，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这个福德呢，太大了，那不是一般呐、啊，阿罗汉、辟支佛啊，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佛，啊，小圣的圣人，那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唯佛如来乃能知也，只有佛才能知道，
这个人他的福德

到底有多大。那可见得啊，我们在佛前点灯啊，有这么殊胜的福德。如果你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福德它就会变成功德啊，这个是啊一般人啊，他一个虔诚心啊，不明这个佛理，但是不明白呢，他来点有福德。他有福报啊，那这个福报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佛在经典啊那个公案里面啊都有讲过的。如果你诚心诚意来供这个灯啊，那个果报啊虽然是一点点，那个果报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讲善花啊，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香花百味饮食啊，那么这里讲善花，善花呢有花有香啊，那么这个。我们本经讲香花啊，这个是比较简单，那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是散花烧香。那个古印度啊，他们那个花呢是要散的啊，就是撒在一个范围一个地方的啊，那个叫散花，散布鲜花以供养佛也。那么在我们中国地区呢，他们不是像印度那样的风俗啊，在佛周围这样散这个鲜花。我们现在呢，在佛前呢，都会供花啊，供养花。那现在呢，有一些居士啊，他会插花啊，供养这些鲜花，来供养佛。慧疏云：散花则花开清净，妙色妙香，散诸佛刹。若有花开，诸佛来坐。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见色闻香，诸鬼神等咸之，犹如粪秽色香故。为诸鬼神以花之色香同以粪便，故咸之。

那么这个是善，这个鲜花呢，花开清净啊，妙色妙香，善诸佛刹。若有花开呢，诸佛来坐啊，诸佛都会来坐。所以呢，下界中以花为净土啊，但是呢，鬼神啊，看到这个花呢，他就不喜欢了啊，他看到这个花呢，好像粪便一样啊，他就不喜欢。但是佛啊会来受这个供养，那么这个是个人的业力不同啊，不同，所以对佛菩萨呢要散发啊，供养这个花。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地区啊，它是用插花啦，用插花插在花瓶里面啊来供养。那么还有人像那个买那个玉兰花啦啊，那个放在那个碟子里面供，那个也可以啊。佛菩萨呢啊会来做啊，所以我们这个以前那个拜忏啊，那个法师都要念啊啊，香花迎，香花请啊，都要念那个啊。那么下面引用陀罗尼集经的经文啊，陀罗尼经，陀罗尼集经曰：若是部众以众花善阿弥陀佛，花愿诵咒子，得十种功德，

尔等何则为实？一则自发善心，二则令他发善心，三则诸天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五则死生保持。啊，这个是指死了以后啊，生到保持当中。六则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生执佛闻法，执佛闻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八则生生世世常得难生。九则得生弥陀佛国。七宝发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十则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那么这个是善花啊，这个在《陀罗尼集经》啊，这部经里面讲啊，若有四部众啊，就四众弟子啦，在家出家啊，种花呢，善阿弥陀佛啊，花宴送座啊，这个念佛啊啊，又念咒，那么得十种功德啊，哪十种呢？一则自发善心，那么你会自己啊发起这个善心，有善根啊，这个善心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二则呢，令他发善心，那么也让别人看到啊，别人看了他也发起这个善心啊，来供佛来修行。三则诸天欢喜啊，诸天看到都欢喜。四则自身端正，六根居足无有损坏。那么将来啊，你的身体啊会端正，六根居足啊不会有损坏啊，也就是说不会有残废残疾。五则呢，死生保持啊，就是指死了以后了，身在保持当中。啊，这个保持啊，在我们娑婆世界也有啊，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个保持啊，在六道里面呢，天道也有这些保持啊，但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这是讲在六道里面的啊。六则呢，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那么生生世世呢，生于中国啊，这个中国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啊，所以现在呢不能去中国化啊，去中国化那就麻烦了啊，如果去中国化那生到边地去了啊。但是这里讲的中国呢，就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圣贤教育的地方，有佛菩萨出现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讲的儒释道啊，有这个三教活菩萨圣贤教育教化的地区，这个国家就叫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佛经讲这个中国啊，你其他的国家如果有佛法，他现在国号不是叫中国，他那个也是中国啊。以佛经的标准啊，他是中国啊。那么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佛经讲叫边地啊，边是旁边那个边啊，不是在中国。那么即贵姓中啊，贵姓就是我们现在讲贵族啊，不会生在那种贫低贱的那个族群啊，所以生执佛闻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啊，不会生到边地。那么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你往生了，你会往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继续听经闻法啊，不会生到边地。

那么七则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啊，成转轮王啊，就是人道当中那么最大的就是转轮王，转轮圣王，修十善业。那么见佛闻法，那么必定啊，佛教导的都是修十善业啊，你修十善断十恶，那当然啊就会有这个果报，成转轮王，望视天下。四天下就是四大部洲啦，这个金轮王啊统治四大部洲。八者生生世世常得难生啊，九则呢得生弥陀佛果啊，七宝花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啊，这个生生世世啊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到最后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成熟了啊，在那个时候啊就会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啊，最后啊佛还是劝你往生西方啊，在七宝花上啊结跏趺坐成阿毗跋致。那当然啊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了就希望这一生就能去了啊，不要再生生世世了啊！那是还不想去的人啊，那佛还是帮助他啊，不堕恶道，不要生到边地，继续闻法啊，继续闻法，继续念佛啊，还是不断的劝众生啊，发愿啊，求生净土啊，因为求生净土呢，才能达到第十个。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狮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才能成佛了啊！这句讲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才能圆满成佛。那么这是讲善花啊，那么下面讲香啊，那么讲的比较详细叫烧香啊，香花百味饮食啊，香烧香。烧香以为供养，往生要集曰：随力伴侣发香共聚。会书曰：若人烧美香，魔轮去他方，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如那前诃罗国代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青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具如观佛经说。那么这个是引用啊经论啊来注解这个烧香啊，这个烧香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啊还有藏传佛教印度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也都有烧香啊。那么在日本、韩国啊、越南这些地方佛教地区啊，包括缅甸啊这些地方都有烧香的。那么烧香以为供养，在往生要集里面讲啊，随力伴侣发香供聚，这个发跟香。啊，特别现在这个香啊，有的很贵，那随自己的能力来办。啊，现在听说檀香啦、一斤多少几万块，啊，沉香一斤几万块啊，有时候人家送我一点点，哦，大法师这个好几万了，哦，你自己留着用，我赶快拿去佛前点啊，这个供佛啊，然后办法会的时候呢，供了。大家供养大众，供养佛啊。那么烧香啊，我们有没有能力能买到什么名贵的香啊？或者我们没有财力买那么贵的香，都要买好的香。为什么呢？会书里面讲啊，若人烧美香，美香就好香啦。啊，我们一般讲啊，要烧好香啊。啊，以前常常听人家说，啊，修好香啊，要烧好香。

以前讲听听听也不经意，那现在想想有烧好香，那也有烧不好的香啊，才会有这句话嘛。后来我到大陆去啊，才知道哇，什么叫烧好香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啊，那一烧起来有够呛鼻的，那个化学香对身体不好，空气污染啊。现在特别是大陆最多的，烧的一把一把的，哇，烧的那个味道够难闻的，那个就不好啊。所以08年我在实际禅寺。实际禅寺我们天天做善训练，天天都要烧香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城里啊，庐江县城里面的金刚寺啊，那个陈小戏居士买的啊，买下来啊，然后供养给实际禅寺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那边，那他那个庙门口就卖香的，他卖那个香啊不贵又还不错，他那个香都是福建买的。买到安徽去的，那都在门口摆，那庄严都去买啊。我们买那个福建那个什么呢，药草香，它那个天然的，它没有加化学的啊。那个药草香啊还能做药的，所以买那个药草香，那个又不贵，还福建做的香啊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财力呢，我觉得买那个药草香不错。那在台湾呢，我们也都是买那个好香的啊。我们宁愿点少一点啊，但是要点好啊。好的标准就是自然就是好啊，不要现在那个加那个化学香了，那个真的呢，你供人人都不要了，还是拿去供佛，那这个对佛是不恭敬的啊。不要贪便宜啊，那个造成空气污染，造得身体啊也不好。那为什么要烧好香呢？你烧好的香啊，魔轮去他方啊，你烧这个好的香啊，那个天魔外道啊，他就跑到其他地方啊，他就不会来。那换句话说，你烧不好的香，那把这个妖魔鬼怪全部找来了，那可麻烦了。啊，现在那个化学香，好像那个香水，那个味道很野的，那个都会招感啊妖魔鬼怪来的。啊，像现在外国人啊撒那个香水啊，那个都化学的，那个一撒下去，那种香味啊，真的妖魔鬼怪都请来了啊，因为妖魔鬼怪都喜欢那个香嘛。啊，所以我们要烧这个天然的啊，这个好香啊，像没有檀香啊，这个天然的药草香也可以。那现在我们道场用的香啊，啊，我们都用比较好一点啊。那么烧好香，佛神欢喜手，修善必成就。啊，这个好香啊，在我们道场里面啊，你烧好的香也会帮助我们的心清净啊，心定下来，因为妖魔鬼怪不来了嘛，那活菩萨来了，那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活菩萨善神护法都会来，那我们修善啊就必定能成就。如那前喝罗国大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金色，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居如观佛经说。啊，那么这是举出啊，那前喝罗国啊，这个国王啊，啊，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啊，向佛陀出生的国家呢，焚香作礼，啊，很遥远。但是呢，他这种诚心啊，烧那个香啊，香烟直至佛金色啊，香烟都飘到我的金色了啊。那么香烟啊飘过去啊，如白琉璃云
好像白琉璃那个云。

云彩，绕佛七重，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啊，那个香烟啊，化作金台。这个化作金台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做法会什么都常常有这种瑞相啊，现在都有手机啦。每次啊看到有一些地方做法会啦，大家都会拍下来啊，我们自己做也有人拍，拍到那个祥云啊，那些那个瑞相，那么那的确是会有感应的啊，因为呢有经典依据啊，有经典依据啊，比如说我们在天上啊看到一些祥云啊，那个庄严常常拿手机哇沿路拍啊。那么他一面拍呢，我就引用地藏经讲的大吉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那个你地藏经那一段经文念出来啊，那些那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了。所以我们没有念地藏经啊，不知道哇，看到这个云彩非常特殊啊，但是地藏经这个经文给他念一念啊，就可以把它这个所有这种祥云啊表法的意思啊都圆满的呈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这个烧香啊，下面呢引用大日经书曰，烧香是遍至法界意，如天树王开敷时，香气逆气顺风自然流布，菩提香一耳，随一一功德即为肺火所烧，谢托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苦心一切故曰烧香。后书兼论烧香之事理，旨趣更深。这个是就事相讲的啊，这是密宗讲显密啊，对烧香都有讲求啊。那么从事相讲啊，我们理解比较浅。那后面呢那个烧香啊，它的宗旨意趣了就更深入了。它是表法的意思啊，那么你看到这个香啊，你要起观啊，要做观的啊。我们念炉香赞呢，我们常常在念啊，我们念了，我们不会做观啊。这个香烧起来啊，要观想这个香啊，尽虚，你就烧一半香，就尽虚空遍法界了啊。那么你这个烧香啊，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那么这个烧香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个我们本经是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这个讲到饮食的部分这个饮食在无量寿经讲饭食沙门

那么这个佛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里经文讲的啊，就是百味。这个百味的意思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种，这是随顺啊，我们中国地区啊的一个最尊重的啊一个饮食供养。以前皇帝吃饭都一百道菜，那一百道菜呢，皇帝大概我看他吃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我们去莲香斋也是一百多道菜，可能还超过一百道。我们去莲香斋，我看了那个戒师中午给我讲，他说我们去看了，眼睛就看饱了眼睛看就饱了，看了那么多，吃不了那么多，但是眼睛看了看饱了

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以前皇帝吃一百道菜，我们想的哇不可思议，我们才吃三四个菜就吃不下了啊，一百道怎么吃呢？现在我们去吃自助餐了，就超过一百道啊。实际上我们没吃那么多啊，你自己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啊，那实际上吃不了那么多，就看一看而已啊。所以我去吃自助餐呐、啊。我去吃是最不划算的。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达拉斯啊，20年前了。啊，那个陈昭荣居士啊请我去吃把会啊。然后那个美国那个西餐啊就是自助餐的啊。我一进去看到那个馒头炸得亮亮的，哇，我一下子那个拿了好几个。就拿那个馒头。然后那陈居士说：“悟道法师啊，你吃这个，当我老板最高兴。你那几个吃下去，其他不用吃了啊！”啊，我想一想，对哦，那个又炸的，又好几个，一下去那就饱了，那剩下后面只有用看的啦，吃不下了。啊，这个百味啊，就以前皇帝吃饭一百道菜。啊，那么这个表示了这最恭敬的啦，对皇帝最尊敬的啦，是一百道菜。那么我们供佛呢，当然也是最恭敬的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呢？倒不一定啊，还是根据你的能力啊。这个经典都有讲，你的财力够哦，你要摆一百道当然可以啊。如果你这个财力啊，或者你没有那个空间。你做不出来，那么也不一定要那么多。像我们现在摆那个供菜都是6个菜啦，一个汤啦，或者你摆3个也可以，因为这个都有表法的意思就可以了，你摆1碗也可以。这个是表恭敬，那么你最恭敬的，尽你的能力来办，这样就是符合百味的意思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法啊，这个经典来讲啊，这个供养啊，一定有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三宝呢，佛法僧啊，你在佛前供佛啊，我们摆一些供饭供菜啊，那也供养法。那也要供养僧啊，那僧就是出家人呐 你请他吃饭呐 这个都属于供养三宝。那么我们供养观音菩萨也是一样那观音菩萨呢也是代表三宝供养三宝，这个饮食所以他这个里面呢、饭食啊，这个有饭食沙门呐。也有这个意思在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斋僧斋僧请出家人吃饭因为你供养佛供养法 佛现在不在那法是经典法是经典僧是出家人那么僧啊也就是代表佛法了。就代表佛法。不然你说供养观音菩萨保佑饮食观音菩萨会把你吃掉吗没有那拜完了呢那先供是表示我们的敬意。表示我们敬意。那供完了呢我收下来了谁吃呢我们吃啊。哦这个经过加持的吃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收下来自己吃了所以供佛供法的饭菜出家人可以吃但是供鬼神的不能吃特别我们做法会有放小蒙山连敲法器的最好参加法会的人都不要吃吃的人念那个咒就不灵了所以这个有这个供养这个饮食那么也有供养三宝三宝当中有包括斋。

生啊，这个斋生呢，也是修善啊。你斋生了，不管这个出家人他有修没修，反正你供养他就有福了。有修的福报比较大，没修的福报比较少，总是有福啊。他是破戒犯斋的。

公司五事，银河为五，一则失命，若人无时难以继命；二则失色，因得时故，颜色和悦；三则失利，以是时故，增益气力；四则失药，以此时故，身心安乐；五则失变，若饥饿则身心怯弱，原理闭塞，不能变了。饮食充足，身心勇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又会书曰：患食沙门者，经云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其力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倍。那么这个是比较啊，斋生他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有五种啊，失命啊，如果这个人没有的吃，他生命就不能生存了啊。第二个呢，失色啊，那个人有吃啊，颜色就好啊，营养不良啊，就瘦巴巴的啊。那三者呢，失力呢，你有这个饮食啊，你身体就有气力了啊，不然呢、啊，走路都走不动了。那么四则呢，失乐啊，就是乐就是快乐啊，让他身心啊得到安乐。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法轮未转十轮先啊。五则呢，失变啊，若饥饿变是变才啊，如果饿的他都快不行了，他再大的聪明智慧啊，他也没有变才啊，去跟人家辩论啦、啊、话都讲不出来啦。那怎么去变呢？啊，要让他吃饱，他才有力气去变啊。那么会书里面讲啊，饭食沙门呢、啊，经云呢，政令得满是天下宝啊，是天下就东西南北四大部洲，这个所有的七宝，你都得到了，那得到我这个利益太大了。但是呢，其力啊，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意识供养，得力殊倍啊。但是你得到四天下的宝物啊，这么多啊，但是那个利益啊，不如请一个清净的沙门啊，到你家去供养。那你得到的利益呢、啊，那比那个不晓得多少倍啊。可见啊，这个饭食沙门啊，这个供养三宝。供养观音菩萨啊，那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讲到香花百味啊，咸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啊。那么这些准备好了啊，都有供养了，根据你的财力能力来办。那接下来呢啊，就自心一处啊，我们佛法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没有一桩事情办不成的。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是一样啊，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它的秘诀就在这里，佛法的秘诀就在这里啊。如果你修多了，修乱了，修杂了，你修了几十年甚至生生世世的这样修啊，也没有结果啊。关键啊，就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这个心啊，能够给它控制在一个处所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三十细念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细就是给它细着，好像绳子把它细着，细在一个地方，好像这只马乱跑，这猴子乱跑，把它细在一个地方，它不会乱跑了啊。那什么事都可以办了啊，如果乱跑你就办不了啊。所以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
啊，更莫

一言啊，这个两句啊是一个重点啊，这两句是重点。更莫一言啊，就是说放下万言啊，啊，你心中啊所有挂碍的事情、牵挂的事情，通通要放下，不能放在心上。啊、现在只有念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其他通通放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下呢，佛法也要放下，让你心呐、啊、回归到清净。啊，如法诵持。那什么叫如法？啊，你能够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呐、啊，放下万念，这个叫如法。啊，如果呢，心不把它置在一处。啊，这个万言放不下，那就不如法。啊，不如法呢，那当然啊，就达不到啊经典讲的这个效果。啊、下面啊，这个经文讲的就是效果了。啊，下面讲的就是效果。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啊、还没有学习完啊。好，我们这一段呢、啊、过完年呢、啊、我们再来学习。

0: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节课啊，就进入我们学习啊太上感应篇的本文了。在学习之前啊，我们念三首偈啊。这个三首偈啊，我们也等于啊，我们讲经的时候念的开经偈啊。我念的偈，大家跟着我念的偈，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可成佛祖。
0: 太上感应篇直讲。好，这个我们请大家啊，大家现在是用这个课本啊，《中华文化经典大致拼音读本》这个《太上感应篇》在21页，大家翻开。现在大家这个手上的这个书本啊，第21页啊，这个有注音啊，有注音

名誉章第一，这个只讲啊，把这个感应篇啊，一共啊，分为十章，十个篇章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章，名誉章。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一章啊，有四句，这是开宗明义第一章，所以叫明义章第一。那么一开头，太上曰，这个只讲啊，讲太上老君说啊，这个太上两个字啊，有至尊不可轻忽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啊轻视疏忽啊这个太上的开示，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曰啊，就是说啊，讲开示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不多啊。这个曰啊比较宽，日比较瘦长啊。这个曰啊比较宽，就是口啊，这个口啊，我们嘴巴这个口当中一横呢，就是我们的舌头。就我们的舌头啊，叫曰啊，我们一开口啊，就看到舌头了啊。讲话一开口看到舌头，叫曰啊，就说的意思啊。那么太上老君啊，这是指人来讲啊，也是跟孔子啊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我们后来的人呢，一般称为老子啊，老子。那么有 道教的称太上老君啊，一般的称老子，还是算道家的始祖，道家的始祖。所以老子有《道德经》啊，《清净经》啊，这个《道德经》啊，外国人学的很多，《道德经》。那么开头啊，这个太上曰啊，

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这是世人呐 就是开示我们不可以轻视疏忽了啊。下面开头啊，第一句话给我们讲什么呢？祸福无门。第二句是为人自造，这个我们一定啊要认识清楚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祸是灾祸，福是福报。所谓吉凶祸福，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啊，得到福报啊避免灾祸啊，这个不管啊中国人外国人，这是人之常情啊，没有人啊希望啊得祸免福的啊，都是希望啊得福免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啊有灾祸有福报，那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有人、常常遇到灾祸，有的人、他却得到、很好的福报，这个果报、不一样，吉凶祸福、不一样、这个祸福到底怎么来的？这里给我们讲无门，无门的意思啊，他没有门路，他没有门啊，怎么来的？为人自造啊，就是人啊自己去招感来的啊。这个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的啦。那么人是什么人呢？是自己啊，自己本人啊。所以讲到人 我们不要看转头过来看这个看那一个，看前面看后面到底是哪一个人啊，先看自己啊，就是自己本人啊。那么为人制造，人啊怎么造的呢？人心造的啊。所以我们在做三十系列啊，现在有加个小蒙山啊，小蒙山啊一开头啊就采用这个华严经佛给我们讲的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么一切为心造，跟此地讲的为人自造那意思是一样的，人心啊制造出来的啊，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制造的，也不是阎罗王制造的啊，是每一个人啊的心制造出来的，去招感来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跟自己有关系啊。我们招感这个祸或者福都是自己自己招感。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命运怎么来的啊。我们现在都看到，哎呀，有人命很好啊，有人啊命很不好啊，所以看相算命啊，这个中国外国都有。看相算命是不是迷信？

信呢？啊，说迷信，他是也是迷信；啊，说不迷信，他也不迷信。啊，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说迷信，那事实上真的每一个人命运不一样啊，啊，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包括自己的家人啊，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命运也不相同啊。他怎么会是迷信呢？那真有命运啊，那不是假的啊。啊，所以人有命运，我们都看到了，一点都不迷信。那么说迷信呢，也是没有错。为什么迷呢？我们知道啊，人有命运，但为什么人有命运？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信，迷嘛。我们相信有命运，但是不了解命运怎么来的，那就叫迷信。啊，所以说你说迷信啊，或者不迷信，都可以说了啊，说迷信也可以说不迷信，也是对的啊。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也知道有命运啊，那么他要这个战胜自己的命运，那怎么战胜呢？战胜了没有？还是被打败了？就是改造命运啊，我们人可以创造命运，可以改造命运，但是改造了没有？创造了没有？啊，想要创造，想要改造，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改造？真正的创造？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人改造了，有的人没改造。啊，像了凡先生啊，他改造命运了。啊，有的人啊，他一生啊，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啊，那为什么有人他可以改造，有的人他改造不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了。啊，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样啊，真正啊，能改造自己的命运啊，这样啊，去看相算命啊，才有意义啊，不然啊，命给人家算得再准，也没有意义，也不大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像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银谷禅师的时候。他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啊，他哪一年考试考第几名啊？那哪一年啊？领公家的米领多少？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吃多少你能赚多少，你能享受多少？一点一滴呀，都给他算得非常准确。所以孔先生给他排流年啊，透过他的经验啊，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了啊，算了之后了，他对照啊这个时间表，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啊，对照了十几年啊，的确不出孔先生算的啊，都很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啊，他就不打妄想了，因为打妄想没用啊，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强求也强求不来。

前天我到这个苏州固德电子公司他们刚好宁波有一些企业家呢去参访他们也是这些企业家也是很久就要去参访固德所以吴董就把这个休斯校长他们服务的参访把它合在一起办论坛，一起去参与。另外这个吴董请我去给他们员工讲一些英国教育的这个一堂课，讲完还有时间呢，后面我也去参加了，他们论坛后半段。那么其中有一位企业家的老板他就问这个吴董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企业怎么做大怎么做好我想这个是所有企业家他们的希望看到别人做得很大，做得很好，我们也想做大，做好。我听到了这个问题。那实在讲这个问题要去读了凡四训，你要做多大嘛？你这个要做大，要大福报；做小的小福报。所以了凡四训讲这个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实在讲云谷禅师给他开示那个时候他还不叫了凡。他的本名叫圆房只有一个字，黄色的房，姓圆。他的外号叫学海。这个学海就是他的学问像大海那样。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之后，他开悟了，要去落实这个改造命运，才改号叫了凡。要了脱凡夫这个境界不再像以前一样了，要提升了。那么，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想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二十者，定是二十人物。千金之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千万的财产，百金呢，有百万的财产。那这个当然现在讲现在的话讲你有几千个亿的财产，几百个亿的财产，还是呢命中注定要去饿死的这个当中差别就很多了。那这个关系什么呢？关系自己福报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些企业家遇到云谷禅师那云谷禅师就会跟他讲，给他开示了。那你想一想，你反省反省你自己，你是不是1000个亿的人物呢？是100个亿的，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所以这些都在了凡四训里面我们现在呢，这个企业要做好，要做大不是不能，

要学了凡四训。这个企业要做大，福报要大。那福报从哪里来呢？心量要大啊，要修大善，你就得大福嘛。啊，想要得到大福报，又不修大福啊，啊，拍手表示大家愿意修了啊。这个愿意修不是拍手就可以了啊，拍了之后啊，要有实际行动啊，那才有效果。拍一拍等一下又忘记了、啊、这个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嘛。所以我们这个祸福啊都是自己修来的。我记得早年啊，我们十五上人啊到加拿大去讲演啊，我很早之前啊听他老人家讲啊，好像我出家没多久，三十年前应该有了。那有一次啊去加拿大讲经啊，有一个西方人士啊，就是西洋人啊，也去听经啊，听完之后啊，就请问老和尚一个问题，说他那个为什么他命运啊那么不好，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老和尚看看啊，因为这是西洋人啊，大部分都信基督教的啊，就问他了，说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说呢？牧师说上帝的安排。那么牧师给他回答这一句话呢，你说他心里有没有疑问呢、啊、有没有？有，这是正确的答案啊，有疑问。如果没有疑问，他还去问老和尚干什么？就不用问了嘛。那肯定他有疑问啊，那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给我安排这么不好，上帝这么不公平，是不是啊？啊，他又不敢说。啊，那牧师就跟他讲，就上帝的安排，你就认了吧，啊，就这样嘛。啊，他心里总是有疑惑，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当然，这个回答呢，不能解决他的疑问，所以才要去请问老和尚啊。他如果来读《太上感应篇》啊，那这个疑问他就没有了，对不对？而且啊，他能够真正去改造自己，

所以都租房子啊，在台北市租一个房子啊，矮房子都是木造的，那个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啊，租了两户人家啊，就一个木板啊隔着，这个是你家，这个我家啊，两个房间啊，房间呢下来了就是一个小走道啊，前面一道墙壁啊，两个小饭桌，就租了两户人家。那么我们隔壁这一家呢是信基督教的，那我们是信佛的啊，所以房间门口下来啊，他们挂一个十字架啊，就是一道墙壁啊，就旁边而已啊，他挂十字架，我挂一尊阿弥陀佛啊。那我们隔壁啊，我母亲那个时候在卖菜。我们隔壁那一家这个信基督教卖肉包子，啊，肉包子啊，我们是卖菜的啊，卖菜的好一点，没有杀生的，他卖肉包子。那个信基督教的呢，他们啊就在十字架面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就在阿弥陀面前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那有一天呢，卖肉包子的一个儿子跟我同年，跟我同年，他的儿子跟我同年。有一天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你一天到晚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被你吵得烦死了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你的名字，你烦不烦啊？阿弥陀佛都被你烦死了。那么我听到这个卖肉包子这个先生啊，他们啊就是啊，礼拜天就要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哦！我们佛教怎么都没人讲道呢？啊，那时候我只在自己在寻找，在收音机啊，听一些老法师讲闽南语的这个佛经。但是到这个寺院佛堂啊，都没人讲道啊，人家牧师都有讲道，教堂都有讲道啊。礼拜天到了。啊，就给我讲啊，哎，我们去教堂听道了。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啊，我们都没有道可以听，他们呢、啊，星期天都可以去听道。后来我订了寿山寺啊，就是现在的佛光山，那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寿山寺啊，有这个节次巡刊，就十天出一次刊物，在高雄啊，就星云老法师的啊，这个道场。他早期只有寿山寺，后来才建立这个佛光山。我订了一份，然后有一期啊，我收到啊，我去打开看，哎呀，台北市龙江街连有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啊，我就赶快找我弟弟搭公车啊去听经了，啊，去受那个。我们隔壁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哇！我现在我们也有道可以听了啊！现在不是只有你有道可以听啊！结果一去啊，都是老菩萨啊，都是大陆去的。那个天有念佛堂就是大陆啊，跟国民党去的一些老兵退伍的学佛念佛的，成立一个天有念佛堂。那个念佛堂啊。也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啊，就是在那边自在往生的。他就讲开始讲一讲下来说我要回家了，大家以为说年纪大了要回家休息，就他讲完了就在客厅沙发一坐他就走了。我第一次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啊，就在那个道场啊，台北莲友念佛堂，那个道场还在啊。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啊，我常常听到他呢就很埋怨了。埋怨什么呢？他那么穷啊。其实啊，我们也很穷啊，因为我们很穷啊，所以租的那个房子破破烂烂啊。那我听了佛经啊，至少明白一点道理。穷是穷，但是不至于像他那么怨天尤人。
那我就问他为什么

基督教啊。他说当然信基督教啦，当时那个台湾啊信基督教的啦，就是你只要把祖宗的牌位拿到教堂去烧掉，结果换一袋面粉。那个时候啊，我家我父母啊常常讲那个面粉教的啊，面粉教的啊，为什么叫面粉教的？因为你家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那个牌位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回家吃啊，觉得蛮实际的啊，拜那个牌位也不会讲话啊，也不会保佑他发财啊，他认为啊拜这个祖宗没有用啊，他还是穷得要命，没有保佑他，所以就信基督教了，牌位烧掉了啊，换了一袋面粉回来吃，那一袋面粉啊看你是很快就吃完了，那吃完了还是没有啊，还是穷啊，我看还是穷啊，也没有富起来。那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就知道没有接触到因果教育了，没有接触到，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啊，以为改信基督教他就会富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富起来。所以这个开头这个两句话呢非常重要啊，我们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要反躬内省了。自己穷，穷是果报啊，那有果必有因啊，我们是修前生修什么因啊，前世今生啊我们修的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啊。佛在经上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们过去生有没有修财布施呢啊？在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坚定啊得贫穷的果报啊，不修因哪里来的果呢啊，好像我们不种稻子那怎么有米可以吃呢啊，这是佛法讲因果的道理，因果的真理。这个非常重要，遇到不如意事情我们要反躬内省啊，更要啊学习因果教育，改造命运啊，这样才有意义。不然你一天到晚怨天尤人，有什么意思呢？啊，你怨天尤人呢，只是增加罪业啊，不但没有帮助啊，反而果报更不好啊，又造新的罪业。啊，大家鼓掌可以前后鼓一下就可以啊。这样大家才不会太累哦。这个鼓掌啊，也是看时机啊，或者是前后啊，开始前或者讲完之后，或者都没鼓也没关系的啊。啊，因为有一次在香港啊，大家听老和尚讲经啊，我看三分钟鼓一次啊，老和尚讲的都没听清楚啊。就听到一直在鼓掌啊，所以我们这个一般鼓掌是讲演啊，讲演，比如说讲一个主题啊，什么讲演，一般讲经啊是不鼓掌啊，讲经不鼓掌，演讲跟讲经那个性质不一样，那特别是。这个鼓掌啊，只是一个带动，比如说有一些新来的啊，那么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哦，这个演讲啊，那么带动那些好奇的人来啊，那鼓掌哦，那边怎么掌声那么大？赶快去听看看到底是什么。

是这样。那我们这边大部分是老同修啊，就不鼓掌，可以啊。那讲完了，比如说到一个阶段了，讲完再讲结束了，再鼓掌，这样就可以啊。不然呢，你现在呢，到底叫鼓也不是，不鼓也不是啊，是不是啊？看到人家鼓掌，哎呀，不好意思，我也跟着鼓掌，这是我的经验啦。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啊，看到哎呀，好像不鼓掌啊，不好意思啊，好像我们不认同这个讲的人，是不是啊？啊，所以也就跟着鼓掌吧。那有时候是一个带动的啊，有时候是一个带动，就是说，哦，有一些，特别是对初学的人啊，初学的人，那提醒到呢，这个老修啊，做影响。

提醒他一个重点啊。那或者呢，看他听的都在打瞌睡了，那个叫鼓掌啊，好像有一半人在那边睡觉，那鼓掌他就醒过来了啊。这个鼓掌的时机啊，我们也是来斟酌这个情况啊。所以同一桩事情，同一件事，不同的时间做法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要临机应变，应机说法。办事也是一样，同一件事情，这一次这么办，下一次啊不一定这么办，让大家明白吗？是真明白，还是人家说明白跟着说明白啊？啊，这个可以鼓一下啊，这个鼓掌啊，叫大家，哎呀，这个空气不好啊，又昏沉，哎呀，实在想睡觉又不好意思啊，所以鼓鼓掌又提醒精神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啊，大家灵活运用啊。那总之啊，我们是适当的时机啊，适当的时机啊，也不必太频繁啊，太频繁。下面这两句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上面第一句讲祸福啊，这是果报，灾祸福报，这是果报，吉凶祸。那么善恶呢，就是因啊，修因，修善得福，造恶得祸啊，所以这善恶之报。善恶之报就是祸福啊，你得福还是得祸，就是因为啊造善造恶的原因。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人的身体啊，在灯光在日光下面有个身影，我们人走到哪里，这个影子跟到哪里。所以善恶的因都是随着我们的啊。在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啊，就是我们在世间啊，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唯有我们一生造的善恶业跟着我们走啊。善业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投胎；恶业啊，牵引我们到三恶道投胎啊，我们在净土叫往生了 啊。所以讲往生啊，有很多念佛同修讲啊，哎呀，某某人有没有往生啊？我说断气就往生了嘛啊，哪一个不往生呢？人人都会往生嘛。现在的问题是你往哪里去生嘛？所以往生啊，就是在六道里面，你往生到哪一道嘛？那十法界啊，超高越六道就十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是超越六道的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往生的地方，那华藏世界啊，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往生的地方。那我们念佛人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业力、善恶业力在六道里面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往生，或者到三恶道。所以如影随形啊，这个都一直跟着我们啊。那么这一章啊，就是太上曰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出来了。下面呢都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开展，这世纪化的开展。我们再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一夺人算，算减之平号，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性灾之，算尽则死。到这里这一段啊，是四景章。四啊，是给我们指示；警呢，是警惕，提醒我们啊，给我们指示、警惕。这是接上面啊，这个名义章来的。为什么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自报，如影随形。这个就是接这一段来的。这一段啊，开头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这个是这个字啊，就是事实是这样的，是这个事啊，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是不是了啊，是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佛经讲，如是我闻啊，就是如是，就是这个事啊，就是佛经上讲的如是的意思。如同事实这个真相就是这样，那么如是我闻啊，如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这个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就是因为啊，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门啊，在管理过错的神明，就管人间啊，这个善恶过错的神明。这个我们上海有个城隍庙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大概少数人去过啊，因为很多上海同学不知道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我知道啊，我给他们介绍啊，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因为90年啊，我第一次那个韩馆长啊，叫我参加我们台湾的旅行团啊，到这个大陆来旅游啊，我一个人参加那个一般的旅游团，那么游到这个上海。去参观城隍庙，那个时候没有城隍老爷在啊，都在卖衣服、卖东西的啊。那我们进去，我们就问那些卖衣服的说：“这个城隍庙怎么没有城隍老爷呢？怎么都在卖衣服呢？”那个卖衣服怎么说呢？城隍老爷去旅游了啊，都出门去旅游了，还没回来，现在回来了啊。现在城隍老爷去旅游回来了啊，出国旅游回来了。现在大家到城隍庙去啊，可以看到城隍老爷了。那么大家去城隍庙啊，看看去接受因果教育啊。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常讲啊，过去我们这个民间这个城隍庙啊，是担任啊社会教育的一个场所。教什么呢？教因果，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啊，我们去城隍。